0: 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绿色出行，守护属地画卷。荣成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1: 倾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玉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
0: 车轮转出绿意，脚步丈量未来。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建天府低碳生活圈。
2: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3: 每一刻让你聆听不一样的世界。您现在收听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 98.1，聆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可。
4: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吕丹。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盆地大部多云见晴，其中达州、广安、泸州三市东部及西部沿山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雨。川西高原和盘溪地区大部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凉山州北部有中雨，局部有大雨。
3: 24小时内，盆地最低气温20到22度，最高气温29到32度。成都今天多云，气温22到34度。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 AQI 指数为90，空气质量为良。成都市区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1和6。
4: 今天的聆听天下将和您关注以下新闻。
3: 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指南，教育引导工作从哪些方面入手，如何从源头预防和纠正未成年人思想行为偏差。
4: 城市更新155规划落地将如何影响房地产发展方向。
3: 生态修复技术工具箱上新，35项新技术如何解决生态修复领域的疑难杂症。
4: 全媒体特别报道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今天播出第8篇，精猛合作跨越千里，优质医疗百姓受益。
2: 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
5: 正在发生的历史，
2: 头条关注。
3: 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聚焦未成年人思想教育。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聚焦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的思想行为风险隐患，明确开展教育引导工作的12项着力点。
4: 指南旨在贯彻落实我国未成年人保护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健全全校社协同育人体系。教育引导工作从哪些方面入手，如何从源头预防和纠正未成年人思想行为偏差。好的，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6: 指南提出强化未成年人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为何要引导未成年人涵养同理心？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一级高级法官蔡金芳认为，同理心、换位思考、共情能力是未成年人道德观、规则意识形成的心理基础，有助于树立正确的是非观、法治观和养成健全人格。
7: 同理心越强，尊重他人、敬畏法律的意识就越强，反之冷漠、自私、缺乏共情是未成年人走上违法道路最典型的心理特征。比如一些学生欺凌、故意伤害、故意损毁财物、寻衅滋事等案事件的发生，与行为人只顾及自身情绪、玩乐或私利，完全无视受害者的感受有很大关系。

0: 当同理心教育融入日常德育、法治教育、家庭教育，是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不可或缺的一环。
1: 指南要求引导未成年人防范滋生不劳而获思想，强化规则意识，树立正确消费观，崇尚勤俭节约。蔡金芳分析，
0: 树立正确消费观有助于克制享乐心态，强化规则意识，从根源上降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风险。错误消费观会放大未成年人的物质欲望与攀比心理，欲望无法满足的时候，容易产生通过偷窃、诈骗等违法行为获取利益的想法。超前消费、盲目非理性网络打赏、网络借贷会使其陷入债务危机，甚至被裹挟参与电信招聘等团伙作案。盲目攀比还会促使其结交不良同伴，滋生寻衅滋事、赌博等不良行为。
2: 指南指出，引导未成年人坚守交友底线，倡导择善而交，防范畸形炫酷心理，提升内在修养，矫正过度好面子的心态，摒弃虚荣心，培育健康性观念，强化自我约束。
3: 青少年靠才艺、品格、特长展现自我、展示特长是正常、值得鼓励的现象。哪些情形属于畸形炫酷？危害是什么？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一级调研员江提解释。
4: 畸形炫酷是将怪异出格、暴力低俗、违规违纪、危险博眼球、攀比炫富等行为当作酷，例如刻意的纹身、满口的脏话、故意的扮狠耍横，在校园公共场所故意打闹起哄、挑衅他人，把暴力霸道当成有气场，很酷。那这些行为对于青少年的危害呢，是会扭曲他们的审美与价值观，造成身心伤害，内心空虚浮躁，会弱化他们的规则意识，从而滋生欺凌、斗殴、酗酒啊这样一些不良行为，也极易诱发治安和刑事违法犯罪，容易让他们陷入不良的社交圈，从而荒废学业，个人形象呢和未来发展也会受到长期的负面影响。
2: 指南强调，要引导未成年人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那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二级高级法官赵俊福表示，
5: 未成年人的情绪自控能力弱，容易冲动，负面情绪如果长期积压得不到疏导，就会损害身心健康，在人际冲突方面处理不当，容易引发一些争执、欺凌、斗殴啊等这些不良行为，严重的情况下呢，还会诱发故意伤害等一些暴力犯罪。对未成年人开展情绪疏导和冲突化解方面的教育啊，能够帮助我们青少年学会调控情绪，理性的去处理人际矛盾，从源头去防范违法犯罪的发生，同时呢，也能够避免因为一些人际冲突处理不当啊，引发一些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帮助青少年健全心理素质，涵养良好品格。
3: 指南要求引导未成年人抵制网络沉迷，坚持科学文明用网，远离毒品、麻精、药品，珍爱生命健康。江提说，帮助未成年人抵制网络沉迷，需要多方面协同发力，总的原则就是坚持疏毒结合。
4: 建议家长和孩子呢可以约定上网规则，开启青少年防护功能，以身作则，少玩手机，多陪伴孩子参与线下活动，也可以结合案例开展文明上网教育，丰富课余文体活动，及时的疏导引导孩子。同时呢，要推动网络平台严格落实防沉迷要求，管控不良内容与违规充值。
2: 对已经出现网络沉迷的怎么办？法官强调，矫治以心理疏导、家庭引导、行为矫正为主，严重的务必选择有医疗资质、专业心理团队、透明管理的机构，由专业医师评估矫治，远离无证戒网场所。赵俊福表示，
5: 我们将用好指南，坚持教育、引导、保护相结合，把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和行为规范的教育引导融入日常，全方位护航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助力未成年人成长成才，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3: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接下来呢，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福利消息，六六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重点关注老年人眼健康。为此呢，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别给咱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提供了一次亲自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是一个电话400-827-7911订购，不管买多买少，都让您先体验一下。

0: 下78元的中老年蒸汽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收音机、按摩仪、老花镜等等爱眼日超值好礼，赶紧拨打400-827-7911 400-827-7911。
1: 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不停淌眼泪的听众，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三五米远瞅不清人，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您就打400-827-7911，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含有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感觉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是水润透亮。
0: 如果您手速快，赶在6分钟之内拨打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还能够享受爱眼日超值大礼。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每人送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和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让大家多听少看，防护护理同步护眼。但是呢，活动只有6分钟，大家看好时间，赶紧拨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2: 饭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通工具耳畔导览，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9: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好的，聆听天下直播继续。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中提出的不少重点任务都涉及房地产。比如说，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兼顾增量建设与存量更新，结合老旧小区改造，同步完善长效管理机制，促进房地产开发企业转型发展，参与城市更新等。
0: 业内认为，将这些内容纳入城市更新的顶层设计，将进一步强化城市更新与房地产的紧密关联，两者深度融合，互为支撑，城市更新成为稳定房地产市场的重要抓手，房地产也成为激活存量资产潜力的重要着力点。
1: 具体来说，规划都提出了哪些细节，又将如何影响房地产发展的方向呢？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调查报道。
10: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6方面重点任务、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而不管是到2030年发展目标中提出的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还是重点任务的第一项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都能够看出以城市更新为抓手，带动城市发展动能转换，让发展后劲儿更足的重要内涵。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更新规划也为房地产

0: 的未来发展指明方向。
1: 这里面呢，既有存量物业盘活利用，还有老旧街区、厂区、低效产业园区、低效楼宇等转型升级发展新产业，也有房地产新模式和住房保障。结合两部门日前印发的38号文，我认为从本质上来看，都还是尊重和隐含了房地产业或者说建筑业行业在城市更新的带动下依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但需要以新的模式，存量带动的模式，以实体产业融合发展的模式，供给能够有效匹配需求和更高品质生活的要求，促进投资与人的模式等方式呈现出来。规划提到的这些新动能培育的方向，也是存量时代房地产业重要的发展方向。
0: 李宇嘉提到的38号文是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日前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自然资源部在官方解读时指出，新增建设用地原则上不用于经营性房地产开发，要重点用好存量资源，优先布局区位优越、配套完善的区域，促进企业拿好地、建好房。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也认为，包含城市更新15/5规划在内，近期国家频频传递出激活城市存量资源潜力的重点任务。在此背景下，房地产发展逻辑不再是简单的拿地、开发、销售，而是进一步转向激活城市存量空间价值。
2: 预计保障用住房供给将与盘活存量商品房更紧密的结合，更多城市呢将收购存量商品房、收购二手房，或者是通过改建闲置商办用房用于保障性住房，配套的政策呢也有望进一步完善，比如说简化审批流程、优化设备支持等等。比如今年以来呢，上海收购二手房取得了一定的积极进展，截至5月21日呢，徐汇、浦东、静安三区已累计收购523套房源。二季度以来呢，试点收购范围也逐步扩大到全部的中心城区。近期呢，像广州也试点推进收购二手房，其他城市呢也有望跟进，这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啊。对于企业来说，预计未来项目来源或将更多的转向城市更新、旧改、低效用地再开发等等这些领域。房地产开发企业呢，转型存量资产运营的特征也将进一步的强化。
3: 就像是陈文静所说的那样，规划明确提出促进房地产开发企业转型发展，参与城市更新。而在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的重点任务当中，他也指出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兼顾增量建设与存量更新。
4: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这反映出房地产以品质为抓手的发展方向，而品质提升的关键就是发展房地产新质生产力。
1: 规划中提到的几个工程和行动，比如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好房子建设改造工程、智能建造创新发展工程、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等，我认为都非常值得房地产企业关注。比如这些都兼顾增量建设与存量更新，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建设改造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传达的信息就是不管是新建还是存量盘活，都需要关注建筑全链条本身的品质，要在技术、部品部件、产业集群上落实新质生产力。
3: 不仅如此，增强城市安全韧性也是未来5年城市更新的重点任务。规划提出了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更新改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等方面多项量化指标。
4: 陈文静表示，这些指标不但将给房地产企业带来更多发展机遇，也将为稳定房地产市场产生积极作用。
2: 对于房地产来说，在危旧房拆除改造过程中，如果说能够结合房票或者是货币化安置等方式，还是有望推动更多的住房需求进入到市场啊，为稳定房地产市场带来支撑。另外呢，根据中指监测啊，去年底以来，在住房以旧换新的模式中啊，像山东就提出了拆旧换新的模式，通过整栋整片收购的方式，实现城镇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湖南呢，也明确推动拆旧换新，鼓励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近期呢，上海徐汇区结合两旧一村的改造，实现了较好的二手房的收购效果，促进换房需求释放。未来呢，预计住房的以旧换新将进一步与城市更新结合，也将在稳定房地产市场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3: 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房地产与城市更新密切相关。好，这一点陈文静表示。
2: 整体来看呢，规划将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好房子建设、存量盘活等核心议题纳入到城市更新的系统性的框架，进一步强化了城市更新与房地产的紧密关联，两者呢

0: 深度融合，互为支撑。城市更新呢，已经成为稳定房地产市场的重要抓手，而房地产也成为激活存量资产潜力的重要的着力点。城市更新通过改善居住环境、完善配套服务等等，来提高居民的居住品质和房屋价值，并通过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等释放住房需求，改善市场预期，将助力房地产从增量开发向存量运营加品质服务高质量转型。
1: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地质调查局近日联合发布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三批。
2: 那这个名录当中呢，收录了35项创新技术，比如说沙地植被恢复技术、珊瑚礁生态修复技术、啄木鸟人工招引防治林业的这个害虫技术等等等等。那生态修复技术工箱包的扩容，新技术如何解决生态修复领域的疑难杂症？好，我们来听报道。
3: 此次发布的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三批共35项，不仅包括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修复，还有矿山生态修复、退化土地生态修复治理，以及外来入侵物种治理修复和有害生物防治、古树名木保护、生态系统碳汇等领域，覆盖不同类型生态修复场景。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北石棱林场苗木培育基地，记者见到了一套神奇的地下水导航系统，实现在干旱缺水的沙地上种树，不浇水也能成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徐振华介绍，让树苗无水成活的奥秘就藏在这些导根桶里。
4: 这就是我们研发的这个长根苗的培育容器，其实这个容器就是一个 PVC 管，把这个苗子栽到这个导根桶，嵌装完基址，通过2个月的时间，它的根系就布满整个导根桶，下端也可以伸出来，实现它主动找水的一个过程。
3: 用这个特制容器培育深根苗，再配合打坑机，将树苗精准栽到80厘米深的湿沙层中，这就是冀北沙地八步法超深栽技术。它的原理在于，干旱沙地深层分布有湿沙层，根系沿着湿沙中的水分逐渐向下延伸，依靠自身根系获取所需水分，完全不用再依赖地面灌溉。徐振华表示，以前宣化林场采用常规方法造林，3年存活率仅35%左右，采用八步法超深栽技术后，造林近万亩，3年存活率达92%。几年前栽种的张子松根系已深入沙层，完全适应了沙地的恶劣环境。
4: 它现在呢，根系已经达到2-3米深了，它生长量明显加快了，现在根系分布非常广泛了，也能接到地下水了。到下层你看，含水量也增加了，所以说还是有利于它的生长的，就是盐分。这个深根苗让它去主动找到这个水去下下张。
3: 张子松、杨树、榆树等造林成活率的疑难杂症治好了，被称为海岸卫士的红树林的种植区域环境选择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在福建省霞浦县，科研人员在修复一片200多亩的红树林时，没有着急种树，而是首先给这片海滩做起了体检。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陈光成介绍，体检项目包含土壤粒径、海水盐度、滩涂地形测量以及潮汐涨落的水位时间记录等，由此就可以精确确定乔木型、灌木型红树植株如何搭配，提升成活率、光合利用效率，进而提高红树林防风消浪的能力。
5: 这就像给海岸穿上了多层铠甲，台风来了也稳得住。如果说过去呢，红树林是孤军奋战，那现在我们就是由乔木和灌木一起来组团抗浪。乔木呢，主要负责挡住大风大浪；灌木呢，则可以进一步的消浪落流，稳住海滩，并且呢，为小型的动物提供更多的栖息空间。
1: 此次上新的生态修复工具箱，不仅和植物有关，也跟动物有关。广东工业大学博士研究生胡科介绍。
6: 大家都用过手机的听歌识曲功能，其实教 AI 听懂鸟声原理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我们把歌曲库换成了我们的鸟类鸣声库，把流行歌呢换成了喜鹊啊、画眉啊这类鸟类的叫声。当 AI 学会了之后呢，能够自动识别，健康的森林呢就像一场完整的交响音乐会，有高音的小提琴，比如小型的林鸟，有中音的中提琴，像画眉类的鸟类，还有打击乐器，就像啄木鸟我们啄木头的声音。我们的生物设备就像是这场音乐会的录音师，如果生态被破坏了呢，这场音乐会就会只剩下一个乐器在响，这就可以快速地提醒我们相关的管理者进行生态修复工作，对症下药。

0: 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美食家，今天您准备吃什么呀？
2: 我吃红烧穿山甲。
1: 哎，那可不行啊！穿山甲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烤鸭。
1: 哎，烤鸭可以。
2: 我烤中华秋沙鸭。
1: 那是一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清蒸鱼。
1: 什么鱼啊？
2: 松江鲈鱼。
1: 二级保护动物。
2: 我吃梅花鹿。
1: 一级。
2: 我吃、
1: 哎、得，您什么也别吃了，怎么老想着吃重点保护动物啊？
2: 吃野味大补啊。
1: 您太缺乏知识了。首先啊，吃野味不仅不滋补，还容易染上各种严重的传染病。
2: 哎呦，那太可怕了。
1: 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未经批准购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要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并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还得追究刑事责任呢。
2: 合着吃野味能吃进监狱啊？
1: 当然了，为了你自己和大家好，千万不要食用野生动物。
2: 懂了，牢记在心。依法保护野生动物，禁绝非法野生动物买卖，尊重自然，遵守法律，安享健康生活。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4: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5: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6: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5: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7: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5: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5: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3: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8: 绿色车轮转蓉城，低碳脚步量天府，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体验幸福生活加速度。
9: 竹海。

0: 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
1: 蓉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你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2: 清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玉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
1: 绿色出行，低碳环保，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携手共建公园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2: 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3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
3: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4: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四川综合广播早间节目《聆听天下》。下半小时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新闻。
5: 今天呢是6月1号，万物并秀，生机勃发，孩子们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节日。今年六一儿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给予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少年儿童节日快乐。
4: 事实上，每年总书记都会在六一前夕或当天，通过回信、考察、寄语等形式，向全国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贺，并对他们的成长提出殷切希望。这份年复一年的牵挂与嘱托，已经成为孩子们成长路上的暖心陪伴。今天的学习新天地，我们就一同来回顾那些温暖话语。
6: 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少年儿童的分量有多重？他曾说，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总书记始终关心关爱少年儿童成长成才，他将童年视为人的一生中最宝贵的时期，提出必须在这个时期就注意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2019年3月18日，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他将孩子们的成长阶段比作人生的拔节孕穗期，强调这一时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这不仅仅是一个生动的比喻，对学校、家庭乃至社会来说，更意味着一种沉甸甸的责任。孩子们成长得更好是我们最大的心愿，那么新时代的中国少年儿童应该成长为什么样子呢？总书记描绘了清晰的画像，应该是有志向、有梦想、爱学习、爱劳动、懂感恩、懂友善、敢创新、敢奋斗、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儿童。他教导孩子们，要做一个好人，就要有品德、有知识、有责任，要坚持品德优先。他还寄予广大少年儿童刻苦学习知识、坚定理想信念、磨练坚强意志、锻炼强健体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刻准备着。这份期许为孩子们的成长指明了方向，也融入一次次温暖互动中。总书记曾给陕西肇金北梁红军小学的孩子们回信，希望他们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在湖南汝阳县文明瑶族乡第一片小学考察时，他对孩子们说，你们就像小树苗一样，现在我们在这儿给你们浇水啊、培土啊，风雨来了还要呵护你们，你们最后要长成参天大树，茁壮成长，将来就是中华民族的大森林、人才森林。无论是书信往来中的谆谆教诲，还是校园考察时的亲切互动，总书记总是用孩子们听得懂、记得住的方式传递着深刻道理。今天我们重温这些话语，想到的不仅是一位大国领袖

0: 对孩子们的关爱，更是一个民族对未来的深远谋划。少年有志，国家有望，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最大的心愿，为所有孩子营造一片健康成长的天地。期待孩子们如小树般向阳生长，终成栋梁。
1: 好的，继续来关注新闻。山海情深，一路同行。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今天我们走进内蒙古，听京蒙医疗协作如何跨越千里，把优质医疗送到基层百姓身边。
2: 清晨的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儿外科病房，医护人员穿梭忙碌，术后患儿状态平稳，家长们脸上少了焦虑，多了安心。在这里，一场场跨越千里的医疗帮扶正在落地见效，曾因困扰许多家庭的跨省求医难题正逐步成为过去。随着京蒙医疗协作深入推进，内蒙古妇幼保健院精准对接北京优质医疗资源。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的贾立群、张维平、陈海燕等国内顶级专家常态化来医院坐诊、手术、带教，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北京三甲医院的诊疗服务。家住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的张女士，孩子自出生便确诊先天性尿道下裂，为给孩子求医问诊，夫妻俩常年带着年幼的孩子奔波往返北京，路途遥远颠簸，加上孩子年幼体弱，一路舟车劳顿，身心俱疲，远赴北京看病求医成了一家人最难熬的日子。就在一家人四处奔波满心焦虑之际，张女士偶然在公众号得知一直为孩子问诊诊疗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泌尿外科知名专家张维平教授定期来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坐诊帮扶。她当即抓紧时间预约挂号，顺利在家门口迎来权威专家面诊，足不出内蒙古就顺利为孩子完成了专业手术治疗。张女士：
3: 我们小孩从出生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这个病比较难治一点点啊。后来我偶然就是在咱们大妇幼了解到北京专家会来这儿帮我们这个帮扶嘛，所以我立马就赶紧挂上号预约专家手术。到今天我们小孩已经做手术第5天了，而且恢复得特别好，所以我说特别感谢咱们内蒙会有这么一个项目，对于我们患儿家属来说是特别方便的。
2: 专家请进来，更要技术留下来。京蒙医疗协作从输血式帮扶转向造血式培育，通过师傅带徒弟、团队带团队，持续提升本地医护人员诊疗能力，真正打造出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儿童泌尿外科和肿瘤外科主任张建国：
4: 从2023年确定了京蒙帮扶的项目以来，我们有专家将近20多位，几乎每周都有，涉及到各个科室，新生儿外科、儿童普外科、儿童泌尿外科，最主要还有儿童肿瘤外科。像儿童肿瘤外科贴补了自治区的空白，对于我们的技术提升是非常高的。像我们过去的四级手术可能占比不到1%，现在我们的四级手术占比到了8%。另外呢，病种也有极大的提升，我们现在的病种涵盖了我们儿外科几乎这4个亚专业所有的病种。
2: 在北京专家持续帮扶下，科室诊疗范围不断扩大，技术水平实现跨越式提升，儿童肿瘤手术逐年增长，复杂手术占比大幅提高，本地医生已能独立完成大部分疑难手术。优质服务不仅覆盖全区，还吸引新疆、西藏、海南、黑龙江等地患者慕名而来，区外患者占比达15%到20%，学科综合实力进入自治区前列。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儿童泌尿外科和肿瘤外科主任张建国：
4: 我约儿童泌尿外科了，在北京儿童医院专家教授的帮扶下了，近3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去年年底了，在院领导的关怀下独立成科， 今年的一月份正式运行，目前了接收区外的患者了占到三分之一以上，我们的市级手术了占到了三分之一以上。
2: 经过三年多紧密协作，内蒙古自治区儿童泌尿外科快速发展，得到北京政

0: 专家团队的高度认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张维平：
1: 内蒙古自治区儿童医院的泌尿外科是我见过在国内同专业里边

0: 相信在未来我们有更好的合作前景。
1: 从黑龙江慕名而来就医的患儿家属陈先生告诉记者，得知肿瘤外科主任医生陈海燕近期来内蒙古自治区妇幼保健院出诊手术后，便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给孩子顺利完成了手术，正在康复中。患儿家属陈先生：
2: 我们是从黑龙江赶到北京的，找的这个陈海燕陈大夫给孩子看的病吧，正好周日陈海燕陈大夫说来咱们呼和浩特这边，他正好当天要有几台手术要做，然后这样呢我们就说来到了呼和浩特嘛，啊，把孩子这个手术我就做了，然后也做得挺好，咱们护士的这个医院配合的也非常好，让我们在这住得也非常安心。
1: 近年来内蒙古持续深化京蒙、沪蒙、辽蒙、京蒙等地区跨区域医疗协作，以京蒙医疗帮扶为核心纽带，不断拓展省际合作广度深度，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本土医疗能力提升，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健康保障获得感持续增强。京蒙协作是内蒙古跨区域医疗帮扶的核心抓手，内蒙古实时推进京蒙协作医疗倍增计划二期项目，促成12家北京头部医院与区内11家医院精准对接，围绕重点专科建设、先进技术平移、专业人才培养开展深度合作。2025年，援蒙京医稳定在内蒙古开展诊疗服务2000多人次，累计来蒙3万多人次，服务患者50多万人次，顺利完成新一轮京蒙协作24家医院、17个专科续约，进一步夯实重点专科建设基础，有效缓解全区优质医疗资源短缺难题。内蒙古自治区卫健委主任刘勇：
3: 我们现在是请来了北京、上海、天津啊、辽宁、广东啊等发达地区的专家，纷纷来内蒙古坐诊、手术、带教，也极大地提升了我们自治区的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最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自治区的人民群众啊，是切切实实受到了益处。如今我们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1: 截至目前，内蒙古与上海、辽宁、天津签订了3个框架协议，落地57项具体项目，合作覆盖9个盟市、50家医疗机构。未来，内蒙古将持续深化跨区域医疗协作，聚焦专科建设与本土人才培养，完善长效协作机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持续下沉，全方位守护各族群众身体健康，为健康内蒙古建设筑牢坚实根基。内蒙古自治区卫健委主任刘勇：
3: 2026年，重点我们要在20个边境区县建立5个固定的常态化的巡回医疗模式，保障边境偏远地区的农牧民有病早治，无病早防。
4: 眼睛疲劳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您是不是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出门迎风就流泪？如果是，那接下来这个号码你记好了，4008277911。
5: 6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特拿出百万眼贴补助全程听众，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能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4008277911，4008277911。
4: 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简单一贴，模糊干涩、疲劳流泪得到缓解，现在更有爱眼日超值补贴，只要赶在前66名购买好视力，每人还能兑换爱眼日超值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草本健康枕、超多惊喜好礼，限量66份，先抢先得。最后每人再来一份叶黄素3件套、叶黄素胶囊、叶黄素指引、叶黄素软糖，通通包邮到家，一年仅此一次。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6: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98.1，聆听天下。
7: 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马上就要到了。国家专门设置这样的节日，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多多关注眼健康，因为眼睛无小事，出现就是大问题。今年还尤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眼健康，为此26年大品牌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在四川全省发放百万眼贴补助，只要您眼睛出现

0: 眼疲劳、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购买，每人都能领取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活动只有6分钟，赶紧打400-827-7911 400-827-7911。
1: 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呢是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很多中老年朋友啊，节约惯了怕花钱，想着忍忍就过去了，但是眼睛的事儿可不能含糊，建议一定要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在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就很滋润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晰明亮，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都能缓解。
0: 今天只要赶在六分钟内打400-827-7911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和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老花镜。活动只开通6分钟，看好时间，赶紧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1: 好的，聆听天下正在直播，这时段我们来聚焦国际，首先来关注中东地区的局势。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正缓慢但切实的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之际，最近两天离以冲突再度明显升级。
0: 上周以军宣布对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以军已越过利塔尼河，其在离南部的军事行动正北扩至宰赫拉尼河。那与此同时呢，真主党加大了对以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
1: 31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以色列国防军已经渡过了利塔尼河，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的军事行动推进至这个河的北岸地区，并且呢，行动范围仍在持续的扩大。
0: 以色列国防军还称，其已夺取黎南部的伯福尔城堡。资料显示，伯福尔城堡属于黎巴嫩南部的重要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部动态。
1: 总台记者赵斌昨天发回的报道指出，以色列媒体认为最近两天的局势演变表明，以色列已经不再掩饰其真实意图，即谈判桌上不妥协，战场上不停手。不过呢，以色列本土安全为此付出的代价也在日益加重。我们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2: 29号，黎以双方首次在美国举行纯军事的会谈。以色列媒体30号披露称，以方明确拒绝了黎方提出的撤军要求，坚持保留所谓随时越境打击真主党的权利。黎方对会谈结果感到失望，也失去了对外交途径的期待。报道指出这场旨在防止擦枪走火的军事谈判，与以军同日跨越利塔尼河扩大军事行动的现实形成鲜明对比，表明以方名义上虽然接受停火框架，但实际是利用谈判呢牵制黎巴嫩政府，并在美伊协议签署的最后窗口期加速制造既定事实。特别是以军通过发布大范围的强迫撤离令，已经将黎南部近2000平方公里约占离领土1/5的土地转变为实质性的军事禁区，其目标已升级为通过军事手段重塑黎南部的安全格局。然而以色列也在为此付出代价，以北部的居民和领导人就强烈指责政府，认为其无法有效拦截真主党的突袭，反而是将本土居民呢暴露在直接火力威胁之下。以媒体援引专家警告说，以军的推进并未换来后方的安全，反而激起了真主党更大规模更精准的报复，以军更可能因此呢陷入泥潭。在30号，以军就承认正在准备应对更大范围的猛烈火力反攻。综合来看，黎所谓的外交渠道已然阻塞，由以军推动的军事升级仍在继续，接下来的局势很可能朝着攻势越猛、报复越烈的恶性循环加速演变。
0: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最近几天以色列大举进攻黎巴嫩有2个原因。
3: 一个原因呢是他这个基于美国的压力，从4月17号以来一直是采取小规模的在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真主党交火的这个模式。但是呢最近又有消息出来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可能要那个谈成了，谈成其中一个条件就是伊朗要求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也要全面停火，所以他一定要在美国和伊朗签署这个协议之前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来实现他的目标。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对以色列造成了很大的威胁，特别是造成了以色列军人的伤亡，所以要往北打来压制或者说要根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的势力。对伊朗和美国来说，黎巴嫩这条战线涉及到他们的利益，但应该都不是伊朗和美国的核心利益。只要伊朗和美国在战略上政治上做出了决断，那么黎巴嫩这一条战线要推翻或者说彻底破坏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它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
1: 继续来关注韩国国府韩国防卫事业厅第175次国防项目推进委员会近日正式敲定了引进美国标准6导弹的采购方案。按照计划呢，该型导弹将在2034年之前完成引进。
0: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韩国装备标准6，美日韩反导合作将得到深化。那么这是否会加剧地区安全困境呢？据了解，美制标准6被称为海基爱国者导弹，最大射程达400公里以上，拦截高度低于36千米，属于末端高空区域拦截武器。对此，军事观察员邵永宁认为，韩国此次采购的核心目的在于补齐其海基防空反导体系的短板。
4: 现在呢，我们看韩国这个国家，其实它整个的防空反导方面的发展呢还是比较快的哈。除了从美国引进爱国者萨德之外，其实韩国自己也有相应的防空反导系统，比如说它的天宫系列算是有比较配套的陆上和海上的防空反导能力。韩国呢引进标准六，主要是从装备或者说从防空反导的完整性，整个链条的完整性我们去看它。如果说哈，从威胁的角度来说，其实可能和最近一些年半岛南北双方在军力上的发展开始呢拉开差距有关系。因为北方呢各种各样的导弹还有各种无人机，所以就凸显了南方在防空反导能力方面的不足。这个我觉得是他们最近几年加大防空反导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动因，就是为了在这样一场攻防的较量当中能够占据一定的主动。特别是你像弹道导弹呢、高创一艘导弹呢，韩国目前的拦截能力啊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充分。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引进标准六，主要是想提升在防空反导能力方面的一些不足，填补空白。那我们看这个标准六的使用啊比较特殊，其实在美军的试验当中就会出现一个叫 A 射 B 导，就是 A 射的时候对导弹的导引 A 呢是完成不了的，因为这个距离就超出了它的舰载雷达的作用范围，所以呢就需要另外一艘舰上的雷达系统对 A 舰发射的标准六进行火控。这个就说明呢标准六导弹比其他的防空导弹更加依赖一个大的作战系统。
5: 今天是6月1号，六一国际儿童节，早安。小小少年茁壮成长，永远童趣，人生至简。今日早安寄语，愿忙着长大的小朋友健康。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今天聆听天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代表节目编辑孙哲、陈超，监制宁小吴，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北京多云，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5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江西张贡深入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破解小区的大问题。
1: 文化中国行今天跟随记者去陕西探寻，热播剧主角带火传统剧种，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
0: 伊朗说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美方称海上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

0: 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 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近期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线，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迎接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你为什么要用勺子挖？为什么不把人塞进去拿呢？
3: 在浙江湖州吴兴黎烟山生态景区长漾片区，一场趣味零食挖宝活动正在进行。童趣跳蚤市场、创意彩绘等六一游园活动在景区同步开展。小朋友李易遥，
4: 我很喜欢这个图案，我觉得也很漂亮。
5: 戴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6: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四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小朋友刘子怡，
7: 我坐过好多次火车，但是第一次在火车上看魔术，超级好看，特别喜欢这趟列车。
6: 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个半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5: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8: 甘肃兰州市博物馆展厅里，汉代陶狗、东汉墨迹纸等文物吸引了不少孩子的目光。在互动体验区，投壶、套圈、绘制团扇等摊位让不少孩子驻足参与。
9: 这个像比较大一点的山啊。
8: 在绘制团扇的摊位前，学生张雅琪手持毛笔，在素色扇面上勾勒出彩陶的图样。
10: 六一儿童节，我换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很开心。
8: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兰州市博物馆推出文物观赏、趣味体验与家风教育等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兰州市博物馆讲解员李典宇，
11: 能够让各位同学感受到文物背后的童年趣事，或者是陈年千年代代相传的传统美德以及优良家风。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我国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12: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制造业市场需求呈现稳中略缓运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3: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的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
12: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上升，且创2023年4月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的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14: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12: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刘宇航说，
13: 消费与投资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复苏基本面良好。在此基础上，要持续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全面夯实经济稳步增长基础。
1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中央文件去年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年底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

0: 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 已经8点多了啊，是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
2: 好，
3: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每天他和同事们都会在社区范围内进行噪音扰民的巡查工作。他说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但如今不仅收获了居民的认可，还让这类问题的月均投诉量从25起骤降到2起。
1: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五队的领舞啊队员啊，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对我们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
3: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强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10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才执法。今年5月底，红旗大道7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他说城管进社区带来的专业技术和能力破解了小区的大问题。
4: 有一吹哨，就是网格内的城管队员就来处理了，请他们技术人员现场就勘探解决。现在的话，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规范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前置化了所有的事情，城管在这一站式办理。
3: 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晶表示，所谓城市管理进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5: 我们还将指导各地运用吹哨报道、接速即办、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6: 总台大剧《主角》开播以来，热度持续领跑，传统剧种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风尚。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7: 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8: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一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谈及秦腔经典剧目经久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毅坚守的传统美德。
9: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8: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一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在李梅看来，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9: 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记忆。

0: 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
1: 主角创新性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易秦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剧协副主席穆海亮认为，剧集既完整保留秦腔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又以年轻化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壁垒，
2: 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1: 国家医保局昨天表示，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正式启动，将促进目录结构更加优化，保障更加充分可及。今天起到10号，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
3: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获悉，位于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的第二台机组近日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将形成30兆瓦稳定装机容量。
1: 全国少工委今天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5月31号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伊朗外长同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31号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与敌人针锋相对，战斗到最后一刻。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一名美国官员31号透露，上周伊朗针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4名美国军人和3名承包商受轻伤。该官员表示，7名伤者均在24小时内恢复执勤。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
1: 以色列媒体31号报道说，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

0: 包括对离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埃及同日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当天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1: 国际原子能机构31号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0: 刚果金卫生部31号称，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截至29号，该国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说，截至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1: 据印尼媒体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护粮储为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至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65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3: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云城发任，万里可期。
2: 来关注中东局势。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4: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的选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郑兰、孙稳、潘荣，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六一儿童节到了，记者今天从全国少工委获悉，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根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7613万亩，收获进度22.44%。安徽麦收进度已过30%，河南过20%，陕西已收1成多，江苏近1成，山西零星收获，湖北、四川麦收仍在扫尾。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白皮书从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基本情况，依法加强对罪错未成年人的惩治、教育、感化、挽救，依法从严惩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深化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促推未成年人六大保护融通发力，持续提升未成年人检查专业化、规范化水平等六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总结。白皮书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其中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下降9.8%。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国方面消息称，截至当天上午，围绕美伊协议的斡旋和谈判仍在进行，美方已在5月29号对协议草案进行修改，并将修改后的草案通过斡旋方递交给伊朗方面，目前美方尚未收到回复。这是美方第三次修改协议草案，且修改幅度相当明显。消息显示，相关谈判尚未设定明确的截止期限。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5月31号报道，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据法国方面消息，应法国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国东部时间6月1号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总台记者6月1号获悉，菲律宾在建酒店坍塌事故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2人。5月24号凌晨3点左右，菲律宾邦板牙省安赫莱斯市一处9层的在建酒店发生坍塌，据称有30到40名建筑工人被困。此前，当地政府称已有26人被救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早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8点到明天8点，东北地区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吉林中东部、辽宁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东北地区中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北部和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午后到前半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

0: 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禁渔区域不下竿，禁用渔具不使用，渔获不售卖。新渔业法如何兼顾休闲乐趣和生态保护？
1: 汛期到来，如何守好长江江豚的天然产房？

0: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2: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3: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4: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1: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5: 大家好，我是吴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支一根鱼竿，坐在水边等鱼上钩。对很多朋友来说，休闲垂钓既能放松身心，又能陶冶性情，是不少市民喜爱的娱乐方式。那不过近期全国多地相继查处了多起使用活泥鳅等活饵垂钓的违法行为，以及违规使用渔具擅闯禁钓区域等乱象，正在被有关部门持续整治。
2: 是的，一边是大家休闲放松的真实需求，一边是越来越严格的水域生态保护红线。对于广大钓鱼爱好者来说，既想要好好的钓鱼，又不想踩线违法破坏环境，这个两全的办法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3: 日前，湖南省南县农业农村局公布了多起使用活饵进行垂钓案的行政处罚决定。南县农业农村局执法大队渔政执法中队中队长杨帆告诉中国之声，当地一直在宣传文明垂钓，包括在明显位置都设置了警示牌，但仍然会有垂钓的人铤而走险。
4: 只要是可垂钓区，都在大堤上安放了警告牌，不要使用活饵垂钓，还有文明垂钓，禁用的渔具。自然水域是不允许一人多竿、多线、多钩垂钓。我们跟这些广大钓友都发过宣传，不让他们去违规垂钓、非法捕捞。
3: 一般来讲，活饵垂钓是指使用鱼虾、泥鳅等水生活体生物打窝，或者直接将其作为饵料进行垂钓的方法。杨帆介绍，相对于其他饵料，活饵更容易吸引一些掠食性的鱼类，
4: 翘嘴、鳜鱼这些攻击性的鱼类，用活饵打窝或者垂钓的话，它很容易把周边的攻击性的鱼类全部聚群。一段时间以后，这些攻击性的鱼类捕捞完了，肯定破坏生态平衡。我们处理过一个活饵垂钓的查获，他们的时候三个小时就钓了差不多70-80斤，那片水域的红尾鱼快被他们钓完了。
3: 江西省渔业条例也明确禁止使用泥鳅等鱼虾类活体饵料垂钓。江西省进贤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邓一江坦言，鄱阳湖水生生物保护区的核心区块全年严禁垂钓，但他们在日常巡查过程中仍不时发现有人违规使用活饵垂钓。
5: 晚上偷钓的比较多，比较难抓，因为像活饵这类，我们人还没靠近，他就会把它全部倒到湖里面去，包括鱼货物是活的，要倒掉就很难认定，在证据固定的时候就非常艰难。我们就用记录仪在外围先固定证据，以后再通知执法人员到现场。
3: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夏亮强调，用泥鳅做活饵垂钓绝对不是普通的休闲钓鱼，它属于破坏性垂钓，是明确的违法行为。
6: 娱乐性垂钓是为了修身养性，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愉悦，但是如果用蚯蚓、泥鳅这种活饵垂钓一次，垂钓就会大量的破坏水域生态渔业资源，在水中大量的投放活饵的话，本身对水质也会造成影响。
3: 记者梳理发现，2025年浙东地区部分小型水库出现泥鳅党连续多日集中打窝垂钓现象，造成局部水域翘嘴鳀等掠食性鱼类种群数量短期内大幅下降，对水域生态链造成明显破坏。云南省水产技术推广站正高级农艺师范伟解释，很多人觉得泥鳅只是简单的鱼饵，对水域没什么影响，但实际造成的生态危害远比大家想象的要严重。
7: 泥鳅本身是生物，这可能也会带来一些病害，比如小瓜虫还有其他细菌，会对本地的鱼类资源有威胁了。渔业界水产的癌症是小瓜虫，它进到水体里面，可能对当地的鱼类资源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这是潜移默化的。
3: 夏亮告诉记者，除了明令禁止的活饵垂钓、活饵打窝，休闲垂钓在渔具、钓法和垂钓区域上也有明确的要求。
6: 既然是娱乐性垂钓，只能用钓具，你不能下网，使用的钓具不能对渔业资源、水域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比如不能用可视性的垂钓设备，在垂钓的过程当中，

0: 这是潜移默化的。
1: 夏亮告诉记者，除了明令禁止的活饵垂钓、活饵打窝，休闲垂钓在渔具、钓法和垂钓区域上也有明确的要求。
2: 既然是娱乐性垂钓，只能用钓具，你不能下网，使用的钓具不能对渔业资源、水域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比如不能用可视性的垂钓设备，在垂钓的过程当中所获得的钓货物是不能进行交易的，因为是娱乐性的垂钓，鱼货物自己吃可以，带回家可以，但是你不能卖。如果这个地方对于垂钓的时间和水域做出了具体的规定，要遵守各地渔业渔政部门做出的相关规定。
3: 据了解，新修订的渔业法从今年5月1号起开始实施，到今天满打满算刚满月。新版渔业法首次将娱乐性垂钓纳入国家法律规范，明确其不属于捕捞作业，但设定了统一的底线要求，并授权地方细化管理。
4: 是的，判断一次垂钓到底合不合法，其实关键看三点：在哪儿钓，用什么工具钓，用什么方法钓。国家定规矩，地方细管理，目前全国各地正在陆续跟进配套细则。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既享受钓鱼的乐趣，又保护好渔业资源？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新修订的渔业法明确，个人通过娱乐性垂钓或者手工采集的方式零星获得水产品的，不属于捕捞作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渔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管理，防止破坏渔业资源。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夏亮解释，
2: 根据渔业法的授权，各地可以规定哪些地方是允许钓的，什么样的时间段内是允许钓的，或者说各地的渔业渔政部门可以规定用什么样的钓具，用几根杆，杆上有几根线，线上有几根钩，或者要求你用什么样的钓法，不能用什么样的钓法，也要遵守相关的规定，具体的规定的权限下放到各地。
1: 实际上，在渔业渔政部门的日常执法过程中，存在巡查难、取证难两大痛点，这也使得违规垂钓现象屡禁不止。夏亮表示，无论是内陆河湖还是近海海域，执法工作都面临同样挑战。
2: 在执法办案的过程当中，要多措并举。现在都装了视频探头，特别是长江流域的重点水域、禁捕水域，视频探头取得的录像资料可以作为执法办案对当事人进行处罚的重要依据。在执法办案的过程当中，还有人证，比方附近的渔民、附近的人民群众，如果是目击了当事人非法垂钓，执法人员可以进行询问，询问笔录也是具有法定的证据效力。
1: 夏亮认为，休闲垂钓规范化是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域生态修复的重要一环，要平衡大众休闲垂钓需求和生态保护的底线，
2: 加强对垂钓行为的规范，引导广大的垂钓爱好者合法合规地进行垂钓，既丰富精神生活，同时又能够实现保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让娱乐性垂钓能够可持续，让广大钓友理解，渔政部门出台垂钓规则并不是刻意限制大家，是为了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保护渔业资源和保障人民群众休闲娱乐权利，两者之间不是一个对立矛盾，它是相辅相成的。我觉得还是要加强监督执法，不管是以垂钓为名非法捕捞，还是违规的垂钓，依法依规进行处罚。
1: 新渔业法实施后，休闲垂钓要牢记三个步：禁渔区域不下竿，禁用渔具不使用，渔获不售卖。从长远角度来说，只有保护好水域生态，养护鱼类资源，我们才能一直有鱼可钓，有景可赏。
5: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6: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7: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

0: 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0: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2: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3: 您好，
2: 喂。
0: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6: 今天是6月1号，从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7: 长江牛头山段地处安徽池州安庆铜陵三市交界处，眼下长江汛期与这里的江豚繁殖活跃期叠加，高水位对长江江豚的生存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为此，各界人士步履不停，全力守护好这方江豚的天然产房。我们来听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方秀琴的报道。
8: 上午10点，老林业人吴刚、江豚保护志愿者吴邦慧、海事工作者鲍磊一同开启了护豚之旅。刚一出艇，大家伙就在黄盆闸上游2公里处迎面碰上3头江豚。有着10多年江豚巡护经验的吴邦慧特意提醒大家，远观即可。
9: 不要靠近，不要靠近，它现在繁殖的时候不要靠近，
10: 繁殖的时候。
8: 巡航期间，牛头山镇林业站站长吴刚拿出平板电脑查看遥感地图，定位巡查点位，重点关注鹅毛洲头、黄盆河口、里阳河口等几处传统的江豚栖息地，并用无人机实时记录影像资料。眼下正值江豚繁育期的关键节点，也是吴刚重点跟进的时段。
10: 我们早上一般是8点多就出发，到下午10点再继续沿着沿江溪流的这条巡护。
8: 吴刚告诉记者，经过多年的生态涵养保护，江豚不缺食物，营养也跟得上，但汛期水位陡涨，容易打乱江豚繁育节奏，搁浅等风险也随之上升，所以守护的朋友圈越大越好。
10: 在码头啊、渡口啊、沿江村落全部停靠点公布了江豚那个举报救助热线，那个畅通的群众的上报渠道，如果发现了江豚被搁浅了，也第一时间上报。
8: 作为每天与长江打交道的人，同行的海事执法人员鲍磊向记者介绍，汛期他们积极纠正船舶偏航，加大对船舶废气废水排放的监管力度，为江豚营造一个安全清洁的环境。工作之余，他也会积极投身到江豚保护工作中，
11: 巡查中及时清理江上漂浮物，避免江豚误食。
8: 如今长江牛头山段的江豚种群数量共有40多头，这其中的孕妈妈正在这片被保护的长江产房中静静孕育新的生命。
6: 种苗是水产业的芯片，眼下福州连江自主培育的近2000万粒中间球海胆苗迎来了产销旺季，这些南方海胆宝宝正在通过空运冷链远赴辽宁、山东等北方地区。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福州台记者陈思妍。陈思妍来介绍一下海胆宝宝如何通过航运跨越山海远赴北方的。
12: 好的，中间球海胆又称夏邑马粪海胆，是市场价格最高的种类之一，富含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矿物质等，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和药用价值，且口感浓郁甘甜，深受市场欢迎。去年10日，福州连江分批共培育了近2000万粒中间球海胆苗，预计产值达到近1000万元。记者在福州连江台路镇的某养殖公司育苗车间内看到，几十口育苗池整齐排列，一粒粒圆润饱满的海胆苗躺在池中，柔软的尖刺轻轻摆动，悠然自得。不远处，工人正按照尺寸大小对海胆苗进行筛选、分类、打包等。当天下午，这批海胆苗就将发往大连。该公司的负责人表示，这批海胆苗的平均壳径已经长到1.5至2.5厘米，达到了出苗规格。订单已经排到了6月初，壳径1.5厘米以上的海胆苗批发价为0.2元。

0: 合近两厘米左右的海胆苗批发价约0.27元，效益还是比较可观的。今年企业通过升级物流方案，海胆苗坐上飞机，通过空运冷链抵达山东荣成、辽宁大连等地，全程仅需12个小时左右。相比传统的活水运输车长途运输模式，时长缩短了50%，高效的运输方式极大降低了苗种损耗，大幅提升海胆苗成活率，让连江水产苗种高效鲜活直达北方养殖基地。自2021年起，福州连江便着手开展海胆育苗试验工作，探索适合连江县海水养殖的品种和模式。2022年，连江县成功培育出中间球海胆苗，首次在福建等南方地区建立起中间球海胆苗工厂化繁育技术体系。经过5年实验，目前已经成功实现规模化量产，累计培育约1亿粒中间球海胆苗。主持人。
1: 嗯，好的。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召开促进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新闻发布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
3: 今年是推进儿科服务年三年行动的关键时期，如何持续实现儿科服务供给扩容、基层儿科诊疗能力提升，还有哪些切实举措将会落地，我将在发布会上为您寻找答案。
2: 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护粮储为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4: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开幕式上，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正式启动下粮收购科技服务行动，同时还将发布14-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的优秀科技成果与应用案例，充分展现科技创新对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粮食安全背后还有多少我们从未见过的隐形守护者，今天我将在现场为您一一揭晓。
2: 今天起，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正式实施。新版客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6.5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5: 根据2026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安全工作视频会议部署，各地要牢牢把握高考的公平底线，把公平融入高考招生全过程各方面，严防特权，侵蚀教育公平。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云城发任，万里可期。
2: 来关注中东局势。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6: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的选项。
2: 本周法国网球公开赛继续进行，中国选手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7: 本周2026年法网将进行后半程的角逐，中国军团将重心转向双打。目前中国选手张帅和比利时的梅尔滕斯的女双组合仍将继续征战法网，冲击更高轮次。在双打赛场，他们有望延续中国金花在红土大满贯的亮眼表现。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关注。
2: 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本周锁定中国之声，无论国内大事国际风云，我们都将为您一线直击，急速传递。
8: 股市服务站，
5: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1: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低开高走的行情，两市呢在低开之后是有所下探，随即呢在买盘的推动下不断的反弹上涨。目前呢上证指数是4077.25点，上涨了8.51点，涨幅0.21%，成交4261.5亿元。深圳成分股指目前是15635.03点，上涨了57.42点，涨幅0.37%，成交5155.1亿元。两市开盘呢，目前就成交超过了9400亿元，很明显是出现了一个放量。个股涨跌家数对比，很明显的是上涨的家数呢明显的扩大，超过了4000只，下跌的家数呢由原来的2000只变为1300只，那市场呢是呈现出一个逐渐企稳回升的状态。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主要是能源设备、软件、林木、煤炭、摩托车、化学原料。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建材、公路、酒类、半导体、通信设备、办公用品。市场呢出现了明显的个股分化。概念股中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显示面板、手机外壳、华为、鸿蒙、MLCC。计算机、金股平均相关板块涨幅超过了3.76%，而跌幅前列的概念股分别是玻璃纤维、电器装备，还有金融开放、金控平台、央企传媒，平均相关的板块跌幅超过了3.4%。目前市场出现了分化，建议投资者呢还是结合基本面关注前期一直呢不涨连续超跌，而目前呢进入补涨阶段的低估值龙头公司。主持人。
5: 好的，田卫东。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1: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此刻最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开展七一勋章评选颁授，隆重表彰一批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道德品行高尚的党员。根据评选颁授工作部署，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有关部门系统、党委、工委、党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提名的基础上，经过初审、考察和审议研究，产生8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我们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一切损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总台记者获悉，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正式实施。规定共32条，涵盖7个方面内容，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做出了一系列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的制度安排。当地时间5月30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及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在以色列北部边境城镇什图拉表示，他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并声称要将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当地时间5月31号，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阿布盖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残酷侵略，呼吁立即停火。阿布盖特称，以色列的行为公然侵犯黎巴嫩主权，严重违反国际法与国际人道主义法。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批评以色列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呼吁各方尊重停火协议。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俄罗斯国防部5月3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对乌军远程无人机的生产车间和发射场地、燃料储存基地、乌军使用的交通和能源设施、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进行打击。俄防空系统击落乌军405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称，俄罗斯萨拉托夫炼油厂5月31号凌晨遭到乌军袭击并燃起大火。萨拉托夫炼油厂是俄关键燃油基础设施，设计年炼油产能700万吨。此外，俄罗斯基洛夫州一处输油泵站、罗斯托夫州一处大型储油库等目标当天也遭到乌军袭击。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北纬24.0度、东经127.2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预计蔷薇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8点到明天8点，东海东部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将有6到8级大风，其中东海东部的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到11级，阵风12到13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当城管队员走进社区会带来哪些新变化。
1: 国际新闻眼，美国两党重划选区进入白热战，如今又演化出哪些新套路。

0: 提到城管，很多人的脑海里呢还是管摊贩拆违建的严厉形象，但是近十年这支队伍正在悄悄变样。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年底住房城乡建设部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
1: 当穿着蓝制服的城管队员走进社区，到底会带来哪些变化？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2: 我现在就在江西赣州张贡区张水之畔的长征广场，晚上七八点钟，偌大的广场成为居民饭后消食，尤其是跳广场舞的绝佳场地。然而广场周边有大型酒店四五家，大型居民区更是达到七八个，噪音扰民，一度长期占据这个区域拨打12345热线投诉的高频事项头几名。但是这一年多来，月均投诉从25起骤降到2起，降了90%多，这是怎么回事呢？
3: 已经8点多了啊，
4: 是
3: 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
4: 好啊，再降一点。
5: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像这样的巡查工作，他和同事们每天都要做。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
3: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有一定抵触心理，因为之前我们城管工作很多都是在社区以外，比如说农贸市场、商业比较聚集的地方来规范一些市场行为，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我们去管控噪音扰民这个事，五队的领舞啊队员啊，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对我们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然后就比较配合了。
5: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强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
4: 开始是有点不习惯，经过多次的开会啊调解啊，现在我们都处理得挺好的，他也会征求我们的意见，也会征求大家的意见，就是综合来的。
5: 陈龙告诉记者，噪音问题涉及多个部门，界定难，执法人员一走，反弹现象比较严重。前期矛盾特别激烈的时候，他们干脆请来投诉人和领舞代表一起开了个吐槽大会，让大家各抒己见。
3: 最后呢，我们商定成一个大家都形成的一个公约，在我们居民区这个声音啊不超过60分贝，我们给他们合理的划分位置，按照我们9点钟以前这个合理的时段来开展他们的这个广场舞健身的活动，最终我们噪音扰民的投诉量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下一步我们打算引入一个智慧的监管手段，装到影响里面，超过了一定的分贝，那它就会自动断电，15秒钟之后再重启，达到降噪的这个目的，减轻我们的执法压力。
5: 干着干着，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10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才执法。这不光多了办法，还让城管一进社区很快就被居民接纳了。同区的赣江街道城管队员罗旭也深有感触。
6: 临海新苑小区2022年的时候启动了老旧小区改造，以前是一个，当时这里就是这个老旧的拆迁，当时也是没证的，就很紧，这个过道就1米多一点。拆出来之后，我们也是多次上门沟通，最近召开了街道、社区还有居民代表以及设计方、施工方协调会议，这个电梯就装起来了。国有红色物业住进了我们小区，因为物业它是没有执法权的，我们就把城市管理进社区和物业管理有机联合起来，涉及到了市政园林环卫的，这个是我们发挥的作用。物业能管的，我们就一定压实物业的。我们监督他来处理。
5: 看得见管不着是很多城市基层治理的老大难。拿老旧小区改造来说，既要统一居民意见，又要调动多方力量，街道社区有时候真推不动，这时城管力量主动往下沉，靠着网格管理和吹哨报道这些机制主动发现问题，推动解决就成了破局的关键。还是在张贡区，今年5月底，红旗大道7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
7: 无物业小区更多的是小区的事儿，小区自己来议，我们先解决。那如果解决不了，哎，我就充分运用了我们这个城管进社区。
8: 现在的话，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规范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前置化了，所有的事情城管在这一站式办理。
0: 数据显示，2024年至今年4月，江西赣州的城管类投诉工单持续下降，群众满意度稳步提升。那不光赣州，全国不少地方都在尝试让城管进社区、进街巷，用精细化的服务提升城市运行和治理效能。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在江西赣州市一体化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的指挥大厅，大屏幕上实时跳动着从各种渠道涌来的任务单。负责人欧阳建明说，市民打12345上问政赣州或者省级平台转来的投诉，全在这儿汇总，再分派给对应的部门核实处理，大部分案件3到4天即可办结。
3: 12345它是市民投诉嘛，是一个被动我们发现问题的一个渠道。其实我们这个还有块，就是我们主动发现问题的平台，就是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我们有路面的采集员，我们现在也在做人员的这种采集到智能化采集的转变，有人员去巡查，有无人机去巡查，有车载去巡查。正常来说，12345平台跟我们这个运管服务平台加起来，其实全市99%的问题都在这个地方。
5: 在重庆市北碚区，小摊贩占道经营治理不用再搞人海战术了，一个 AI 管家就能搞定。依托7400余个雪亮工程摄像头，搭配分贝检测仪、无人机巡查和 AI 算法，可自动识别超范围经营、噪音扰民等问题，然后自动派单、处置、反馈，形成闭环。上线以来，线上处置事件5300多件，处置率达100%，市民投诉同比下降56%。拉面摊主程海军以前天天打游击，现在通过手机10天不到就拿到了北泉夜市的固定摊位。
9: 在以前呢，我是哪里人多就在哪里摆摊，今天在这条街，明天又被赶到另外一个路口去了，遇上检查的话我就得赶紧收摊。今年2月份听说在我们北泉夜市为流动摊贩规划了固定的经营区域，我也通过愉快办申请，好像是8天吧10天就接到了通知，说安排好了一个摊直接可以上岗。
5: 在云南昆明，靠的是一尾一半一平台破题，市城市管理局统筹协调处处长张学平打了个比方，以前部门之间容易踢皮球，现在形成了一盘棋的大城管工作格局。
10: 一尾就是市委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由市委书记、市长双挂帅进行统筹协调；一半就是设在市城市管理局的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将一尾的决策部署转化为具体任务；一平台就是打造及感知、分析、指挥、监察于一体的智慧城管系统，实现一图可视，一目了然。
5: 这些探索有一个共同的时间起点，2016年底，住房城乡建设部提出全国城市管理执法队伍强基础、转作风、树形象，要求杜绝粗暴执法。十年来，变化真真切切地落在了街头巷尾，全国城市管理执法队伍作风明显改善，形象不断提升。在此次记者的调研中，记录下了江西赣州一些商户和居民对城管人员的真实评价。
4: 我们有一个固定的摊位在这里呢，我们就很安心了，
11: 都是很有温度的，是吧？温馨提示一下，跟以前的那种执法是天壤之别嘛。我们的收入是一年比一年要好了。
12: 城管进驻小区，它也是为了解决我们居民反馈的一些问题嘛，而不是说站在对立面的这个角度。
5: 这样的评价来之不易。江西赣州市城管局执法督察科负责人蔡继兵说，当地探索城管进社区已经8年多了，今年5月刚出了份工作指引，总结了一套1131模式。
13: 一名县级城管部门领导挂点联系，园林环卫、市政、执法3名城管干部进驻，一名社区工作人员协同配合搭建社区治理网格。在离城区偏远啊、人员保障不够的社区啊，我们还探索城管小蓝虚拟队员进入社区，实现群众诉求啊，一键上报，实时响应，快速处置，让小事啊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
5: 2025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晶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所谓城市管理进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14: 一方面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发挥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和城市管理统筹协调机制的引领和协同作用；另一方面鼓励各地采取灵活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做好精细管理服务保障。我们还将印发城市管理进社区工作典型经验做法清单，指导各地运用接速即办、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 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2: 几天的采访下来，我深刻的感受就是，大到加装电梯、管网改造，小到乱堆杂物、道路破损，怎么感觉什么事儿都和城管队员有关系？仔细想想，这些恰恰是居民生活最后一公里的琐碎日常。而城管进社区之后，这些事儿有了主理人，在社区的牵线协同下，城管队员就像扎在基层的末梢神经，用一根针穿起千条线，撬动了城市治理的大格局。这抹城管蓝正成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最亮眼的底色。
1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美国。美国将于11月迎来国会中期选举，民主共和两党都已经开始了选前的一系列准备和动员活动，而其中交锋最激烈的就是两党围绕重划选区的争斗。
0: 美国联邦众议院一共435个席位，按人口比例分配给各州。每次选举前，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会争取重新划分选区地图，使得每个单独选区尽可能让支持己方的选民刚好过半，从而在不改变选民倾向的情况下，单纯靠选区划分就能够更多的增加席位。
1: 民主共和两党为何都能随便调整选区？调整选区又为何能直接影响两党的国会席位？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报道。
16: 美国2026年中期选举还没有正式开打，民主共和两党却已经先在地图上动起了手脚。要了解这场选区版图战，首先你得知道他们在争什么。美国联邦众议院一共有435个席位，参议院有100个席位。在中期选举中，众议院将全部改选，而参议院只有约三分之一的席位需要重选。根据美国宪法规定，参议员是以州为单位进行选举的，每个州固定两名，所以不存在选区重划的概念。众议院席位则是根据各州人口进行分配，人口越多的州，众议员就越多。而由于人口一般不会均匀分布，所以州政府就需要细化选区，人为划定边界，尽量保证每个席位对应差不多的州内人口。此次两党通过重划选区，争的其实是众议院的席位，或者说是众议院的控制权。由于人口流动，因此美国的选区一般跟人口普查同步，每十年调整一次。2020年，美国刚刚重新划分了选区，所以两党现在重划选区的行为，无疑是打破了惯例。这是否可行呢？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就表示，
17: 我们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的选区至少是从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就按照每十年一次的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来重新划分选区，这个做法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相关判例确立的程序。在这个美国联邦宪法意义上呢，其实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那目前面对的这个2026这个中期选举的这个期间呢，那么两党呢各自呢都以最大化本党席位数量为目标，在两次人口普查之间，在2025-2026这个期间，在不具备新的这个准确的人口普查数字的情况下去推进重新划分选区。这个做法呢应该说呢是不违法的，在原则上是可以推进的。但是呢很显然这个做法呢实际上是这个两党这个私利的最大化，也将呢持续的刺激这个党政极化。
16: 一般来说，任何一个党派只要在众议院拿到过半席位，就算控制了众议院。目前共和党手里有217个席位，仅比民主党多5个。而对比参议院，美国众议院虽然日常议政权力少一些，但是有两个重要的职权无可替代，税收立法和弹劾总统。

0: 如果共和党丢掉了众议院，不仅美国总统特朗普主推的大而美法案会在今后两年难以推行，就连他本人可能都会像第一任其实一样面临弹劾指控。因此现在的众议院对于共和党而言当属兵家必争之地。那选区重划怎么就会让席位增多呢？因为美国的议员选举制度是赢家通吃，由于一个选区只能有一名代表，对于各个党派而言，只要拿到 51% 的票数就可拿下议员席位。举个例子，假设一个区域共和党有30个选民，民主党有20个选民，要选5个席位，你以为会是3-2吗？实则并不是。对于共和党而言，只要保证每个选区内共和党有6个选民，民主党有4个选民，就可拿下全部5个席位。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南卡罗来纳州联邦众议员民主党人詹姆斯强烈反对该州的共和党人重划选区的做法。
1: 南卡罗来纳州非裔选民占总人口的29%，民主党选民占比达43%。可无论你们如何发声，在本州七名国会众议员席位中，未来可能没有一席属于你们。白宫无视既定流程，践踏宪法，一意孤行。
2: Just do what we want done。
0: 所以在美国，划分选区的原则不是集中优势力量在某个主要选区拿票，而是把支持者分散开，在每个选区内保持相对优势。而如果对手党派的支持者更多，就尽量划到同一个选区，通过牺牲一个议员席位来争取获得更多席位的可能。
3: 实际上，美国这种操纵选区的行为最早可以追溯到1812年，民主党早期领导人杰利也是签署独立宣言的美国开国元老，为使其党派在选举中获胜，签署了一项重划州参议院选区的法案。其中一个形象极为扭曲的选区被批评者讽刺为一种动物——蝾螈，后来就有了“杰利蝾螈”这一词，用于概括不公正的选区重划现象。
4: 那么，美国有没有尝试通过立法来解决这一问题？效果又如何？除了“杰利蝾螈”，如今又演化出了哪些新套路？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如今的杰利蝾螈成为一个专用名词，专门代指不公正选区。如果一个选区形状特别怪异，少数派政党可以拿到多数票，或者好几个选区刚好出现多数票，不给主要反对派留席位，都可以叫做杰利蝾螈。过去100多年，美国一直在给选举制度打补丁，想要限制这种行为。例如1842年，美国国会行使宪法权力，要求选区必须在地理上相连，防止出现选区飞地。1901年，美国进一步要求各个选区必须形状紧凑，不能出现过于狭长的区域。此外，1965年，美国还正式通过投票权法，旨在根除系统性的种族选举歧视。然而这些立法的作用在近年来一直在遭到削弱。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5: 例如投票权法的5条和4B条呢，要求有歧视历史的司法辖区在修改选举规则前必须经过联邦司法部的预审，其中的2条呢，则规定任何州或地方政府不得实施任何可能因种族或肤色原因而剥夺或削弱美国公民投票资格的规则做法。这项立法原本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过去十几年来呢，美国司法层面，特别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多个案例啊，一直在削弱这项立法，结果是使得党派操纵选区在法律上几乎没有约束，导致选区重划成为美国两党斗争的焦点，削弱了选举的公平性和代表性。
0: 除了古典派杰利蝾螈，选区重划行为发展到现在还变化出一些新的玩法。比如说，对方党派有2名热门候选人，就把这2个人的选区划到一起，逼对方内斗。如果有的候选人支持者来自本地社区，就把他的家庭住址跟社区分开，让他拿不到本社区的票。此外，美国两党还通过操纵规则、运用新技术等，让选举变得更加可操纵化。对此，张家俊表示，
5: 比如说像调人口普查口径，从而改变各州人口数据，进而影响选区席位分配。比如说像用地理信息系统啊、选民数据建模、算法和数据分析等等，来更加精准的打包或者拆分选民群体，以获得选举优势。比如说像这个绕过州的独立选区重划委员会，直接由州长或州议会来推动重划方案，来规避独立委员会的制衡，以实现党派利益最大化。这些新玩法呀，反映了美国选区重划从传统的技术性调整向政治博弈、技术赋能和跨州联动的转变，进一步削弱了美式选举的公平性。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好，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昨天傍晚，黑龙江部分地区出现罕见的极端性大风天气，局地还出现强对流天气，能见度急剧下降。不少网友表示遭遇一秒天黑，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听黑龙江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玲的介绍。
2: 5月31号白天，受强暖空气影响，黑龙江省气温急剧升高，风力较大，大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0度，其中哈尔滨达到了35.3度，大气中积聚了充足的不稳定能量。从15时开始，强冷空气自西向东快速移入黑龙江省，触发不稳定能量释放，形成了一个带状的标线对流天气系统，导致中西部地区云量骤增，天空变暗，同时风力骤增，气温骤降，部分区域还出现了电闪雷鸣。裸露的干燥地表土被大风就地刮起，形成扬沙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达到沙尘暴标准。
0: 服务站，
3: 好，我们再来到气象服务站，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4: 你好，雨婷。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今天南方的降雨还是主要集中在华南和西南等地，整体强度仍然比较弱。但是明天起，南方的降雨会再度的发展加强，中到大雨开始增多。3号到5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南等地会先后的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呢会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而且预计在6月6号以后，南方还可能会再次出现新的一轮比较强的降雨过程，需要持续的做好防雨措施。那在北方呢，未来3天，东北地区的降雨呢是比较频繁的，虽然多以小到中雨为主，但是不少地方下雨的同时可能会伴随着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局部地区阵风的风力会在10级以上，需要随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在强风雨时段出行。户外如果遇到强对流天气，请及时的进入坚固的遮蔽物内躲避。那此外呢，明后2天，华北、黄淮的部分地区呢也会有降雨现身，但强度呢总体比较弱。气温方面，今明2天，华北、黄淮一带的高温天气呢再度的发展增多，明天高温的范围将会达到近期的最大。北京、天津、河北、河南中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普遍会有高温，局部地区最高气温会在37度以上，比如说石家庄今天、明天最高气温都在37、8度。而在南方，今明2天高温闷热天气也会从南往北扩展，江南的部分地区呢也会再次出现高温。3号开始呢，随着南方雨水增多，南方的高温又会缩减到华南一带。雨婷。
3: 好的，李可亮。
5: 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
6: 邯郸子布，
7: 那叫邯郸学步。
6: 哈，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8: 刘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大大声，他才可以听见啊。
9: 5月30号到6月5号，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大奖小说、儿歌，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北京时间10:30。

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最高人民法院联合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单位打造的法乎未来青少年法治与家校教育课堂在腾讯平台上线。区别于以往单一的说教式法治教育，该平台包括法官课堂、微视频、青少年法治教育、家庭教育指导、青少年自护教育、普法活动、互动问答七大栏目，实现传统线下宣传向数字化、智能化、常态化教育跨越。目前用户可以通过微信搜索腾讯成长守护小程序，点击首页置顶图片或学法普法栏目，进入该平台浏览使用。后续该平台将计划开发升级为微信小程序，并接入 AI 互动等功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实施。规定细化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外卖平台必须实实在在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针对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审查与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六个月核验更新商家信息，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伊朗媒体5月31号晚播发的采访中表示，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在谈判取得明确结果前，不应对相关进程做出判断。当地时间5月31号，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仍缺乏明确进展，国际油价继续走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割的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上涨2.1%，报每桶89.20美元。伦敦洲际交易所七月交割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1.7%，报每桶92.66美元。哥伦比亚国家民事登记处5月31号傍晚发布的计票结果显示，来自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列利亚和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伊万·塞佩达在当天举行的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位居前两名，将进入第二轮及决胜轮投票。总台记者6月1号获悉，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州南部正在遭遇风暴袭击，强风吹倒了树木和电线，碎片散落，近7万用户停电。在该州首府珀斯市，一家公寓楼屋顶被掀翻，气象局已发出警告，海湾低洼地区可能发生沿海洪水。此外，该州大部地区仍处于风暴预警状态。此刻提示，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我国华北黄淮一带的高温天气将再度发展增多，明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北京、天津、河北、河南中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普遍会出现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在南方，今明两天高温温热天气将自南向北扩展，江南多地将再次出现高温天气，公众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尽量减少在高温时段外出，运动后及时补水，谨防中暑。此外，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干热暴晒，公众需避免长时间室外暴晒，做好防晒措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罗敏。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首先要把最甜的祝福送给孩子们，祝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茁壮成长。
0: 是的，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助力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有意义的节日。
1: 首先我们来看天津。天津举办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对日活动，少年儿童们在多彩的活动中厚植理想，增长本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玉、杨博文的报道。
2: 入队仪式上，少先队员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旗，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担当。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张杜宇：
3: 入队仪式特别庄严，我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感觉骄傲和光荣，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当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2: 郑宇轩：
4: 给弟弟们系上了红领巾，我仿佛回想起了自己入队的那一天，只不过现在身份不一样了，现在我作为一个榜样，去带动同学们往一个更好的方向去发展，我为此感到非常自豪。
2: 入队仪式结束后，现场还设置了阅读、科学、传统文化等多个主题活动板块，20余项趣味体验项目吸引孩子们积极参与。阅读专区里，大家手绘书签，创作拼贴诗作，沉浸式感受文字之美。科学体验区中，水顶乒乓球、静电章鱼等趣味实验让大家近距离探索科学奥秘。此外还有戏曲表演、漆扇制作等非遗体验项目，引导少年儿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津市少年儿童活动中心还在现场设置了流动少年宫活动区域，机器人、无人机、各种精致的车模、航模，让队员们在体验中感受科技魅力，在心中种下科学的种子。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庞月仁：
5: 就是今天的活动特别丰富，而且我最喜欢科学实验，特别开心，而且震撼，还学到了很多知识。我还参加了手绘书签和漆扇制作，既锻炼动手能力，又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美，特别开心。
0: 好，我们再把关注的视线转向湖南。5月18号，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历史罕见的强降雨，由此引发的洪灾让当地26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1: 洪水退去后，受灾乡镇迅速开展灾后恢复工作，推进复学复课。六一儿童节之际，孩子们用主题班会、文艺表演等方式度过这个难忘的节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姚瑶、周志月、石门融媒记者杨帆的报道。
6: 在学校师生、家长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和帮助下，六一儿童节前夕，石门县受洪水影响的孩子们已经全部重返校园。被洪水浸泡损毁的课桌和课本都全部换新，读书声再次回荡在校园上空。石门县雁池乡苏氏晚小校长秦香：
7: 受灾情的影响，学校停课了一周，现在我们学校正在有条不紊地恢复教学秩序。
6: 遭遇洪灾前，石门的一些乡镇小学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六一儿童节做准备，但洪水却让这一切被迫按下暂停键。复课后，尽管时间仓促，各校还是按照自身条件为学生们精心组织开展各种活动。重返校园的孩子们和小伙伴尽情歌唱、游戏、欢笑，度过这个难忘的六一儿童节。石门县湖平山镇晚小学生白先苗：
8: 来到学校，我可以见到我的小伙伴和导师们，我们也为六一准备了许多精彩的节目，我非常开心。
6: 湖平山镇晚小教师唐慧然：
9: 看着孩子们期盼的眼神，老师和孩子们都连日刻苦排练了这么久，如期开展本次活动，给孩子们一个完整温馨的童年。
6: 风雨过后，阳光重现。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石门县受灾的学校还收到了爱心人士捐赠的书包和文具，这让孩子们倍感欣喜。
10: 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很喜欢，谢谢他们。
0: 从咕咕坠地、牙牙学语到朗朗书声，都是孩子们出生成长各个阶段的声音，而成长的烦恼也会体现在声音上。声音嘶哑除了感冒等炎症反应，还可能是声带小结等器质性的病变。

0: 污染湿生表面上是声带不能闭合，背后可能还有需要解决的心理问题。
1: 这个六一我们带您走进儿童嗓音专业门诊，去听一听从声音到心灵的治愈之路。才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
2: 梦梦梦梅花开，
3: 最后一个字再轻一点，来往前走。
2: 梦梦梦梅花开。
4: 五月的下午，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一间治疗室，七个上小学的孩子在言语治疗师的指导下做发声训练。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研究员刘恒新介绍，
3: 他们这都第四次第五次，开始来的时候都是哑的比较厉害的，所以随着后面的次数的叠加，他的声音的变化就陆续就显现出来。
4: 刘恒新和同事记录下了孩子们嗓音的变化，这是一个七岁男孩嗓音干预前和经过八次嗓音训练后的声音对比。
2: 我听到有人敲门，懒懒地睡了一声。我听到有人敲门，懒懒地说了一声。
4: 他因为嗓音嘶哑到医院就诊，确诊为声带小结，这是嗓音门诊的孩子们最常见的情况。
3: 儿童声带小结是最常见的儿童嗓音障碍的一个类型，通常是因为孩子经常大喊大叫，用嗓方式不当所导致的。男孩居多，有文献表明男孩占到3/4，因为男孩更加容易亢奋。再有就是多子家庭的孩子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概率也会更高，可能会打闹吧，嗓门比较大，然后声带老是过度的撞击，导致了两侧声带对称凸起，它就像声带磨出茧来了，跟你手上长茧是一个道理。
4: 但也有不少家长认为嗓子哑了不是病。六岁男孩的母亲李女士介绍，
5: 就是大家有时候调侃聊天嘛，说你们孩子怎么跟杨坤一样是烟嗓呀，就我们就没有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因为每个孩子特点不一样嘛，也许孩子声音就是比较粗糙的这种声音。然后差不多3岁多吧，来医院正好做一个眼睛的复查，然后有大夫就说是你孩子的声音好像有声带小结，后来就联系到了刘老师，做了2期差不多，后来就声音很改善很多了。
4: 成长的烦恼在嗓音上的表现不光是嘶哑，还有青春期变声中的异常。
3: 到了青春期呢，尤其是男孩，他的生理结构变化比较快，声带也快速拉长，结构虽然变了，但是他的发声方式还是保持着童声的发声色彩，所以就会出现我们所谓的青春期假声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了这种情况呢，需要及时的进行调整，让他的发声方式与生理结构相匹配。
4: 这是一个青春期男孩在嗓音门诊治疗前后的声音对比。
6: 头合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7: 头合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4: 来嗓音门诊的孩子还有一种情况是突发性失声。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研究员刘恒新介绍，他们的声带没有器质性病变，但闭合不好，发不出声音。
3: 我们是要让他声带闭合好，然后让他把他的声音一点一点的诱导出来，就那第一声可能是最困难的。
8: 特别好，再来一次，深吸一口气，开始。
4: 刘恒新和同事接诊过的一个10岁男孩，曾经在过去2个多月里反复突发性失声，到嗓音门诊经过40分钟的干预，孩子重新喊出妈妈。
9: 妈呀，咋这么神奇的？
4: 在视频记录里，孩子的母亲一瞬间从惊讶到喜极而泣。刘恒新介绍，孩子的这种失声被称作转换性失声，也叫新音性失声。
3: 那通常这种孩子呢，都有一些不愉快的生活经历，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家庭关系并不特别和谐，或者有的跟同学的关系不够融洽，再有的可能是经历了一些不良生活事件，导致了心理性的这种创伤，他通过躯体化的反应，第一时间还是应该先把他的声音诱导出来。发出声音之后呢，我们也通常会建议去精神心理科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心理问题，让及时的得到一个疏导，避免这种失声的问题再次复发。
4: 新音性失声的背后有心理原因，而声带小结和青春期变声导致的嗓音异常也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 嗓音门诊的治疗从声音出

0: 出发最终需要抵达心灵，而对于医护人员来说，首先要区分孩子的嗓音问题是普通的炎症反应，还是器质性嗓音疾病或者功能性发声障碍。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王生才介绍，
1: 在这个就诊的时候呢，我们会进行评估，首先是一个病史时间的长短，如果持续超过2周以上的这种，我们就不会认。

0: 常见的声带小结的话，我们一般会认为它是一个发声不当造成的，除了一些必要的时候的医学上的这个干预，包括有一些药物治疗哈，很重要的一方面呢，就是教会他如何正确的发声，去做一个发声的训练，或者说也是嗓音的康复。儿童嗓音康复这一块确实是一个新的领域，在未来我想我们可能会专门围绕儿童声音嘶哑、儿童嗓音这个领域去开展一个多学科以病人为中心的这么一个诊疗。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还有一群特别的孩子需要我们的关注，孤独症儿童。
2: 孤独症是一种严重的神经发育障碍。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孤独症人群已超过1300万。而对于孤独症孩子来说，儿童阶段能否得到及时专业的康复救助，直接影响他们一生的成长。
1: 是的，今年江苏启动了一项脱苗计划，为800名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提供专业的脱氧康复服务。近日，记者探访了江苏多家社会福利中心，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是如何进行康复训练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江苏台记者徐仁飞的报道。
3: 在江苏省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的多感官互动教室里，地面上投射出游动的鱼群和飘落的花瓣。5岁的孤独症男孩康康正小心翼翼地踩上水面，脚底的触觉反馈让花瓣向四周散开。康复师祝月蹲在他身边，轻声引导，拍手鼓励，欢声笑语间，康康完成了全部训练。
4: 像我们普通孩子玩这个的话，会感官非常的灵敏，包括地上的一些慢的、快的，他都会踩得非常的迅速。但是这些小孩，他的注意力首先就是比较弱一点，他们会是很难踩中的。比如说小鱼，带他一些慢慢爬行的比较大的一些物体，现在是改变非常大。如果刚开始的话，他是可能随便跟一个老师或者两个老师，比如说带他一起玩，现在跟陌生的姐姐，他也能跟他叫抱一抱，可以互动。
3: 教室外，康康的妈妈陈娟透过玻璃窗望向儿子，眼里泛起泪光。一年前，康康在社会机构做康复，花钱多，效果却不理想。今年，江苏启动脱苗计划，推动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为困境孤独症儿童提供脱氧照护。陈娟带着孩子每周进行3次康复。近半年过去，康康不仅能听懂简单指令，还学会了主动拥抱。
5: 以前刚来的时候情绪很暴躁，说发脾气发脾气的那种，在这边康复以后嘛，情绪稳定了，语言这一块呀，还有认知这一块呀，各方面进步都挺大的。说实话，老师比较专业的，这边是免费的，所以我们情愿减轻我们家庭负担。
3: 康复师祝月告诉记者，这间教室能切换100多种场景，专门调动孩子的五官触觉、视觉捕捉、听觉刺激、触觉灵敏度等等，帮助孤独症儿童促进大脑前额叶发育。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主任朱传英表示，开门办院以来，他们为康康这样的孩子构建了评估、计划、康复、跟踪全流程服务体系，一人一档一方案。
6: 截至目前呢，已累计服务社会残疾儿童25人，开展各类课程约2.1万课次。我们家长的满意度呢是100%，其中有1名孤独症儿童经过系统的康复训练后成功脱帽，顺利回归了普通学校。
3: 目前江苏省脱苗计划已为469名孤独症儿童提供专业照护服务，除了市级社会福利中心，服务阵地还下沉到区级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江苏省泰兴市未成年人关爱保护中心主任顾烈霞介绍，脱苗计划采取灵活的服务模式，平时上学的孩子可以利用周末来康复，还提供30天的日间照料，用专业化服务减轻患儿家长的负担。
7: 选拔60名具备心理学、社会学等专业背景的社工、心理咨询师等成为区儿童专家，并对全市困境儿童个案进行督导。
3: 为补齐困境儿童权益保障的短板，民政部选取了包括泰兴市在内的全国35个县级行政区，开展为期2年的加强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试点项目，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探索建立监测报告、监护评估、分类施策、精准服务保障支撑5位一体的困境儿童服务保障体系，并建立孤独症儿童专项服务机制。
8: 针对孤独症儿童面临早期发现难。

0: 家庭照护难、资源对接难等问题，试点地区探索建立长效赋能的孤独症儿童专业服务模式，制定服务需求清单和服务资源清单，为孤独症儿童及其家庭按需提供早期干预、康复指导等服务。
1: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的孤儿数量呈下降趋势。孟志强表示，各地正积极推进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充分利用空余床位、设施设备和专业人才，为社会上有需求的病残儿童、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托养、照护、康复、特教等服务，让社会共享机构的专业资源。
0: 下一步呢，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制定拓展儿童福利机构社会服务功能、推进开门办院的相关政策，对开门办院的形式、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流程，包括收费管理等方面的要求呢，进一步的细化，并指导各地充分发挥儿童福利机构设施设备和专业人才的资源优势，更好地为社会上有需求的病残儿童、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提供服务，从而有效地减轻困境儿童的家庭的负担。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徐阳是河北邢台的一名幼儿园老师，不久前他用 AI 技术帮孩子们当了一回神笔马良，让他们的涂鸦由想象变成了屏幕里的现实。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邢台台记者王迪的报道。
4: 画眼睛一
5: 在河北邢台清河县小天使乐园大班的教室里，孩子们小手握着画笔在纸上沙沙沙地画着，有的画了镶满宝石的公主裙，有的画着长了翅膀的魔法斗篷，还有的画了威风凛凛的盔甲，一幅幅天马行空的涂鸦很快就跃然纸上。幼儿园老师徐阳：
4: 在绘画开始前，我特地给孩子们留了一份悬念，我说今天大家都要把自己喜欢的衣服画出来，老师会给你们变一个魔法。
5: 孩子们画完后满怀期待地围坐在一起，瞪着圆圆的眼睛紧盯着老师手中的屏幕。让他们怎么也没想到的是，刚刚自己亲手画的裙子、铠甲竟然神奇地穿回了自己身上。
6: 这也太神奇了吧，我画的公主裙老师给我穿到了我自己的身上，我长大以后也要设计一条这样的裙子。
5: 这位给孩子们带来魔法课堂的徐阳老师已经在这家幼儿园工作了3年多，他平时就爱琢磨，总喜欢把新鲜有趣的创意融入教学，让课堂不再只是书本和儿歌。这堂让孩子们惊呼神奇的 AI 魔法课正是他的一次大胆尝试。徐阳：
4: 孩子们他的想象力特别的丰富，动手能力也比较强，特别喜欢在纸上做一些自己的设计图，但是画完之后就是要么把这些画收集起来了，要么就是时间久了就扔掉了。我觉得现在这个 AI 技术越来越厉害了，我就想着能不能用 AI 把这个孩子们的涂鸦穿到他们自己的身上。
5: 徐阳介绍，整个操作过程其实并不复杂，只需要把孩子们画的图片输入 AI 系统，再输入穿到孩子身上的简单指令，系统便能自动生成逼真的服装效果图。当这些虚拟的魔法服装一件件呈现在屏幕上，穿到每个孩子身上时，他们的眼睛瞬间被点亮了。那份纯粹的惊喜、难以置信的激动，让在场的每一位老师都为之动容。
4: 当时眼睛一下子就亮了，就是特别的惊喜。从那以后，孩子们特别喜欢画画，更愿意去表达自己的想法，然后我们老师也特别的有成就感。
5: 这个充满创意的做法很快在家长中传开了，得到了热烈回应。很多家长在家里也和孩子们一起玩起了这个魔法游戏。家长赵丽丽：
7: 我们也特别喜欢这个创意，孩子回来以后我们还试着画了亲子装，特别好玩。
5: 孩子们那些天马行空的涂鸦不再只是被收进抽屉里落灰，他们被 AI 技术激活，让每一份

0: 奇思妙想都闪烁出独特的光芒。徐阳，
1: 我觉得幼儿园更应该是一个激发和保护孩子们想象力的地方。以后我会在课堂上打破传统桌椅的束缚，把像 AI 这样的科技成果融入到我们日常的课堂里面，多发现每个孩子的闪光点，用科技守护孩子们一颗颗的童心。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探视器准备完毕，
9: 二号位最后准备，
10: 二号位允许起飞。
11: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3: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4: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6: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5: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6: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

0: 四八，实时路况 ，Traffic。
1: 一零四八，实时路况，一起来接通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你好。
2: 嗯，你好，
1: 给我们刷新一下此刻路况。
2: 嗯，好吧。嗯，这里是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目前辖区天气晴，路面干燥，双向道路畅通，车流量平稳，各收费站行车秩序良好，各服务区停车位充足。目前辖区共有两处施工，一处是位于N 广高速K49 至 K479双向情报板的维修，临时占用的是一车道。第二处施工位于广元绕城高速 K0 至 K18 公里处，然后双向情报板维修，临时占用一车道。请过路司机朋友路过上述施工路段时，请注意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以上是今日的路况信息。
1: 好的，感谢刷新，再见。

刷新闻，一起来关注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实施，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昨天，为期三天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闭幕。对话会上，中方代表就日方军事领域最新动向表示，日本没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我们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昨天2:07，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将开展手机宽带直接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近日，四川成都一名1岁女童食用香蕉时不慎被卡喉，紧急关头，火锅店店主胡月琪立即用海姆立刻急救法施救，帮助女童脱离危险。今天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预计6月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低温阴雨天气风险，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暴雨洪涝风险。

专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

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呢，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我们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各位的参与。同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专栏，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多云，温度是最低19度，最高31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呢24度。最近天气都非常给力，到周三的时候啊，一定的这个温度可能会让大家觉得，哎，怎么会这么高？各位，你们知道周三最高的温度能够达到36度呀，一定要记得防暑降温工作。

0: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1: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2: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3: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4: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3: FM 一零四八，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女士，现在我们要一起关注听众马先生他反映万顺网约平台欠款的事情啊。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他的说法。好的，稍后一下啊。接下来收到的是谢先生啊，谢先生呢，他是反映自己在务工期间被老板拖欠工资，拖欠的时长呢已经有很多年了。好的，我们先来请谢先生说一说。你好。
1: 喂，你好。
0: 谢先生当时是什么情况呢？
1: 当时我们欠工资欠了今年了，已经法院起诉了，但还是没给，晓得不？
0: 哦，还是已经起诉了是吧？
1: 对啊。
0: 他为什么没给呢？
1: 那我
0: 给你的说法是什么？
1: 是没钱。
0: 哦，就是两个字，没钱。
1: 嗯。
0: 哦，大概有多少金额？
1: 大概有8000多吧。
0: 8000多哈，已经起诉了，但是现在还是没有拿到钱，接下来该怎么办？我们还是得请教一下四川汇济律师事务所律师曹斐然，给我们来这个分析一下，曹律师。
2: 方便问一下，他起诉的是公司还是个人吗？
1: 公司。果
2: 真起诉的是公司。啊。到底是公司还是个人？
1: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稍等一下。
0: 对，首先要确认到底是个人还是公司。你这边不知道起诉的是个人还是公司吗？
1: 起诉的是公司。
0: 起诉的是公司。
2: 对于这种执行案件，如果像公司，已经法院已经生效判决了，那么可能重要的还是执行。那么刚才这个先生有提到他的这个金额并不

0: 是非常的大，我觉得可能下决心能够找一下的话应该是能够履行得到，可能他需要先去法院了解一下法院现在针对这家公司的一些执行措施做到了哪一步，比如说冻结相关的银行账户，然后是不是全部冻结完毕，然后还有涉及到其他的，包括他们有没有比如说限高，对法人代表限高，或者拉入这个失信黑名单等等。然后其次呢，作为我们个人，我们也要积极主动的去梳理财产，帮助法院梳理财产，看有没有这个公司名下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可以执行的东西，比如说涉及到他的股东有没有足额的出资资啊之类的相关这些措施，可能就需要更多的自己再去找一下，然后向法院去提交这种财产线索，或者公司在其他地方有没有比如说用其他的名字进行经营啊等等相关的这些线索。
1: 嗯，
2: 就你得去找一些证明他其实是有这个能力付你这个钱的，
1: 就是自己去找线索是吧？
2: 对对对，你必须要自己动起来。
0: 他这个金额不大，应该能够找一下线索的话，应该很便于去执行到位。
2: 嗯，
0: 但是最重要的现阶段，你可以先去了解一下，比如说之前你这个案子有没有申请执行，如果已经申请执行，法院对你的这个案件处理做到了哪些内容。
2: 嗯，你得去跟进一下。
1: 已经法人代表已经限高了这些，
0: 限高这些已经处理了，那么有没有比如说黑名单啊，然后其他的这些措施你都可以看，比如说银行卡银行冻结，法院的现在对于银行账户的冻结它是一年一冻，那么到期前你就要申请续冻，可以要求法院再去对他的银行账户进行查询，看有没有金额可以支付。
1: 嗯，好的。
2: 嗯，好，这是我们给到的一个建议啊，曹律师给你的建议，所以谢先生可能在这块要动起来了啊。
1: 好的，谢谢。
2: 好的，再见。要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这位马先生啊，刚刚也说到了，他说万顺网约平台也是欠他钱啊。曹律师，我们再听一听他的说法好吗？
0: 哦，好的。
2: 嗯，好的，你好。
3: 嗯，你好。
2: 啊，马先生，是具体的情况我们简单说一下。
3: 我们以前是注册的那个万顺网约台那个平台，就是网约车嘛。
2: 嗯，
3: 我是网约车驾驶员，他们欠我的钱大概三年了嘛，三年多了应该是。
2: 嗯，大概欠多少？
3: 是有三千多。
2: 嗯，三千多，只是欠你一个人吗？
3: 三千多，不，广元应该说万顺网约平台的欠司机的钱应该不少。
2: 嗯，就是现在。
3: 最主要我们每年打几次电话，不是广元他成立个分公司嘛。
2: 嗯，
3: 分公司那个好像负责人叫何时红，就在火车站那个站台对面那个什么什么宾馆三楼。
2: 嗯，
3: 我忘了，就挨着火车站那个就站台那儿。
2: 嗯，
3: 我们也去找过他，找过他亲自打过好几次电话，原来打电话嘛就说他们跟公司沟通联系，现在是打电话直接说那你就找那个，他不是分公司下面又成立了个什么门市部嘛，那些也就是网点嘛，可现在就直接往下推了，他就不往上推了，直接挂电话了。
2: 嗯，现在就是联系也联系不到啊，这个钱一直也要不回来，这样子我们还是请曹斐然律师给你分析一下我们该怎么办好不好。
3: 嗯，好的。
2: 嗯，好，
3: 谢谢
2: 曹律师。
0: 他这个他可以先去找一下相关的一些行政单位，比如说涉及到这种平台的主管单位，就是交通主管部门，当然这个前提一定是建立在是按照规定办理了相关的这种网络，因为这种网络车它是需要办理相关的资质的，如果在办理相关的资质的这种情况下呢，那么你就可以去找这种交通运输平台

0: 让他们介入，看能不能通，联系双方来进行处理，然后也可以找一下相关的这种劳动监察部门，然后要求就是支付这个劳务报酬或者说工资。那么如果是诉讼程序的话，他可能就要考虑，就是第一，你需要明确这个，到底它是属于一个劳动合同还是一个劳务合同。如果是劳动合同的话，可能需要先通过这种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这种起诉的这种形式。那么如果是劳务合同的话，就是在法院进行起诉。但是刚才也说到了，它这个期限是非常长的，这个可能涉及到你这个时效的一个问题。所以可能还是要具体的，就是在你每次去主张权利啊、维权啊这些，是否要提供相应的一些证据，来保障你这个时效和诉讼的一个风险尽量减少。
1: 包括你有什么需要向这个曹律师咨询的，你也可以跟曹律师交流一下。
2: 因为像我们这个，我看是去年我拉过一次，也是一个，好像是他是也是运管的，交通运输局的，他也说过这个事，他说好多人找他们，但是也就找交通运输局，应该好像没什么结果，意思就说了，他们说这个好像他们的意见就是说，只能说群体嘛，群体的一种上访啊或者怎么样打官司。你像我们这个，说实话，你说我们是在万盛平台，如果是，就说在里面投的资赚了多少钱也无所谓，我们这个叫辛苦钱呢，是一分一分的，对不对？我们说实话，
1: 明白，每一个人都非
2: 三
1: 常
2: 千
1: 不
2: 多
1: 容
2: 块
1: 易。
2: 钱，对，像在广元，说实话，就这么个城市，大家都知道，要跑多少路才能，
1: 也就是说，
2: 这
1: 你
2: 个
1: 们
2: 成
1: 咨
2: 本要
1: 询
2: 多
1: 呢，
2: 少
1: 也其实也有咨询，然后一直也确实是没有一个结果。
2: 的？没有，好多人都在咨询这个。他们有些是入股嘛，比如说分红嘛。我们这个纯粹是我们挣的，就是说挣的钱，我们挣的钱，人家神客把钱付了，他们平台把我们钱吃了，
1: 平台是什么说法
2: 他们
1: 呢？
2: 就不给我们。平台我们又联系不上嘛，我们只能找分公司嘛，他不管要有个分公司对吧？我们找分公司，
1: 等一下，
2: 分公
1: 曹
2: 司。
1: 律师有话给你说。
0: 我想跟你说的是，就是从法律规定上，分公司它是不，一般来说的分公司啊，它是不具有主体的这个权利的。所以可能我们包括刚才的那个执行案件的一个咨询，我觉得我们在这种维权的过程中，一定要积极转变自己的心态。对于相关的这种行政单位，它不具有一个强制力。他只能说，就说帮忙协调一下。如果对方能愿意支付的情况下，那么可能我们通过行政平台的这种介入，能够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是在这个行政单位的介入下，然后对方还是保持着那种我不履行的这种情况下，大家一定要积极的进行这个诉讼权利的一个主张。因为法院的通过诉讼的权利主张，它的出来的生效文书是具有强制执行力的。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硬性的去要求这个来支付相应的款项。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是可以通过起诉，然后我要求总公司来承担责任。那么，相对来说，可能总公司也更有能力来承担。当然，具体总公司能不能承担，这个又涉及到另外一个法律的相关问题了。但是，毕竟这些也是一个可以去保障你这个合理权利被维护的一个，这个相应的措施。
1: 对，我觉得刚刚曹律师其实非常清晰的给你分析了一下这个事情，还是得主张自己的这个权利。不是
2: 这个
1: 说，
2: 我们也考虑过，还有一个我们想的是，当然就是说，像广元这个，不管是利州区或者是广元市，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属于哪个部门管。那么就是说，你分公司成立在那挂那么一个牌，那么大个办公室在那，说实话，一啥都是过推。我们为这个事，我们也好像我们也找过他们好多回。那政府部门应该也就是说，至少有个管他们的部门，对不对？应该也跟他们施压才对呀。
1: 其实刚刚曹律师说的也是非常。

0: 础的，它就包括你说的你咨询的分公司对吧，它不具有一个主体的这种权利，包括你说到的这个行政的部门，它没有这种强制去管别人的这种权利，明白，它只能说我们来协调一下，或者在某些方面哎稍微的去监管一下，就这个其实是一个责任的划分。嗯，当然了，我觉得你刚刚也说了，也不只是你一个人，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就是这种群体，我们该怎么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该走什么样的程序，我们是不是还得去试一试，你觉得呢？
1: 嗯，对对，
0: 嗯，
1: 应该是。
0: 对，在哪些方面，如果说你还有需要这个律师给你出谋划策，对吧？
1: 我们是想的是这个民事权益不多，你说去怎么样，或者是、
0: 啊、不多，那也是我们的，我们该拿回来，那肯定是要拿回来的呀。
1: 从就法律途径走的话，如果说除了这下来时间，说实话，
0: 嗯，
1: 现在从
0: 你现在时间也是耗了这么久啊，对不对？那你觉得你如果现在我们都是不管不问，你还得耗时间，为什么我们不积极的去把这个事情争取下来呢？大家都拧成一股绳啊，齐心协力去把这个事情往推上日程啊，要走啊，我们的钱该我们的必须要拿到，好不好？
1: 主持人你好，我想问一下，像我们这种可以申请一个什么法律援助那种吗？
0: 法律援助，那这还得问一下曹律师。
2: 这个你可以去咨询一下，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政务中心，这个广元的司法局，包括利州司法局都是设有的相应的，第一设有了这个法律咨询的窗口，第二设立了这个法律援助中心，它是可以对于符合相应要求的这个当事人员进行援助，那么这个具体要求可能需要你去咨询一下。
0: 得出问一问。就在那个一楼，我有看到过，好像专门有一个律师的专门的一个窗口，去问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那马先生就这样哈。
1: 好的，
0: 好，再见。
1: 好的，谢谢，
0: 不客气，
1: 谢谢。
0: 好，我们曹律师还稍微等一下哦，因为我们还有一位袁女士，她反映这个购买珠宝遭诱导的事儿，我们也听她具体说一说。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你说一说你是具体什么情况呢？当时。
3: 就是当时在我母亲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们某珠宝店的一个导购就诱骗我母亲，把那个旧金换成了一口价，但是中间差价有8克多左右，当时的金价呢，它是450克，换旧金，那这样算下来就有将近4000块钱，那这个就进了他们珠宝公司的那个账上了。后面我们去找他，他说当时的导购已经离职了，不能够解决。那么现在，在偶然的一个情况下找到了当时那个导购的联系方式，但是现在他们又推脱，我就不知道这个事情该怎么处理，因为拖了很长的时间了。
0: 拖了很长时间，想知道一下该接下来该怎么办是吗？
3: 对的，对的。
0: 曹律师，像他这种情况，他可以从什么方面着手？
2: 从他刚才陈述的这个事实来说，我认为他是构成一个民事上的一个欺诈行为的。那么根据民事上这个欺诈行为，可以适用相关的一些法律规定，比如说可以要求这个撤销这个相应的交易，然后也可以要求进行相应的这种惩罚性的一些赔偿。但是刚才他讲到的这个事，这个存在一些法律上的风险，比如说他的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要求撤销这个交易，他的时效是除斥期间，这个时间是1年，那么可能目前他这个时间有可能过了。其次是你如果普通的起诉的话，这个时效是3年，然后这个时间可能你也要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你的这个时效是没超过的。然后还有涉及到可能前期在询问这个相关事由的时候，他也提到了之前去找相应的这个门店，然后他提出了一些补偿的这么一些措施，可能这个也涉及到底双方针对这个补偿是达成了一个最终的协议的意思，还是说我只是在当时做一个相应的处理，所以这些可能都对于

0: 于他这个案件里面来讲有一些相应的风险存在。所以在这儿我想补充一句啊，包括今天所在的所有的这些咨询案件都存在这个大家觉得可能金额小或者事情不大或者相应的这些问题，导致这个时间被拖得特别长。这个我们如果遭遇了这个权利的损失，就应当积极的维权，因为这个时间越长，对于我们权利的保护力度来说，就会相应的减少。法律上是有一个明确规定的，比如说相应的诉讼时效等等的权利保护，它设立这个时效的目的就是为了告知我们这些公民包括当事人，我们要积极的主张自己的权利，积极的去维护自己权利。如果你都不主动积极的去维护相应的权利，那么法律上也不会来对你进行一个相应的保护。
1: 对，我觉得这个最后的提醒真的是非常到位的啊。向元女士，你自己可以参考一下刚刚律师给你分析出的几点，是不是一个是还在这个时间范围内，
2: 还有一个我想补充一下，
1: 嗯，
2: 因为当时我们就积极的去找，然后还在相连的时效之内，但是他们就以那个当时的导购不在为由，他就觉得好像没有办法来解决，妥善的解决这个事情。当时呢，他们是说在没有找到这个导购的这个情况下，他说给一些补偿就是一个银镯子。当时呢，我们没有答应，没有答应了，后面他说那后面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了。但是我们一直在维权，一直在给消费者那个协会也求助过，就是在前两天又在偶然的一个机会找到了当时的那个导购的联系方式，然后当时给他们也说了，但是他们现在又还是拖着不解决，我就觉得这个很头疼，因为这个时效我们一直都在维权，是他们那个部门，然后没有积极的给我们来做一个妥善的处理，我就说这个事情该
1: 你是一直跟这家店子在沟通对吗？
2: 店子也在沟通，然后市场管理所也在沟通，然后消费者协会那边一直都在沟通，包括前两天我还打了12345，然后他们也受理了，但是现在还是没个结果。
1: 那他
2: 觉得
1: 意思就是你想哦，那曹律师他这个如果说各方都在沟通的话，还有什么办法？就是觉得哎，好像对方不太重视，总觉得这个事情是可以拖下去的。
0: 首先我觉得，这个对方门店当时回复这个女士的这个话，其实她在法律上是不成立的。我是信任你这个门店，然后在你这儿购买东西。那么至于这个钱是，导购提还是说你们自己门店中管理的这些商业问题，这个责任都不应该由我消费者来自己买单，对吧？我可以，比如说是你们内部之间存在的问题，那么可能你向我赔偿了之后，你再去内部找这些相应的员工或者其他的方面来，追偿。所以我觉得，首先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其次，对于他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些期间他一直在积极主张，那么我觉得能够提供相应的证据，那么可以规避掉时效的这些相应的风险。当然那个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顾客之间，就是说要求撤销这次交易，这个时效是肯定过了的，这个是不能够改变的。那么对，然后诉讼时效我们也可以简单的进行科普一下，就是一般的法律规定，就是民事案件，比如说我今天借钱要求你明天还，那么这个法律的时效是3年，也就是说从明天开始你要计算3年。然后在这个诉讼时效呢，它是属于法院它不能够做主动审查，也就是说我法官不能来提这个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这个事宜。但是如果对方就是我告的这个相应的承担责任的这个主体，他来提出来说你这个你整整3年都没有找过我要来要钱，或者说你应当支付一些相应的费用现款，你在这个3年都从没找过我，要求还钱这个事儿，那么只要对方一提出，这个时候法院就有审查义务来审查他符不符合。所以在我们一般处理案

0: 件的时候也会为了提示尽到相应的风险义务，我们也会对其自动时效做出一个相应的审查。
1: 嗯，对，好，袁女士。
2: 啊，
1: 嗯，你听清楚了吗？
2: 像我那个有那个电话的那个记录能行吗？能作为证据吗？
0: 我觉得你可以充分去找一下，包括你找了这么多主管单位，他们可能也有相应的记录，这个可能都对你是一个相应的保障。也就是说，只要你积极主张过权利，那么这时效就可以重新起算。但是你要提供相应的证据，就是证明你是找过他，并且找他主张过这个要求你付款的这个权利。
1: 嗯，
2: 哦，还有一个那个律师，我请问一下。当时那个市场管理所他给我回绝的就是当时我他们的那个店已经撤销了，但是那个珠宝店一直都存在着，现在都还在营业，他这个说法成立吗？
0: 你可以你可以去，我觉得这个认定的主体不是说他的门店在哪，你可以看一下你相应的，比如说我们去购买东西，他提供了相应的发票啊，或者单子啊，他上面写的这个相应的名称。
1: 嗯
2: 嗯。
0: 因为这个门店取消或者变更或者怎么样，他这种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认定的主体还是说这个相应的销售的这么一个公司。
2: 哦哦，他都是当时他是在那个某商场的一个专柜里边的，后面他已经撤销了，撤销了，但是他那个大的那个公司现在还在经营。
0: 你起诉的主体也应当是公司，而不是相应的门店。门店是不具有主体资格的。
2: 哦，那我就还是可以继续的维护我的权利。然后，
0: 我觉得你可以把你的材料收集起来，去通过法院诉讼的这种方式去处理。只是说，可能在证据收集的这一方面，你需要加强去证明这个它存在这个，比如说以低价。以这个不够客数的这个折价补偿，折价的这种相应的事实，你需要在这个方面把相应的证据再补充一下。
1: 嗯，
0: 然后其他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时效类的证据。
1: 嗯，
2: 哦，像这种情况就只能够通过法律诉讼这种办法。
1: 你去试一试。
2: 哦，
0: 对，如果
1: 你最开始
0: 在行政单位介入也处理不了的情况下，那么最终的走向还是只能通过法律诉讼。
1: 对。因为你开始咨询了很多的，对吧？没有一个确切的回复呀，
2: 就一直就推脱。
1: 嗯，对，就按照曹律师的建议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好不好？
2: 好的。
1: 嗯，好，谢谢你，袁女士啊，非常非常感谢曹律师耐心的答疑解惑，而且刚刚也给大家做了相应的提醒，一定要积极去维护自己的权利，不要觉得金额好像很少啊，好像怎么样啊，对吧？该我们自己的，为什么我们不积极的去争取把它拿下来呢？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在消费的时候千万不要冲动啊。谢谢曹律师啊，也谢谢袁女士，再见。
3: 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4: 连夜进行抢
3: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4: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3: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4: 来连线，
3: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5: 但是呢，到
3: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1: 主演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那各位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各位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呢，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大家的参与。

0: 好，一起来关注到有事找邦姐啊。听众陈先生向我们反映，领地城地下室的路面鼓起几个大包，每天的回家都要担心爱车啊被刮蹭底盘，关键是反映给物业也没有任何的反应，于是呢就求助到我们的邦姐，我们去现场关注一下。
1: 一城二期的业主朋友别着急，邦姐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哎呦，鱼死柠檬黄，一粒死把帮接来帮。有听众给我们反映了一个问题啊，说在领地城二期的地下停车场里鼓起了好几个大包，那么最高的地方呢有将近10多厘米，特别容易刮蹭车的这个底盘，同时呢也容易造成安全隐患。
2: 听众陈先生，
3: 你看吧，这又有两个包。哎呦，你看吧，这没吃好是过点的挡我底盘，儿子天天出行反都这个样子，这么高个人。天天要稍不注意又错个车呀，刮到底盘了，就尝试上面能看得到的都还刮得有印子。
1: 这边这两个单元的应该是这个地方是个必经之路对吧？
3: 啊，是的。
1: 你看这个高低错差还是挺高的，我这脚站在这儿错差还是挺大的。然后现在我拿卷尺来测量一下啊，这个最高的位置可能有15厘米左右。
3: 反映了很多次都没有得到一个准确的回复。
4: 随后邦姐联系到了领地城小区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
1: 这个位置第一是不安全，第二是会对车身这个下面的这个底盘可能会造成一些摩擦。
2: 领地城物业公司主管金主管，
5: 目前看起来表面上是没啥质量问题的，它这个位置正好是有个消防那边的眷恋嘛。
1: 这是别人的必经通道，它不是质量问题，它可能会涉及到安全问题。
5: 首先是消防问题的话，它满足消防那个设计，我们是有联系开发公司，让开发公司过来看一下去。因为它本身就是斜起的啊，斜起的你要保证实现一个挡烟那个功能。
1: 那刚刚呢，我们的物业公司已经联系上了开发商，并且呢，他们也承诺最晚会在下周之内，来到这里查看，并且给出一个解决的方案。
2: 领地城开发公司工作人员冯先生。
6: 它这种图纸啊规范的一些东西没得问题的，就是设计是过得到的，但是至于说有没有反映这个问题，他们还要回去考虑一下看能不能实现。
1: 我们的有事找邦姐也将会持续的关注此事。
0: 日前朝天区杨木镇幼儿园开展以童心向暖阳，阳幼占星光为主题的六一文艺晚会，为孩子们献上一份温暖的节日礼物。接下来一起听杨丽的报道。
2: 整场晚会紧扣武清德育内核，设置多个精彩篇章，其中乡野童趣萌娃登场，家园同行爱意相伴两大板块格外出彩。晚会在气势满满的开场舞鼓舞少年中正式启幕，激昂的鼓点瞬间点燃现场的氛围，舞蹈家乡如画西时如花，歌舞上春山等节目依次亮相，孩子们用灵动的舞姿清脆的歌声抒发对家乡与自然的喜爱，活力满满的篮球操海绵宝宝将运动魅力与童真童趣相融，尽显幼儿朝气蓬勃团结奋进的精神面貌。学生王景瑞，
7: 今天我表演的是开场舞鼓舞少年，今天我很开心和小伙伴们一起跟台表演，这次表演也让我明白了团结的意义。
2: 学生杨宗义，
8: 今天我表演的节目是篮球操，我非常喜欢打篮球，因为打篮球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团结同学，今天和大家一起过六一，我特别开心。
2: 在随后的亲子潮童秀和舞蹈亲子同行节目中，家长和孩子手拉手走上舞台，虽然说没有整齐的舞步，但每一个拥抱每一次对视都让亲师长亲同伴的共育理念变得具体而生动。学生家长张春梅，
9: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能够跟孩子一起同台表演，我感觉特别的开心，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孩子们的快乐与勇敢，我们整个排练的过程都是充满着欢声笑语的，作为家长能够跟孩子一起度过这样一个有意义的儿童节，我们感到特别的开心也特别的温暖。
2: 据了解，本次六一文艺晚会不仅是一场童真盛宴，更是一次武清德育成果的精彩展演，孩子们在舞台上亲近自然，赞美家乡，在协作中亲近同伴，学会包容，在陪伴中亲近师长，懂得感恩，全方位展现了杨木镇幼儿园德育教育的丰硕成果。

0: 朝天区杨木镇幼儿园德育主任赵思雨。
1: 本次晚会以童心向暖阳，阳幼占星光为主题，落实母亲德育，让孩子们自信成长，展现阳幼风采。后续我们将持续深化母亲德育，办好家门口的优质幼儿园，助力孩子全面发展。
2: 是的，今天真是开心的一天啊，因为今天是六一儿童节，今天应该是有不少的家长会带着自己的孩子去聚餐呐、去买礼物啊，然后出门去游玩呢、当然作为帮姐啊，民生会的主持人也不得不要提醒一下各位，比如说我们要选购儿童用品，是不是要认准正规资质的，然后游乐场所呢，我们要去看清安全的提示，遇到劣质的玩具呀、不合理的消费，我们也要拨打12315来投诉维权，我们也希望孩子们能够平安过节，家长呢省心又舒心，孩子们祝你们六一快乐。初夏时节，朝天区马柳乡车厘子是迎来丰收季，小小的山间鲜果不仅满足了好吃嘴们的味蕾，也成为带动当地群众增收的甜蜜产业。接下来一起听记者唐亚玲的报道。
3: 走进朝天区马柳乡车厘子产业基地，连片的车厘子树枝繁叶茂，长势喜人，沉甸甸的果实缀满枝头，不少市民游客趁到休闲时光结伴走进林间采摘游玩，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尽享初夏丰收的美好氛围。游客李淑敏：
4: 桂面千达，环境很好，车厘子品质也非常不错，口感酸酸甜甜的，边采边吃感觉很过瘾，相比在市场买去吃，在这儿采摘更有体验感。
3: 马柳乡平均海拔1100米，区域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十分利于车厘子糖分和营养物质积累，同时山地土壤疏松肥沃，透气性和排水性良好，有机质含量丰富，为基地的车厘子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基地负责人吴小琼：
5: 公园目前有100多亩，共有20多个品种，主要品种是黑珍珠，我们使用的是有机肥种子，加上当地的土壤和气候条件，种出来的车厘子色泽好，口感脆甜。
3: 丰收时节的基地不仅吸引游客前来采摘，还吸引了周边村民就近务工，采摘打包等岗位门槛低，上手快，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灵活就业。务工村民王孝秀：
6: 我一天下来能挣个70-80斤，一天能挣个100块钱，这个活我也不复杂，划得出。
3: 优质的果品打响了本地车厘子的口碑，也让市场销路持续火爆。据基地负责人介绍，今年车厘子丰产优质，线下订购需求十分旺盛，周边电话订单、上门采购客流源源不断，鲜果供不应求。基地负责人吴小琼：
5: 我们现在本地和周边的订单特别多，这些都正在打包的，都是通过电话订购的，这段时间每天要发700-800斤鲜果，完全是供不应求的状态。果子刚成熟就基本上被订完了，基本上没有多余的鲜果可以发线上订单。
3: 近年来，朝天区马柳乡依托生态，
7: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3: 的优势，深耕特色的精品水果产业300余亩，凭借优良品质赢得市场认可，通过农旅采摘、线下订购等模式，有效盘活乡村特色产业资源，带动本地30余户群众人均年增收8000余元，持续激活乡村产业活力，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源源不断的甜蜜动能。
8: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9: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10: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11: 我们倾听

0: 传递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FM1048 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1: 零四八。

试运行阶段。此次更新上线了多项便民服务，其中公交卡线上充值功能尤为引人关注。该功能上线之后呢，市民无需前往线下网点，即可在线上完成公交卡的充值。

据介绍，新上线的公交卡充值功能支持多种金额选择。由于公交 IC 卡属于离线消费卡，用户在小程序完成线上充值之后呢，乘车时只需将公交卡贴近刷卡机感应区，停留2到3秒，金额即可自动同步到卡内芯片，随后便可乘车。同时呢，小程序新增我的公交卡管理模块，以实名登记的公交卡可以绑定后一键查询余额、卡号、有效期等信息，并且直接发起充值。充值功能除外啊，小程序呢还开通了失物招领功能，市民可以在线查询公交、客运等场景下的遗失物品信息，也可以自主提交遗失登记和招领信息。在已有功能优化方面呢，实时公交查询页面明显升级，地图和信息显示界面更大，车辆到站时间、途经站点等核心信息更加清晰，还新增了站点名称搜索功能，查询线路更加便捷。那目前新增及优化功能还在试运行，市民如遇卡顿、功能异常或者有改进建议，可以拨打公交客服电话0839-3277-477，或者通过广元交客微信服务号小程序内在线留言反馈。市公交公司表示，后续还将逐步推出更多使用功能。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高考期间广元天气的情况啊。很多朋友也非常关心，一年一度的高考将至，高考期间呢，广元天气情况如何呢？6月1号，记者从市气象台获悉，高考首日，也就是6月7号，我市阴天有小雨，期间呢，最高气温33度，提醒考生注意防暑。具体我们来看一下，6月7号白天阴有小雨，气温21度到33度，北风1到2级。6月8号白天阵雨转多云渐晴，气温18度到28度，北风5到7级。6月9号白天晴间多云，气温16度到26度，北风3到4级。此外，6月1号到6号我市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日平均气温呈明显上升趋势，最高气温为35度，需要做好防晒防暑的措施。同时呢，近期啊大气层结不稳定，天气多变，需要注意防范雷电、阵性大风、短时强降水、局地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注意注意，一项入户调查于6月1号启动。那日前的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称，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具体的情况啊，国家统计局呢决定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调查结果将用于加强人口变动统计，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时和11月1号零时。6月1号到6月25号和11月16号到12月5号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当我们的调查员到达您家进行调查的时候呢，真诚希望您能积极配合，认真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关于公民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提供调查统计调查所需资料的义务，根据调查员的询问如实申报跟访对象及相关人员信息。您提供的信息经加密处理之后，将直接上传至国家统计局数据库，我们将按照统计法予以严格保密，绝不泄露或

或者向他人非法提供。调查员的入户登记呢，可能会占用一些您的休息时间，在此呢特致歉意，再次对您的理解和支持表示诚挚的感谢，祝您家庭幸福，生活美满。这是国家统计局然后发布的关于这样的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的具体的情况。

其实最后特别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什么呢？因为六一嘛，有很多朋友说六一我是下班之后匆匆相伴呢，还是要咬牙请一天假呢？也特别想要和大家来聊一下啊，因为六一你看如期而至，摆在家长面前的选择就是比孩子的节日难题更加纠结，到底是下班赶回家短暂的陪伴，还是索性请一天假完整的陪孩子过节？成年人的两难在这一天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啊！选择下班后陪伴是绝大多数家长的常态，朝九晚五被工作填满，考勤业绩手头的琐事容不得轻易离岗，掐点下班一路奔波赶去接孩子，陪他拆礼物逛夜市玩小游戏，相处的时光很短，夜色很快降临，热闹之后呢又是一日复一日的忙碌，我们陪着孩子笑，心里却藏着遗憾，总觉得这份陪伴太仓促太潦草，明明是专属于他的节日，却没能给他一整天的专属偏爱。可是选择请一天假吧，又要直面现实的压力，请假意味着什么呢？耽误工作，然后扣薪，还要面对领导的考量，职场的节奏，上有生活开销，下有养育开支，每次请假啊，都像是在为生活做取舍，敢停下脚步的人不多，毕竟成年人的肩上从来都不只有孩子。一边是孩子期盼的完整陪伴，一边呢是不敢松懈的谋生日常。没人愿意错过孩子的童年，可是也没有人敢轻易放下手中的工作。但是我特别想告诉各位，孩子的世界很简单，他不在乎节日有多隆重，只是希望爸爸妈妈能够完完整整陪着自己，一整天的嬉戏，逛乐园，吃爱吃的零食，这份全身心的陪伴会成为他童年里闪闪发光的回忆。当然家长呢心里都清楚，童年只有一次，成长不会重来，可现实又不断地提醒我们啊，努力工作也是为了给孩子更好的生活。其实啊，没有标准答案，也不必去为此焦虑和内耗，朋友们。很简单的选择，如果说咱们有条件，对吧？条件允许，我们就大胆给自己放一天假，暂时抛开工作，全身心的去投入亲子的时光，好好的陪孩子疯玩一天，弥补这种平日缺席的陪伴。那如果实在是走不开呢，也不必去满心的愧疚，下班之后的相聚，睡前的闲聊，用心的小礼物，认真的倾听他的碎碎念，陪伴从来不在于时长，而在于是否用心。所以呢，我们不必去纠结去选哪一条，尽力而为就是对孩子最好的爱。当然在这儿呢，我们也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拥有快乐的六一，我们也愿每一位奔波的家长都能够在忙碌和温情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温柔平衡。你今天是怎么打算的，朋友们？本周三6月3号下午3点到4点30，广元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张小军将会坐镇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您服务。如果您在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以及应急管理保障等方面遇到问题，或者有好的建议呢，欢迎各位直接向一把手反映。安全生产监督、自然灾害防范、防灾减灾、救灾、应急保障、救援保障以及安全业务办理、投诉建议反馈，您关心的安全生产大事、身边的应急难事、防灾减灾实事，是应急管理主要负责人现场听您讲，为您答，督促办。欢迎问各位拨打3281048，或者是微信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留下问题加上联系方式。

曝光台，把一些不文明的信息呀、你可以通过图片、视频或者是文字的方式发送给我们。一个是要用文字记录好他的违法的时间、地点，他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啊，对吧？最好有几张的照片都是可以的，这样子呢也方便我们来进行核对审核。这种不文明的行为，我们一定是要曝光的。好的，朋友们，今天的1048民生汇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接下来为您送上的节目，再见。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启动401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制修订计划，其中新制定规范346项，占比86.3%，涉及通用计量管理、碳达峰、碳中和、数字化转型、先进测量、生态环境、生命健康等多个领域。在通用计量管理领域，启动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空气动力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零碳工厂碳计量通用要求等一批技术规范制修订计划，将进一步提升计量管理规范性，为建立健全相关领域量值传递溯源体系发挥引领作用。在碳达峰、碳中和领域，启动企业温室气体排放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规范、煤炭开采等18项技术规范制定计划，聚焦碳排放在线监测、碳足迹评价等，覆盖石油化工、钢铁、航空、印染、建筑、交通等多个重点领域，为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计量支撑。在计量数字化转型领域，启动软件性能测试工具计量评价技术规范、电子式水表软件可信度测评技术规范等15项技术规范制修订计划，填补计量数字化转型技术依据不足的短板，推动在线计量、原位计量转型，强化计量器具的全过程实时监管，降低企业计量业务成本，提高工作效能和管理水平。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山西省水利厅获悉，山西全省今天正式上汛。据预测，今年山西属北方多雨区影响范围，气候年景总体偏差，极端天气多发频发，灾害风险偏高。汛期全省降水量较常年略偏多，呈现涝重于旱、旱涝交替的特点。黄河中游汾河、沁河、海河流域桑干河、滹沱河、漳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局部区域可能发生较重汛情。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号上午7时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表示，约一小时前，美军袭击了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即对发动袭击的美国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并摧毁预定目标。革命卫队警告称，相关责任在于美国，如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伊朗的回应将截然不同。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根据东京电力公司此前发布的资料，本次排放计划持续到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此刻提示：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今天起实施。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等违规乘车行为，并且拒绝补票，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国方面大幅修改美伊谅解备忘录条款，伊朗议长称，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美伊对峙升级，谈判僵局与海峡危机相互交织。
1: 以军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试图说服美方支持其立场。黎巴嫩指责以色列实施焦土政策，对无辜民众实施集体惩罚。联合国安理会将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
0: 俄罗斯总统助理表示，已经与美国讨论过所有美对乌援助问题。乌总统泽连斯基称，力争冬季前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冲突。
1: 日本防卫大臣大肆推销日本护卫舰，不断鼓吹新版印太战略，寻求承担所谓地区防务新角色，引各方担忧。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一起来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伊谈判迟迟没有取得成果，双方围绕美伊协议频繁交锋。
6: 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国方面消息称，截至当天上午，围绕美伊协议的斡旋和谈判仍在进行。消息称，美方已在5月29号对协议草案进行修改，并将修改后的草案通过斡旋方递交给伊朗方面。目前美方尚未收到回复，这是美方第三次修改协议草案，且修改幅度相当明显。消息显示，相关谈判尚未设定明确的截止期限。
5: 另据稍早前消息，有美方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其潜在意图可能是通过向伊朗施压，促使其接受此前已送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审批的现有条款框架，从而加快谈判进程。
6: 特朗普5月30号还说，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而在5月31号，伊朗多方回应了美方关于接近达成协议的消息。我们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7: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5月31号在议会会议上表示，伊朗不会仅凭对方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据伊朗媒体报道，卡利巴夫说，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在伊朗媒体5月31号晚播发的采访中，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流传的各种说法大多属于猜测性质，在事情最终确定之前，不应对此赋予过多重要性。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1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就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当前文本提出新修订的报道表示，文本交换仍在继续，伊朗也将按惯例对文本提出自己的修订意见，目前一切尚未最终确定。他强调称，对伊朗而言，关键是其自身认可的文本，美国方面提出的修订并不意味着伊朗会接受。该知情人士还表示，伊朗也完全为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做好了准备。
5: 从美伊在这份谅解备忘录文本上的博弈情况来看，双方的和谈进展如何？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8: 当前的这些分歧呢，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美国和伊朗围绕着草案的博弈呢，已经从寻找原则共识进入到技术细节的敲定的深水区。那双方都已经明确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行等问题是当下彼此进行政治对话的核心关键，但现在之所以又出现反复，恰恰说明最核心的利益分歧还没有真正的弥合。伊朗的表态呢，本质上是倒逼美国做出退让，伊朗希望优先来进行政策诠释，公开宣布美国已经在原则上承认了伊朗对海峡的管理权，让自己呢处于谈判中的优势地位。而美国方面，特别是白宫的表态更为谨慎，主要是考虑到对内要给以色列和国内鹰派一个交代，证明自己没有对伊朗太过软弱，对外呢则是要在最后时刻进一步逼迫伊朗做出更多让步。那现在双方其实都很清楚，这个谅解备忘录最终大概率还是要签的，那么白宫需要一个外交上的胜利来巩固选情，伊朗呢则需要资产解冻来缓解经济困境，但是谁也都不想表现出愿意妥协的姿态，双方呢都还在试探对方的底线，都在争取对自己最为有利的最终文本。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月31号发布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伊方正持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智能化管控，相关管控以坚定和有力的方式进行。
5: 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5月30号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等因素影响，船用燃油成本暴涨近70%，航运企业将成本压力转嫁给货主，全球集装箱的海运价格持续飙升，若海峡无法尽快复航，市场冲击将进一步加剧。
6: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5月3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扩大军事行动，以军部队已经越过利塔尼河，控制了关键地区，占领了伯福特领，下一步将扩大对原来由黎巴嫩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9: 近期，以色列国防军持续扩大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并于5月31号宣布占领黎南部战略要地伯福特城堡。以色列总理

0: 内塔尼亚胡5月31号表示，此次攻势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他已下令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表示，以军将继续驻守伯福特城堡，并将其作为所谓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一部分。以军占领伯福特城堡引发黎巴嫩流离失所者的强烈愤慨与悲痛。来自黎巴嫩乃白提耶的流离失所者泽纳法基赫说，
1: 我们现在已经回不了家了，那里遭到了大范围的破坏，我们失去了很多亲人和挚爱的人，处境极其艰难。如果以色列军队攻占城堡并在那里升起自己的旗帜，那将是一场灾难。
0: 来自黎南部乃白提耶的流离失所者以萨特费利说，
2: 以色列或许已经占领了伯福特城堡，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失去了家园。今天回不去，明天我们也会回到奈白提耶，只要还有抵抗力量存在，我们就一定会回去。
0: 伯福特城堡是位于黎巴嫩南部奈白提耶的一座战略要塞，始建于1137年左右，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黎巴嫩文化部长萨拉梅5月29号谴责以色列近期对黎南部的空袭，致使包括伯福特城堡在内的黎巴嫩文化古迹面临严重危险。
3: 另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的消息，以色列正在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消息还称，以色列军方近日向以领导层提交多套作战方案，其中部分涉及在贝鲁特开展军事行动。一名以色列官员说，美方对相关行动展现出更开放的态度，但尚未最终认可。
4: 对于以色列近期持续扩大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30号，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实施焦土政策。
5: 以色列的目标已不再仅限于特定地点或区域，而是在执行一项彻底摧毁城镇及其内部所有生活必需品的政策。同时，以方还在实施大规模驱逐，这相当于对我们平民的集体惩罚。这些政策遭到一切国际规范公约与法律的谴责。
3: 那么，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搞焦土政策的意图是什么？是否会引起黎巴嫩方面更强烈的抵抗？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的分析。
6: 以色列呢，在黎巴嫩南部呢搞这个焦土政策，它的第一个目的呢，其实就是要断绝真主党的后勤补给，对真主党呢发动这个致命的打击。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呢打击当地的这个民用设施，使得当地民众呢慑于以色列的威力呢，不敢呢再继续支持真主党。第二个目的呢，其实呢本身也是以色列为了设置缓冲区，因为如果说呢黎巴嫩南部呢它是一片没有人居住的无人区域，那么这个地方呢能够呢对以色列构成的安全威胁呢相对呢就会比较小。所以说呢，以色列是希望呢通过焦土政策制造无人区的方式呢来换取以色列的安全。毫无疑问呢，以色列这个政策呢很显然是对当地民众的生存的权利的一个根本性剥夺，而且这个区域呢正好也是真主党的一个主要的活动和聚集区域。那么以色列的这个做法呢，它势必会遭到呢来自真主党方面的这个强烈的反击。
4: 连日来，美国和伊朗就谅解备忘录进行收尾阶段谈判，双方在若干关键问题上仍不断拉锯。其中一条，必须在黎巴嫩实现全面停火，是伊朗进入下一阶段谈判的前提之一。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这几天以色列大举进攻黎巴嫩，也与美伊谈判相关。
7: 当然，这个基于美国的压力，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可能要那个谈成了。谈成其中一个条件就是，伊朗要求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也要全面停火，所以这时候以色列就比较担心了。如果真的美国为了和伊朗达成协议，同意了条件，那么以后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就必须结束了。所以他一定要在美国和伊朗签署这个协议之前，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来实现他的目标。
4: 据法国方面消息，应法国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国东部时间6月1号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
3: 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 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称法国将继续支持黎巴嫩为恢复国家主

0: 权和领土完整所做努力。他还表示，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停火协议。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月31号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所有援助问题，俄方都已与美国讨论过。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所有问题的根源都是乌克兰的行动，而欧洲国家已经越过了所有可以越过的线。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程磨的报道。
3: 乌沙科夫表示，在俄乌冲突中，美国对乌克兰的所有援助问题，涉及美方行为的任何问题，俄方都已与美国讨论，并将继续讨论。他指出，乌方的反应阻碍了美国履行俄美安克雷奇峰会共识，美方承诺履行义务，但遇到的困难主要与乌方行为有关。他还补充说，欧洲毫无节制的支持让乌克兰的立场更加顽固。就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称，俄罗斯在罗马尼亚无人机事件后又越过了一条红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5月31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说，欧洲国家不应谈论红线，因为他们正尽一切努力拖延乌克兰危机。佩斯科夫表示，所有问题的根源都是乌克兰政权的行动，其他都是派生问题。那些竭尽全力让战争继续下去的国家不应该谈论什么红线。他还指出，欧洲国家自己已经越过了所有可以越过的线。
0: 5月3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乌方计划在今年冬季来临前通过外交谈判结束俄乌冲突。此外，他希望美方代表2周后访问基辅。继续来听程磨的报道。
3: 泽连斯基称，他曾于2026年1月向美方通报，预判届时将出现可行的谈判窗口期。他强调，此次谈判能否顺利推进，主要取决于2大因素：一是俄罗斯国内产生的内部压力，二是欧美对俄制裁的施压成效。此外，泽连斯基提到由英国、法国、德国组成的E3机制，认为欧洲可借助该机制参与谈判进程，但目前尚不确认该机制是最佳合作渠道。此外，泽连斯基5月31号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乌方希望美国总统代表威特科夫与总统女婿库什纳在2周后到访基辅举行会谈。泽连斯基透露，乌方谈判团队已与2名美方代表取得沟通，对方有意赴乌开展会谈，但此次行程能否成行取决于中东局势。泽连斯基说，这2名美方代表曾多次到访莫斯科，但从未到访乌克兰，此番到访基辅可让美方实地掌握乌克兰局势与民众生活现状，更好地理解乌方立场。此外，泽连斯基重申，乌克兰希望结束冲突，而终止战事的主动权掌握在俄罗斯手中。
0: 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5月31号称，乌克兰无人机当天袭击了该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乌方则否认相关指控，称俄方说法为毫无依据的假消息。5月31号，国际原子能机构团队巡查遭袭击建筑，未发现核辐射异常。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在5月底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然鼓吹新版印太战略，宣称在地区防务合作中承担新角色，并拒绝就历史问题向亚洲受害国真诚道歉。其言论与军事行动紧密联动，传递出极其危险的信号，引发地区国家广泛担忧。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4: 小泉进次郎5月31号在香格里拉对话会全体大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安全机制合作，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新角色。
5: 眼下的当务之急是确保向整个地区天衣无缝地提供必要的装备与能力。我们的目标是确保各国拥有其所需的能力，并能在需要时随时动用。大量的合作目前已经在推进当中。
4: 一边兜售新版印太战略，为日本军事松绑提供合法性；另一边，面对中国代表就日本何时向亚洲受害国道歉的提问，小泉进次郎并没有做正面回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

0: 家学者代表团成员沈志雄向小泉提问。
1: Recently, Japanese leader.
2: 最近日本领导人在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向二战期间因日本军国主义而牺牲的澳大利亚士兵表达了哀悼之意，然而亚洲的受害国却没有从日本方面获得同样的道歉或者悔意表达，因此中方认为真正的和解必须建立在正确反思历史的基础之上，并且应当平等对待所有受害国。所以我想请问日本政府是否准备以同样严肃明确且毫不含糊的态度回应中国、韩国以及东南亚受害国家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问题的关切，从而为建立互信和促进地区安全合作创造条件。
0: 对于这一提问，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避重就轻，没有正面回答，反而为日本扩军进行辩解。五月初，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在位于堪培拉的战争纪念馆向无名战士墓下跪献花，这一幕被很多媒体形容为荒诞的历史和解表演。而中方质问小泉何时向亚洲受害国道歉，再次戳中了日本政府选择性道歉的虚伪双标。小泉进次郎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兜售其新版印太战略，高调鼓吹强化防卫能力，回避历史问题，其背后是高市政府一系列已经或正在实施的军事扩张动作，包括大幅增加军费、修订武器出口规则、设立国家情报局等。就在此次会议期间，小泉进次郎还向多国防长推销日本护卫舰，推动实现日本护卫舰的出口。5月31号，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与菲律宾国防部长举行会谈，双方号称要尽早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前一天，小泉还同澳大利亚、新西兰的防长举行三方会谈，希望向新西兰出口日本最先进的最上级护卫舰。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指出，这一事件清晰地揭示了日本政府在推进再军事化进程中的战略布局，那就是通过制度突破、能力外溢、机制固化的三步走策略，逐步实现其军事扩张目标。
3: 第一呢，日本以修改安保三文件，放开呢杀伤性武器出口作为最核心的制度突破口，通过这个改变制度的根基，为他呢后续所有的海外军事合作呀、武器输出啊、兵力联动啊，扫清了法律障碍。第二个呢，日本呢他实现从这个武器贸易向实战化军事协同的升级。过去呢，日本的对外防务合作呀，大多数是停留在这个救灾、后勤呢等低敏感领域，但这次的这个三方会谈呢，很显然呢说明日本的目标不是简单的军工的外销的问题了，而是呢要搭建联合军事协作框架。第三个呢，日本呢正在将临时的防务交流啊转化为长期的制度化的、机制化的军事小同盟。日本的这套逻辑其实是非常清晰的，它是以制度呢松绑来呢解锁军事能力，以装备输出来呢绑定盟友，以机制固化来实现呢长期的军事化存在，彻底呢背叛了战后的和平国家的定位。
0: 分析认为，日本在此次相会上的表现是其再军事化战略的集中展示，其内外政策正在全面服务于此，这将加剧地区军备竞赛，深度影响亚太安全格局。日方的种种动向正面临着来自地区国家的普遍警觉。柬埔寨国务秘书恩戈泰表示，亚洲各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记忆犹新，各国有理由怀疑日本当前的新安全姿态是真正出于防御需求，还是又想搞力量投射那一套。印度尼西亚智库学者维尔迪卡·乌塔玛认为，日本近年来持续扩大防务能力，包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以及发展所谓反击能力，已经引起地区国家关切。这些举动可能重新激化历史矛盾，并推动亚太地区军备竞赛进一步升级。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东盟研究中心顾问蔡成国表示，日本正逐步放宽在防务预算和国防工业活动方面的自我约束，这让外界担忧日本是否会逐渐偏离战后和平发展方向，重新滑向军国主义老路。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1: 你好，云锦，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世界天气。欧洲天气方面，二号、三号，欧洲降水范围比较广，其中二号，巴尔干半岛中东部；三号，中欧南部、亚平宁半岛北部一带会先后出现中到大雨；阿尔卑斯山区局部地区会有雨雪混杂。在降水比较明显的时段，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短暂降到20度左右，局部地区呢甚至只有15度上下，比常年同期偏低。比如说布加勒斯特二号中雨，最高气温会降到22度。维也纳三号全天小雨，最高气温会降到18度。北欧、西欧、中欧中北部、东欧等地二号、三号雨势不大，以小雨居多。东欧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将重回20度以上，气温偏低的程度会有所缓和。在伊比利亚半岛，未来三天依然是晴多雨少。西班牙中南部局地区最高气温依然会在35度上下，还需防暑降温。北美天气方面，二号、三号。在北美中部，雨带将贯穿南北，其中二号在加拿大中西部，三号在美国北部平原，部分地区会先后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总体是稳定性的降水为主，雨势和缓。而在美国中部的很多地方，降雨受到暖湿气流主导，对流性质突出，尤其是二号堪萨斯州、科罗拉多州东部、内布拉斯加州等地呢，还会有雷暴大风、冰雹甚至是龙卷等强对流天气。此外，在美国东南部，二号降雨范围也不小，以小雨为主，局部地区有中雨。三号有冷空气南下，阴雨缩减。气温方面，受到频繁降雨的影响，加拿大西部、美国西北部内陆近期气温偏低，湿冷感突出。一号、二号，加拿大阿尔伯塔州、美国蒙大拿州等地最高气温依然不到20度，局部地区甚至不足15度。预计三号起，以上地区的气温会逐渐的回升。好的，世界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了，天津。
0: 好的，李可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正午60分，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科威特全国当地时间一号响起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称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系统拦截了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如民众听到爆炸声，是防空系统拦截敌方袭击所致。声明敦促所有人遵守相关部门发布的安全指示。5月28号，科威特称遭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当时回应称，作为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美国媒体5月31号报道称，伊朗的袭击造成4名美军士兵和3名承包商人员轻伤。美军中央司令部5月31号称，周末对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这些经过慎重考量的打击分别发生在5月30号和31号，旨在回应伊朗的侵略行径，包括伊朗击落一架在国际水域上空执行任务的美军 MQ-1 无人机。声明说，没有美军人员在行动中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 GAT-2372-2026 今天起实施，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将被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

过四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到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新规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91573人，同比下降9.8%，是近年来首次下降。提起公诉人数为55814人，同比下降1.9%。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号，位于韩国大田市的韩华航空航天的工厂发生爆炸事故，爆炸引发了火灾。据韩国消防部门通报，爆炸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5人，另有2人受伤。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科里纳近日在国际足联召开的一次线上媒体吹风会上表示，2026年世界杯期间，裁判员将严格执行一系列旨在减少拖延时间、保持比赛节奏的新规和执法重点。其中，在对抗性情境下，遮嘴与对手交流的球员可能被直接出示红牌。此刻提示：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是指一年当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的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到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到8月15号，这也是我们常常提到的7下8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需要重点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继续关注
0: 高端访谈，专访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
1: 从短期配置到长期扎根，海外长线资金为何加速布局中国硬科技资产？
0: 国际新闻眼，美国两党重划选区进入白热战，如今又演化出哪些新套路？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日前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接受总台高端访谈专访。他说这是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他表示感谢中国授予其友谊勋章，并愿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新时代塞中命运共同体。相关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此次访华期间获颁友谊勋章。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武契奇表示，为了庆贺获得友谊勋章，他的父母特意给他打了电话，电话中他们落下了喜悦的泪水。武契奇表示，这枚勋章对塞尔维亚来说意义重大，这不仅关乎他个人的幸福，还关乎未来的责任。
2: 当时我们都哭了，那是喜悦的泪水，家人们都为我感到自豪，他们对我说，这份荣誉你当之无愧，这个奖也是颁给所有塞尔维亚人民的，大家都十分高兴，我更是喜不自胜。我相信人们能感受到我的真情实感，真心真情是藏不住的，这份荣誉对我们而言意义非凡，它带给我的远不止美好与欣喜，它带来的不只是

0: 个人的喜悦更意味着未来的责任。这份愈加沉甸甸的使命激励我们继续奋进，推动赛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持续深化两国各领域各层级合作。
1: 武契奇曾将此次访华成为自己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国事访问。谈到此访的重要意义，武契奇表示，
0: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因为时机，当前所处的时间节点非常特殊。你能看到世界上许多其他大国的行为方式变得难以预测，你无法预判他们明天会做什么，更不用说一个月后或者一年后会发生什么了。这也让我们得出第一个结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稳定之锚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不仅仅对亚洲来说如此，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如此。面对世界任何变局，他们相信中国能给出负责任的态度与答案，在今天这种情况是非常难得的。第二，在世界其他地区不稳定的当下，中国总能保持稳定、安宁与和平。第三，在于中国人民的专注、坚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的英明决策。中国树立了绝佳典范，中国向世界表明，负责任的国家领导人既能为本国民众提升生活水平，提升本国国际地位，也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支持伙伴们实现共同发展。
1: 塞尔维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共同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是中国在东南欧地区的重要伙伴。2013年至2025年，中塞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5倍，塞尔维亚对华出口额增长近100倍。塞尔维亚是最早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欧洲国家之一。中国在欧洲建设的第一条高速公路、第一座大桥、第一条高铁都在塞尔维亚。中塞合作成果丰硕。武契奇在此次访华期间签署了中塞联合声明，其中共同培育新质生产力这一项引发国际舆论的关注。武契奇曾提到，塞尔维亚有望于今年成为第一个生产人形机器人的欧洲国家。他此行还安排了在浙江省参观机器人制造相关设施。武契奇说，
0: 浙江的这家工厂，他们在塞尔维亚西部建了一座大型工厂，规模让我非常震惊。在塞尔维亚，我们常见的厂房面积多在1000至5000平方米之间，仅此而已。但我第一次去那里时，竟然需要乘车才能参观所有厂房和配套设施。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样规模的工厂会出现在塞尔维亚。我当时提到，你们现在有一家合资企业和别人合作生产人形机器人、机器狗等等产品，对吧？他们回答说，是的。我说，能不能把项目带到沙巴茨？那里离县址大约50公里。我当时表示，这件事可以尽快推进。我相信塞尔维亚能在2个月内做到从建厂到开工生产。这是一个全新的阶段，对我们而言是全新的。
1: 武契奇此次访问正值中塞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之际，对此武契奇表示，
0: 我们10年前就讨论并签署了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多年来两国合作水平提升到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这让我始料未及。如今塞中双方开拓了诸多新合作领域，我希望中国顶尖高校的分校能落户贝尔格莱德，落户塞尔维亚。我也希望了解如何培养青年人才，如何让他们做好准备应对未来的挑战，助力他们在未来为自己和国家交出满意的答卷。同时，我认为在医疗、汽车、机器人等各个领域，以及人工智能、高科技，也就是新技术、高新技术领域，双方都有合作空间，这将为塞尔维亚的发展注入全新动力。塞尔维亚拥有人才，我国在信息技术、软件、产业实力不俗，但与中国相比仍有不小差距。如果我们想跟上欧洲国家的步伐，甚至实现部分赶超，我们需要中国的支持。同时，我们也能为中国输送人才提供优质解决方案。塞尔维亚是中国真挚忠诚的朋友，在全球任何机构和组织中，中国都可以信赖这份情谊。同时，对于中国企业缩短供应链的服务外包业务，塞尔维亚也能提供政策激励与全方位支持，我对此深信不疑。塞中关系对塞尔维亚的意义，我举一个数据便足以说明。塞尔维亚6大出口企业中有4家是中国在塞企业，另外2家，1家是德国在塞企业，1家是塞尔维亚本土企业。这一数据道尽事实，胜过千言万语。
2: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3: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 近日全球

0: 知名指数编制机构名胜最新季度调整正式生效。作为指引全球万亿级资产配置的核心风向标，此次调整新纳入了多家中国科技公司。
1: 与此同时，多家国际投行也在加速布局中国优质资产，外资金融机构对中国市场的投资热情持续高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礼天、刘玉磊、金东的综合报道。
2: 根据名胜的公告，19只中国股票被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主流资金将加速涌入这些中国企业。
3: 安联投资股票首席投资官迈克尔·赫尔德曼：
4: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2: 而这些新入选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今年以来外资重仓中国硬科技的趋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持有 A 股总市值接近2000亿元，其中电池、高端通信设备等板块都收获百亿级资金净流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轮布局中，除了传统的国际投行，主打超长期战略配置的阿布扎比投资局、科威特政府投资局、沙特公共投资基金等中东主权基金也频频现身。
3: 沙特国家银行资本国际分销主管爱德华多·贝尔纳德斯：
4: 我们今后将开发更多金融产品，支持我们的中东客户深度参与中国的硬科技产业链。
2: 作为国内科技创新企业集聚的核心平台，深交所成为今年外资配置的重点市场。
3: 深交所国际合作部副总监裴慧琪：
5: 今年以来，外资对深市的配置不断增加，目前外资深市持股总市值占比约5.02%，较年初提高1.36个百分点。我们明显感觉到，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的信心更足了。
0: 全球长线资金为什么近段时间集中加码中国科技资产？究竟是哪些因素吸引他们长期看好并持续布局呢？
2: 近期，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高盛等多家国际投行密集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这些机构普遍认为，中国科技创新的硬核实力是本轮集体上调预期的核心关键。
3: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
6: 先进制造业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包括现在如火如荼的全球 AI 软硬件、人工智能的投资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2: 而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政策连贯性也让外资金融机构更加坚定了投资信心。
3: 邢自强：
6: 在经历了最近2-3年对中国经济的观察之后，认定了中国的产业链是最有韧性的，中国的出口优势进一步强化了。
3: 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萨金特：
7: 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清晰、稳定、协同性强，相比其他国家政策的不确定性，中国稳定的经济治理体系为外资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
1: 在外资持续布局中国资产的同时，国内资本市场开放步伐不断加快，外资金融机构也纷纷加码在华投资业务布局。
8: 近日，中国证监会核准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企业合格境外投资者 QFII 资格，这是摩根士丹利拿到的第四张 QFII 牌照。而本轮获批的外资机构队伍还在持续扩容，境外长线资金入市渠道不断拓宽。同时，中国期货市场国际化步伐明显加快。近日，高盛期货成为境内第四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目前，合格境外投资者可参与的期货期权品种已扩容至107个，总资金规模已经超过500亿元人民币，创下历史新高。
9: 香港证券专业学会委员会成员温天娜：
10: 从二级市场买入中国资产到密集拉拍，全方位落地整业，外资布局中国已经完成从短期配置向长期扎根的深度转变，充分印证了全球资本对中国金融开放红利以及长期发展前景的实质信心。
11: 中国之声正午6:00。
0: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美国将于11月迎

0: 就是两党围绕重划选区的斗争。
1: 美国联邦众议院一共435个席位，按人口比例分配给各州。每次选举前，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会争取重新划分选区地图，使得每个单独选区尽可能让支持己方的选民刚好过半，从而在不改变选民倾向的情况下，单纯靠选区划分就能够更多的增加席位。
0: 民主共和两党为何都能随便调整选区？调整选区又为何能直接影响两党的国会席位呢？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报道。
2: 美国2026年中期选举还没有正式开打，民主共和两党却已经先在地图上动起了手脚。要了解这场选区版图战，首先你得知道他们在争什么。美国联邦众议院一共有435个席位，参议院有100个席位。在中期选举中，众议院将全部改选，而参议院只有约三分之一的席位需要重选。根据美国宪法规定，参议员是以州为单位进行选举的，每个州固定两名，所以不存在选区重划的概念。众议院席位则是根据各州人口进行分配，人口越多的州，众议员就越多。而由于人口一般不会均匀分布，所以州政府就需要细化选区，人为划定边界，尽量保证每个席位对应差不多的州内人口。此次两党通过重划选区，争的其实是众议院的席位，或者说是众议院的控制权。由于人口流动，因此美国的选区一般跟人口普查同步，每十年调整一次。2020年，美国刚刚重新划分了选区，所以两党现在重划选区的行为，无疑是打破了惯例。这是否可行呢？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就表示，
3: 我们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的选区至少是从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就按照每十年一次的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来重新划分选区，这个做法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相关判例确立的程序。在这个美国联邦宪法意义上呢，其实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那目前面对的这个2026这个中期选举的这个期间呢，那么两党呢各自呢都以最大化本党席位数量为目标，在两次人口普查之间，在2025-2026这个期间，在不具备新的这个准确的人口普查数字的情况下去推进重新划分选区。这个做法呢应该说呢是不违法的，在原则上是可以推进的。但是呢很显然这个做法呢实际上是这个两党这个私利的最大化，也将呢持续的刺激这个党争极化。
2: 一般来说，任何一个党派只要在众议院拿到过半席位，就算控制了众议院。目前共和党手里有217个席位，仅比民主党多5个。而对比参议院，美国众议院虽然日常议政权力少一些，但是有两个重要的职权无可替代，税收立法和弹劾总统。如果共和党丢掉了众议院，不仅美国总统特朗普主推的大而美法案会在今后两年难以推行，就连他本人可能都会像第一任期时一样面临弹劾指控。因此现在的众议院对于共和党而言当属兵家必争之地。那选区重划怎么就会让席位增多呢？因为美国的议员选举制度是赢家通吃，由于一个选区只能有一名代表，对于各个党派而言，只要拿到51%的票数就可拿下议员席位。举个例子，假设一个区域共和党有30个选民，民主党有20个选民，要选5个席位，你以为会是3-2吗？实则并不是。对于共和党而言，只要保证每个选区内共和党有6个选民，民主党有4个选民，就可拿下全部5个席位。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南卡罗来纳州联邦众议员民主党人詹姆斯强烈反对该州的共和党人重划选区的做法。
4: 南卡罗来纳州非裔选民占总人口的29%，民主党选民占比达43%。可无论你们如何发声，在本州七名国会众议员席位中，未来可能没有一席属于你们。白宫无视既定流程，践踏宪法，一意孤行。
5: Just do what we want done。
2: 所以在美国，划分选区的原则不是集中优势力量在某个主要选区拿票，而是把支持者分散开，在每个选区内保持相对优势。而如果对手党派的支持者更多，就尽量划到同一个选区，通过牺牲一个议员席位来争取获得更多席位的可能。
1: 实际上，美国这种操纵选区的行为最早可追溯到1812年，民主党早期领导人杰利，也是签署独立宣言的美国开国元老，为使其党派在选举中获胜。

0: 签署了一项重划州参议院选区的法案，其中一个形状极为扭曲的选区被批评者讽刺为一种动物蝾螈，后来就有了竭力蝾螈一词，用于概括不公正的选区重划现象。
1: 那么美国有没有尝试通过立法来解决这一问题？效果又如何？除了竭力蝾螈，如今又演化出了哪些新套路？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如今的竭力蝾螈成为一个专用名词，专门代指不公正选区。如果一个选区形状特别怪异，少数派政党可以拿到多数票，或者好几个选区刚好出现多数票，不给主要反对派留席位，都可以叫做竭力蝾螈。过去100多年，美国一直在给选举制度打补丁，想要限制这种行为。例如1842年，美国国会行使宪法权力，要求选区必须在地理上相连，防止出现选区飞地。1901年，美国进一步要求各个选区必须形状紧凑，不能出现过于狭长的区域。此外，1965年，美国还正式通过投票权法，旨在根除系统性的种族选举歧视。然而，这些立法的作用在近年来一直在遭到削弱。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3: 例如投票权法的第五条和四 B 条呢，要求有歧视历史的司法辖区在修改选举规则前必须经过联邦司法部的预审，其中的第二条呢，则规定任何州或地方政府不得实施任何可能因种族或肤色原因而剥夺或削弱美国公民投票资格的规则做法。这项立法原本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过去十几年来呢，美国司法层面，特别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多个案例啊，一直在削弱这项立法，结果是使得党派操纵选区在法律上几乎没有约束，导致选区重划成为美国两党斗争的焦点，削弱了选举的公平性和代表性。
2: 除了古典派竭力蝾螈，选区重划行为发展到现在还变化出一些新的玩法。比如说，对方党派有2名热门候选人，就把这两个人的选区划到一起，逼对方内斗。如果有的候选人支持者来自本地社区，就把他的家庭住址跟社区分开，让他拿不到本社区的票。此外，美国两党还通过操纵规则、运用新技术等，让选举变得更加可操纵化。对此，张家俊表示，
3: 比如说像调人口普查口径，从而改变各州人口数据，进而影响选区席位分配。比如说像用地理信息系统啊、选民数据建模、算法和数据分析等等，来更加精准的打包或者拆分选民群体，以获得选举优势。比如说像这个绕过州的独立选区重划委员会，直接由州长或州议会来推动重划方案，来规避独立委员会的制衡，以实现党派利益最大化。这些新玩法呀，反映了美国选区重划从传统的技术性调整向政治博弈、技术赋能和跨州联动的转变，进一步削弱了美式选举的公平性。
4: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0: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
1: 本次节目编辑王巧玲、韩雪、王悦，主持人云锦、郭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0: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天空，天域再生，烽火不间断，永远值得期待。
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8: 好 City 啊！
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

0: 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超多福利，电话400706-5929。
3: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4: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5: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6: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7: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102.7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1点整，午餐之后以全新的姿态享受午后时光。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在拥有的时候更懂得珍惜。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3: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

0: 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我们都知道啊，转弯让直行的这个道理，但也有这样的一个现象，直行车呢始终觉得自己有优先权，在路口毫不避让，油门不减，从而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其实并不是所有的情况下转弯都一定要让直行的，有些情况呢直行车必须要让拐弯车。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哪些情况下直行得让转弯。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要设置转弯让直行的规则。所谓转弯让直行，就是在车辆行驶的过程当中，原则上向左或者向右转弯的车辆要为直行的车辆避让。这是因为啊，直行车速度较快，车流较大，转弯车速度较慢，车流相对较小，转弯让直行能够减少路途拥堵和交通事故的发生。在一般的路口上都会设置直行、左转和右转弯信号灯，再根据信号灯

指示的过程当中呢，也要遵守一定的让行规定，不管是左转右转还是掉头，都应该做到礼让直行车辆，在直行车辆顺利通过完成会车时，才能继续下一步的动作。

当车辆经过只有一个圆形信号灯的路口时，直行、左转、右转还有掉头可能会同时进行，这时候呢，直行可能会与左转车辆相遇。按照礼让规定来说，左转车辆是应该礼让直行车辆的。在这个情况下出现交通事故，交警呢会根据让行规定和车辆碰撞位置来判定责任。直行车辆呢往往会占同等责任、次要责任或者是无责，左转车辆往往会占同等责任、主责或者是全部责任。由此可见，多数情况下的转弯应该礼让直行。当然，转弯让直行这也不是万能的，有六种情况直行车辆让行转弯车辆，出现交通事故之后直行车辆负全责。这哪些情况是需要直行车辆负全责的呢？我们稍后为您介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通常情况下要遵守转弯让直行的规则，但是这六种情况直行需要让拐弯。第一种，在设有信号灯的路口行车，灯头让灯尾，这种信号灯往往不会单独设置左转灯，只有一个圆形信号灯，通过信号灯的变化控制转弯和直行，那么率先进入路口的车辆就拥有优先权。比如说左转弯车辆率先进入到路口或者是即将通过路口，这时候被直行车辆刮蹭出现交通事故，那事故点往往在直行车辆的车头，转弯车辆的车尾，这种情况下呢，直行车辆应该礼让左转弯车辆通行，如果直行车不让行，与拐弯车发生刮擦等交通事故，直行车辆负全部责任。

直行让拐弯的第二种情况，辅路让行主路。在基础设施发达的城市当中，往往会区分主路和辅路，在很多情况下会有辅路转向主路的需求。这种情况下，行车会车应该遵守辅路让行主路的原则。如果主路车辆要进行转弯，而辅路车辆正在直行，辅路车辆应该及时停车让行。一般情况下，辅路会设有让行等待标志，如果辅路上的直行车执意不让主路车拐弯，由此发生的交通事故往往由直行车辆承担全部责任。刚刚我们和您聊了直行让拐弯的几种情况，那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现在是中午1:30。古人说三思而后行。一、二、三，我喜欢你，再接再厉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直行让拐弯的第三种情况，行车不规范。在设有左右转弯信号灯的路口处，如果直行车辆存在行车不规范的行为，比如说闯红灯、随意停车等行为，那这种情况下，如果与正在进行左转弯动作的车辆出现碰撞、刮蹭等交通事故，那事故责任呢，由直行车辆担责，并且还要接受一定的违章处罚。第四种情况，设有让行标志的路口，在一些车流量较少的道路上会设有让行标志，这说明在行车会车时，该车道车辆应该礼让其他车辆，就算是直行也不具备优先权。

直行让拐弯的第五种情况，同一车道上前车拥有先行权。在很多时候，同一车道上的前车在进行左转或者掉头动作，那这时候呢，后车可能会因跟车太紧而出现追尾事故。按照保持安全行车距离的规定来说，追尾一般由后车承担全部责任，后车就算是直行也不具备先行权。第六种，无信号灯指示的路口，在这个路口上应该遵守右侧先行的规定，如果与右转车发生交通事故，直行车辆负全部责任。由此可见，转弯让直行并非全面，直行车辆在遇到上述情况时应该懂得礼让其他车辆。除此以外，环岛路段要遵循先出后进原则，也就是先进入环岛的机动车路权要更高，准备进入环岛的车辆要让已在路口内的车辆先行。所以在进入环岛前应该先注意左侧已经在环岛内行驶的车辆，在不影响其正常通行的情况下并入环岛车流，再按照自己的行驶方向选择正确的车道行驶。

0: OK， 最后一次。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当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路口时，应遵循以下通行规定。如果该路口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就要按照标志和标线规定顺序通行。如果路口通过没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进入路口前务必要停车观望，并遵循以下通行规定。第一，让右方道路的来车先行，如果本车转弯，右方车道来车也要转弯时，让右方车道来车先行。第二，转弯的机动车让直行的机动车先行。第三，相对方向行驶的车辆，右转弯车辆让左转弯的车辆先行。

右侧车辆先行，当两辆车汇入一条车道，左侧让行右侧，不管是主线还是支线，转弯车辆让行直行，当车辆在进入转盘的时候，让行出转盘的车辆，变道车辆让行原车道车辆，灯头让灯尾，辅路让主路，当车辆在通过斑马线的时候，不管是不是绿灯都要让行行人。目前很多交通事故呢，都是由于不避让造成的，所以遵守交通规则这是前提，同时也要注意礼让不仅是法律也是美德，不开斗气车，不开英雄车，行车安全第一位。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下午2点吃零食不是因为饿，是因为嘴巴很寂寞，所以吃起来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三检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

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遇见更好的自己。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将追随海外专栏作家汤佳的文字，去感受一份浪漫的跨国蜜月旅行。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汤佳吧。他是湖南长沙人，仅凭着一股对梦想的坚持和追寻，2008年汤佳和来自德国的丈夫托马斯骑一辆雅马哈摩托车，展开他们为期四个半月的蜜月旅行。一路上，汤佳和托马斯经历了惊心动魄的冒险，遇到过美丽的人，听到过动人的故事。仅花费4万元，跨越两大洲，游历15个国家，骑行26320公里，完成一段不一般的旅行。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曾经邀请汤佳、托马斯一家到现场接受访谈，让更多有梦的人受到心灵的鼓舞和激荡。与此同时，汤佳、托马斯也是浙江卫视《中国梦想秀》电影《摩托日记》的主人公。由汤佳写的《亲爱的，这不只是一场旅行》一书，不仅仅是讲述了汤佳和托马斯的穷游之旅，还在于通过这一段行程发现旅行的价值和意义，出发的快乐及生活的相处之道。旅行的意义是什么？旅行不仅仅是眼里看到的风景，也不仅仅是一路上遇到的人和事，而是一路上看风景的心情以及探索未知旅程的乐趣。接下来我们不妨分享书中的一篇文字，感受一下这对跨国夫妻的浪漫旅行。他说，你是个坚强的女孩，即使在德国，那些独立而又强壮的女人们也不会像这样坐着摩托车和我一起到拉萨，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不远万里从德国飞到上海，又在中国骑了10000多公里的路程才找到你，我怎么能错过你？就这样，我们在这段旅行里，在摩托车上相爱相知。然后我大学毕业去上海工作，托马斯回德国处理好一些事情，就回到上海陪我。在上海，我们有着一段既快乐又纠结的恋爱生活。2008年3月，旅游淡季，我跟旅行社请假，独自背着包去东南亚旅行。在泰国学潜水，然后北上，沿着湄公河到老挝的首都万象。他的朋友邀请他去加拿大滑雪，然后又回到德国的家中。在万象时，我突然收到托马斯的求婚邮件， Do you want to marry me? 还特别用翻译软件翻译成中文，你愿意嫁给我吗？大清早起床看到这个邮件，我没有心理准备。我们这段跨国恋情还存在着诸多的差异，文化差异，性格差异。我们从认识到旅行到后来同居，从来没有停止过吵架，而且他一直告诉我他不想结婚。作为女孩子，我多少对婚姻心存幻想，但是我还是很现实的觉得不可能。我还那么年轻，也不着急，即使要结婚，那也是在几年后。我没有想到他会跟我求婚。我骑着自行车在万象兜兜转转了一天，如梦游一般。想了一整天，我回复他，我爱你，我当然愿意嫁给你，但是如果你拿这种事跟我开玩笑，我会恨你的。后来我问他为什么要娶我，他说，你是个坚强的女孩，即使在德国，那些独立而又强壮的女人们也不会这样坐着摩托车和我一起到拉萨，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不远万里从德国飞到上海，又在中国骑了10000多公里的路程才找到你，我怎么能错过你？就这样，我要结婚了，这才将我的地下情人公布于天下。朋友们都大跌眼镜，怎么突然就冒出来一个男友，还是个外国人，并且要结婚了？父母坚决地反对，父亲说，你出去就不要回来了，有点儿如果我嫁了就断绝父女关系的意思。我也和父亲一样倔强，认为这是我的人生，要嫁给谁那是我的权利，我对自己负责。那时候很叛逆，幸好亲戚都来相劝，最终父亲还是参加了我2008年

四月在香港举行的简单婚礼，并且与我婆婆一起当我的证婚人。我父母跟托马斯语言不通，父亲唯一会说的英语就是 Cheers。 他喜欢和托马斯一起喝啤酒，虽然托马斯平时不喝酒，但还是会陪他岳父每餐喝上几杯，也算是父亲与他外国女婿的唯一沟通。我想摩托车旅行是见证爱情的最佳方式，人在旅途中会扯掉自己所有的面纱，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本源面目，而在骑摩托车旅行的艰辛中，更能考验爱情的分值。在爱情和旅行的道路上，我们慢慢的磨合，跨过文化和性格的差异。一直认为我的这段爱情不会有结果，但是还是奋不顾身的爱着，只想着我还年轻，应该做自己想做的，爱自己想爱的，等到想结婚时再考虑将来。因此就一直肆无忌惮地爱着，却意外地收获了这颗爱情的果实。我感到很幸运，因为我曾经勇敢地爱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刚刚这首感觉特别，来自胡彦斌和郭林霞的甜蜜对唱。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专栏作家李娜的一篇文章。热气腾腾的活着，是对自己最诚实勇敢的表白。最近我看到一则关于一家著名创业公司创始人的采访，被他明亮的笑容和一句自嘲戳倒，我现在的工资还没有第一份工作高。他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企业，月薪不菲，后来他在大城市全款买了房，却做出一个折腾的决定，辞职自费去法国留学。那个下午，他如常走进办公室，惊讶地看到40岁的女领导正在泪眼滂沱地为韩剧女主角而伤感。那一瞬间，他仿佛一眼看到时间的尽头，中年后的自己会不会如眼前的女领导一般，做着一份看起来稳定又光鲜的工作，却空虚到为一些毫无营养的偶像剧洒泪走心。花光40万积蓄漂洋过海去巴黎留学，他从家乡小镇出发，领略过都市繁华，丈量过世界经纬，一点点努力靠近梦想。这一路并非坦途，但他走得铿锵笃定，最重要的是他因此活得热气腾腾。想起我的第一份工作，安稳闲适，终日捧着茶杯悠然度日，青春在家长里短的琐碎里翻腾，很快就像那杯捧在手里的热茶，从沸腾到温吞，眼睛里的光芒逐渐暗淡下去。很多人调侃90后已经进入中年，正如我看到的某些年轻人，他们或许穿着最时髦的衣服，却有着茫然和死气沉沉的一张脸。多少人在25岁甚至更年轻的时候就认定，我的人生就这样了，梦想是痴人的呓语，努力是自欺欺人的徒劳，不如多留一些力气对自己好，不再做无意义的挣扎。

我在旅途中认识一个女生，27岁，在家乡小城做着一成不变的工作。我们坐在小酒馆里，对着窗外的月亮聊天，她无限惆怅地说，好想和你一样去北京闯荡，去更大的平台，认识更专业的同行，可是大家都说你何苦对自己残忍。我看着朦胧月影下那么年轻的光洁的一张脸，却透着老气横秋的沧桑感。有趣的是，我在另一次旅行中认识了一个意大利姑娘。34岁那年，她捏着一张窄窄的机票，就从意大利跑到了美国，去念她喜欢的教育学硕士，甚至把小鲜肉男友扔在国内。出国前，她是一线时尚杂志的知名编辑，在圈内风光无限，但她却敢于放弃半生积累，换个喜欢的地方重新开始。她告诉我，哪怕不再年轻，我也想看看自己在喜欢的领域会有怎样的收获和成长。36岁的姑娘谈起未来，脸上的雀斑仿佛都在跳舞，少女感简直要溢出来，活得热气腾腾，对世界保有好奇心和激情，你会发现生活馈赠给你的是更加美好的自己。我的一个女友，过去的生活两点一线，每天在固定的换乘站买固定牌子固定口味的饮料。我去她的城市旅行，发现她连最著名的景点都没有去过，城市中好玩有趣的料理店她也闻所未闻，整个人无精打采。我叹气，你也太不热爱生活了。她狡辩，可是我对自己也很好的，每年也会买点硬货出境旅行。 No， 爱自己不是照着时尚榜复制一份购买清单，花掉血汗钱来换取朋友圈一年一度的旅行大赛。爱自己与否，是在所有没有镁光灯的平常日子里，有没有活出了心中的热爱，有没有每天醒来都有所期待。也许你只想做个平凡人，和家人相濡以沫，在一份稳定的工作里醉生梦死，可是你要找到心里的那束光，那份最真实的喜悦，那个让你闪闪发光的东西。后来我那个女友谈起了恋爱，对方是个吃货，拉着她吃遍城中美食，带她去游泳健身，她在味蕾的探险里发掘到乐趣，开始尝试打破安全感的边界，去探索更大的世界。现在的她整个人神采奕奕，读书、健身、跳拉丁舞。她说，热气腾腾地活着，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爱自己。是的，爱自己的最高级是热气腾腾地活着，心中有温度和好奇，你才会感受到生命的蓬勃和意义，你的世界才会更加宽阔而有趣。而我自己也是一样，我回到了一直热爱的写作。我在上下班的地铁里写，在午休时间鼾声四起的办公室里写，在无数静谧又漫长的深夜里，对着书桌前的一盏微弱灯光写。一年之后，有多家出版社约我出书了，我自己的平台也聚集了十几万读者。在我刚跨界做自由撰稿人的时候，有很多人投来鄙夷，你都30岁了还折腾啥。30岁又如何，我决定去过一种热气腾腾的人生，以梦为马，遍地黄沙，在文字的世界里浪迹天涯。如今我可以自豪地说，我终于没有辜负自己。热气腾腾地活着，是对自己最诚实勇敢的表白。一个人只有从程序化的重复中惊醒，去做真正热爱的事，才能链接到灵魂深处最深刻的共鸣。这里是阅读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本期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期待明天与你的再一次相遇。

0: 下午2:30。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看我都笑出皱纹了，可还是那么可爱。要开心哦。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3: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4: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3: 有的成熟动人。
5: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3: 有的恢弘大气。
6: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3: 有的扑朔迷离。
7: 我还有机会吗？
3: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8: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那下面呢，我们介绍一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法学博士哈，陶朗霄。哎，陶朗霄你好。
9: 哎，主持人好。
8: 另外一位嘉宾呢是这个绘本的作者，青年艺术家、插画家张小希。哎，张小希老师您好。
10: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因为小希老师啊，现在是身处德国柏林哈，所以我们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请到小希老师参加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那可能很多朋友啊，如果并不是法律圈的人士，可能对于金斯伯格这个名字不是特别的熟悉哈。那下面呢，我们现在节目的开始啊，就请到这个陶朗霄先跟大家讲一讲，那金斯伯格到底是个什么人？
9: 金斯伯格呢，是1933年出生，2020年，也就是2年前过世。她是一个女性力量的代表。也是法治精神的代名词，所以他作为这种女权法学的代表一直活在我们的心中。他一生改变了几代美国女性的命运，甚至对于我们世界的这种法治建设都有巨大的影响。他的一生我们来分为三个阶段介绍，就像我们绘本里头也是按照这个时间的顺序从小到老的对他的这样一个介绍。他有三个主要的身份，第一个呢是他是一位超级女学霸，第二个他步入职场了之后成为了一个教师、律师，但是这个时候后，他最主要的一个标签是他也是女权运动的推动者，他是一个重要的女权主义者。第三个阶段就是我们大家

0: 家都更熟悉的一个阶段，就是他做了美国联邦法院的法官，甚至做到了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之后，他作为法官的这样一个身份。但是在我们了解这三个身份以前，我们先对美国当时的社会背景有一个了解，知道他是成长在什么样的环境里，知道他做这三个身份有多不容易。因为我们都知道1776年的时候，美国通过独立宣言宣布独立，它里面有重要的一个条款，就是说人人生而平等。但是这种平等在长达几个世纪里面只对男性有效。美国是一直到1920年的时候，白人女性才获得了公民的投票权，
1: 之前都一直没有，
0: 以前一直没有，一直是二等公民，都只有男性才能，
1: 而且是白人男性，是吗？
0: 可以说是种族歧视加这种性别歧视混合在一起的一个社会阶段。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到1964年的时候，黑人女性才获得投票权。在长长的历史时期里，女性可以说是在教育、医疗、工作、社交等诸多方面都是二等公民。比如说像金斯伯格，他就在哈佛大学读书过，就是他读书的那个年代才是哈佛大学开放第一批女性申请入学的时代，是1950年代。所以全美当时整个法律教育环境是没有女性参与的，所以女性的需求和她的话语权都没有被法律立法者回应。
1: 所以这本书当中其实也讲到了哈，金斯伯格在这个学校读法律的时候，包括同学和老师也对她报以奇怪的眼光啊，你作为一个女性，你干嘛要来学法律呢？你为什么要学法律呢？
0: 她可能觉得她应该学一些纺织啊，什么做家庭主妇的这种状态。然后我们看看，因为这样的一个社会状态，当时美国法律有多奇怪。他那个年代写的法律是，丈夫是家庭的主人，应该由他来选择居住地，女性无条件服从。你看，女性连选择住在哪里都不行，而且还说女性如果怀孕的话，雇主可以随时跟她解除劳动合同，她的工作权利都得不到保障。还有说女性不能堕胎，那个年代也很离谱，说女性不能独立贷款，必须有同样的这种同家族的丈夫啊，或者是父亲啊，这种男性来共同签署共同保障。而且即使是有在这种保障的情况下，她的贷款额度甚至比男性低一半，可以说是相当不信任他了，就怕他还不上。这都是明令写在法律条文里的。而金斯伯格医生通过这三个角色把这些法律条文全都改写了，推翻了，
1: 全改写了，
0: 全改写了，对，是进入了一个这样的状态。
1: 所以我们说他非常的伟大哈，
0: 对，非常伟大。但当然也有其他的人的共同努力，但是他是属于一个比较有话语权、有典型的这样一个代表。我们先来看他第一个时间段，就是他还在做学生的时候，大概是28岁以前的这个时间段。
1: 对，
0: 首先他就读的这些大学都是世界一流，非常厉害的大学，包括他本科就在康奈尔大学读政府学士学位。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他的教育体制里，你本科是不接受你读法学的，他认为所有读法学的人必须有一定的社会经验和学历基础，所以他在本科的时候他读的是政府学学士，但是他拿到了康奈尔大学本科的第一名，以这样的成绩毕业，以超高的成绩申请作为就是首先几批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去学习的女性。之后虽然他因为家庭的原因就转到了这个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去继续读这个 JD 的学位，但是他以全 A 就是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可以说他在做女学生期间打破了很多社会对女性学生的这种传统的刻板印象。
1: 哦，比如说呢？
0: 比如说他在哈佛读的时候，一个班级里面有500个人，只有9个是女生，老师上课不会提问这些女生，因为觉得他们答不上来。而且他们去比如说图书馆要查一些资料，很正常的这种科研活动，然后图书管理员不让进，就因为你是女性，我就怀疑你会毁坏我们这个资料。
1: 哦，天哪。
0: 而且非常搞笑的是，当时哈佛大学的校长他甚至召开了一个舞会，就专门邀请这些女性，她想表达的是一种女性的尊重，但是她在这个舞会上让每一个金斯伯格在内的这些人发言的内容是，你讲讲你为什么能来哈佛，占据那些本该属于男性的求学资格，为什么谁说的教育资格就属于男性？所以当时的观念整体都是这个样子，所以他是求学当中其实是一直一个被压制的这种状态。但是他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到哈佛法律评论这样一个顶级的期刊去做第一位女编辑，然后一直名列前茅，就属于在成绩上打败了同期的这些男性，改变了大家对女学生他可能是吊车尾啊、学习不好啊这种刻板印象。
1: 那么在他刚刚步入职场的时候，他做了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呢？
0: 那我们都以为全A 第一的学生应该拿到最好的工作，拿到 top layer 的那种 law firm 的 offer， 但是事实上呢，金斯伯格被所有顶级律所全部拒绝，就包括他当时的老公，其实学习都没有他好，但是他们这些哈佛毕业的男性都拿到了很好的工作，他们也有去推荐金斯伯格，但是那个 law firm 的那些 partner 他一听说，哦，他是个 she， 他是个女孩子，哦，那我们就不要，我们这些律师
1: 是 she 不是 he，
0: 就是因为这样简单的理由就完全把他拒绝掉了。 所以他就没有进入那些像切

0: 的哈佛毕业生一样进到顶级的律所去工作，而是只能在做纽约南区法官的一个法官助理。可以说这个应该是当时整体哈佛法学院学生找工作里面找的最差的情况。
1: 哎，法官助理一般都干些什么呢？
0: 就是相当于是法官的助手，你帮他整理一些资料，他可能要写判决，需要哪些资料让你去处理，一些行政的工作，一些联系当事人，这些琐碎的工作是法官助理来做的。
1: 刚才您在节目最开始也提到，他后来又成为了律师，是怎样从一个法官助理变成一位律师的？又如何一步一步的变成一个为女性权利的平等而奔走进行呼吁的这样的一个人？
0: 对，这个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可以说他28岁到47岁都在完成这件事。因为大家都知道法官助理他想去就是有话语权是很难的一件事，但是非常荣幸的是金斯伯格他同时被当地的这个罗格斯大学法学院录取，成为了这个法学院第二位获得终身教职的这种女性。同时他也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这两个很重要的法学院任教，所以这是63年开始他做了一段时间法官助理之后就跳槽到大学去。但是正因为在大学工作，他才有机会一边做科研申请教授这样一些职称的职位，然后开设女权主义法学的这种课程，做教授师的同时去影响学生。而且大家我们都知道，跟在中国一样，很多在法学院工作的老师他可以同时在律所去做兼职，得益于就是这样一份稳定的教职的支持，他同时就成为了一名律师。然后从1963年也是左右就开始代理了很多有名的这种案件，就在绘本里面也有很多这种个例，而且也有他为男性遭受歧视的时候发生的这种案例。他是得益于代理了这么多案例，他逐渐开始在律师界享有名气，开始在法学界被大家所熟知。
1: 做教师然后兼职做律师，这个职业生涯持续了多长时间？
0: 是从他28岁到47岁，可以说他最好的年华都投入在这一部分工作当中。但是也是这两种工作给他的时间，给他的空间去推动女权运动，去做跟很多跟女权有关的项目。
1: 那么金斯伯格呀，被全世界的人所了解和知道，是因为他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么他又是从什么时候又回到了这个法院系统哈、来工作呢？
0: 是他在这个法律界崭露头角了之后，到1980年的时候，被当时这个卡特总统所赏识，然后卡特总统就提名他做了当时华盛顿地区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中院。然后他在这个中院呢工作了13年，充分展现了他的能力，所以到1993年的时候，克林顿总统通过提名把他任命为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他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二位女性大法官。然后于是开始了他长达27年的作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这种审判生涯。
1: 金斯伯格从在这个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担任大法官一直到去世，他都是这个职位。美国的联邦的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是终身制的，一般情况之下是由几名大法官组成，是不是一定需要有一位女性存在啊？这个制度大概是一个怎样的情况？你跟大家讲一下。
0: 他是应该有9名大法官组成，其中一名是 Chief Justice， 就是最主要的那个领头人，然后其他人都是就是普通的大法官，其他的8名，然后判案的时候他们是投票，然后多数胜出的这样一个确定案件审理的结果。但是在之前金斯伯格以前很长一段时间，这9名大法官全都是白人男性清一色的，根本没有说什么要平衡性别，我们现在所想的这些
1: 平衡肤色种族是吧，
0: 都没有，对，完全没有。所以就是完全代表了美国当时社会话语权就掌握在白人男性手中的这样一个特征。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金斯伯格担任这个美国的联邦的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之后，审判了一些什么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案件呢？
0: 我们来讲举两个他最有名的两个案件。第一个是1996年的时候，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案，这是他为女性获得平等教育权的一个代表性案例。其实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是美国一所非常有名的这样一个军事学院，但是他一直以来都只招收男性学员。有很多女生她明明达到了这个军事学院她对学历对你这个身体素质、对各方面的要求她都达到了，但是就是因为她是女性就拒绝招收，所以这个案件就引发了很多社会反响，就被拒绝的女生就作为当事人开始起诉到法院。最开始案子判得非常不顺，大家都尊重这个就弗吉尼亚军事法院的这一个在她自己的这样一种习俗，因为他们采的理由是说美国原来就有那种男校和女校之分，我自己学校可以选择我要

0: 做男校还是做女校这种情况。但是这个案子最后上诉到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到了金斯伯格的手里。金斯伯格和其他大法官就这个问题要不要改变这个传统的问题进行了一个强烈的辩论，但是最后他的立场取得了这胜利。最后这个弗吉尼亚军事学院他最高法院要求你必须招收女生，他说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生理上的不同是持久的，但是我们开始认识到男性和女性之间内在不同是我们应当欣赏的，而不是因为用这种不同来贬低任何一种性别，或者来限制这种性别它在社会参与上的机会。不能用性别来区分创造或者继续女性在法律、社会以及经济上的弱势地位。因为弗吉尼亚州并没有展现出将女性排除在该军事学院教育体系外的特别具有说服力的理由，而且其他的这种军事学院没有给女子提供一个平等受教育的机会。所以我们驳回就是之前上诉法院的判决，判决弗吉尼亚军事法院他必须招收女生。
1: 那还有一个案件是一个怎样的案子呢？
0: 还有一个案件就刚好是在十年之后，2006年的时候，第二个案件就走入工作环节了，为女性获得公平薪水的事情发生。这个案子也在美国非常有名，叫莉莉莱德贝特的一个公平薪水案。这个莱德贝特呢，他在一个轮胎公司工作了20年，非常敬业，一个非常优秀的女经理。但是她在快退休的时候被人塞了个纸条，她才发现一直以来她所获得的薪水比同岗位的男性低40%。
1: 哦，她一直不知道。
0: 一直不知道，这20年她一直不知道这件事儿。
1: 那给她塞纸条那人看来还是好心咯。
0: 对。
1: 是吧，就实在看不下去了。
0: 看不下去了。于是呢她到法院提起了诉讼。但是这个案件当时的法律是这样规定的，就是你拿到这个职位知道薪水的时候，你必须在180天之内提起诉讼，给我这个职位，给我这个薪水，我不满意，我必须马上诉讼。不然你一直按照这个职位去工作的话，就默认我好像接受了你提的这样一个 offer。当时的整个的法律是这样写的。这个案件当中，这个莱德贝特他主张的理由就是我一直都不知道这件事情，我一直被不平等的对待。但是最后呢，这个最高法院他们大多数法官还是尊重了原来法律的规定，我们虽然知道你被歧视了，但是超过180天提诉，所以我们还是判你败诉。但是在这个案件当中，金斯伯格他虽然他的观点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他发明了一个相当于说在主流的你的主要判决之外，我不同意你主要的判决，我再增加一部分异议。金斯伯格很有名的，他就是意见时刻嘛，就形容他的那个纪录片是说他经常在主流观点之外为少数群体发声。他在这个里面他就在说，他说只要这样一个不公平对待的状态是持续的，那么这个人就应该有权提起诉讼。他提了这样一个观点。虽然在这个案件里头没有起效，2009年的时候这件案件经这个媒体宣扬啊，所以被公众们所知道所支持，大部分人都支持了这个金斯伯格的观点。于是呢奥巴马就签署了一个莉莉莱德贝特公平酬劳法，就基本将这个案子命名成了一个法案。他这个法案最主要的一个贡献呢，就是将金斯伯格的这种关于时效的观点写入了正式的法律，后大家不会受到这180天起诉的这个时间限制的这种禁锢，只要发现你被歧视了，那薪水上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那么你就可以随时提诉。
1: 这个呢我们只是举了2个小例子哈。那其实呢金斯伯格大法官在他担任这个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期间，那么所处理的案件受理的案件远远不止这2起啊，我们只是挑选了其中的2起。那么金斯伯格大法官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直在为这个女性的权利的平等，其实也是在为整个的权利的平等啊来一直奋斗着。那么这里呢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绘本的作者哈，张小希老师，那您在这个准备这本书的这样的一个绘制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要对这个人物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哈，有一个非常全面的准备，才可以动笔去画？
2: 当我们确定下来去接这个案子，我来做这本书的时候，当时 HarperCollins 出版社邮寄过来就一大箱的关于金斯伯格的参考书，从他的个人生平与他的一些其他的传记，他就包括纪录片，他们都有寄给我，一定要就是要必做的功课。除此以外，当然我也需要在网络上去搜集一些当时的历史资料图片，以及呢我还要通过一些其他的平台去搜集他在一些高校的演讲。就是作为一个插画家，除了我在读他的一些文字上的就是经历以外，我需要去参考一些图像上的关于当时呢还原当时那个历史的一些情境，然后这个样子结合起来，毕竟他是一个人物传记， 它并不是一个光是脑海中臆想的一个

故事，你是需要把图像上和它的本身的一个非常理性化梳理的一个故事的经历结合在一起。尤其是我比较重视的是，我会去听一些他的视频上的演讲，因为我需要就是通过他一些口头上的表达，从他的一些语气，从他的一些临场的反应，我去更好的去了解这个人他的性格是怎么样的，而不是。

0: 精力去把这个东西去再做一次，再创作。但是呢，金斯伯格这个不一样的就是，你确实是需要去 follow 他的很多的真实的情景，你不可以就是把任何一个就是历史的他经历的点去过分的夸张。这个是和一些就是比较虚幻幻想式的故事的不一样的地方。他们来找我的时候，这个起因这个契机是一个特别平淡的，就是我收到一封邮件，是从那个 HarperCollins 他们来找我，他们希望我能够来做这个金斯伯格这个绘本的作者。美国的就是绘本产业，他们的分工很明确，他们文字部分他们会找很专业的绘本作者，就是那种绘本文字工作者，他们就是专门的，就是在做绘本的脚本，他们不会就是去做其他的事情，也不会去做比如说漫画的脚本啊，也不会去做其他的书的脚本，他们就是非常非常的专攻这一方面。然后呢，他们根据这个脚本，然后就来选适合的插画家。他们可能之前有注意到过我在金斯伯格这故事的这本绘本的之前做过一些关于女性主义一些绘本，就比如说我跟企鹅兰登出版的一本关于 Alice Poe， 就像刚才陶老师说的，当时20世纪初的时候，女性还是没有投票的权利的，就只有白人的就是男性是有投票的权利，所以当时 Alice Poe 她是来争取投票权益的。他们就觉得我很适合这样的绘本。我的个人经历也好，还是我的性格也好，我画女性的时候，我会把女性画的，虽然说看上去就是很女性化，但是内在我感觉我的女性的角色是有一种精气神在的，所以他们就会觉得适合。然后适合之后，我们达成了这个协就是这个协议之后，然后他们就借来参考书，然后就开始分多少页，然后开始分镜是怎么样的。然后就开始构思这一些草图，然后这些草图也要返到出版社去，然后再讨论，已经有差不多半年多左右的时间。
1: 这里我有一个好奇哈，就是在这种非虚构的绘本的绘制过程当中，金斯伯格他本身的样貌，他的长相为很多人所熟知，但作为绘本体现的话，那他又不大可能说完全的再现，他会有一种艺术的呈现，但是又要让大家一看说就是金斯伯格的样子。那么这个对于这个绘本的绘者来讲，您是怎么做的？
0: 在创作金斯伯格的这个形象的中，除了他晚年的一些形象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参考以外，其实他早年尤其是像童年和就是少女期，再加上他青年的时期，其实他们的影像资料和图像资料是非常非常难找到，因为时代太久远了嘛。所以很多的时候我需要用我的一个主观的感受，一个通过我对他的一些了解，看他的纪录片，看他的演讲，去揣摩他的性格，又从他的性格上我去再创作我心目中他年轻的时候是怎么样的。说我其实觉得一个人的神是最重要的，一个人有只要有神在的话，那么如果是比如说他青年时期就可能是一些资料比较少的情况下，我也觉得这是他，也会让人觉得这是他。但是呢，我在创作他年轻时候的时期，我是没有把他创作的非常的就像后来那一般的特别的坚定，特别坚强坚定的一个女性形象，而是我其实让她的童年像我们一样是一个可爱的就是女孩子，而但是这个女孩子她也有过迷茫期，她跟我们一样。
1: 我们今天呢讲了这么多有关金斯伯格的故事这里我再问一下张小希老师，那么您觉得哈，您通过绘制这样的一个绘本，那么了解这个人，讲金斯伯格的故事的其实著作不少有这种纪实性的这样的作品是吧，文学作品也有一些其他的媒介形态的像纪录片，但是呢我们这本书是通过绘本的形式来向我们的读者展现出来，它会和其他的这样的媒介形态会有什么不一样，它的特别的地方在于哪里呢？
0: 首先呢，我觉得绘本它的一个最大的优势是它是你覆盖的年龄段非常的广，就是小孩子到大人他其实都是愿意阅读的。在创作的时候，我是把它并不仅仅的当做一个儿童绘本，而是像我说的就像小王子那样的，是一个所有人都能够看到，就是都能够有自己的一个解读方式的一个绘本。到后来这本书出版了之后，我也收到过金斯伯格给我的信，然后呢，他就是在信中对我这本绘本

0: 本给予了真的一个很大的肯定，当时我就是感觉内心就好激动，就感觉有种追星成功的感觉。我记得当时我是2018年的秋天时候收到他来的一封信，他对于我的再创作，就有很多的感性上的再创作是给予肯定的，这点我非常的开心。我是想表达一个事情，就是其实很多的时候是靠一代又一代的女性去努力，去争取而来的，并不是只是一代。爱丽丝·波他们争取了女性的投票权，把心火又传到了金斯伯格手上，然后金斯伯格过世之后，他们的精神其实又传到了我们这一代的人的手上，才是一个薪火相传的一个意义所在。
1: 哎，那最后我要问一下我们的陶博士哈，通过金斯伯格一生的努力，那么目前在美国联邦高等法院当中的组成，是不是不管是性别、种族、肤色都有了一个改变？
2: 就像金斯伯格他当时在他生命的后半段，其实他是最高法唯一一个女性法官，但是在他过世之后，这个拜登总统2022年的4月份的时候提名了一个新的已经通过国会审查的这样一个新的大法官，她是一个黑人女性，这个又是一个法治精神平等主义的这样一个进步。所以但这个大法官将会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既是女性又是黑人的最高法院大法官，而且他才51岁，因为他的终身制，他只要自己不辞职，而且身体健康 OK 的话，他可能会服役可能30年40年都是有可能的。
1: 那么现在对于女性权利的保护啊，其实全世界都非常的关注女性权利的这样平等的对待，不仅仅应该说我们就停留在法律条文上啊，现在不可能说法律条文当中规定女性权利不平等，但是有的时候这样的不平等是体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细节里面的，比如说对于女性的生育权的尊重，那么女性在三期当中用人单位对于女性的这样的权利的保障等等等等，都是需要立法者也好司法者也好啊，在实践当中来努力追求这样一个平等的对待的。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102.7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3点整，此刻无论你在做什么，请对自己笑一笑，给自己一个拥抱。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2: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2: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3: 锁定《警法在线》。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有2起过失致人死亡的案件引发了关注和热议。一位银行押运员枪支走火，击中同事致死，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刑事拘留。还有一个案例， 8岁男童在上学路上被恶犬咬死，狗主人涉嫌过失致人死亡被控制。那这个两个案件当中，行为人他也许没有主观的恶意，认为是意外事件，但是为什么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呢？意外事件和过失致人死亡有相似的地方，那么区分二者的界限在哪里？另外， 恶犬伤人事件不断，恶犬主人是否该承担刑事责任，而不只是赔钱了事呢？稍后我们会请专业嘉宾来进行分析。 好，先来关注警法资讯，来自半月谈的报道。 因为结婚致贫事件目前时有发生，高昂的彩礼对家庭造成了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一位王女士大儿子结婚，彩礼加盖房花了70多万，家底基本被掏空，还借了不少钱。然而这个扎眼金钱数字的背后，女方家庭并没有从中获益多少，甚至有的还造成了家人之间的反目。 有一位家长因为之前儿子结婚留下了亏空，在和在女儿和男友订婚前突然要索要了数万的彩礼，女孩一气之下要和男友私奔。有从农村走出来的女性表示，相亲更像是一场买卖，只要是两家大人相中了，直接谈彩礼定亲，不由女孩说了算。 28岁的小丽有一个弟弟，父亲事先就对小丽说了，要将她的彩礼先拿去给弟弟定亲，等弟媳妇过门以后再把彩礼还回来。面对高昂的嫁娶成本，嫁一个娶一个已经成为了一些家庭的选择。有的基层干部认为，二孩家庭嫁一个娶一个模式已经成了推高彩礼价格的重要因素，击鼓传花，让彩礼加价陷入了恶性的循环。 好，下面继续来关注警法资讯。说两起电信诈骗案件，来自近日中国青年报的报道。沈阳一位女研究生被诈骗人员洗脑，以为自己卷入了一场洗钱案件，于是拉黑了身边的家人亲戚朋友，要办理216万的贷款。后来反诈部门接到预警之后，就联系事主。这位女生就问：“你们到底是真警察还是假警察？”而且还把真警察给拉黑了。 后来经过8个部门联动，4个小时的努力，最终劝阻该女生避免了216万元的损失。据报道，如梦初醒的女生在见到警察那一刻瞬间痛哭流涕。在下面这个案件中的女孩就没那么幸运了，她被骗走了800多万。来自澎湃新闻的报道，不久前女孩阿美接到了一个0036打头的电话，一名男子称自己是广东省公安厅警察，说 阿美涉嫌洗钱，之后呢，又将电话转给了一个所谓的队长。这位队长在电话里说，北京已经成立专案组了，要对方添加 QQ 来接受调查。阿美和对方视频的时候呢，看到了身穿警服的男子，男子要求阿美回公司下载 APP 做进一步沟通。 回到公司以后，阿美打开电脑下载了软件，他为了急于证明自己的钱都是有合法来源的，就打开了对方发来的所谓最高检察院的网站链接，在网站上填写了银行卡号和密码，最后他的账户被转走了53万元。对方说了这是要做资金来源分析，阿美也就没有深究。第二天，男子又发来了一张取保候审决定书，要求阿美存入616万，缴纳保证金，3天后会全额退还。阿美赶紧借了600多万转了过去。到当天下班的时候，阿美向同事提起此事，才发觉被骗，银行账户上的885万都被骗子转走了。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好，继续来关注警法资讯。提醒大家，有一种东西不能吃，一位美食博主已经被刑事拘留了。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海南警方对食用法螺的美食博主进行了刑事拘留。这个法螺外观很像是海螺，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在4月份，一位吴某以70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只法螺送给其朋友邹某，后来邹某将法螺烹饪食用，还将整个视频发布到了平台。吴某、邹某等3人涉嫌危害涉及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依法刑事拘留了。那据了解，这个法螺是已经被列入了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2级，作为长期海星的天敌，法螺也是珊瑚的保护神。
1: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3: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两起过失致人死亡的案件引发了关注。先来说第一个案例，银行押印员枪支走火击中同事致死，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刑拘。来自封面新闻的报道，最近四川南充的保安服务总公司一名押运员因为枪支走火意外将同行的另一名押运员击中，中枪的押运员身亡。事发当天上午9点多，押运任务结束以后，押运员谭某从银行回到自己的公司，班组人员例行对枪支进行退枪验弹。就在这个时候，意外发生了，正在退弹检查的枪支走火，不幸击中了保安谭某，谭某经抢救不治身亡。记者从银行了解到，他们的押钞业务多年前就外包给了专业押运公司，押运人员的管理工资和考核以及对枪支的管理均是由外包公司来自行负责的。那么就这个事件背后为什么会涉及过失致人死亡，我们请嘉宾来进行分析。今天嘉宾是陈娜律师。你好陈律师。
2: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3: 押运公司承认说是个意外事件，那意外事件呢和这个过失致人死亡是有很相似的地方，那么区分疏忽大意和过失致人死亡这种意外事件界限在哪里呢？
2: 嗯，意外事件呀和过失致人死亡呢，它有相同点呢，也有不同点。那么它的相同点呢，在于，客观上呢，行为人的行为呢，都引起了他人死亡的结果。那么主观上呢，行为人呢，均没有预见到呢，这种结果呢，会发生。那么这两种呢，是有呢一定的区别的。区别呢，这两个这个行为的关键呢，就是在于要查明行为人在当时的情况下对死亡结果的发生呢是否应当预见。

0: 那么如果呢应当预见，但是呢由于疏忽大意的过失而没有预见，则属于过失致人死亡罪。那么如果呢是由于不能预见的原因而引起死亡的，就是呢这个意外事件，那么行为人呢不承担呢刑事责任。那么在本案当中呢，涉事的押钞人员呢是否应当预见到呢实施退枪验弹的行为时造成他人死亡的后果。但是呢因为他疏忽大意没有预见到，那么则呢涉嫌呢过失呢致人死亡罪。也就是说呢他因为他应当预见而疏忽大意没有预见，那么这个呢退枪验弹的这个行为呢他不是呢本身就预见不到的，所以他明显的不属于意外事件。
1: 那像这么一个罪名他会有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
0: 这个呢我们国家呢刑法呢已经有明确的规定啊、在刑法呢第233条呢规定，就叫过失致人死亡的，那么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主持人，
1: 那对于货币押运的这个安全管理工作，目前我国有哪些法律法规吗？
0: 我们国家呢实际上呢是有相应的专门性的条例啊、来进行呢规范的。比如说我们有专职守护押运人员枪支使用管理条例。那么这个条例呢规定了对专职守护押运人员执行任务携带枪支弹药必须妥善保管，严防丢失被盗被抢或者发生其他事故。那么也明确规定了任务执行完毕必须呢立即呢将枪支弹药交还。那么同时呢在人民银行货币押运安全管理规定当中呢也规定了执行押运任务武装押运人员按规定登记领取武装弹药，那么押运工作结束之后呢应当立即呢销毁呢并注销。所以呢根据呢上述呢两款的规定呢，押运人员呢在执行完押运任务之后，那么必须呢将枪立即呢返回返交，不能呢自己呢擅自操作。在本案当中呢，押运人员呢没有按照押运枪支管理的规定操作枪支，没有足够的意识到可能存在的危险，那么实际上主观上呢存在的疏忽大意的过失，但是在行为结果上呢也导致了这个死亡的严重后果。主持人，
1: 那除了持枪走火的押运员，其他人有责任吗？
0: 这个呢在专职守护押运人员枪支使用管理条例当中呢也有呢明确的规定，比如第15条规定了，那么依法配备守护押运公务用枪的单位违反枪支管理规定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记大过降级或者撤职的行政处分，那么相应的给予纪律处分。那么如果呢他造成严重后果的，比如说像这个案件当中造成死亡或者重大伤害的，那么他涉及到刑事犯罪的那么移交呢相应的刑事机关呢公安机关呢进行追究呢刑事责任。那么他其中呢就包括了未建立或者是未能有效执行枪支管执行呢持枪人员管理责任制度的相关规定。也就是说呢单位呢没有建立呢相关的规定，或者是建立的规定呢并不完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单位呢存在一个管理疏忽的一个职责，所以对直接负责人员或者是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很可能呢将涉嫌到一个纪律处分。如果后果严重的，那么触犯的刑律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1: 可能是行政结果，可能是刑事结果。
0: 对。
1: 那么这个被害人的损失谁来赔偿呢？是这个持枪走火的押运员还是他单位来赔偿呢？
0: 这个呀我们国家呢民法典呢关于这个侵权责任篇呢也有呢相应的统括性的规定。但是呢这个呢因为是涉及到押运人员，所以呢在特别法有规定的情况下，我们首先呢是用特别法。比如呢就是在这个专职守护押运人员枪支使用管理条例，因为这个是专门针对押运人员的，那么所以我们首先是用这特别法的规定。那么这规定呢是专职守护押运人员违反本条例的规定使用枪支造成人员伤亡或者是财产损失的，除依法受到刑事处罚或者是行政处罚外，还应当依法呢承担赔偿责任。也就是我们国家呢刑民就是刑事和民事呢它是不同的一个体系。你刑事犯罪的过程当中呢，如果呢这个造成受害人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作为受害人来说呢可以提及刑事附带民事赔偿。那么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话呢，这就是给受害人的这个身体这个受到

0: 损害呢提供呢一个呢经济呢赔偿责任。那也就是说呢，如果法院最终认定押运员的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啊，那么押运人呢具有呢重大过失，用人单位呢在赔偿死者的相关费用之后，那么他也可以呢根据这个过失致人死亡罪的这个认定，向相关的责任人员呢追偿这个相应的损失。主持人，
1: 那就是说可以让单位来先赔，
0: 对，
1: 让单位再向这位具体肇事的人再去进行一个追偿。
0: 对，可以。
2: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我们下面来继续聚焦另外一起过失致人死亡的事件。从家步行到公交站只有数百米的距离，中途却遭到了同村邻居家的恶犬撕咬，八岁的小博永远倒在了上学的路上。重庆奉节县某社区发生了另
2: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1: 痛心的一幕，事发之后，狗主人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被警方控制。这位小博的父母在外打工，平时是由爷爷来照管的。小学离家只有4公里，每天爷爷会送小博。事发当天呢，爷爷到半路上发现没有带公交卡，就转身回家去拿，没想到就发生了意外。据报道，狗主人和这个小博家是一个村民组的，狗主人呢平时做冻货生意，家里有冻库，养了3只狗是为了防贼。据知情人透露说，事发后小博家人提出了92万元的赔偿，那最新的消息，双方达成了协议，狗主人赔偿小博家是55万元。今天我们嘉宾是陈娜律师，你好陈律师。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在事发以后，当时啊，狗主人是涉嫌过失致亡罪被警方控制了，那这个依据是什么？这样行为有可能会涉嫌刑事责任吗？
0: 是这样的，因为那狗咬人来说呢，首先要追责的是它的这个主人，因为狗呢在法律上来说它相当于是一个类似于物，那么它的物的主人呢，那么应当对这个物呢享有这个管理的这个权利。所以呢狗主人呢对狗呢在有管理职责的情况下，这个狗呢造成他人的人身死亡或者是伤害的，作为狗主人来说呢是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的。那么其实呢这种案例呢在我们国家的呢法院呢也是屡见不鲜，也有相似的这个判例，
1: 也是有的。
0: 对，比如说某法院的裁判文书呢，就显示在2013年呢，周某因管理不善，导致其饲养2只这个犬逃脱，那么并将附近陈列的陈某咬伤，导致陈某死亡。那么法院呢，最终认定周某没有对空置房门和围墙进行修缮和加固，没有安排人员看守，主观上呢轻信了将2只犬呢分别养在空置的房屋跟门里呢是。一个安全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导致2只犬呢窜出，然后把陈某呢咬伤，甚至的死亡，造成了这个严重的后果。那么法院呢，最终呢是依照呢刑法判定周某呢犯有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呢有期徒刑2年。主持人，
1: 那如果说狗的主人赔偿对方了，那还要担负刑事责任吗？
0: 因为刑法呢和民事法律呢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刑法呢是这个检察院呢来代表国家呢进行公诉。那么民事赔偿呢是民事的一个司法领域的范围。那么刑事案件呢一旦立案，那么检察院一旦公诉，那么法院呢是势必呢要会有一个刑事判决的。那么它是国家公权力的行为。那么如果呢您作为受害人受到呢伤害，那么即使呢你获得了民事赔偿，即使呢与犯罪嫌疑人达成了谅解的协议，您作为个体来说，就是司法的领域来说，您是不能够要求这个法院呢免除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因为刑事责任呢是公权力的介入，所以呢这是两个不同的体系。主持人，
1: 现在我们 据媒体最新报道说，两家已经是和解了，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另外的报道，就是这个狗的主人是否还是在被控制，这个我们

0: 还不知道。据报道说，当初这个小博家人是提出了92万元的赔偿。双方最大分歧是什么呢？是来自于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的一个赔偿标准。那死者小博父亲就认为说，小博一直在城里读书，应当是按照城镇户口标准来赔偿的。那么他们提出的92万元赔偿是否合理合法呢？
1: 首先呢，它是两个问题呢。第一个问题呢，它是那个城镇呢跟农村呢是否能按照统一的这个标准来进行赔偿。实际呢，从法院的一个系统来说，它也是想促进呢这个农村和城市标准统一。那么首先来说呢，看我们国家呢这个赔偿，从法律上来说计算的这个赔偿呢，它是按照当地人均上一年度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来进行呢相应的这个赔偿计算，包括死亡赔偿金啊，或者是呢这个人身伤害。如果呢，就是本案当中呢，他虽然是农村户口，但是他长期呢，就是进行在这个城镇呢进行呢生活，他实际上呢生活水平呢已经达到城镇的标准，那么他是呢可以呢依据呢当地的这个城镇呢赔偿的标准呢来进行这个赔偿啊。那么计算的方式来说呢，受到伤害或损，那就医药费、误工费、护理费，那么包括呢这个因为呢照顾这个孩子呢相应的这个交通费啊，所以呢这些都是可以呢有据可以计算的。
0: 另外还有评论说现在不应该仅仅是涉及过失致人死亡啊来进行立案，现在恶犬咬伤咬死人事件太多了，还应该追究一个叫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那您怎么认为呢？
1: 这个呀，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呢，致人重伤或死亡的，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呢，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呢，或者是这个死刑。那么他也呢，刑法呢有相应的呢罪名规定。从法律角度来说呢，狗主人没有拴住狗，那么致使呢那狗这个导致呢他人那个伤亡，也确实呢危害到一定的这个人身安全，
0: 特定人群的安全，
1: 是这个特定人群安全。那他本质上呢是涉嫌呢过失呢致人重伤和死亡的方法呢危害了这个公共安全。那么我个人认为来说呢，因为危害公共安全罪，他可能是在这个结果上呢可能会更重一些，
0: 更重一些
1: 啊。那我觉得狗咬人的这个伤亡，当然也不是不重，但是更适用于，因为它的主观上呢是过失的这个放任这种行为的发生，它主观上呢是过失行为上。那么在这种行为，我还个人认为过失死亡罪呢是比较
0: 恰当一些，
1: 对，更恰当一些。
0: 当前还有一种声音认为说，这个恶犬咬人应当入刑，发生了恶犬咬伤咬死人案件，明确他们的刑事责任，总不能说赔钱了事。那这个事情您怎么看呢？
1: 对，其实呢它是入刑来说呢，它不同的刑法适用不同的这个相应的规范。我们刚才说了那个讨论的那个过失致人死亡罪，或者呢是危害公共安全罪，这两个呢都可以呢相应的进行适用，只不过是要看你呢案件的具体的主观恶意和或者是呢这个行为导致的一个后果。所以呢这个它实际上呢还是有相应的刑事法律规范呢进行约束的。那么在如果还没达到刑事规范标准的情况下，那么它也可以适用呢行政法律规范。那比如说呢，我们的行政法当中呢，也会在这种情况下呢，可以呢5到10日或者是15日的这个拘留啊。所以呢，并不是说呢恶犬咬人没人管了，也不是说赔钱了事了。因为你即使赔钱了，如果你真触犯刑律了，那么你该负刑事责任还是要负刑事责任，就跟刚才咱们分析的一样啊。所以呢，这个呢每个案子我们应当具体呢结合不同的案情来进行这个讨论。主持人
0: 好，谢谢陈律师。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陈娜律师。也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其他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下午3:30，大熊和叮当猫、佩奇和乔治，还有我，都是你快乐的小伙伴，快开心起来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3: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4: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5: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2: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6: 苗山主持。
2: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做客来宾是青年设计师杨思睿，欢迎思睿。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思睿。
2: 哎，今天我们找到这么年轻的设计师来加入的我们节目，是主要和大家聊一聊设计在我们生活当中作为一个重要的部分。平时你看可能直观的看不到，但是它的方式多种多样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我们生活里是离不开设计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7: 我觉得特别如此。
2: 所以说好的设计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其实成功的设计案例在我们生活里是比比皆是的，所以今天我们找到思睿和我们一块儿聊聊，就是可能您曾经见过或者可能错过，再或者就是没往那儿多想，但是我们稍微给大家解释一下，就知道设计是多么的重要了。好，思睿，我们就开始吧。就是首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吧，思睿是在哪个领域做设计工作的？
7: 大家好，我是在就是工业品的设计，做了一些类似于像手机呀，还有一些最基础的外形，还有一些配饰类的眼镜，还有一些珠宝，还有一些眼镜相关的一些附件，例如
2: 这些已经横跨了各个领域了，
7: 还是比较多的，
2: 是以配件多一些，对吧？
7: 对，我们做外观和结构型的设计。
2: 我们其实很多朋友就说，什么是设计？就是让这个东西变得更美，是不是？
7: 对。设计更加美观，而且要更加实用，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感受生活中的每个细节。对，
2: 就是不光是样子上的问题，比如说它的设计理念可以让你觉得更贴近生活呀，然后让你会觉得生活更加便利呀，也是这个实用性刚才提到的这点哈。
7: 对，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实用性。我认为像设计一个产品，它最重要的第一点就是它的实用性、可用性、有价值。第二点的话，就是它的这个产品的话，美观性、简洁，是我设计的理念，就是比较偏向于简单简洁的风格。对，
2: 所以你喜欢，你是简约派。
7: 简约派。
2: 那你知道我们印象里，在这个简约派形成具体概念呢，可能是通过北欧一带的设计，是吧？
7: 对。
2: 尤其是家居设计，这是我们老百姓比较熟悉的。
7: 对。
2: 某家。
7: 对，某家。
2: 某家家居。
7: 某家的综合设计师的一个集合的场所。非常棒。那个 space 的新的设计特别多。
2: 在某家这种就家居的设计领域啊，这个概念进到我们生活里之前，我们可能之前确实国内的朋友没有太多的想法，就是说把家里弄得简约线条，这其实和我们传统中国的一个装饰啊还有装潢的风格有一点是对立的。我们以前是希望把这东西弄得不能说浮夸，但是一定要显好。对吧？
7: 对，
2: 比如沙发一定就是它不，我们有时候很多年前不太考虑它这空间够不够大，反正我就是要这种大扶手的、大靠背的、占地儿的。
7: 对，对。
2: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难把家里整个就是放在一起统观的设计，有时候就会想，哎，我沙发喜欢这样，我得买，那个家具我喜欢那样，我得买。我没有想过是不是适合我家，也没有想过他们在一起是不是美。所以其实最开始啊，在简约设计进入到我们生活以前，我们很多家庭里，咱们说家装的设计就会犯这样的问题。
7: 对，确实如此。像说到这个来自于就是家居的设计来说的话，我认为就是最早中国的设计都讲究的像就是对称性，四平八稳那种，而且是复杂的，然后大量的用木质啊，然后彩色的装潢以红色为主，还有雕刻各种花纹，我觉得非常的 具备贵族气，
2: 嗯，
7: 但是有点繁复，就是不像那么实用，有些东西占地很大，它的功能性就单一。
2: 不是家家都有大院子的。
7: 对对，就是他们很多，就是中国的设计都是要偏大，以大为美，
2: 嗯，
7: 就是比较偏大，大家就是买任何家具都偏大，然后雕工很多，
2: 嗯，
7: 都是这样。但是咱们反观一些就是更加实用的设计的话，一般就是一件物品有多种功能，
2: 嗯，
7: 像我们曾经就是店内的装饰来说，我们设计的一些就是我们卖一些眼镜的店内嘛，就会有一些验光台，
2: 嗯，
7: 验光台是抽拉式的，拉开的话就可以承重一个验光机，然后合并的话就会简约空间，
2: 嗯，
7: 不会影响整个的使用，
2: 嗯，
7: 就有空间感。就我们把空间感和实用性结合起来，它是一种带有组合、拼装或移动的方式，
2: 嗯，
7: 这样的话就很适合每个人的实际的需求。
2: 哦，
7: 对。
2: 而且其实对于店面来说，有的时候这个咱就得想，铺面的租金也比较贵，所以在设计柜台的时候，你得会把它一装的东西特别多，但是呢，你要有自己的一个风格，让这个顾客从你店面门口过的时候还得记住，然后呢，还要兼具实用性。
7: 对，
2: 嗯，
7: 它既是要美观，同时实用性要强，
2: 嗯，
7: 然后它节约的空间感会给人带来一个视觉的美感，
2: 嗯，
7: 我觉得这就很重要了，
2: 嗯，
7: 就是需要视觉美。而且一定要有实用性。
2: 嗯，
7: 对。
2: 所以为什么说设计能改变的生活，就是让我们生活更加便利啊？
7: 是的，
2: 生活的更加美好一些。
7: 对。
2: 而且如果它兼具美观的话，能够让我们觉得心旷神怡，每天看着心情也特别好，因为好看啊。
7: 对。
2: 嗯，
7: 对。
2: 所以其实设计这个东西是渗透在我们生活各个方面的。
7: 是的。
2: 我们刚才只是提了几个例子，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家的家居设计，这是一种设计，包括小物件的设计，包括您家家具的摆放，这是你自己的一种小的设计。
7: 嗯，对。
2: 为什么如今有一些数码产品啊，就是市场竞争压力非常大，性能上功能上其实说实话差别没有那么的明显，尤其是因为我们节目有的时候会做一些数码的板块，有一些数码行业的一些精英经常上我们这儿做横向测评，大家就会发现这一个月左右就会发布很多款手机，那他们手机其实功能性是差不多的，技术一家有了都会覆盖住，但是最后拼的就是设计，
7: 对，美观的，
2: 嗯，
7: 对，
2: 哪个你有眼缘啊，
7: 是，
2: 对吧？而且包括就是在是说多了，手机的这个屏幕怎么能展现全视屏，你得把这些后面的这个线集成线路给藏起来啊，
7: 对，
2: 所以你要兼具又把线路藏起来又能全面全视屏，所以现在是各个企业拼的就是设计的层面，
7: 对，这个就更加深入了，是结构型的一种设计，非常复杂，但是这种的话就是拼的就是设计给人带来视觉美感，
2: 嗯，
7: 有很好的体验。说到这种电子产品吧，我就想说我们的一个朋友设计一个东西，
2: 嗯，
7: 特别就是有一种特别实用性，它是一种就现在很多人不是喜欢播一些直播啊，自己唱 K 啊，
2: 嗯，
7: 它生产了一种特别的麦克风，那种麦克风的话它带有独立的声卡，这种声卡放在麦克风上，既有扬声器的功能，还有像一些音频变频处理的功能。
2: 它直接是插在手机上的，对吗？
7: 对对，它直接插在手机上，
2: 嗯，
7: 也通过无线的方式连接手机，这样的话就能在手机里唱歌啊，你走哪里都能变成小的 KTV， 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特别实用性的小设计。
2: 就是说它比我们直接用手机自带的那个麦克风或者是

0: 我直接就什么都不插说话。首先它收音要好，音质也好，然后它会有一些小小的过滤作用。
1: 对，有变，就是小的一些过滤杂质啊，把音频变得更加清透的功能。
0: 我已经有了。
1: 我猜到了。
0: 不是，因为就是我们的
1: 设计，
0: 因为我们的工作关系，经常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补录的部分，比如录音师会晚上突然跟你说，哎，白天有一个东西你需要补一句，但是我家里不可能，我比如说墙上有吸音棉，我一个工作室家家不可能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当时我们就基本上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这么小的一个随身麦克。
1: 对，
0: 它首先要保证它的指向性好，就是它对着我，它不会收周围的杂音。
1: 是。
0: 然后呢，过滤掉一些不好的东西之后，它还可以让我的声音更加立体，还原真实度高一些。
1: 嗯。
0: 所以我们其实是人手有这个你所说的这一类的麦克风的。
1: 对。
0: 嗯。
1: 全能麦。
0: 对。
1: 全能的功能都集合在一起，特别好用。
0: 对对。
1: 而且很实用。对。
0: 你生活当中就是最开始接触设计领域是从哪个领域开始的？
1: 最早的设计领域是我在设计第一款太阳镜开始的，
0: 嗯，
1: 因为我是蛮喜欢戴太阳镜的，因为它很实用啊，防紫外线啊，防止色斑产生啊，这种功能性还是挺具备实用性的。
0: 好，你正好夏天来了，这个事儿你好好给大家科普一下，一定要细着点说。
1: OK，
0: 因为说实话，你刚才说那几个因素啊，大家可能都听过，但是说实话，有几个人在买墨镜的时候考虑到这些因素了，很难讲。所以你好好给我们讲讲，你先说说你的设计，然后最后再挑告教教我们怎么挑哈。
1: 好呀，就是很多可能听众朋友们都是在买眼镜的时候先看外观，然后会看一些品牌看外观，但是一般像欧洲啊传统的眼镜的那些发源地的话，他们更多的是讲究功能和实用性。
0: 嗯嗯，
1: 实用性排第一。第二是美观，
0: 嗯，
1: 它肯定功能还排第一嘛，因为好的镜片它可以防止紫外线，就是对你眼睛的伤害，对你皮肤的伤害，这样的话你就不会产生那种色斑，这样的话大多数还是很需要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说，紫外线这种波段对你眼睛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它不可修复，所以在一般买眼镜的话，大多数人会，欧洲人会买一些像镜片比较好的，
0: 嗯，
1: 大的品牌。像法国的、德国的生产的镜片，就是某思啊、某路啊这些品牌，他们的镜片有一些特殊的功能，像透光性好，
0: 嗯，
1: 然后看得清晰，又防止紫外线透入，
0: 嗯，
1: 很多人不是特别了解情况下，就是特别爱讲一种叫偏光性，
0: 嗯，
1: 其实偏光性只是一种带有偏光、偏振光的功能，但它偏光性，大多数偏光镜他们都不是那么的有透光率。所以就不会很好，但我们如果要做这个设计的时候，首先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它的一些功能必须具备一些高透光性啊，然后颜色上是比较符合人的舒适性的，然后我们选择清晰了这个眼镜的镜片以后，我们再做一个特别的设计。像我做第一款设计也得过一个红点奖的设计。
0: 哇，红点奖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红点奖应该是全世界最高级别的一个设计奖项了。
1: 对，我们的外观申请了国家专利，
0: 哦，
1: 就是一个。
0: 你看这个人对于自己的获奖一带而过，真的就是可能我真的是前年开始做了数码的节目，我才真正了解了世界这几大的设计大奖。
1: 对，
0: 红点奖是很不容易的。
1: 对，
0: 嗯，
1: 然后中国还有红星，然后我们都有再去申请去做。
0: 但说实话，我们中国设计师是很少能在国际上拿设计方面的奖。
1: 啊，这点我要说，中国设计师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0: 。
1: 对，
0: 但是说实话，对我们中国来说，我们相对起步要晚一些。
1: 是
0: 早年间的时候，那个设计大奖的全部是国外的设计师，
1: 没错。
0: 如今我们的青年设计师，像思睿这样的一代青年人，奋力直追，然后在世界上输出了我们中国的设计师形象。
1: 对，然后我们在做设计的话，就是其实每个公司的设计都有它悠远的历史。
0: 嗯，
1: 他们会借鉴于他们国家本国和曾经有的一些经历来做一些相应的设计。
0: 嗯，
1: 但我们的设计也一样。然后我们的设计的话，就会体现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一些实际需求。先说到实际需求，我们中国人的脸型比欧洲人或者美洲人的话偏宽，
0: 嗯，
1: 他所以戴起墨镜没有像外国人看那么比较外国人看那么好看，
0: 他们立体一些，
1: 立体一些。但是我的第一款设计呢，就是具备修形的功能，叫 microplastic sunglasses， 就是微整形眼镜，
0: 嗯，
1: 不需要做任何的那种动针的功能，瞬间让你的脸型变瘦，
0: 嗯，
1: 这就是我设的

0: 设计第一款，也是因为这一款得到了认可，我才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的。
1: 你怎么会找到这个点呢？从实际出发，对吧？
0: 对，真的实际出发，因为很多人戴眼镜，中就是外国人生长眼镜，我自己也佩戴嘛，我会感觉不舒服，它会压到我的脸。
1: 嗯，
0: 因为中国脸型不一样，
1: 嗯，
0: 中国人没有那么立体，他的脸型像典型的像 Ray-Ban 的产品，就是它就是偏欧洲的设计，
1: 嗯，
0: 它没有太多的为中国人做一些改良。
1: 当然，我们会看到世界大品牌的墨镜啊，如果是偏小镜片的那一种，
0: 对，
1: 你会发现就是因为我们中国大部分人的鼻梁没有那么高，
0: 对，
1: 然后就有可能会往下滑的情况，
0: 下滑，
1: 加一个托，一呢是会影响一些美观，
0: 对，
1: 二一个就是和你的眼眶周围并没有那么贴合，
0: 是，
1: 然后呢，或者是有一些女孩喜欢大宽墨镜，就是大圆墨镜，夸张那种，但夸张那种也有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颧骨偏高。
0: 对，
1: 是吧，就是欧洲人其实他是整个全脸立体，但并不是突出颧骨的部分，
0: 对，
1: 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大的墨镜你戴上之后老往上掉，就是反正就是不舒服，因为它完全和我们的脸型没有那么的贴合。
0: 是的，
1: 嗯，
0: 而且还会压出中国人的。
2: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0: 鼻骨没有那么硬，然后皮肤的话可能会稍微厚一点，脂肪多一点点，有一定弹性，它会压出来一痕迹。然后在做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做了一个特别的处理，针对中国人脸型做了一个优化，
1: 嗯，
0: 所以中国人戴起来好像很舒服，
1: 嗯，
0: 它不会有下滑，也不会外脱，同时呢，它的面积哈，反向的微型设计会让人的脸型看着比较小，
1: 嗯，
0: 用视觉落差的那种模式让人脸的看着特别小巧可爱，
1: 嗯，
0: 好多人都买过，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个方向是对的。
1: 但是这得有好的导购员，因为你们的镜片肯定有很多种，框的样式也有很多种，你得适合推荐这个顾客他的脸型的一种嘛。
0: 对，
1: 对，
0: 然后就是因为这一点开始，我们就陆陆续续设计了很多的产品，对长圆脸啊，方脸、国字脸啊，还有像微脸啊，就是其实像瓜子脸，它也需要一些修饰，它不是往小修饰，它要均称性修饰，不要让它显得很小。
1: 嗯嗯，
0: 对，它有的是平衡感，
1: 还有嫌自己脸小的人。
0: 是的，有的有的，对，脸小的人就要戴胖胖一点的眼镜，
1: 嗯，
0: 圆一点的，
1: 嗯，
0: 就是双圆框的，像最早的溥仪放大版，
1: 嗯，
0: 就特别适合脸小窄的人。
1: 哦，
0: 对，它是脸型不同会定不同的东西。我们现在的像门店的销售都会给他做一个特别系统的培训，告诉他们什么类型的眼镜要佩戴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眼镜对应什么样的人，什么那样的人要佩戴什么样的眼镜。
1: 嗯，
0: 这样的。
1: 刚才这句话大家要辩证的听啊，就是小脸的人瓜子脸适合那种超圆的两边那种。
0: 对，
1: 这也就是说我们这种圆脸千万不要选择这一类，这简直是和自己作对。
0: 对的，
1: 对，
0: 要选择适应的。
1: 所以你有时候不能光挑选你自己比如特心仪特别喜欢的，
0: 对，
1: 你得看哪一种要更加适合自己的产品。
0: 对，适合自己的产品很重要。嗯，
1: 对，所以你是开始从墨镜设计开始的对吧？
0: 对，我第一个设计就是从墨镜，
1: 嗯，
0: 然后其次的话就说到刚才最开始说的家居设计了。然后我的家居设计
1: 第二步就已经跳到这家居设计了吗？
0: 对，
1: 这么远。
0: 其实不远的，他们很近的。
1: 哦，
0: 就是因为我的眼镜不能够很好的，如果放在原来最早大家能见到是某岛啊某名的那种大柜台放在玻璃里边，嗯，它不能展示我的东西，它不能显出来我的设计。
1: 哦，
0: 所以我重新设计所有的店面的风格。
1: 最早是因为想把自己的店面升级。
0: 对，
1: 嗯，
0: 然后因为店面升级的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我可以做很多人体工程学的设计，像特别适合人体的配镜方式，我们不是买那种专业的验光机验光仪，然后那种座子我们是自己设计。
1: 嗯，
0: 它有伸缩性有旋转性。
1: 嗯，
0: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做的方式。
1: 嗯，
0: 我觉得这种很实用啊。
1: 嗯，
0: 还有眼镜我也不想放在柜台里边，我想把它放在墙上。
1: 嗯，
0: 应该内地来讲的话，反正香港我们开第一家店是第一个把眼镜放在墙上的。
1: 嗯，
0: 我们把它立在墙上，因为这样更直观，就视觉直接能看到它的全貌。
1: 嗯，
0: 对，我觉得这儿特别好，后边还可以放出设计师的一些设计的灵感啊，看得很直观。
1: 嗯，
0: 不会像低头放在柜台里你要去挑，它的面积全是平铺的。
1: 嗯，
0: 也不太好，不够立体感。
1: 嗯，
0: 对，所以因为这一点我就开始逐渐的设计每一个造型，
1: 嗯，
0: 每一个配件，然后就变成了我们的店面 1.0 2.0 3.0
1: 店面也就在升级。

0: 期了。
1: 对对对，
0: 然后顺便就把家居设计这块也拿起来了。
1: 对，我们的设计像有一些座子，它有就是可以旁边放东西的，有手抽的地方，我们是本来要放镜片的。
0: 嗯。

0: 通用的，就是这些设计其实有些理念是相通的，它就是只要满足人的实际需求，我觉得就是好的产品。
1: 嗯，那这个家居方面的设计，您主要是对家还是对办公室这种商务用多一些？
0: 基本上都是对店面陈设，
1: 商务多一点。
0: 对，商务多一点，但它有些东西也可以放到家中去，就是我们的设计以实用性为主，不是就美观其次，美观第二，然后。主要是以实用性、实用性加美观的方式去设计。
1: 嗯，
0: 对。
1: 所以一个好的设计就是首先要考虑实用性的兼顾美观嘛。
0: 对。
1: 对。方便，还是这句话，方便我们的生活是首要的。
0: 对。
1: 不能只是样子货哈。
0: 是的。
1: 但是确实样子货确实也很重要。
0: 对，有的是卖颜值的。对。
1: 然后一下你看你的领域啊，从这个墨镜配件的设计，到了为了让自己的店面更加能够好好的展示自己的产品，所以呢又升级到了一个家居设计的一个环境里面。
0: 对。
1: 然后紧接着下一步呢，
0: 现在我们就是因为设计了这些东西以后，我就看到了一个新的领域，就是它的一个空间领域。
1: 嗯，
0: 就是我们就是在体验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一些其他的东西，就像我们现在在做出来一些是就是柜台啊展示产品的前面有新风，我们会放一个小的风扇，当你戴上墨镜的时候，风吹到你的脸的时候，头发飘逸的时候，看到墨镜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先新加的就是这种设备，还有我们磁悬浮展示器，就是我们把眼睛放在上面是转的360度，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全息影像，但是我们可以做到这种方式，让人更加有科技感的去看到产品，会感受不同。就像我们手机一个升降的镜头跟一个直接放在手机机身的镜头是两种感觉，所以有人可能就因为一个升降镜头啊选择了一个品牌，是这样的。
1: 你知道一个好的设计师设计的灵感可以带着我们走进一个店，不买点什么就出不去了。其实真的是可以这样理解。
0: 对，它可以让别人感受到一种美好的感受。
1: 哎呀，所以有的时候美好的一天就是从一个美好的设计开始的。家里面就如果有适合你的美好的设计，会让你觉得家里永远都是温暖的。依依同学就是又来说，哎呀，拥抱设计师。其实大家都是希望思睿可以教我们一些小的思维方式吧。其实我是觉得每个人有可能都有潜力成为就是您家的设计师，但是很多人就没有这个概念，不知道从哪儿开始，所以是不可以稍微教我们一下，给我们举一些小例子，可能一下就会让我们生活变得更加便利，可能就是门口鞋柜的变化都会让我们觉得出门的速度更加快了，是吧？就这样。
0: 对对，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些细节的小东西啊，就是都可以自己在家做的设计。像简单一点的讲，就是当你在做一些东西，如果你需要做一些特定的需求的时候，你可以跟你的需求来做一些设计。这样的话就会让你更加便利。举个特简单的例子，就像假如很多家庭嘛，它可能是那种 loft， 或者是双层的，它一个楼梯，楼梯下边的空间你就可以码上各种小格子，然后变成那种小抽屉型的，可以存放很多东西，又不占用其他的位置，然后也可以把它封装成一个三角形的小屋子，你里上打隔断，藏一些你不需要的储藏品，就是这些空间的东西可以成为家庭一个必备的小设计，小设计成为你的一个实用需求。对，
1: 你会发现收纳这个事儿对于我们家庭来说是很重要的。
0: 是的，
1: 而且无关乎您家的面积，就算您家的面积特别的大，如果您收纳工作做得好，会觉得整屋又整洁简洁不说，而且就又洋气。
0: 对，
1: 不是说非要小户型才需要收纳啊。
0: 对，而且就是像生活中很多点滴的小细节，可以为家庭造一些小的惊喜。举个特简单的例子，就是像小的那种 LED 灯，你也很容易买到，但是你买到那些灯的话，可以在家里边穿上一些小的纸盒啊，叠一些小纸盒变成一个挂灯，然后上面还可以放上你一些小的照片
1: 哦。
0: 这样的话挂在家里边不会影响空间，而且很温馨，还有一些格调，这些不需要去买，就需要用心就好。小的设计就有的时候就是这么简单。
1: 好，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苗珊，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是下午四点，一会儿又要开会，还有没完没了的 PPT， 真是累死个人啊！加油吧，少年！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3: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4: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5: 听点什么好啊？
6: 我要听故事，
7: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5: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6: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8: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嗯，
8: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7: 我还是想听歌。
8: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9: 这里是听天下。我相信大多数朋友应该都听说过中山舰事件。之所以今儿想聊聊这件事儿，是因为很多朋友可能有个误解，认为孙中山先生去世之后，蒋介石很快就掌握了国民党内部的大权，之后他不顾孙中山生前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悍然对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让中国革命陷入一系列危难波折之中。然而事实上，在孙中山去世之后，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根本排不上号，前头一大串国民党大佬都准备竞争最高领袖的位置呢。老蒋后来之所以奠定了他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就与这中山舰事件脱不了关系。那么在事件发生的前后，都有哪些历史事件逐一上演呢？为什么孙中山先生去世时还给人家做小弟的蒋介石，能够在之后的国民党权力斗争中迅速崛起呢？国民政府一分钱没花，喜提全新军舰，这是怎么回事呢？蒋介石竟也做过股市韭菜，这跟他获得孙中山信任有什么关系？作为红色政权，苏联为何会在中山舰事件的处理上偏袒蒋介石？听天下，跟你聊聊扑朔迷离的中山舰事件。

故事的开头，咱们先讲讲中山舰这艘船。这事儿啊，还得从1910年说起。当时清政府派遣海军大臣载洵去日本那边考察，在三菱造船厂订了一艘排水量780吨、满员编制为126人的军舰。这个参数放在今天当然不够看，不过在当时也算得上是全村的希望了。清政府给它命名为永丰号，当时日本造船厂的速度也不算太慢。清政府下单后第三年，也就是1913年，他们就把这艘船建造完工并交付了。听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发现不对了，

等等，1913年大清都亡了，他这船交付给谁呢？没错，大清是没了，所以这艘船被国民政府摘了个桃，编入了北京国民政府海军第一舰队。说起来，国民政府一分钱没花，喜提一艘新战舰，也算是个意外之喜。时间一晃到了1917年，孙中山先生发动了护法运动。在他的劝说下，时任北京政府海军总长率领永丰舰等11艘战舰起义，南下广州，组建了西南护法舰队。结果几年后，时任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兼陆军部长的陈炯明，因为反对孙中山先生出师北伐，悍然发动兵变，扬言要炮打总统府，活捉孙中山。眼见情势紧急，孙中山只能乔装成一个外出急诊的医生，突出重围，跑到了海军司令部，登上军舰避难。当时支持孙中山的将领们一商量，认为海军司令部掌握的永丰舰革命基础稳固，火力强大，比较安全，于是就用这艘军舰作为孙中山先生的座舰。这场兵变发生在1922年6月16日，一直到55天后的8月9日，孙中山先生才平安离开广东。在这场突然的叛乱与随后到来的战斗之中，永丰舰为护卫孙中山先生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个人借着这次变故登上了历史舞台，他就是蒋介石。陈炯明发生叛乱那会儿，蒋介石并不在广州，他在哪儿呢？说出来有些好笑，当时蒋介石在上海炒股呢。咱之前的节目也聊过，这个咱们国家现代的著名人物也算是股市的老韭菜了。蒋介石甚至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做过经纪人，还开办过相关的事务所。陈炯明叛乱发生前的那几年，老蒋可没少在股市里头捞钱，都已经赚得找不着北了。当时有人劝他南下革命，回到孙中山身边，蒋介石还怒怼他说，催我出去做事就是在减少我的寿命。然而股市这个东西，嗨，您也知道，有暴涨的时候它就有暴跌的时候。1922年初，上海经历了一场股灾，蒋介石名下的公司损失惨重，不仅先前赚的钱全都赔了进去，还亏损了60多万。债主们纷纷上门，得亏蒋介石麻溜的投靠到了青帮门下，这才没被债主们大卸八块。但继续在上海混，搞不好哪天就飘在黄浦江里了。正好这个时候，孙中山先生被困永丰舰的事情传来，啥也别说了，这回啊，蒋介石比谁都麻利，飞速赶往广州，并且护卫在孙中山先生一旁，一连一个多月。顺带插一句，虽然在股市里头遭受了如此惨重的打击，可蒋介石这炒股的瘾头子却没有被掐灭。咱们之前聊过，陈赓大将是黄埔一期生，不仅算蒋介石的学生，甚至还救过蒋校长的老命。根据他的回忆，当年他跟着蒋校长打仗的时候，就发现老蒋白天在战场上指挥作战，晚上还抽空用收音机收听上海股市的行情。这种投机倒把、三心二意的行为一度让陈赓很是不屑。也难怪这位蒋介石的救命恩人、前途无量的黄埔一期生都不愿意跟着校长混呢。在海军的全力支持之下，孙中山先生指挥舰队反击陈炯明。在此之后又会发生什么鲜为人知的故事呢？在对陈炯明的反击中，永丰舰连中6弹，全体将士仍然奋战不休，终于扭转了战局。而和这一起扭转的还有蒋介石的命运。

因为在叛乱之中始终护卫在孙中山先生身边，此次蒋介石露了大脸。没过多久，国民党筹建黄埔军校，准备派人去苏联参观学习一下先进经验。原定的人选是当时的粤军军长许崇智，然而收到消息之后，老许是死活不同意。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当时国内军阀林立，斗争十分激烈，要是去苏联学习，可能去的时候你还是军长，等回来之后军都不知道在不在了，长不长的就更不必说了。眼见说不动许崇智，孙中山又准备派自己的得力助手廖仲恺前往。可那会儿廖仲恺身上也是一堆事儿，加上他对苏联那一套不是特别感冒，选来选去呢，赶上蒋介石主动表达他对这事儿有兴趣，于是去苏联的机会就给了他。没错，虽然日后蒋介石是不折不扣的反共魔怔人，但是呢，早年间他还是去苏联交流过的，多少算是个积极分子。而这段经历对蒋介石后来担任黄埔军校校长起到了重要作用。蒋介石从苏联归来之后，一方面获得了苏联人的支持，另一方面他也不愧是和青帮混过的，江湖套路也是相当熟悉。这辈子光拜把子兄弟就拜了十几个，这其中就有国民党元老孙中山先生的重要金主张静江，以及咱前面提到的粤军军长许崇智，这俩把兄弟也极力推荐他，这才让蒋介石捞上了黄埔军校校长的位置。时间一晃到了1925年，孙中山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为了纪念这位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先前在叛乱中立下汗马功劳的永丰舰正式改名为中山舰。其实孙中山先生去世之后，蒋介石虽然已经是黄埔军校的校长、粤军的参谋长，但放在国民党内部，这资历还是不够看。要说谁最有资格接孙中山先生的班，当事人普遍认为是他身边的三个追随多年的亲信，他们也管这仨人叫左右三杰，分别是胡汉民、汪精卫和廖仲恺。以他们为代表，那会儿国民党内部大体可以分为三派，廖仲恺为首的左派坚决支持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以胡汉民为首的右派则刚好相反，坚决反对，而汪精卫属于中间骑墙和稀泥的。那蒋介石当时在干嘛呢？抱大腿呢？抱谁的呢？汪精卫的。估计那时候啊，蒋校长还想压住一名总统候选人，日后朝里有人好做官。谁知道就在此时，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前一串枪响打破了平静。左右三杰之一，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遇刺身亡。经过调查，这件事儿是国民党右派策划，由粤军旅长，也就是咱们前面提到的许崇智的部下出面收买歹徒，犯下了血案。要说许崇智和刺杀案有所关联，蒋介石既是粤军的参谋，又是许崇智的把兄弟，这事儿一出，他能有好果子吃吗？嘿，您还真别说，蒋校长趁着这个机会一下子爬上去了。原来关键时刻，蒋介石充分发挥了兄弟如一上的精神，调查结果一出，他立刻联合苏联顾问，以治军不严的名义把大哥许崇智弄去了上海。紧接着蒋介石就每每接收了大哥的部队和权力，结果左右三杰之中，廖仲恺遇刺，胡汉民作为嫌疑人被送去苏联考察，远离了权力中心，汪精卫和蒋介石疯狂捡漏，老汪当了国民党名副其实的最高领袖，老蒋一跃成为了二号人物。

蒋介石升官发财几个月之后，中山舰事件就爆发了。这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此次事件中的哪个细节直至今日仍有争议呢？中山舰事件咱还得从1926年说起。当年三月的一个清晨，黄埔军校驻广东办事处主任欧阳中去海军局，想要找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巧了，当时李之龙并不在，海军局的作战科科长接待了他。欧阳中就说什么刚接到电话，电话里传达了蒋校长的口谕，要调两艘军舰去黄埔候命。作战科科长一听有校长的口谕，那还说啥呀，时间也挺紧的。他赶紧写了一封说明信，让欧阳中带着信去李之龙家里。结果到了李宅一看，好嘛，李之龙也不在家。欧阳中索性就把信放下就走了。李之龙回家看了信也没有多想，直接就把中山舰派了出去。谁知道中山舰的代理舰长到地方之后，去黄埔请示把军舰开来是有啥任务需要执行啊？黄埔那边却是一脸懵，什么军舰，什么校长口谕，没听说过呀。电话打到蒋介石那，蒋介石矢口否认自己曾经有命令要调中山舰来。与此同时，一股谣言开始传出，说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密谋劫持蒋介石。仅仅两天之后，蒋介石就以此为借口在广州实行戒严。关于这次戒严的具体内容，您别急，我给您念念，您听听啊。一，封锁广州进出道路，全面戒严。二，派兵包围苏联顾问住所。三，驱逐黄埔军校以及国民党军中的所有共产党员。四，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五，扣留中山舰以及其他军舰，逮捕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这一条条、一件件，不难看出蒋介石下手那是相当的黑。那这件事真如他自己所说的一样不知情吗？这还真不好说啊，毕竟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讲呢，蒋介石这人啊是老表演艺术家了，人家连写私人日记都能自己骗自己，嘴里说的话就更得打个问号了。所以事后好多人倾向于这事儿纯属是蒋介石自导自演，传递假口信给李之龙，然后呢再假扮成受害者，到处传播这个共产党和苏联要合起伙来绑架他，以此来给自己立人设，为后续驱逐共产党员、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铺平道路。听到这儿，可能有朋友就会问了，不对呀，你之前不是说蒋介石和苏联人的关系还不错吗？他还和苏联顾问凑一块儿弄走了自己的拜把子兄弟许崇智，怎么这会儿又将矛头指向苏联和共产党了呢？咱们有句俗话怎么说来着，此一时彼一时。蒋介石弄走大哥，自己上位那时候，苏联的军事顾问和政府顾问确实和他有不错的交情。不过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前，这两位已经给调回去了，新换上的顾问和蒋介石那是相当不对付。当时苏联在咱们国内支持的并非只有国民党，北方的冯玉祥、郭松龄等人也接受了苏联的援助，因此苏联坚决反对国民党北伐，最终造成蒋介石和苏联人的关系越闹越僵。所以蒋介石啊，老是犯疑心病，感觉苏联有可能联合共产党人做对他个人不利的事儿。从受益情况看，中山舰事件不仅让蒋介石狠狠打击了共产党人，还一并削弱了国民党左派和汪精卫的力量。这话又是从何说起呢？

国民党左派就不用说了，汪精卫跟中山舰八竿子打不着，怎么还被搂草打兔子了呢？其实这事儿得怪汪精卫自己的心态有问题。中山舰事件告一段落后，蒋介石玩起了变脸，不仅痛哭流涕的认错，还表示要引咎辞职回去反省。苏联人之前和蒋介石算有一定的合作基础，中山舰这事儿已经这么恶劣了，苏联人却觉得也不是不能忍，于是不仅在中间和稀泥，甚至还将那个和老蒋不对付的苏联顾问调回国，把之前和他关系好的顾问重新送到中国来。结果这套操作把当时国民党的一把手汪精卫给气够呛，他觉得蒋介石胡作非为，不告诉我，苏联还跟着起哄，没一个把我这领导放在眼里，是吧？得，你们自个儿玩，我不奉陪了。汪精卫可不是说说而已，他早年间就这副甩手掌柜的脾气，居然真带着老婆跑到法国去，不理会国内的事儿了。好家伙，这对于蒋介石来说，汪精卫这番操作都不是老天爷赏饭吃了，那简直是老天爷扒开了他的嘴，硬把勺子往里怼啊。汪精卫一走，蒋介石一飞冲天，火箭升职为国民党实际上的一把手。不过现在也有些人秉持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山舰事件中蒋介石事前确实不知情，那一艘军舰开到黄埔军校，至于让他有这么大反应吗？这一来跟蒋介石的性格有关，老蒋早年间呀，没少干背刺暗杀这一类的事儿，因此更加怕别人用同样的手段对付他，经常疑神疑鬼的，用在今天的话说，跟有被害妄想症似的。二来，蒋介石那时候虽然名义上是国民党的二把手，实际上这日子也不好过。国民党有个毛病，喜欢以地域为基础在党内拉帮结派，这其实也不光是蒋介石这么干，孙中山先生闹革命的时候这事儿就初见端倪了。咱都知道孙中山先生呢是广东人，进行革命期间，他的战友们也是广东人，含量极高。而蒋介石供职的粤军，光看名字您也知道，基本都是广东人。老蒋一个浙江人混在里头，时时刻刻能感受到排斥。您想，人家要是背后拿广东话蛐蛐他，他都听不懂，是不是？这多难受啊！加上咱们前面提到的这个苏联顾问那档的事儿，以及广州城里传言苏联和共产党要合伙把蒋介石弄下去，这些都无疑戳中了蒋介石那根敏感的神经。秉持不知情观点的人认为，假传蒋介石的口信儿，骗中山舰舰长李志龙将军舰开过去的，可能是国民党内的右派。蒋介石一听说中山舰在明明没有命令的情况下，却推说是奉了他的命把军舰开到黄埔，吓得魂儿都要废了。他认为中山舰这么干是想挟持他上船，之后把他送到苏联军舰上，最后弄到苏联。为了不让这幻想成为现实，老蒋开始疯狂清扫自己心目中假想的敌人。无论历史的真相是哪一种，都无法抹除蒋介石骤然发难，用残酷手段镇压合作党派的无耻行径。而事后苏联又采取了软弱妥协的处理方式，助长了蒋介石的气焰，最终为一年后的412反革命政变埋下了巨大隐患。再说咱们党这边，国共合作期间发展的大好势头被这个事件打断了，我们党如火如荼的发展形势遭遇了不小的挫折，而中山舰事件最大的受益者无疑是蒋介石。原本在国民党内话语权极低的他，通过这场政治操纵，大大加强了在政治军事上的地位。这一事件也成为了大革命时期国共关系发展的一个转折点。然而之后20多年风起云涌的历史告诉我们，革命的成败从来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也不取决于一段时间之内的力量

对比，历史的创造者是千千万万的人民，人民选择谁，谁才能够昂首挺立在这片土地上，而一切的阴谋算计最终会被历史长河的大浪淘沙带走，成为翻过书页中最微不足道的注脚。

0: 1027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4:30。没有人事先了解自己到底有多大的力量，直到他试过以后才知道。所以再坚持一下吧，下午工作要继续努力哦。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课间和休息时间恰恰是学校安全管理的一个关键时候，而且近年来在校园里课间发生的一些安全事故和案件，也引发了一些民事赔偿的案件数量还有所上升。
5: 没错，学生特别是小学生对于发生意外的风险认知能力是非常差的，并且这一个年龄段的孩子天性好动，同学之间嬉戏打闹也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课间时间是休息时间，在这个时间段里有哪一些常见的安全事故呢？防范的要点到底是什么呢？
4: 今天的应急时刻，我们就在六一儿童节期间推出我们的系列节目之一，儿童的校园安全，课间休息的常见的安全事故和防范要点。
3: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民所急。
4: 那首先我们俩还是要给您介绍一下您最关心的这个小学生在学校被碾压致死这个事儿。孩子只上一年级，在学校啊被学校任职的老师开车碾压了。刚才说了，老师现在被刑事拘留了，校长也被免职了。
6: 据武汉市海洋区教育局消息，我区虹桥小学教师刘某在校内驾车将该校一年级学生谭某撞伤，后谭某送医抢救无效，不幸离世。我们对谭某同学的不幸离世深感悲痛，深感自责。事故发生在校园内，暴露出校园安全管理存在漏洞，我们向家长、社会表示诚恳的道歉。事故发生后，区教育局会同公安等部门成立工作专班，开展事故调查工作。目前，涉事教师刘某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追究责任。对涉事学校校长和分管副校长予以免职，纪检监察部门对相关责任人员立案调查，将依纪依规作出严肃处理。
5: 为了学生的安全着想，学校内是应该禁止开车的，并且要做好人车分流的工作，避免车辆出入在学生的活动区域之内，来确保学生的健康和安全。
4: 但是我想请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回忆一下，在您孩子上的学校的校门口里头和外头有没有老师的车辆啊？反正啊，我是见过一些小学和中学，那老师的车就是能开到学校里头，有的呢就在学校门口，但那恰恰是学生的进出学校的一个要道。那咱们说说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据孩子妈妈介绍说啊，中午孩子在学校吃饭，而他呢是2点左右接到了班主任的电话。班主任告诉他说啊，说孩子被车撞了，他赶到医院以后被告知孩子经抢救无效已经死亡了。
5: 那汉阳区教育局以及警方工作人员介绍，肇事司机和小孩没有任何交集，分属不同的年级。而在当天的上午，这名教师正常在校上课，中午呢是在学校食堂就餐， 没有饮酒情况。那按照安排，这名教师下午要外出参加一个培训活动，他从地下车库把车子开到了校门口大概十多米的位置之后就停下了，为的是等另外一名老师同行。
4: 但是呢，他这个地下车库的出口不在学校外头，所以他实际上呢还是在学校的里头大门口处等跟他一块去参加培训的这个老师。那咱们说孩子，孩子呢当时啊是父母办了午托的服务，因为现在啊绝大多数中小学生都是在学校吃饭，这午休的时间呢是到1:45，就是中午孩子们再睡个觉啊，之后呢15分钟的活动时间，2点就要回教室开始上课了。而事发的时候就在这个15分钟课间玩一玩休息休息，结果孩子出事了。
5: 当时这个小孩子呀是蹲在了距离校门口10几米远的位置上，可就在这个时候旁边的一辆机动车起步了，并且把这个小孩子撞倒了。
4: 那老师在停车期间，那可能大伙儿也说了，这孩子跑到车前都干嘛来了？从事后的这个监控录像还看啊，孩子呢就在这个车的前面，孩子很小，而且还蹲下来系鞋带，不知道做什么，反正看上去像是系这个鞋带啊。然后就见这个监控上车子启动了，可能是因为盲区的原因吧，这老师呢就直接啊从孩子身后把孩子给碾压了。
5: 发现撞到东西之后啊，这个老师呢立刻下车查看，发现被撞的小孩子，并且立即拨打了急救电话和报警电话，还是没能够抢救回来，最终不治身亡。
4: 那学校的负责人介绍说，这个老师是个男老师，20多岁，入职也3-4年了，是一位语文老师。学校呢为孩子的这个事情啊也特别的痛惜，也在积极的配合校方的调查。学校也表示说，当时具体是什么原因，怎么就没看见孩子，车速是多少，这些呢都有待警方调查。整个过程的监控呢也比较清楚，监控的素材警方呢也都拷贝走了，家属呢可以随时查看。
5: 这名老师呢中午是在校内吃午餐，并没有饮酒。那警方呢介入调查之后，最终的结果目前还没有出来，我们需要耐心等待。在这儿呢也是要提醒所有人，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场所，开车前都要做好检查工作，确保安全再启动汽车。
4: 这让我想到了一个案子，有一个妈妈，她带着3岁的孩子在楼下的公共区域玩，结果玩着玩着啊，这个妈妈呢和这个孩子啊就坐在这个地上，这孩子呢只有3岁，您想那一坐地下那就很小一点点哈，但是呢这个妈妈呢她就坐在一个车的前头。
5: 这个时候有可能啊车辆会出现一个很大的盲区，尤其是在启动之前，有可能呢车辆的一些安全系统还没有完全打开，
4: 尤其是电车声音更小哈。而且我估计啊，可能这个老师跟小区的业主一样，就是他肯定不是从车头上的车，他是从车尾，所以从车尾车门一打开一看前面也没什么事，一轰油门这就过去了。
5: 这一所武汉的小学校里面没有设立任何的停车区域，在校园内遇到意外，尤其是小学生，他们往往是没有足够的安全意识的。那学校呢应该更好的教育以及培训学生随时留意交通，提高他们的安全意识。教育机构应当配备足够的安全设施，确保广大学生的安全。
4: 起码老师停车的地方应该有一个地上的明显的停车的格位，然后呢对学生也要有教育，就是要远离这个停车区域，非常明显的一个警示带，有一些标语，这样才好。在学校，这样孩子第二个家里，老师呢就是这个家里的大家长，有时候也管不过来。什么时候呢？休息的时候啊，孩子们散开了，所以课间往往是这个校园管理最容易出事的时候，也是最关键的时候。那希望呢武汉的这个小学生在校园被撞的这个事情能够成为其他学校吸取教训的一个活教材，管好学校的交通安全，管好学校的课间，不要再重蹈覆辙了。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5: 为什么课间

0: 了这样的一个事故高发时段。
1: 是啊，那容易发生什么事故呢？咱们一块来听教育专业委员会的主任雷思明的分析。
2: 这是因为课间休息的时候呢，没有老师上课，学生没人管了，压力释放，非常容易做出失控的行为。上课呢可能憋久了，要进行报复性的进行肢体活动，所以很容易出事啊。课间容易出这么几类事故哈、啊，一个是课间的时候学生呢快速的奔跑，急跑急停，结果导致跟别人相撞了，导致自己受伤或者别人受伤哈。第二类事故呢是在课间的时候呢，孩子们容易去玩一些危险的游戏，比如像叠罗汉、跳山羊、斗鸡等等，这些游戏呢很容易出事故，在尤其在没有老师、没有成人照看的情况下。第三类事故呢是学生去玩弄一些危险的物品，有些学生可能是趁着老师不注意，把一些小刀、剪刀或者弹弓，还有一些这个鞭炮之类的一些危险物品带进校园，课间呢趁老师不注意的时候偷偷拿出来玩，这也是很容易出事故的。第四类呢是课间的时候学生打闹或者打架，比如朝别人扔课本或者扔粉笔，对别人脚下使绊子，去推搡别人，这都很容易发生意外哈。
1: 恶趣味的恶作剧。
2: 还有最后一类是拥挤踩踏事故。课间的时候学生可能下去做操或者是玩耍，下楼在楼梯间呢有大量的学生，如果说不注意安全，大家一起往下走，这个如果发生拥挤推搡，或者有人走的过程当中鞋带掉了，弯腰去系鞋带，那么后面人如果不注意推倒他了，绊倒他了，那么就很容易发生踩踏事故啊。主要有这么几类事故呢是课间的一些高发事故啊。
1: 那您听雷律师说的，那课间休息一般来说学生没人管了，孩子也容易做出一些，也不能说失控啊，就是失去统一管理的行为。
0: 已经大概学习了45分钟，一旦到了课间时间啊，有可能一些小朋友呢容易释放自我，你比如说快速奔跑啊，急跑急停，小朋友之间互相撞上。
1: 是啊，特别是男同学为了芝麻大点的事儿，你追我跑，你打我踢，哈、啊，这其实是他们的一种友谊。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呢往前跑就没看清楚，有的呢这就不回头，有的回头呢又没看前面，这边跑边看特别危险。哎，大家有没有想起来前两天引起大家特别愤慨的那个老师揪着小女孩领子的那个新闻？
0: 嗯，
1: 其实也是课间，小女孩就是跟别人在说话说闹啊，然后呢在抡胳膊抡腿也没注意，一下子就打在老师的。其实小孩能打什么呀，就是碰在老师的肚子上了。这老师呢他低头玩手机，他没看到这个孩子是背对着他，薅着孩子领子把孩子臭骂一顿。就是说啊，这个老师起码他不知道课间孩子就是啊会有一些自由自在的失去管理的行为，这很正常。他显然对这个课间的安全管理缺乏容忍和缺乏细致的观察。其实我觉得他都不仅应该别玩手机，而是应该从这儿路过的时候细心观察周围孩子的安全。当然说远了，咱们接着说咱们这个课间，那还有什么危险呢？有的呢甚至呢就跑到操场那一块撒丫子跑。您看这个案件，武汉这个案件，这一年级的小男孩也没结伴啊，他就一个人跑到校门口去了。
0: 嗯，
1: 按说那是一个交通的出口哈、
0: 啊。对啊，这个当时院里头这么大的地儿，这个孩子呢在这个校门口那个地方反正蹲下的这一个动作呢，确实造成了一个危险的最根本的原因。
1: 是啊，
0: 另外呢在校园课间时间，一些比较危险的游戏，刚才我们提到了什么叠罗汉啊、跳山羊啊、斗鸡这样的一些游戏，有可能在游戏的过程当中也会造成一些危险因素丛生。同时我们在这要提醒的是更危险的一些游戏品种，你比如说一些持械游戏，
1: 哎，
0: 这一些器械更容易造成直接的人身伤害、
1: 是所以啊有的学校，就比如说咱们北京市啊，也有一些一年级刚入学的小学，出于对孩子的安全管理，他实际上不是每节课的课间都放出来，他呢会有一些课间呢是门关着，让孩子们在座位上休息休息。有的时候他就是考虑到一年级的孩子太小了，撒出去到处跑。那下面咱们就一块儿听雷律师给咱们介绍一个啊，给他印象比较深的在学校休息期间的案例。
2: 我印象当中有这么一起案例啊，就是有一天有一所小学课间休息的时候呢，两个小学生他是在教室里快速奔跑，跑着跑着结果呢相撞了，脸对脸撞在一起，结果导致另一个学生呢牙齿折断了。就这个学生的家长呢就把撞人的学生和学校一起起诉到了法院，要求这个双方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1: 哎呀，这一幕太常见了啊！
2: 这种情况下学校到底有没有责任呢？学生家长为什么要告学校呢？因为学生家长认为，他说这个课间在教室里快速奔跑啊，这是一种高危行为，危险行为哈。学生做出危险行为，学校老师应该及时予以制止。当然这个学校呢，你当时没有老师在现场巡逻，没有制止，所以家长就认为学校有责任，把学校起诉到了法院啊。
1: 在教室

0: 里发生的、
1: 对对对对对。
0: 相对呢，在楼道啊、操场也比较隐蔽。那这个案件呢，据您了解，现场为什么没有老师？
1: 学校解释说，我们学校老师人手比较紧，这个老师呢，当时上课、下课，一方面还得去准备下一节课的上课，另一方面还得休息，所以当时在教室和楼道就没有老师在巡逻。剩下的德育处的老师呢，可能都在操场上巡逻了，因为大家学校认为操场才是个高发时段，事故的高发区域，所以当时就没有老师在现场巡逻
0: 啊、
1: 就导致这个案例呢，学校也被判决承担了，应该是30%的责任吧。
0: 那您看，这课间确实是个麻烦事儿。这课间呢，老师是应该休息，但是我觉得搞行政的老师课间恰恰应该出来。任课老师就算了，他得做下一节课的准备哈。行政老师甚至高年级的这个值周生，这个时候就应该啊频繁的在这个课间进行巡逻、值班巡守。
2: 另外在发生事故的时候呢，一定要开始立即救助学生，并且同时要通知家长，同时也要报告上级。
0: 嗯，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听雷律师给咱们说说啊，这课间的安全，那法律上它有一个原则的笼统的规定，那这个责任的大头是谁？为什么？
1: 就是学校应当加强课间的安全管理，具体办法或者具体的行为守则，这方面目前还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哈。当然要求各个学校去落实制定课间的安全管理制度，各地在政策上就有这么一个政策，就是课间的时候，学校应该怎么管呢？一个课间你要去安排教职工在容易发生事故的场所，比如操场，还有楼道上、楼梯上、教室，要安排教职工在这儿进行值班巡逻。
0: 嗯，
1: 巡逻的目的是一旦发现学生做出危险动作、危险行为、危险游戏，及时予以制止和批评教育。那当然，各个学校可能在落实这个规定的时候，有些学校可能不太重视哈，有时候老师可能没有老师在现场，这样导致一旦发生事故，这个学校可能会判决承担一定的责任哈。
0: 嗯，老师们也不容易啊，这上了一节课口干舌燥，好不容易回教室换上一批这相应的作业呀、资料啊，这就要赶着下一个课堂，甚至呢回到教室还要跟个别同学谈谈心哈、让他呢心情好，解决矛盾好开始下一节课，这还得给一两个家长回复一些特殊情况，忙着真是挺忙的，特别是班主任是真辛苦哈、但是呢，学校也得考虑这个课间它确实是一个管理的重点呀。咱们就一块来听听雷思明律师从学校管理的角度他的一些好的意见建议。
1: 可能由教务处、总务处或者是学校的其他部门啊，安全管理部门，他们是统一安排教职工在课间的时候在操场上进行巡逻，楼道楼梯上巡逻啊，这两个场所巡逻比较多哈。教室里头啊可能少一点，要求每个教室都要有老师在巡逻，这个可能一个对老师来讲也是一个工作的一个增加哈。从学校角度来讲，或者从教育管理部门角度来讲呢，其实教室里头的课间安全啊，除了考虑安排教师去巡逻，还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来落实这个安全的要求哈。你比如我们学校可以在教室的时候呢，我们学校的各个学校可以制定课间学生的行为守则，告诉学生课间你可以做什么，不要做什么，特别是不要做什么，把这个各种危险的游戏、危险的行为、危险的动作罗列出来，对学生加强安全教育，这样呢提高学生的这个安全防范意识哈。违背了这些规则还去实施了一些危险动作，那么学生这些家长可能就需要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哈，来提高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能力。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
2: 今天呢是六一儿童节，在今天呢，我们的应急时刻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儿童校园的安全问题。我们的目光呢，现在聚焦在课间时段，因为这是在校园里面一些事故高发的一个时段。那其实也有一起类似的事件，就正好也是发生在课间时段。
0: 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听这个案件当时审理的情况，咱们听听发生了什么事儿，也请主审法官陈杰给咱们说说这个事儿。
4: 中午11:54:26，被告从厕所跑出来，爬向教室门口时呢，右腿正好是踹到从教室出来的原告的小腿上，重重的摔倒在地，腿部及胳膊受伤。
0: 这个案子啊，是发生在中午的11:57，又是一个中午吃饭的时候啊，第四节课下课了，一个小学里有一个姓戴的小男孩从卫生间这跑出来了之后啊，孩子一直跑，男孩就是哈、撒丫子跑回自己的班级。
2: 他呢当时没跑好就摔倒了，他摔倒在自己班级的门口。另外一个姓张的小男孩从自己的教室里面出来了，他一边回头往教室里头看，一边就这么往外走，没有看向他走的正前方。 他就没有看见脚底下有东西。

0: 就一下子被摔倒的这个孩子绊倒了，往前扑了过去，然后呢前边的门牙就掉了一小块。
1: 是人家摔倒了他没看到，结果呢他又被人家绊倒了。那咱们来听陈杰法官的介绍。
2: 孩子摔倒的时候，在监控录像的下方出现过一名教师，看到了两名孩子摔倒的情况，但是并没有上前询问或帮助。就在一分钟以后，又有另外一个老师经过，但是

0: 判定了一个2:6:2的责任比例，就是受害学生走路的时候你没有注意到这个脚下的危险，绊倒人的这个学生承担60%的责任，因为你没有遵守学校的管理制度，楼道里奔跑，没有确保自身和其他同学的安全，然后判了学校20%的责任。
1: 那您看这个案件最后呢，法院是判决两个老师都从这儿过啊，你俩都看到两个孩子摔倒了，你俩没询问啊，哎，也没帮忙啊，更没有扶一扶孩子做任何措施的处理啊，所以法院认为那就是你们学校的责任。那咱们来听啊，雷律师对于这个案件的宣判结果他的解读。
2: 学校没有落实国家规定的课间值班巡逻制度，认为学校有过错，对学生没有尽到相应的教育管理职责，启发警示我们各个学校课间的时候呢，一定要严格落实国家规定的教职工课间值班巡逻制度，安排教职工在一些重点场所，也就是容易发生事故的高发区域，包括操场、楼道、楼梯，甚至教室，安排一定的一两个教职工在值班巡逻。第二个呢，我们一定要去落实制定学校的课间行为守则，让学生知道课间该不能做哪些危险的动作、危险的游戏，加强安全教育，提高学生安全防范意识。这两点应该是最重要的。各个学校呢，按国家规定，你要事先制定各类事故的应急预案，重大事故、拥挤踩踏事故、各种自然灾害事故、食物中毒事故，这些各类重大事故都应该有应急预案。第二个呢，就是一旦发生事故之后，学校应该立即启动这个应急救治，要立即去救助学生。老师之间要有分工哈，有专门负责救助的、送医的，负责通知家长的，报告上级的哈，控制事态的发展。
1: 学生课间活动应该有一个最大半径，如果有这个设置，那武汉那个事儿就不会出了。
3: 对，
1: 老师就应该说，小朋友，咱们活动的范围啊，就是教学楼这个操场。还应该有一个范围，比如说老师就说了，咱们这节课的活动范围啊，就是教室外面这个过道。那有了这个范围的设置，既能强调课间活动不牺牲孩子的休息，同时呢还有一定的安全保障啊。
3: 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学校呢，在课间跳绳啊、课间跳房子、踢毽啊、打弹珠这样的一些儿童游戏呢，慢慢的是在消失的，除了体育课，操场上看不到学生蹦蹦跳跳的身影了。不少学校的课间十分钟呢，可以说是鸦雀无声。那家长们就此也呼吁过，把课间十分钟还给孩子。
1: 但是如果家长们看到啊，这发生在课间的这些事儿，估计心情也就和教务处的老师是一样了。因为学校也知道这课间的十分钟，那比课堂上的45分钟啊难管理的多，这十分钟是最容易出安全事故的。所以啊，一方面就要防止意外的发生，另外呢还得营造一个安全可控的活泼的一个校园环境，让孩子们啊在老师的这种管理和呵护下，能够正常的有一定的安全活动的时间和内容。
3: 这样孩子们呢在玩耍的过程当中呢就会有一个底线，不能够做太疯狂的动作，不能够太过分的打斗。
1: 是，所以大家想，如果课间的时候学校门口那个保安大爷能够出来走走溜一溜，及时发现停车场有孩子小小的身子蹲在车头底下，那也不至于让一个老师可能急急忙忙开车，他有时候真的是看不到车头底下的东西啊。
3: 对，
1: 所以让这样的事情不要再发生了。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因为我们是个安全节目呀，所以我们在六一儿童节那就是要给孩子们送安全，因为安全是孩子们成长最重要的前提。
3: 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应急时刻六一儿童节特别版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4: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若不惊。及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0: 下午五点，音乐是门艺术，谁也无法阻挡我追求艺术的脚步，一起听广播，听音乐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1: 声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生会，
4: 专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呢，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我们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各位的参与。同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专栏，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多云，温度是最低19度，最高31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呢24度。最近天气都非常给力，到周三的时候啊，一定的这个温度可能会让大家觉得，哎，怎么会这么高？各位，你们知道周三最高的温度能够达到36度呀，一定要记得防暑降温工作。
5: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6: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7: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8: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9: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8: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大家收到的是谢先生啊，谢先生呢，他是反映自己在务工期间被老板拖欠工资，拖欠的时长呢已经有很多年了。好的，我们先来请谢先生说一说。你好。
1: 喂，你好。
0: 谢先生，当时是什么情况呢？
1: 当时那么欠工资欠了几年了，已经法院起诉了，但还是没给，晓得不？
0: 哦，还是已经起诉了是吧？
1: 对啊。
0: 他为什么没给呢？
1: 那我
0: 给你的说法是什么？
1: 是没钱。
0: 哦，就是两个字儿，没钱。
1: 嗯。
0: 哦，大概有多少金额？
1: 大概有8000多吧。
0: 8000多哈，已经起诉了，但现在还是没有拿到钱，接下来该怎么办？我们还是得请教一下四川汇济律师事务所律师曹斐然，给我们来这个分析一下，曹律师。
2: 方便问一下，他起诉的是公司还是个人吗？
1: 公司。果
2: 真哦，起诉的是公司。啊。
0: 嗯。
2: 到底是公司还是个人？
1: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稍等一下。
0: 对，首先要确认到底是个人还是公司。你这边不知道起诉的是个人还是公司吗？
1: 起诉的是公司。
0: 嗯。起诉的是公司。
2: 对于这种执行案件，如果像公司已经法院已经生效判决了，那么可能重要的还是执行。那么刚才这个先生也提到他的这个金额并不是非常的大，我觉得可能上学期能够找一下的话应该是能够履行得到，可能他需要先去法院了解一下法院现在针对这家公司的一些执行措施做到了哪一步，比如说冻结相关的银行账户，然后是不是全部冻结完毕，然后还有涉及到其他的，包括他们有没有比如说限高，对法人代表限高，或者拉入这个失信黑名单等等。然后其次呢，作为我们个人，我们也要积极主动的去梳理财产，帮助法院梳理财产，看有没有被告公司名下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可以执行的东西，比如说涉及到他的股东有没有足额的出资啊之类的相关这些措施，可能就需要更多的自己再去找一下，然后向法院去提交这种财产线索，或者公司在其他地方有没有比如说用其他的名字进行经营啊等等相关的这些线索。
0: 就你得去找一些证明他其实是有这个能力付你这个钱的，
1: 就是要自己去找线索是吧？
0: 对对对，你必须要自己动起来。
2: 他这个金额不大，应该能够找一下线索的话应该很便于去执行到位。但是最重要的现阶段你可以先去了解一下，比如说之前你这个案子有没有申请执行，如果已经申请执行，法院对你的这个案件处理做到了哪些内容。
0: 你得去跟进一下。
1: 已经法人代表已经限高了这些
2: 限高这些已经处理了，那么有没有比如说黑名单啊，然后其他的这些措施你都可以看，比如说银行卡、银行冻结，法院的现在对于银行账户的冻结它是一年一冻，那么到期前你就要申请续冻，可以要求法院再去对他的银行账户进行查询，看有没有金额可以支付。
1: 好的。
0: 好，这是我们给到的一个建议啊，曹律师给你的建议，所以谢先生可能在这块要动起来了啊。
1: 好的，谢谢。
0: 好的，再见。要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这位马先生啊，刚刚也说到了，他说万顺网约平台也是欠他钱啊。曹律师，我们再听一听他的说法好吗？
2: 好的。
0: 好的，你好。
3: 你好。
0: 马先生，是具体的情况我们简单说一下。
3: 我们以前是注册了那个万顺网约台那个平台，就是网约车嘛。我是网约车驾驶员，他们欠我的钱大概3年了嘛，3年多了应该是。
0: 大概欠多少？
3: 是有3000多。
0: 3000多，只是欠你一个人吗？
3: 3000多，不，广元应该说万顺网约平台的欠实际的钱应该不少。
0: 嗯，就是现在。
3: 因为最主要，我们每年打几次电话，不是广元它成立了个分公司嘛？
0: 嗯。
3: 分公司那个好像负责人叫何时红，就在火车站，火车站那个站台对面那个什么。什么宾馆3楼，
0: 嗯，
3: 我忘了，就挨着火车站那个就站台那儿，
0: 嗯，
3: 我们也去找过他，找过他亲自打过好几次电话，原来打电话嘛就说他们跟公司沟通联系，现在是打电话直接说那你就找那个，他不是分公司下面又成立了个什么门市部嘛，那些也就是网点嘛，他现在就直接往下推了，他就不往上推了，直接挂电话了。
0: 嗯，现在就是联系也联系不到啊，这个钱一直也要不回来。这样子，我们还是请，曹斐然律师给你分析一下，我们该怎么办，好不好？
3: 嗯，好的，
0: 嗯、好
3: 谢谢。

0: 律师。
1: 他这个他可以先去找一下相关的一些行政单位，比如说涉及到这种平台的主管单位，就是交通主管部门。当然这个前提一定是建立在你是按照规定办理了相关的这种网络，因为这个网络车它是需要办理相关的资质的。如果在办理相关的资质的这种情况下呢，那么你就可以去找这种交通运输平台，让他们介入，看能不能联系双方来进行处理。然后也可以找一下相关的这种劳动监察部门，然后要求就是支付这个劳务报酬或者说工资。那么如果是诉讼程序的话，他可能就要考虑，就是第一，你需要明确这个到底它是属于一个劳动合同还是一个劳务合同。如果是劳动合同的话，可能需要先通过这种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这种起诉的这种形式。那么如果是劳务合同的话，就是在法院进行起诉。但是刚才也说到了，它这个期限是非常长的，这个可能涉及到你这个时效的一个问题，所以可能还是要具体的，就是在你每次去主张权利啊、维权啊这些，是否要提供相应的一些证据，来保障你这个时效和诉讼的一个风险尽量减少。
0: 包括你也有什么需要向这个曹律师咨询的，你也可以跟曹律师交流一下。
2: 因为像我们这个，我看是去年我拉过一次，也是一个，好像是他是也是运管的，交通运输局的，他也说过这个事，他说好多人找他们，但是也就找交通运输局，应该是好像没什么结果。
0: 嗯，
2: 意思就说了，他们说这个好像他们的意见就是说，只能说群体嘛，群体的一种上访啊或者怎么样打官司。你像我们这个，说实话，你说我们是在万顺平台，如果是就说在里面投的资赚了多少钱也无所谓，我们这个叫辛苦钱呢，是一分一分的，对不对？我们说实话，
0: 明白，每一个人都非常不容易。
2: 3000多块钱，在对，像在广元，说实话，就这么个城市，大家都知道，要跑多少路才能？
0: 也就是说，你们咨询的也其实也有咨询，然后一直也确实是没有一个结果。
2: 没有，好多人都在咨询这个。
0: 嗯，
2: 他们有些是入股嘛，比如说分红嘛。我们这个纯粹是我们挣的，就是说挣的钱，我们挣的钱，人家神客把钱付了，他们平台把我们钱吃了。
0: 嗯，平台是什么说法呢？
2: 他们就不管吗？平台我们又联系不上嘛，我们只能找分公司嘛。他不管，有个分公司对吧？
0: 嗯。
2: 我们找分公司。
0: 等一下，曹律师有话跟你说。
1: 我想跟您说的是，就是从法律规定上，分公司它是不，一般来说的分公司啊，它是不具有主体的这个权利的，所以可能我们包括刚才的那个执行案件的一个咨询，我觉得我们在这种维权的过程中一定要积极转变自己的心态。对于相关的这种行政单位，它不具有一个强制力，他只能说，就说帮忙协调一下，如果对方能愿意支付的情况下，那么可能我们通过行政平台的这种介入能够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是在这个行政单位的介入下，然后对方还是保持着那种我不履行的这种情况下，大家一定要积极的进行这个诉讼权利的一个主张。
0: 嗯，
1: 因为法院的通过诉讼的权利主张，它的出来的生效文书是具有强制执行力的，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硬性的去要求这个来支付相应的款项。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是可以通过起诉，然后我要求总公司来承担责任。
0: 嗯，
1: 那么相对来说可能总公司也更有能力来承担，当然具体总公司能不能承担，这个又涉及到另外一个法律的相关问题了。但是毕竟这些也是一个可以去保障你这个合理权利被维护的一个这个相应的措施。
0: 对，我觉得刚刚曹律师其实非常清晰的给你分析了一下这个事情，还是得主张自己的这个权利。不是说
2: 这个我们也考虑过，还有一个我们想的是，当然就是说像广元这个，不管是利州区或者是广元市，我们也不知道他们。

0: 到底是属于哪个部门管。
1: 嗯，
0: 那么就是说你分公司成立在那挂了那么一个牌，那么大个办公室在那，说实话一啥都是过推，我们为这个事我们也好像我们也找过他们好多回。
1: 嗯，
0: 那政府部门应该也就是说至少有个管他们的部门，对不对？
1: 嗯，
0: 应该也跟他们施压才对呀。
1: 嗯，其实刚刚曹律师说的也是非常清楚的，他就包括你说的你咨询的分公司对吧，他不具有一个主体的这种权利，包括你说到的这个行政的部门，他没有这种强制去管别人的这种权利，明白，他只能说我们来协调一下，或者在某些方面哎稍微的去监管一下，就这个其实是一个责任的划分。嗯，当然了，我觉得你刚刚也说了，也不只是你一个人，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就是这种群体，我们该怎么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该走什么样的程序，我们是不是还得去试一试，你觉得呢？
0: 嗯，对对，
1: 嗯，
0: 应该
1: 对，在哪些方面，如果说你还有需要这个律师给你出谋划策，对吧？
0: 我们是想的是这个民说钱也不多，你说去怎么样，或者是、
1: 啊、不多，那也是我们的，我们该拿回来，那肯定是要拿回来的呀。
0: 就法律途径走的话，如果说除了这下来时间，说实话，
1: 嗯，
0: 现在从
1: 你现在时间也是耗了这么久啊，对不对？那你觉得你如果现在我们都是不管不问，你还得耗时间，为什么我们不积极的去把这个事情争取下来呢？大家都拧成一股绳啊，齐心协力去把这个事情往推上日程啊，要走啊，我们的钱该我们的必须要拿到，好不好？
0: 嗯，主持人你好，
1: 嗯，
0: 我想问一下，像我们这种可以申请一个什么法律援助那种吗？
1: 法律援助，那这还得问一下曹律师。
2: 嗯，这个你可以去咨询一下，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政务中心，
1: 嗯，
2: 这个广仁的司法局，包括利州司法局，都是设有的相应的，第一设有了这个法律咨询的窗口，
1: 哦，
2: 第二设立了这个法律援助中心。它是可以对于符合相应要求的这个当事人员进行援助，
1: 嗯，
2: 那么这个具体要求可能需要你去咨询一下。
1: 嗯，得去问一问。嗯，就在那个一楼，我有看到过，好像专门有一个律师的专门的一个窗口，去问一下好不好？
0: 嗯，好的。
1: 啊，
0: 哦，
1: 好的，好的。嗯，那马先生就这样哈。
0: 好的。
1: 嗯，好，再见。
0: 好的，谢谢，谢谢。
1: 不客气，
0: 谢谢。
1: 嗯。好，我们曹律师还稍微等一下哦，因为我们还有一位袁女士，她反映这个购买珠宝遭诱导的事儿，我们也听她具体说一说。你好。
3: 你好。
1: 哎，你好，你说一说你是具体什么情况呢？当时。
3: 嗯，就是当时在我母亲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们某珠宝店的一个导购就诱骗我母亲，把那个旧金换成了一口价。但是中间差价有8克多左右，当时的金价呢，它是450克，换旧金，那这样算下来就有将近4000块钱，那这个就进了他们珠宝公司的那个账上了。后面我们去找他，他说当时的导购已经离职了，不能够解决。那么现在，在偶然的一个情况下找到了当时那个导购的联系方式。但是现在他们又推脱，我就不知道这个事情该怎么处理，因为拖了很长的时间了。
1: 嗯，拖了很长时间，想知道一下该接下来该怎么办是吗？
3: 哎，对的，对的。
1: 嗯，曹律师，像他这种情况，他可以从什么方面着手？
2: 从他刚才陈述的这个事实来说，我认为他是构成一个民事上的一个欺诈行为的。
1: 嗯。
2: 那么根据民事上这个欺诈行为可以适用相关的一些法律规定，比如说可以要求这个撤销这个相应的交易，然后也可以要求进行相应的这种惩罚性的一些赔偿。但是刚才他讲到的这个是这个存在一些法律上的风险，比如说他的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要求撤销这个交易，他的时效是除斥期间，这个时间是1年，那么可能目前他这个时间有可能过了。其次是你如果普通的起诉的话，这个时效是3年，然后这个时间可能你也要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你的这个时效是没超过的。然后还有涉及到 可能前期在询问这个相关事由的时候，他也提到了之前去找相应的这个门店，然后他提出了一些补偿的这么一些措施，可能这个也涉及到到底双方针对这个补偿是达成了一个最终的协议的意思，还是说我只是在当时做一个相应的处理。所以这些可能都对于他这个案件里面来讲有一些相应的风险存在。所以在这儿我想补充一句啊，包括今天所在的所有的这些咨询案件都存在这个大家觉得可能金额小或者事情不大或者相应的这些问题，导致这个时间被拖得特别长。这个我们如果遭遇了这个权利的损失，就应当积极的维权，因为这个时间越长，对于我们权利的保护力度来说，
1: 嗯，
2: 就会相应的减少。
1: 嗯，
2: 法律上是有一个明确规定的，比如说相应的诉讼时效等等的权利保护，它设立这个时效的目的就是为了告知我们这些公民包括当事人，我们要积极的主张自己的权利，积极的去维护自己权利。
1: 嗯，
2: 如果你都不主动积极的去维护相应的权利，那么法律上也不会来对你进行一个相应的保护。
1: 对，哦，我觉得这个最后的提醒真的是非常到位的啊。向袁女士，你自己可以参考一下刚刚律师给你分析出的几点，是不是一个是还在这个时间范围内，
3: 还有一个我想补充一下。
1: 嗯，
3: 因为当时我们就积极的去找了，还在三年的时效之内，但是他们就以那个当时的导购不在为由，他就觉得好像没有办法来解决，妥善的解决这个事情。当时呢，他们是说在没有找到这个导购的这个情况下，他说给一些补偿就是一个银镯子。当时呢，我们没有答应，没有答应了，后面他说那后面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了。但是我们一直在维权，一直在给消费者那个协会也求助过。就是在前两天又在偶然的一个机会找到了当时的那个导购的联系方式，然后当时给他们也说了，但是他们现在又还是拖着不解决，我就觉得这个很头疼。因为这个时效我们一直都在维权，是他们那个部门然后没有积极的给我们来做一个妥善的处理。
1: 嗯，
3: 我就说这个事情该，
1: 你是一直跟这家店子在沟通对吗？
3: 店子也在沟通，然后市场管理所也在沟通。
1: 嗯，
3: 然后消费者协会那边一直都在沟通，包括前两天我还打了12345。
1: 嗯，
3: 然后他们也受理了，受理了，但是现在还是没个结果。
1: 那他
3: 我就觉得
1: 意思就是你想哦，那曹律师他这个如果说各方都在沟通的话，
3: 嗯，
1: 还有什么办法？就是觉得哎，好像对方不太重视，总觉得这个事情是可以拖下去的。
2: 嗯，首先我觉得，这个对方门店当时回复这个女士的这个话，其实她在法律上是不成立的。
1: 嗯，
2: 我是信任你这个门店，然后在你这儿购买东西。那么至于这个钱是，导购提还是说你们自己门店中管理的这些商业问题，这个责任都不应该由我消费者来自己买单，对吧？我可以比如说是你们内部之间存在的问题，那么可能你向我赔偿了之后，
1: 嗯，
2: 你再去内部找这些相应的员工或者其他的方面来追偿。所以我觉得首先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
1: 嗯，
2: 其次对于他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些期间他一直在积极主张，那么我觉得能够提供相应的证据，那么可以规避掉时效的这些相应的风险。
1: 嗯，
2: 当然那个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顾客之间，就是说要求撤销这次交易，这个时效是肯定过了的。
1: 嗯，
2: 这个是不能够改变的。
1: 哦，
2: 那么哦对，然后诉讼时效我们也可以简单的进行科普一下，就是一般的法律规定，就是民事案件，比如说我今天借钱要求你明天还，那么这个法律的时效是三年，也就是说从明天开始你要计算三年。
1: 嗯，
2: 然后在这个诉讼时效呢，它是属于法院它不能够做主动审查，也就是说我法官不能来提这个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这个事宜。
1: 嗯，
2: 但是如果对方 就是我告的这个相应的

0: 承担责任的这个主体，他来提出来说你这个你整整三年都没有找过我要来要鞋，或者说你应当支付一些相应的费用现款，你在这个三年都从没找过我，要求还钱这个事儿，那么只要对方一提出，这个时候法院就有审查义务来审查他符不符合。所以在我们一般处理案件的时候也会为了提示尽到相应的风险义务，我们也会对其诉讼时效做出一个相应的审查。
1: 嗯，对，好，袁女士，你听清楚了吗？
2: 像我那个有那个电话的那个记录能行吗？能作为证据吗？
0: 我觉得你可以充分去找一下，包括你找了这么多主管单位，他们可能也有相应的记录，这个可能都对你是一个相应的保障。也就是说只要你积极主张过权利，那么这时效就可以重新起算，但是你要提供相应的证据，就是证明你是找过他并且找他主张过这个要求你付款的这个权利。
2: 还有一个那个律师我请问一下，当时那个市场管理所他给我回绝的就是当时我他们的那个店已经撤销了，但是那个珠宝店一直都存在着，现在都还在营业，他这个说法成立吗？
0: 你可以你可以取，我觉得这个认定的主体不是说他的门店在哪，你可以看一下你相应的，比如说我们去购买东西他提供的相应的发票啊或者单子啊，他上面写的这个相应的名称。因为这个门店取消或者变更或者怎么样，他这种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认定的主体还是说这个相应的销售的这么一个公司。
2: 他都是当时他是在那个某商场的一个专柜里边的，后面他已经撤销了，但是他那个大的那个公司现在还在经营。
0: 你起诉的主体也应当是公司，而不是相应的门店，门店是不具有主体资格的。
2: 那我就还是可以继续的维护我的权利。然后
0: 我觉得你可以把你的材料收集起来，去通过法院诉讼的这种方式去处理，只是说可能在证据收集的这一方面你需要加强去证明这个它存在这个比如说以低价以这个不够客数的这个折价补偿折价的这种相应的事实，你需要在这个方面把相应的证据再补充一下。然后其他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时效类的证据。
2: 像这种情况就只能够通过法律诉讼这种办法
1: 你去试一试。
0: 对，如果
1: 你最开始
0: 在行政单位介入也处理不了的情况下，那么最终的走向还是只能通过法律诉讼。
1: 对，因为你开始咨询了很多的，对吧？没有一个确切的回复呀，
2: 就一直就推脱。
1: 对，就按照曹律师的建议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好不好？
2: 好的。
1: 好，谢谢你袁女士啊，非常非常感谢曹律师耐心的答疑解惑，而且刚刚也给大家做了相应的提醒，一定要积极去维护自己的权利，不要觉得金额好像很少啊，好像怎么样啊，对吧？该我们自己的，为什么我们不积极的去争取把它拿下来呢？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在消费的时候千万不要冲动啊。谢谢曹律师啊，也谢谢袁女士，再见。

0: 现在是下午5:30，又到了饭点儿，远处飘来了饭香，真是馋死个人呐！使劲儿咽口水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3: 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4: 爷爷就是个强。
3: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5: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3: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6: 但是呢，到
3: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7: 解决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那各位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各位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呢，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大家的参与。好，一起来关注到有事找邦姐啊。听众陈先生向我们反映，领地城地下室的路面鼓起几个大包，每天的回家都要担心爱车啊被刮蹭底盘，关键是反映给物业也没有任何的反应，于是呢就求助到我们的邦姐，我们去现场关注一下。
8: 一城二期的业主朋友别着急，邦姐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哎呦，与此柠檬黄1048帮街来帮，有听众给我们反映了一个问题啊，说在领地城二期的地下停车场里鼓起了好几个大包，那么最高的地方呢有将近10多厘米，特别容易刮蹭车的这个底盘，同时呢也容易造成安全隐患。
9: 听众陈先生，
10: 你看嘛，这有两个包。哎呦妈，你看嘛，这每次啊是过点的挡我底盘，儿子天天出行反都这个样子，这么搞个人。天天要稍不注意有错个车呀，刮到底盘了，就尝试上面能看得到的都还挂了个印子。嗯，
8: 这边这两个单元的应该是这个地方是个必经之路，对吧？
10: 啊，是的。
8: 你看这个高低错差还是挺高的，我这脚站在这儿，错差还是挺大的。然后现在我拿卷尺来测量一下啊，这个最高的位置可能有15厘米左右。
10: 反映了很多次都没有得到一个准确的回复。
11: 随后邦姐联系到了领地城小区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
8: 就这个位置，第一是不安全，第二是会对车身这个下面的这个底盘可能会造成一些摩擦。
9: 领地城物业公司主管金主管，
12: 目前看起来表面上是没啥质量问题的，它这个位置正好是有个消防的这个眷恋嘛。
8: 这是别人的必经通道，它不是质量问题，它可能会涉及到安全问题。
12: 首先是消防问题的话，它满足消防的一个设计，我们是有联系开发公司，让开发公司过来看一下去，因为它本身就是斜起的啊，斜起的你要保证实现一个挡烟那个功能。
8: 那刚刚呢，我们的物业公司已经联系上了开发商，并且呢他们也承诺最晚会在下周之内来到这里查看，并且给出一个解决的方案。
9: 领地城开发公司工作人员冯先生，
13: 它从图纸啊规范的一些东西没得问题的，就是设计是过得到的，但是至于说有没有反映这个问题，他们还要回去考虑一下看能不能实现。
8: 我们的有事找邦姐也将会持续的关注此事。
7: 日前朝天区杨木镇幼儿园开展以童心向暖阳，阳幼占星光为主题的六一文艺晚会，为孩子们献上一份温暖的

0: 节日礼物，接下来一起听杨丽的报道。
1: 整场晚会紧扣武清德育内核，设置多个精彩篇章，其中乡野童趣萌娃登场，家园同行爱意相伴两大板块格外出彩。晚会在气势满满的开场舞鼓舞少年中正式启幕，激昂的鼓点瞬间点燃现场的氛围，舞蹈家乡如画西时如花，歌舞上春山等节目依次亮相，孩子们用灵动的舞姿清脆的歌声抒发对家乡与自然的喜爱，活力满满的篮球操海绵宝宝将运动魅力与童真童趣相融，尽显幼儿朝气蓬勃团结奋进的精神面貌。学生王景瑞：
2: 今天我表演的是开场舞鼓舞少年，今天我很开心和小伙伴们一起跟台表演，这次表演也让我明白了团结的意义。
1: 学生杨宗义：
3: 今天我表演的节目是篮球操，我非常喜欢打篮球，因为打篮球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团结同学，今天和大家一起过六一，我特别开心。
1: 在随后的亲子潮童秀和舞蹈亲子同行节目中，家长和孩子手拉手走上舞台，虽然说没有整齐的舞步，但每一个拥抱每一次对视都让亲师长亲同伴的共育理念变得具体而生动。学生家长张春梅：
4: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能够跟孩子一起同台表演，我感觉特别的开心，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孩子们的快乐与勇敢。我们整个排练的过程都是充满着欢声笑语的，作为家长能够跟孩子一起度过这样一个有意义的儿童节，我们感到特别的开心，也特别的温暖。
1: 据了解，本次六一文艺晚会不仅是一场童真盛宴，更是一次武清德育成果的精彩展演。孩子们在舞台上亲近自然，赞美家乡，在协作中亲近同伴，学会包容，在陪伴中亲近师长，懂得感恩，全方位展现了杨木镇幼儿园德育教育的丰硕成果。朝天区杨木镇幼儿园德育主任赵思雨：
5: 本次晚会以童心向暖阳，阳幼占星光为主题，落实武清德育，让孩子们自信成长，展现阳幼风采。后续我们将持续深化武清德育，办好家门口的优质幼儿园，助力孩子全面发展。
0: 是的，今天真是开心的一天啊，因为今天是六一儿童节，今天应该是有不少的家长会带着自己的孩子去聚餐呐、去买礼物啊，然后出门去游玩呢、当然作为邦姐啊，民生会的主持人也不得不要提醒一下各位，比如说我们要选购儿童用品，是不是要认准正规资质的，然后游乐场所呢，我们要去看清安全的提示，遇到劣质的玩具呀、不合理的消费，我们也要拨打12315来投诉维权。我们也希望孩子们能够平安过节，家长呢省心又舒心，孩子们祝你们六一快乐。初夏时节，朝天区马柳乡车厘子是迎来丰收季，小小的山间鲜果不仅满足了好吃嘴们的味蕾，也成为带动当地群众增收的甜蜜产业。接下来一起听记者唐亚玲的报道。
6: 走进朝天区马柳乡车厘子产业基地，连片的车厘子树枝繁叶茂，长势喜人，沉甸甸的果实缀满枝头，不少市民游客趁到休闲时光结伴走进林间采摘游玩，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尽享初夏丰收的美好氛围。游客李淑敏：
7: 桂面千达，环境很好，车厘子品质也非常不错，口感酸酸甜甜的，边采边吃感觉很过瘾，相比在市场买去吃，在这儿采摘更有体验感。
6: 马柳乡平均海拔1100米，区域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十分利于车厘子糖分和营养物质积累，同时山地土壤疏松肥沃，透气性和排水性良好，有机质含量丰富，为基地的车厘子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基地负责人吴小琼：
8: 公园目前有100多亩，共有20多个品种，主要品种是黑珍珠，我们使用的是有机肥种子，加上当地的土壤和气候条件，种出来的车厘子色泽好，口感脆甜。
6: 丰收时节的基地不仅吸引游客前来采摘，还吸引了周边村民就近务工。采摘、打包等岗位门槛低，上手快，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灵活就业。务工村民王孝秀：
9: 我一天下来能挣个七八十斤，一天能挣个100块钱，这个活我也不复杂，拔得出。
6: 优质的果品打响了本地车厘子的口碑，也让市场销路持续火爆。据基地负责人介绍，今年车厘子丰产优质，线下订购需求十分旺盛，周边电话订单、上门采购客流源源不断，鲜果供不应求。基地负责人吴小琼：
10: 我们现在本地和周边的订单特别多，这些都正在打包的，都是通过电话订购的。这段时间每天要发七八百斤鲜果，完全是供不应求的状态。果子刚成熟就基本上被订完了，基本上没有多余的鲜果可以发线上订单。
6: 近年来，朝天区马柳乡依托生态园的优势，深耕特色的精品水果产业300余亩，凭借优良品质赢得市场认可。通过农旅采摘、线下订购等模式，有效盘活乡村特色产业资源，带动本地30余户群众人均年增收8000余元，持续激活乡村产业活力，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源源不断的甜蜜动能。
1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1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1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1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1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14: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1048民生热线，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啊！5月31号呢，记者从事公交公司获悉，广元易交通小程序已完成功能升级，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此次更新上线了多项便民服务，其中公交卡线上充值功能尤为引人关注。该功能上线之后呢，市民无需前往线下网点，即可在线上啊完成公交卡的充值。据介绍，新上线的公交卡充值功能支持多种金额选择。由于公交 IC 卡属于离线消费卡，用户在小程序完成线上充值之后呢，乘车时只需将公交卡贴近刷卡机感应区，停留2到3秒，金额即可自动同步到卡内芯片，随后便可乘车。同时呢，小程序新增我的公交卡管理模块，以实名登记的公交卡可以绑定后一键查询余额、卡号、有效期等信息，并且直接发起充值。充值功能除外啊，小程序呢还开通了失物招领功能，市民可以在线查询公交、客运等场景下的遗失物品信息，也可以自主提交遗失登记和招领信息。在已有功能优化方面呢，实时公交查询页面明显升级，地图和信息显示界面更大，车辆到站时间、途经站点等核心信息更加清晰，还新增了站点名称搜索功能，查询线路更加便捷。那目前新增及优化功能还在试运行，市民如遇卡顿、功能异常或者有改进建议，可以拨打公交客服电话0839-327-7477，或者通过广元交客微信服务号小程序内在线留言反馈。市公交公司表示，后续还将逐步推出更多使用功能。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高考期间广元天气的情况啊，很多朋友也非常关心。一年一度的高考将至，高考期间呢，广元天气情况如何呢？6月1号，记者从市气象台获悉，高考首日，也就是6月7号，我市阴天有小雨，期间呢，最高气温33度，提醒考生注意防暑。具体我们来看一下，6月7号白天阴有小雨，气温21度到33度，北风1到2级。6月8号 白天阵雨转多云渐晴，气温18度到28度，北风5到7级。6月9号白天晴间多云，气温16度到26度，北风3到4级。此外6月1号到6号我市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日平均气温呈明显上升趋势，最高气温为35度，需要做好防晒防暑的措施。同时呢，近期啊大气层结不稳定，天气多变，需要注意。

防范雷电、阵性大风、短时强降水、局地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注意注意，一项入户调查于6月1号启动。那日前的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称，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具体的情况啊，国家统计局呢决定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调查结果将用于加强人口变动统计，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时和11月1号零时，6月1号到6月25号和11月16号到12月5号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当我们的调查员到达您家进行调查的时候呢，真诚希望您能积极配合，认真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关于公民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提供调查统计调查所需资料的义务，根据调查员的询问如实申报跟访对象及相关人员信息。您提供的信息经加密处理之后将直接上传至国家统计局数据库，我们将按照统计法予以严格保密，绝不泄露或者向他人非法提供。调查员的入户登记呢，可能会占用一些您的休息时间，在此呢特致歉意，再次对您的理解和支持表示诚挚的感谢，祝您家庭幸福，生活美满。这是国家统计局然后发布的关于这样的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的具体的情况。其实最后特别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什么呢？因为六一嘛，有很多朋友说六一我是下班之后匆匆相伴呢，还是要咬牙请一天假呢？也特别想要和大家来聊一下啊，因为六一你看如期而至，摆在家长面前的选择就是比孩子的节日难题更加纠结，到底是下班赶回家短暂的陪伴，还是索性请一天假完整的陪孩子过节？成年人的两难在这一天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啊！选择下班后陪伴是绝大多数家长的常态，朝九晚五被工作填满，考勤业绩手头的琐事容不得轻易离岗，掐点下班一路奔波赶去接孩子，陪他拆礼物逛夜市玩小游戏，相处的时光很短，夜色很快降临，热闹之后呢又是一日复一日的忙碌，我们陪着孩子笑，心里却藏着遗憾，总觉得这份陪伴太仓促太潦草，明明是专属于他的节日，却没能给他一整天的专属偏爱。可是选择请一天假吧，又要直面现实的压力，请假意味着什么呢？耽误工作，然后扣薪，还要面对领导的考量，职场的节奏，上有生活开销，下有养育开支，每次请假啊，都像是在为生活做取舍。敢停下脚步的人不多，毕竟成年人的肩上从来都不只有孩子。一边是孩子期盼的完整陪伴，一边呢是不敢松懈的谋生日常。没人愿意错过孩子的童年，可是也没有人敢轻易放下手中的工作。但是我特别想告诉各位，孩子的世界很简单，他不在乎节日有多隆重，只是希望爸爸妈妈能够完完整整陪着自己，一整天的嬉戏，逛乐园，吃爱吃的零食，这份全身心的陪伴会成为他童年里闪闪发光的回忆。当然家长呢心里都清楚，童年只有一次，成长不会重来，可现实又不断地提醒我们啊，努力工作也是为了给孩子更好的生活。其实啊，没有标准答案，也不必去为此焦虑和内耗，朋友们。很简单的选择，如果说咱们有条件，对吧，条件允许，我们就大胆给自己放一天假，暂时抛开工作，全身心的去投入亲子的时光，好好的陪孩子疯玩一天，弥补这种平日缺席的陪伴。那如果实在是走不开呢，也不必去满心的愧疚，下班之后的相聚，睡前的闲聊，用心的小礼物，认真的倾听他的碎碎念，陪伴从来不在于时长，而在于是否用心。所以呢，我们不必去纠结去选哪一条，尽力而为就是对孩子最好的爱。当然在这儿呢，我们也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拥有快乐的六一，我们也愿每一位奔波的家长都能够在忙碌和温情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温柔平衡。你今天是怎么打算的，朋友们？
本周三6月3号下午3点到4点30，广元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张小军将会坐镇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您服务。如果您在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以及应急管理保障等方面遇到问题，或者有好的建议呢，欢迎各位直接向一把手反映。安全生产监督、自然灾害防范、防灾减灾、救灾、应急保障、救援保障以及安全业务办理、投诉建议反馈，您关心的安全生产大事、身边的应急难事、防灾减灾实事，是应急管理主要负责人现场听您讲、为您答、督促办。欢迎问各位拨打3281044。

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呢，有一些朋友啊，非常感谢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文明曝光台，把一些不文明的信息呀、啊，你可以通过图片、视频或者是文字的方式发送给我们。一个是要用文字记录好它的违法的时间、地点，它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啊，对吧？最好有几张的照片都是可以的，这样子呢也方便我们来进行核对审核。这种不文明的行为我们一定是要曝光的。好的，朋友们，今天的1048民生汇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接下来为您送上的节目，再见。

0: 傍晚六点，燃烧我的卡路里，拜拜甜甜圈、珍珠奶茶还有方便面。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广元新闻综合频率102.7。
2: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1: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2: 第68集。
5: 上回说到，听平顶山惨案的幸存者方素荣讲述了他的真实经历，并且因为党的教育让他记住了曾经的苦难与伤痛，却放下了心中的仇恨。我日夜盼望着宽恕，日夜不相信真的宽恕。如今真正的无可置疑的宽恕已经降临了，他的响声猛如石破天惊，他的光芒好似万道闪电。我倒又被弄得失魂丧魄，神志昏迷，豁然不解起来。方素荣为什么要对杀害了他全村人、杀害了他的爷爷妈妈和弟弟的日本战犯们宽恕？为什么共产党员可以不计私仇？为什么这个身受八处创伤的女人能这样容忍，却又可以为了孩子们再倒在血水里？这一切都是我所不能理解的。不，我已经学了不少理论了，历史法则、改造人类和改造社会、社会的发展、阶级的斗争等等，我也都知道了一些。对方素荣的话，我从理论上是可以加以解释的， 但是从感性上和本能上我还是理解不了的。我在迷惑不解中只能凭着没有把握的经验在心里这样解释，他是个共产党员，是个干部，他总归和老百姓不同，有更多的理智。至于老百姓、工人和农民以及抚顺的一般市民们，大概就做不到了。

0: 走出接待参观者的小楼，在走向下坑电车的路上，看见远远的山头那边有青烟缭绕。接待人员说，这是煤在自燃，现在剩下的起火地方不多了，刚解放时有几百处在燃烧，上百万吨的煤炭变成焦土，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留下的罪恶。他回溯日本人在这里的40年的掠夺，日本人使用杀鸡取卵的方法开采，用对待奴隶的办法来使用中国工人。在边走边听他讲解的时候，后面来了一群穿着工作服的工人，他们走得很快，我们这群参观者不由得都回过头去张望，大下巴像耗子似的窜进行列的中心，他的脸都变成灰色的了。我也赶紧回身低下头来，又忍不住偷眼望望急忙走上来的工人们。只见他们漠然地扫了我们一眼，至多不过有个别人带点新奇的样子，匆匆从我们身边赶过去了。坐上了下坑的电气列车，我又注意地观察车尾的女司机，只见她专心地操纵她的列车，甚至连看我们一眼都不看。当我们走到工人住宅区，接待人员领我们走进一家住宅的时候，一个老太太笑嘻嘻地迎出来，又慌忙让我们进里面屋子。我们最前面的几个人局促不安地站在门口向里边张望着，嘟囔说，地板真干净，别回来踩脏喽。我们都站在过道里向屋内张望了一下，就转身走出。老太太十分失望地说，咋不进来坐坐呀？我心里却在想，你是不知道你让的是什么人呢，如果你知道了还肯让吗？这个愚蠢的想法第二天参观台山浦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时候就被粉碎了。台山浦是距离抚顺市中心7公里的一个村庄，大约有200多户人家。这个村庄在伪满时期遭遇到的，即使不是最好的，我相信也不是最坏的。它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就是在这个普通农村里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里，我的恩仇循环观被完全打破，我的一套旧的看法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在农业社办公室，社主任做了一般概况的介绍之后，领我们参观了他们的鸡场、羊场、蔬菜窖和牲口棚，看了新式农具，然后任我们分头访问了几个家庭。我和其他几个伙伴访问的一家姓刘，这家一共5口人，老夫妻都在劳动，大儿子在蔬菜暖窖管账，每月有40元的收入，女儿在水电站工作，二儿子还在读中学，另外2个女儿已经出嫁了。我们走进一座干净的小院落里，只有刘大娘在家。她从洋灰瓦顶的屋里迎出来，原来她正做着饭，她忙着解下围裙，一边把我们让进房间里，按照东北的规矩让我们走进里间炕上去坐。我怯生生地坐在炕沿上，靠着躺柜的边上。这个躺柜上摆的是罩在玻璃框里的座钟，擦得精亮的茶具，对称摆列的瓷花瓶和茶叶缸。陪我们来的一位社干部告诉刘大娘说，这几位是来参观的，看看咱们社员的生活，你给说说吧。
1: 咱哪会说话，等老大回来说吧。
0: 不用会说话，你就说说从前过的什么日子，现在过的什么日子就行了，
1: 这个咱可记得，到死也忘不了。
0: 刘大娘不擅长辞令，但是从她断续的零散的回忆中，我还是听出了这个早先种着7亩地的7口之家在伪满过得原是像乞丐一样的生活，
1: 种的是稻子，吃的却是巷子面，家里查出一粒大米就是经济饭，稻子全出了河。听说街上有个人犯病，吐出来的东西里有大米，叫警察抓去了。一家人穿得邋里邋遢，可还有不如咱家的。大姑娘披麻袋，有一

0: 年过年，孩子肚子里没食儿，冻得别提了。老头子说：“咱偷着吃一回大米饭吧。”得，半夜警察进屯子了，一家人吓得像啥似的。原来是抓差叫去砍树挖玉子，说是防胡子。什么胡子？还不是怕咱们抗日联军？老头子抓去了。这屯子出劳工就没几个能活着回来的。说到这里，他的儿子回来了。他的个子很小，我仔细一看才知道他的腿很短，原是个先天残疾的人。他回答了我们不少问题。谈到过去，这个青年在旧社会里，先天的残疾使他就像一只狗似的活着。如今他却做了暖窖的管理员，像别人一样尊严地生活着，工作着。我从这不到30岁的人的眼睛里看到了更加露骨的对过去生活的仇恨和愤怒，这是让我立刻联想到那些控诉书的仇恨和愤怒的眼色。但是当话题一转到今天的生活，他和母亲一样又充满幸福和骄傲的声调。老大娘零零碎碎地讲了一阵家人的职业、学习、收入，讲着讲着忽然像想起了什么，匆忙地走了出去，转眼功夫又走了进来，手里端着一个瓦盆。他的声音已是情不自禁的快乐了。你们各位瞧瞧，原来他的瓦盆里是刚淘过的正等下锅的雪白的大米。残疾的儿子用嘲笑的口吻向母亲说：“妈，大米谁没见过？”“见过是见过，可是康德年间你见过几回呀？”“各位看咱这柜子上的这些座钟、茶壶、茶碗。”同饭们都面面相觑，我更深深地垂下了头。我心里想，要不要告诉他们我是谁呢？要不要说出来要他们种稻子而又不叫他们吃大米的康德就在他们面前呢？我说出来他们会不会啐我呢？那个残疾的人会不会骂我，向政府要求留下我控诉呢？从他眼里可以看出来他是憋了一肚子冤苦的。然而我又怎么能够隐瞒呢？难道我能再欺骗亲人们吗？我终于不能再沉默，十分吃力地站立了起来，垂头说道：“我就是汉奸溥仪，我向您老人家请罪。”老大娘，搞那勤劳奉仕抓劳工的罪恶就是我干的，我就是那汉奸勤劳部大臣。这是我身边老普的声音。老妇也站起来低头说：“我就是汉奸兴农部大臣，那稻子我是抓国兵的罪犯，第一军区司令。”显然老大娘和他的儿子都怔住了。我的心脏凝固着，我不知道他凝固了多久，但记得他是被老大娘一声沉重的叹息融化开了的。他和他儿子的那几句话让我永生永世也不会忘记。过去的就叫他过去了吧，只要你们学好听毛主席的话。我知道你们是正改造的犯人，那身体残疾但灵魂是完全健康的人说，是毛主席说的，你们可以改造好，我是相信他老人家的话的。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2: 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1: 诚意出品，演播云生，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如果1954年的认罪算作前半生中第二次遇到的崩溃，那么1955年我又陷入第三次崩溃的境界中。这是进入畸变状态的旧思想体系，以奉天承运的自我意识为核心的世界观的崩溃，这是终究不可避免的，对我来说也是痛苦的历程。但是如果没有这种痛苦，也不会有新生的萌芽。我是个什么人？这样的问题在我变成囚犯之前是不会产生的。我在北京、天津受到的教育，我整个前半生40多年的生活方式，使我毫不怀疑我是个奉天承运的天生圣人，我是文殊师利菩萨降世，我是一切的统治者和所有者，我就是国家天意真理的化身。因此我的存在是对人们最有意义最重要的。到了伪满时代，虽然日本人的限制和摆布也叫我气恼，但另一方面，毕竟日本人也承认我是皇帝。在伪满临崩溃的前夕，当我担心日本人把我踢开，以致害怕杀我灭口的时候，末日的心情也曾使我对自己的迷信有过怀疑。我这奉天承运的文殊师利菩萨的肉身是不是逆天背运，会不会昏天倒运呢？我这圣天子何以不见百灵护住呢？由于关东军的司令官毕竟还称我为陛下，加上我还有佛经、祭坛这类东西，还能维持住了自我迷信。在我最害怕、最要紧的关头上，素不相识、毫不了解的苏联红军自天而降，把我从吉冈安直手里救了出来。我还看作果然是冥冥之中有百灵护住。后来我对共产党人略有了一点了解，了解了他是无神论者，我不由得感到有些奇怪，神灵为什么安排了无神论者来搭救我？但是我一想到冥冥中不可知的无限大的神灵威力，我也就不多去想了。何况我的派头还能维持着，犯人们对我还毕恭毕敬，过年我还能吃第一碗饺子，尊严的维持也就是自我迷信的维持。回国之后，特别是恐惧心越强，求生欲望越大，对宽恕的感激心也越容易产生的时候，我这才发现了一个缠脚不清的问题，我这代表天命、天意和真理的菩萨圣人向谁求助才有效呢？不是神佛，而是宽大政策，我感激谁不杀之德呢？是无神论者，一切神佛百灵全是无足轻重的了，我又算个什么呢？当我的架子完全被打了下来，给我洗衣服的岳父也死了，侄子们也不高兴接受我的求援了，李涛也不情愿给我修眼镜了，我的八大市的评语也有了，我这时重新回忆在满洲的末日生活，我不能不承认那是真正倒运的生活。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竟受关东军的摆布，仰其鼻息，观其颜色，这真是最大的讽刺。那么我究竟是个什么呢？生活的现实开始在回答我的问题，正如不擅长辞令的老郑告诉了我的，简直是个废物。劳动的体验给我证实了书本上写着的冷酷的真理，不劳而获的寄生者是愚蠢的。我明白了为什么我是犯人中间最无知无能的道理，我原以为生来比谁都高一等，生活却证明我比谁都低一等，直到我学会了洗衣干活，才取得了起码的平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却连土上长的花与草都分不清楚，这句话也像奉天承运一样变成越来越大的讽刺。生活的现实又进一步不留情面地剖解着我，正如李涛写的检举材料中像照进我灵魂的火把似的那句话，
这个人是既残暴又怕死，特别好疑心，而

0: 且奸诈好用权术，十分伪善的这么一个人。我原有的一切知与能都现出可耻的色彩，发着触心的恶味。曾经听人恭维过的什么仁慈、慷慨、谦逊等一切美德，一切曾使我自我欣赏、作为自欺欺人工具的东西，都在生活中、在揭发和控诉中现出原形。当我还认为自己存在就等于国家和天意存在的时候，当我认为人人为我乃是天经地义，我不为我则天地不容的时候，我不择手段地来保护自己，我把这看作是无可非议的，即使这叫残忍、欺骗、自私、虚伪，也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一旦我从生活的镜子里看清楚了自己的真容，我开始有了起码的良知，有了起码的是非区别的时候，那一切超越的理由也都失去了根据。随着自己头上的圣光的消失，剩下来的也就是丑恶。承认这个事实是痛苦的，因为这是心灵上的崩溃。我必须重新思索，思索我的过去和未来，思索我周围的世界，思索许多许多的我还不理解的问题。三天参观结束归来时的情绪和第一天出发时正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兴奋的无休止的谈论代替了抑郁狐疑的沉默。一进了间房就开始了谈论，吃饭时谈，开小组会时谈，开完会还是谈，第二天也是谈，谈的全是参观。从各号里的议论里可以不断听到的是这句话：变了，社会变了，中国人全变了。这真是一句最有概括性的话，变了。这本是几年来我们从报上、从所方的讲话，以及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的对外通信中常常接触到的事实。但是那毕竟是间接的，不是自己亲眼所见的直接的东西。何况许多饱经世故者的心里是越是间接知道的多，越是想直接的核对一下。甚至有这样一位，他女儿写信告诉他说，国家已经按他的最大志愿分配他到艺术学院去学习了，他仍然要说，说的千真万确，还是不如叫我亲眼看一看他才是真确。这是和普杰同组的老斌，他在参观后又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另一位饱经世故的人，他即使亲眼看见也不一定全信的，这次却真是心服口服。这是我们组里的老镇。这天晚上我们谈到工人保健食堂的蛋糕，谈到工人的伙食，有人说工人宿舍的瓦斯灶真是先进，可惜只看见烧水，没看见做的是什么饭。这时候老镇接口道，我倒看了一下。大家很惊异，他是和别人一起走的，怎么他会看见？他解释说，我在一个工人宿舍的后门看了一下。老邦像是抓到了报复的机会，连忙高兴地插嘴说，我看见你总是东张西望，还打开人家垃圾箱，那是干什么？
1: 不必这么大惊小怪。
0: 老镇冲他一笑，
1: 我知道你要问我，我也正准备告诉你，我在垃圾箱里看见了鸡蛋壳和鱼骨头呢。
0: 别人没有注意老邦又翻眼珠的那副模样，因为老镇说的话引起了大家无限感慨。同组的老普，他曾由张作霖时代一个小职员做到东北军后勤部门管粮秣的中级军官，在伪满又爬到兴农部大臣的位置。他平常话很少，一说话老是
1: 我可是小职员出身。
0: 今天他也显得比平常活跃了。
2: 这在伪满的工人家里是找不出来的，
0: 不用说伪满，就是918以前也不多见。我可是小职员出身的。
2: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

0: 历4月16日，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
0: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0: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反击摧毁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给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CA 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红喇叭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实践活动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5: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很小，但一群人的力量能让红色故事传得更远。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用童声传递红色力量。
2: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6: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更加提升小讲解的获得感，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7: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2: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7: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能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和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2: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习爷爷的回信让他感到胸前的红领巾不仅是荣耀，更是责任。
8: 我会积极响应习爷爷的号召，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2: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9: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2: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10: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至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0: 本台消息，据全国少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12: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天津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天津市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担当。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张杜宇：
13: 我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感觉骄傲和光荣，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当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14: 这是我画的作品，鱼戏莲叶间，两条锦鲤在荷叶间穿梭，像在捉迷藏一样。
15: 走进山东济南地铁4号线省体育中心站，缤纷的色彩扑面而来，处处洋溢着烂漫童趣。济南市多所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用童真笔触勾勒全城风光。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小朋友刘一泽：
16: 这是我们的画，在地铁展览，心里非常开心，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画给的济南，也能喜欢全城的夏天。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非常开心。
15: 今年六一期间，济南100座地铁站变身为流动的儿童艺术馆，让孩子们尽情表达，也让创意点亮城市。
17: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18: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4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个半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17: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0: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我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9: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
20: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

0: 能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1: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两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当前河南多地出现30摄氏度以上高温，适合小麦收获量晒，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收割。今年华县181万亩小麦整体长势良好，全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将在本周内开始，各乡镇已全面做好收割准备。瓦岗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
3: 寸孔整幅打眼，即隔存当郡副务中心孔县昌底，同时科学调配本地即外来联合收割机，合理规划作业路线，引导农户及时收割量晒。
2: 截至6月1号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3177.2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37.3%。
4: 目前陕西渭南市蒲城县31万亩旱地小麦已全面开镰，在蒲城县春林镇石道村，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声，村民许建忠家的2亩旱地小麦很快就完成了收割。
5: 一亩几和一亩三两应该过千了，至少这今年确实算高产了。
4: 蒲城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任徐唐武介绍，
6: 我们将紧扣天气变化和小米成熟进度，坚持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全力以赴向晴后抓收割报丰收。
4: 安徽亳州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为665.48万亩。在亳州市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6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黄灿灿的麦地里，抢收展沟镇万亩旱改水项目内已经完全成熟的订单小麦。展沟镇今年种植小麦5.2万亩。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7: 我们就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13个大网格，120个小网格，每个网格均有镇保联干部、村两位干部和志愿者共同参与。目前全镇有200余台收割机全力以赴进行收割。
8: 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即将由南向北迎来收获。在邢台市百乡县的一家粮食收储企业里，工人们正对空仓进行整体消杀。企业负责人薛德正说，今年麦收期间将全力确保农户收获的小麦随稻随烘干。
9: 一旦遇上阴雨天，农户拉过来的小麦我们能做到随稻随烘。现在我们这儿保证每天能烘干达到400多吨，保证24小时不停机，绝不能让到手的粮食捂坏发霉。
10: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11: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12: 独库公路。
11: 今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13: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
10: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1: 民政部等7部门今天起部署开展2026年润心办成长、童心护未来主题活动，聚焦儿童精神素养培育与关爱帮扶。
10: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1晚。

会将于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日本防卫大臣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有关言论表示，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1: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与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变化且自相矛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就伊美谈判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他称，离异停火协议持续遭到违反，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会影响该地区，还会影响全世界。针对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当地时间6月1号晨间，科威特全国拉响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6月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的消息传出几分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根据总台记者于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7点左右获得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1小时前，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消息人士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据黎巴嫩卫生部5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129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均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威尔近日也表示，要将位于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5: 已经有超过60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近几个星期内被消灭，但这还不够，达西耶对他们至关重要，我们要去达西耶，把那里夷为平地，夷为平地，再夷为平地。
4: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

0: 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同一天，据一位美国官员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夫特岭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色列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遭到多国强烈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外交部长称，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6月1号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德国外长马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此外，埃及、卡塔尔、约旦等国当天均发表声明，对以色列进行强烈谴责，认为以方有关行为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2: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6月1号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等。
1: 据美国媒体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黄天卓，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1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部队近日在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开展行动，以清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及拆除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以方6月1号发表声明说，已下令以军对黎首都贝鲁特戴西耶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岭据点，

0: 内塔尼亚胡称，攻占伯夫特领标志着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军还将继续扩大在黎境内的行动。多家外媒报道说，这是以军近26年来，即2000年从黎南部撤军后推进至黎境内最深的一次军事行动。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地时间5月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加大了对以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法国、英国、德国、埃及等国纷纷对以军升级在黎境内行动表达谴责和担忧。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表示，当前黎南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中东地区的稳定应首先从黎巴嫩开始。埃及外交部表达强烈谴责，警告这将导致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另据法国媒体报道，应法方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国东部时间6月1号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5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出台
1: 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2: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在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亲切勉励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总书记的亲切问候、殷切期望，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向阳成长、励志成才，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这让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们格外兴奋与自豪。
3: 习爷爷的回信是我们收到的最珍贵的6.1节礼物，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请习爷爷放心，我们会把对党的热爱、对革命先辈们的崇高敬意转化为行动，继续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努力成长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4: 收到习爷爷给我们的回信后，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特别激动，也更加明白了我们肩上的责任。我以后要更加认真地学习党史，更加努力地练习讲解，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好、更生动，让红船精神真正走进每一个听众心里，传递给更多的人。
1: 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勉励，激励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接力奋斗成长。
5: 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会在日常中践行习爷爷的教导，增长知识，练就本领，磨练意志，迎接挑战，做一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少年，时刻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6: 学习了习爷爷的回信，特别激动，以后我要传承红色基因，和各族小伙伴们一起努力学习，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把我们美丽的家乡建设得更漂亮，不辜负习爷爷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努力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从节日里的亲切问候，到考察时的悉心叮嘱，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温暖的牵挂。

0: 牵挂。他寄予少年儿童从小学习励志，注意培养追求真理、报效祖国的志向，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叮嘱孩子们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多参加户外运动，把身体练得棒棒的。考试成绩只是一个方面，首先要做一个健全的人，将来更好地适应社会。深情期许，滋润心田，指引孩子们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
1: 西爷爷来我们学校听课，和我们聊天，关心我们的学习和视力，叮嘱我们不为分数，全面发展。我一定珍惜时光，勤奋学习，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长大后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
2: 西爷爷希望我们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我会牢记教导，爱知识，爱劳动，爱自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栋梁之才。
0: 总书记的深情期许正转化为全方位护航少年儿童茁壮成长的生动实践。浇花浇根，育人育心，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全面推进，连通各学段思政课之间的断点，构建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思政教育体系。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让学生在国情民情教育中坚定理想信念，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给孩子们的健康大礼包逐步落地，各地纷纷出实招，确保体育课开齐开足。如今每天2小时综合体育活动已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推开，2021年至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4连降，越来越多的孩子不戴小眼镜，不当小胖墩，挺直小脊梁。与此同时，科学教育、美育教育、劳动教育全面开花，全国已建成241个科学教育实验区，1862个实验校，持续优化科学课程，创新教学方式，丰富资源供给，中小学生科学素养稳步提升，传统艺术进校园成为常态，劳动课成为大中小学必修课，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加速推进，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享受公办学位比例达97%，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中绽放光彩。
3: 习爷对我们说，你们要从小树立科技创新、强国有我的志向。我们学校有很多科技创新的活动，还有各类特色的科技社团，既让我开拓了视野，还让我学习了科学研究的方法。我的志向就是成为一名真正的科学家，能用我的所学所长助力国家的科技发展。
0: 殷殷嘱托化作成长动力，一个个少年心愿破土萌芽，今天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新时代少年儿童正牢记总书记教导，坚定理想，逐梦前行，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6月1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4: 近日，河南、重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5: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

0: 适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
1: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0: 未来五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15/5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
2: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0: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今天，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国家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国家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推动各地统筹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等各类资金，将必要的适儿化改造项目纳入优先建设内容。在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划时，引入1米高度儿童视角，充分考虑儿童需求，用好街头转角等空间，优先嵌入儿童服务设施和活动场地。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引导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推动中小学校在节假日等时段优先向儿童开放体育场地，确保儿童能够更好地享有公共服务免费或优待政策，鼓励东部地区通过对口支援、对口合作等方式，支持中西部地区城市儿童友好建设。此前五年里，全国共有4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
4: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
3: 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2位数以上增长。 人工智能相关行业发展提速，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产业发展按

0: 向加速建。浙江诸暨有着传统优势的刺绣机产业，近期当地企业将人工智能视觉定位、图形算力辅助等技术融入产品，推出超高速刺绣机，不仅精度更高，速度也比传统产品提升30%以上，一经上市便成为市场爆款。
1: 今年前四个月，我们公司实现销售额5.38亿，同比增长46%，同时还打开了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等国际市场。
0: 从全国范围来看，今年一至四月，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9%，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其中，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增幅超50%以上，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
2: 三夏农忙时节，各地以智慧农机赋能夏收夏种，助力粮食稳产丰收。
0: 安徽亳州蒙城2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开镰，今年当地推广了1900多台套新型纵轴流收割机。相较于传统农机，该设备结构更合理，作业滚筒更长，小麦脱粒更彻底，并且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农机手根据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操作，小麦接收损失率被稳稳控制在1%以内。
3: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看着粮食稳稳收进粮仓，我们老百姓心里特别踏实。
0: 截至目前，安徽省共投入各类收割机16万台套，小麦收获进度已超过30%。眼下，新疆塔城沙湾市4.5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期。今年，当地启用智能机器人在麦田里套种玉米，依托视觉识别等 AI 技术，智能机器人牵引着播种机，精准在小麦行间行走，自主规划作业路径，准确播下玉米种子，一天就能完成100多亩的作业量，可大幅节省人工与农资成本。
4: 智能机器人通过北斗导航和算法，这里面的避障更容易，拨行更直，而且360度的转向对地图的损失呢会更小，效率呢整体提高了50%。
0: 农业部门预测，套种的小麦亩产60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600到800公斤，每亩地收益可增加800元左右，实现一地两作，一季双收。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预计六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涵江、太湖、浙江钱塘江以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5: 要加强既有防洪工程的出现加固和达标建设，重点推进中小河流防洪的综合治理，提高雨水情的监测预警预报能力，建立统一高效的防汛调度指挥机制和决策支持机制，强化应急救援体系，提升社会的韧性。
0: 面对极端水旱灾害突发频发的严峻形势，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1号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至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正式启动。6月1号至10号，企业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进行申报。基本医保新目录将纳入临床价值较高的新药，调出疗效不确切或已被替代的药品。同步调整的商保创新药目录将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但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最高检今天发布的《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实现双下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质效持续提升。今天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于6月1号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要求，外卖平台必须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和资质的实质性审查，并定期核验更新信息。同时，入网商户必须具备真实的实体经营门店，其经营项目地址需与资质证书保持一致。商业秘密保护规定今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今天，长征12号乙遥音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今天，哈伊高铁开行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伊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也是黑龙江省境内连接哈尔滨与伊春的重要交通干线。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今天 ,CC6041 次航班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顺利起飞，经乌鲁木齐前往德国法兰克福，标志着一条贯通粤港澳大湾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与欧洲腹地的新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每周一周五常态化运营。今天，新疆独库公路恢复全线通车。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561公里。因行驶途中可领略南北天山不同景致，备受游客青睐。受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6月至10月开放。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今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时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1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播出。晚会将德智体美劳的主题生动融入舞台表演中，并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称，在5月30号和31号，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一处通信塔发动袭击，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对实施侵略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回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月31号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伊朗不会批准任何协议。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方坚持在目前谈判框架下

0: 下不讨论核问题的立场。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伊协议明确写入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的内容。据美国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美方交给伊朗的最新协议修改意见主要集中在美方希望在核问题和霍尔木斯海峡重开问题上获得保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称，已指示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黎真主党核心据点达西耶地区实施打击。此前一天，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包括博福特城堡在内的博福特领据点，这标志着以方相关政策的重大转变。他说，以军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对此，埃及外交部谴责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法国方面称，以方做法毫无正当理由。英国和德国方面敦促相关方停止军事行动，实施停火。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和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发布的消息，5月30号、31号，扎波罗热核电站接连遭到乌克兰袭击，乌方对此予以否认。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称，该机构人员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了巡查，发现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观察结果与无人机袭击特征相符，现场未检测到异常辐射水平，巡查过程中听到附近有无人机声响和枪声。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据白俄罗斯媒体5月31号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白方士兵从未也永远不会出现在乌克兰战场上。他同时表示，如果白俄罗斯遭到攻击，将导致严重后果。此前有乌克兰指挥官称，已在白俄罗斯境内确定约500个打击目标。墨西哥总统辛鲍姆5月31号表示，美国方面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要求墨西哥逮捕并引渡10名墨公民，这是在干涉墨西哥内政。美国司法部4月底以涉毒犯罪为由起诉10名墨西哥现任和前任官员，并提出引渡要求。辛鲍姆就此表示，墨西哥政府不会包庇违法人员，但任何相关调查都必须由墨西哥司法机构进行，不容外国干涉。据英国首相斯塔默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英国最大铁路运营商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即日起收归国有。该铁路公司运营有4条线路，承担英国约1/6的铁路客运量。2024年，英国工党政府推动客运铁路运营权重新收归国有的改革法案在议会通过，以改善铁路系统运营状况。之后，英国多家铁路服务运营商陆续收归国有。不断逼近的台风蔷薇今天给日本西南部地区带来强风和暴雨天气，冲绳县及鹿儿岛县多地发布指令，要求民众及时避难。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在冲绳、那霸等机场起降的航班有超过500架次被取消，恶劣天气还导致冲绳大量用户停电。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肩颈平时要注意，不要久坐哟。
1: 要得好，王叔叔。
2: 这个参数调整后，效率应该能提升不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看广元新闻。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1: 我市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让孩子们欢乐过六一。我市首届城市篮球联赛落幕。各地大力发展小水果产业，眼下各类水果成熟，不少游客体验采摘的乐趣，果农尽享丰收的喜悦。
0: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我市各地的孩子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放飞梦想，欢度自己的节日。
1: 乐享童年，望沧县不少学校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为孩子们搭建展示自我的平台。在望沧县百张幼儿园开展的六一军事主题亲子活动现场，家长与孩子并肩作战，携手闯关，一起度过充满乐趣的儿童节。
2: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过军事主题活动，我最喜欢的游戏是陆战之王，我和妈妈配合得很好。今天我学会了要坚强勇敢。
3: 今天看着孩子穿着小迷彩认真宣誓，心里就特别的自豪。借着这个活动啊，也算是把这份军人的精气神潜移默化地传给低的孩子，让他从小就懂得爱国，学会坚强。
4: 我们希望跳出传统的节庆祝的模式，以沉浸式军旅体验的方式，在他们小小的心中种下爱国强军的种子。
1: 欢乐过节，昭化区机关幼儿园昭蒙托育中心举行了以我的六一我做主为主题的游园活动。小朋友们化身摊主，将自己闲置的绘本玩具进行置换和售卖，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孩子们也在互换好物的过程中学会了分享。
5: 今天陪孩子过来过六一儿童节，陪他表演完了节目，小乐师等他活动完了过后，带他去买一些他喜欢的玩具和爱吃的零食，陪他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天。
1: 快乐不缺席，剑阁县特殊教育学校开展了庆六一主题活动歌舞展演环节，孩子们用歌声和舞蹈诉说对生活的热爱，传递积极向上的力量。趣味游戏现场，大家进行了游戏互动，收获了快乐。
6: 这次的六一儿童节我过得很开心，因为我给老师和同学们表演了舞蹈和唱歌。
7: 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天使，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我们希望通过丰富多彩的六一活动，为孩子们搭建展示自我的平台，让特殊儿童走出自我，大胆表达，自信成长。
1: 定格童年的美好，利州区宝伦第四小学举行了校园艺术节活动。区摄影家协会还将此前为学校六年级学生拍摄的毕业照送到了孩子们手中。
8: 非常感谢叔叔阿姨为我们送来精美的相册，记录下我和同学们的美好珍贵的瞬间。马上就要毕业了，这本相册就是最好的纪念，我会好好保存这份特别的礼物的。
1: 载歌载舞庆六一，广元市市级机关幼儿园、利州区万源第一幼儿园、南英小学以及苍溪朝天的不少学校也分别开展了主题活动。同学们以歌舞、经典诵读等形式，展现新时代少年儿童蓬勃向上的风采。
9: 今天学校组织的六一活动非常热闹，舞台上哥哥姐姐们跳得非常好，我过得非常开心。
10: 我表演的节目是篮球操，我非常喜欢打篮球，和大家一起过六一，我特别开心。
1: 健康成长，快乐过节，市妇幼保健院开展了守护民保、关爱健康六一护幼萌成长公益义诊，为过敏体质儿童提供免费过敏症状诊断、生长发育评估等服务。
11: 我们开展这次义诊活动，普及一些过敏的相关知识，然后提供一些免费的那个专家的一个咨询和过敏的检测，然后减少这种宝宝由于过敏带来的困扰以及家长的担心，给他们送上一个健康的礼物。
0: 为引导广大青少年向上向善，我市评选出多名新时代好少年，他们勤学善思，笃学奋进，展现出昂扬向上的蓬勃姿态。 接下来我们跟着记者的镜头去看看他们的故事。
12: 同学们，这里陈列的是红军曾经使用过的党旗、军服还有油灯等。而这上面
1: 正在给大家讲解的学生叫吴佩许，今年12岁，就读于望沧县东河小学。作为学校红领巾讲解团骨干成员，他常常利用周末和课余研学时间反复打磨讲解技巧。
12: 我想把这个故事还有这些精神讲述给更多的人听，让他们都了解红军的英雄事迹和红军不胜不休的精神。
1: 在红色宣讲之外，海量阅读是吴佩许坚持多年的习惯。他主动制作好书推介卡，组织阅读分享，带动班级形成良好阅读氛围。亮眼的综合表现让他成为师生眼中全面发展的优秀少年。
4: 平日里酷爱阅读，总是在书本中不断地充实自己，各方面表现都十分出彩，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新时代好少年。
1: 一言一行显素养，点滴成长见初心。吴佩许告诉记者，成长路上他将继续脚踏实地，逐光前行。
12: 我们应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好好学习，要有积极乐观的心态，应该以饱满的精神去面对每一次的挑战。
1: 来到朝天区大滩中学，记者见到了正在认真上课的王楠楠。老师告诉记者，王楠楠刚入学时成绩并不突出，可他在课上专注听讲，课后及时补漏，凭着不服输的韧劲，成绩稳步攀升。
13: 王楠楠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主动这个当老师的小助手，在这个劳动的时候，非常积极，平常呢也能够团结同学，特别是我们班上这个学习有些跟不上的学生呢，他能够主动去帮助他们这个解决一些困难。
1: 阅读是王楠楠最大的爱好，他说浓浓书香能丰盈内心，提升综合素养。
14: 我觉得阅读可以给我带来快乐，可以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同时阅读中我还能收获很多人生哲理，更好地激励我成长和进步。
1: 尊师好学，友善待人，乐于奉献。王楠楠以书香涵养品格，用点滴行动诠释着新时代好少年的青春担当与优良风貌。
14: 今后我会继续努力，好好学习，要像我们学校校训说的那样，做人若水，做事如山，踏踏实实，认真做好每件事，做一个乐观、坚强、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0: 又到六一，欢乐满城。从军旅体验到游园义卖，从文艺展演到健康义诊，一场场温暖有趣的活动为孩子们送上了最真挚的节日祝福，让他们在快乐中学会互助分享，淬炼坚毅品格，留下了童年最动人的模样。节日之外，更有榜样同行。我市评选出一批新时代好少年，他们勤学善思，乐于助人，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责任与担当，为广大少年儿童树立起可亲可学的标杆。

0: 童心映初心，少年向未来。愿每一朵花都被温柔守护，每一个梦都被用心浇灌，每一位少年都能向善向上，勇敢追梦，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昨晚，广元市第一届城市篮球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比赛在昭化区举行。
1: 赛场上，蜀道昭化队的球员们在攻防转换间展现出极高的战术技巧，默契的配合一次次撕开对手防线。朝天卫星队也凭借硬朗的内线对抗和精准的外线投射紧咬比分，最终蜀道昭化队以四分险胜夺得冠军。
2: 那我们认真备战，然后也加上我们兄弟之间的团队协作，克服了一些困难。
3: 今天这个团队打得很团结，最终不负众望，拿下了本届广遍的冠军。
2: 我们蜀道昭化再接再厉，不骄不躁，继续加油。
4: 我是从广遍第一场开始，到最后一场一直都有去给他们加油呐喊助威，然后能够见证他们每一场的胜利，甚至拿到一个冠军，我的心情是非常的激动，也特别为他们感到一个骄傲。
1: 赛场内的呐喊声点燃激情，赛场外的烟火气温暖人心。我市首届城市篮球联赛不仅是一场体育盛宴，更是一张拉动城市消费、激活区域经济的活力请柬。在蜀道昭化队的主场比赛期间，不少球迷选择看完球赛再吃顿夜宵，周边餐饮店、酒店等客流爆满，有效激活了夜间经济。
5: 每次一到篮球日的时候，我们这个球吧是人流量也比平常的还多些，桌子那些都不够，人手要加派人手出来的，相当于相对于说那个收入也比平常高了两三成的样子。
1: 近年来，昭化区坚持体育加文旅加消费融合发展，依托广 BA 等特色赛事，持续丰富夜间经济业态，打造集夜游、夜娱、夜食于一体的消费场景。
6: 拼打用户模式赞助和转会实实在在的拼效益，除了篮球赛，昭化每年还会承办乒乓球赛、羽毛球赛、游泳球赛等各类表演赛及全国性比赛。随着赛事活动的不断开展，越来越游客慕名走进昭化，昭文旅佳绩越来越亮。
0: 天气渐暖，果香四溢，各地小水果陆续进入成熟季，果农们忙着采收，游客快乐采摘，乡村生机勃勃。
1: 在沧溪县白鹤乡柳池村的四川金硕阳光生态农业有限公司60余亩枇杷园里，果农们穿梭其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盒、转运。
7: 我们种植枇杷20多年了，主打的就是绿色生态，长出来的枇杷食薄肉厚，清甜汁多，回头客特别多，今年的瓜果量比去年才好，预计今年子呢收40万斤左右。
8: 淘汰啊，在国外这些都是我们那个把家庭给这个照顾到，有点钱也挣了，各方面都还是可以。
1: 为最大程度锁住鲜果口感，公司还自建冻库，有效破解鲜果储运难题。
9: 我们明年这个时候来到沧溪收枇杷，这里的果子品质稳定，口感好。今年我们准备采购5000斤。拿回我们甘肃农来进行销售。
1: 有着同样丰收场景的还有临江镇光明社区宜香花果园，枇杷挂满枝头，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采摘游玩。
10: 现场采摘既能亲近大自然放松心情，又能吃到原生态的水果，体验感特别好。
11: 今年还是大丰收，我们的枇杷是大物县销售全国各地，不愁销路，远近的都能吃到我们这新鲜的水果。
1: 近年来，沧溪县大力发展特色小水果产业，打造了多个特色种植点位和采摘基地，形成了春有樱桃、夏有枇杷、秋有雪梨、冬有柑橘的全年小水果供应格局，拓宽了群众的增收渠道。夏日好时光，朝天区沙河镇金牛农场的杏子已经成熟，采摘期将持续至6月10号左右。
12: 我们农场特色鲜果种植总面积达260亩，栽种有桃子、李子、杏子等20多类水果，2000多个优质品种，依托多品种错峰布局，实现全年不间断采摘。
1: 近年来，农场持续深化与高校的技术合作，重点引入纳米硒新型种植技术，改良果品品质，让特色鲜果更具市场竞争力。
13: 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和中国农业大学开展合作，引入纳米硒技术，让农场所有果品都富含纳米硒营养成分，有效提升了农产品附加值。
12: 今年鲜果估计总产量可达200,000斤，除接待游客入园采摘外，我们的果品还远销成都、汉中、陇南等地市场。
1: 负责人告诉记者，农场常年吸纳附近村民参与果树修枝、鲜果分拣、日常管护等工作，帮助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14: 我们在农场从果园修枝、日常管护到鲜果采摘，一年四季都有活干，一年下来能挣20,000多元。
1: 近年来，朝天区沙河镇优化种植结构，引进优质品种，推行标准化精细化管护，形成樱桃、杏子、桃子等时令鲜果梯次成熟、错峰上市的格局，小水果产业已成为当地的致富产业。以特色种植加乡村旅游融合模式，激发乡村活力。眼下，望沧县沿河镇近百亩车厘子成熟，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体验采摘的乐趣。
15: 在园子里逛采摘，这特别有意思，亲近大自然，特别放松。这里的车厘子个头非常饱满，又脆又甜，汁很足，比外面采摘的新鲜多了。一家人过来吃得很开心，玩得也很尽兴。
16: 没想到在咱们望沧本地也能种出这么好的车厘子，在家门口就能采摘，太惊喜了。
1: 据了解，沿河镇的车厘子种植面积近100亩，引进培育梅枣、红灯、萨米托、黄蜜、满天星等10余种优质品种，今年果园产量预计近20,000斤。
17: 果子都会套上袋子，防雨水，防裂果，再配上科学灌溉，好好管护，就是为了让车厘子糖分足、甜度高，大家吃得放心。现在搞这种采摘游玩的模式，不光果子好卖，还能吸引大家过来游玩，也能带火咱们本地的人气。
1: 特色采摘持续升温，不仅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更有效带动了乡村旅游发展。
18: 目前已在龙潭村、风景村、青山村规模化种植车厘子、蓝莓等特色果蔬，打造休闲采摘业态，让游客尽享山水风光之余，体验田园采摘乐趣，全面提升游玩体验。下一步，我正将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扶持，持续深化农文旅融合业态建设，做强乡村特色产业。
1: 今天的广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走进广元经开区，下面请看一组综合报道。近日，区党工委书记杜建深入盘龙镇袁家坝街道，实地督导民生实事项目实施建设推进情况。来到盘龙镇临江社区王家梁产业道路项目现场，杜建实地查看道路建设进展情况，详细了解项目对沿线产业带动及群众出行改善的实际成效。他要求，产业道路是乡村振兴的毛细血管。

要严把质量关、安全关，确保项目早日建成投用，真正让群众走上放心路、致富路。各责任部门单位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强化要素保障，及时解决项目推进中的难点、堵点问题，确保民生工程按期高质量完成。在临江社区孟家沟河道综合治理及空港

0: 认知坚决守住安全底线，为项目建设和民生改善营造安全稳定环境。走进袁家坝街道嘉陵社区蜀塔电缆西侧至安置点道路项目现场，杜建实地查看道路连接线建设及周边环境整治情况。他强调，安置点道路是关系群众安居乐业的基础工程，要加快收尾进度，同步完善照明、排水等配套设施，切实提升安置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各相关部门和属地要主动作为，协同发力，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以实实在在的建设成果回应群众期盼。近日，广元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任华贤主持召开2026年第10次委务会议，区管委会副主任、区级各部门各镇街道市源头集团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书面传达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危险化学品安全法》，安排部署贯彻落实意见。会要求：一要认真学法，厘清职责边界；二要建好台账，夯实监管基础；三要做好宣传，从严督查执法，确保全区危险化学品领域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全省防汛抗旱、地灾防治、安全生产工作暨省安委会2026年第2次全体成员视频会议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意见。 会要求：一要深刻领悟讲话精神，确保思想认识到位；二要深化源头治理，确保排查整改到位；三要提升应急能力，确保备战备勤到位。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 近日，广元经开区劳德巴赫啤酒生产车间内一派繁忙景象，全自动啤酒生产线全速运转，糖化发酵、无菌灌装、质量检测、成品封装等各道生产工序精准衔接，高效运行，一批批品质优良的精酿啤酒有序下线，入库仓储。 劳德巴赫啤酒生产基地配备国内前沿的智能化酿酒成套设备，采用密闭式现代化生产工艺，严格恪守行业生产标准，从优质麦芽、精品啤酒花等原材料甄选，到低温恒温发酵、无菌自动化灌装，再到成品出厂检测，企业构建了全链条标准化、精细化的质量管控体系，全方位保障每一款产品的口感、品质和食品安全。 致力打造高品质精酿啤酒产品，在稳产投产的同时，企业锚定年度发展目标，精准布局市场拓展与品牌升级工作，全力突破发展瓶颈，释放产能潜力。同比2025年，我们是在一个持平的状态。 但是这个目标是远远没有达成我们的一个预期。今年预期是要在整个广元工厂达到2万吨产能，同时我们也会在我们的四大基地市场、八大核心城市来推行我们这些线上以及线下的一些与品牌相关联的活动。然后第一个就是我们会通过跟美团闪送，然后就会波及到的是5个核心基地市场。 然后联动一起线上线下来做起这样的一个品牌推广，同时在广元，我们也会再次在6月份去启动我们的第4届广元啤酒节，让广元的消费者能够真正感受到音乐、啤酒以及我们的氛围。
1: 初夏时节，走进广元经开区盘龙镇临江社区王家良现代农业产业园，一条宽阔平坦的硬化道路延伸至田间地头，宛如一条丝带串联起连片的产业基地。道路的全面改造不仅彻底改写了辖区产业片区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的旧面貌，更成功打通了农产品外销、产业升级、群众致富的最后一公里，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农民持续增收注入强劲动能。 据了解，王家良现代农业产业园硬化道路全长近1公里，宽 4.5 米，是辖区中药材种植、特色农产品产销的主要通行要道。 路面平整坚实，通行能力大幅提升，彻底改善了产业园区道路交通条件。

0: 条件，不仅极大便利了村民日常出行、农业生产、农机作业，更激活了乡村产业发展活力。
1: 道路建设不仅是解决群众出行难的问题，更关键的是破解了种子承包户和农家乐发展的困境，路通了，货车进来了，种子户的产品呢也能顺利的运出去了，能卖个好价钱，也能够提高大家的承包积极性，带动产业特色产业的发展。同时呢，路畅通了之后，也能够吸引游客来，为农家乐啊、采摘园啊等产业发展创造条件，拓展居民的征收渠道，让基础设施建设真正转化成为乡村振兴的实效，让居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点击百姓生活，聚焦社会万象。这里是广元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点击，欢迎您的收看。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各地举行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孩子们的节日。
1: 在广元大剧院，一场以梦为光，温暖前行为主题的庆六一特殊儿童公益音乐会开演。鼓舞中国范儿，双钢琴演奏保卫黄河，乐器合奏赛马等一个个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2: 我们在编排节目的过程当中，真的遇到了太多太多的困难，但是他们特别的努力，特别的认真。我们经过了很多次很多次的排练，一次又一次的反复的练习，最后我们终于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了大家。
1: 在市特殊教育学校，美术、陶艺、剪纸等学生作品一一展出。操场上，闯关区域的道具整齐摆放，彩色标线划分出一个个充满挑战的赛场。
3: 我们学校也将把孩子们进一步培养好，让他们自立、自强、自信。我们学校也会把每一笔物资和每一笔捐款都实实在在用在孩子们的身上，让他们在社会的

0: 关爱下，生活的更好。
1: 在利州区南河街道，居委会联合南英小学为20余名留守儿童、新就业群体子女打造了一场趣味十足的小小科学家夏日狂欢科学派对，让孩子们在实验与互动中探索科学奥秘。
2: 今天我做了很多的实验，比如说会跳舞的绿豆，还有火山爆发。这两种实验呢，其实都是跟二氧化碳有关系的。
3: 我觉得非常好玩，这些实验让我收获了很多知识。
1: 万源第一幼儿园、大风车幼儿园也分别开展了精彩纷呈的活动，师生欢聚一堂，共同庆祝属于孩子们的节日。
4: 我今年特别开心，因为利用自己的舞蹈庆祝自己的节日。
5: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特别开心，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
6: 六一儿童节快乐。
7: 夹娃娃，因为那个很有意思。
8: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们玩得很开心。我希望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开心。
9: 我们希望通过奇迹烛光这个主题，祝愿孩子们像小马一样勇敢追光，快乐启程。希望这样的活动充满仪式感，能给孩子留下童年最美的记忆。祝福所有的小朋友节日快乐，健康成长。
1: 在青川县观音殿乡小学，市检察院、市融媒体中心、中储粮广元直属库等六家定点帮扶单位，联动青竹、鱼坝、两河三村驻村工作队，在该校开展同心向党、快乐成长六一主题活动，和孩子们一起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儿童节。
10: 过六一非常开心，因为有很多好玩的，还能一分都换好吃的，还有好玩的。
11: 我今天
1: 在昭化区元坝镇，家长与孩子们欢聚一堂，共同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活动现场热闹非凡，处处洋溢着童真童趣。
12: 我爸陪我可能过六一，还给我们买了玩具，我很开心。
13: 等他活动完了过后，带他去买一些他喜欢的玩具和爱吃的零食，陪他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天。
1: 市妇幼保健院开展了守护民保、关爱健康、六一护幼萌成长公益义诊，用专业医疗服务为孩子们的健康护航。
14: 然后我们开展这次义诊活动，普及一些过敏的相关知识，然后提供一些免费的一个专家的一个咨询和过敏的检测，然后减少这种宝宝由于过敏带来的困扰以及家长的担心，给他们送上一个健康的礼物。
1: 此次义诊共服务儿童200余人次，解答咨询300余条。今后该院将持续开展公益义诊、科普进社区等活动，推动儿童健康服务关口前移，以专业服务护航儿童五健成长。
14: 在临床当中，我们发现过敏性的这个疾病的这一块呢，其实也是一个不小的群体。所以呢，我们接下来我们的儿科这一块呢，针对这一块群体呢，考虑啊成立一个过敏中心，然后来帮助这些孩子，就是制定一个个性化的一些脱敏的一些方案，帮助他们健康的成长。
1: 此外，爱心企业也走进朝天区大滩镇小学开展公益活动，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
15: 有人说童心是世界上最珍贵的种子，也有人说梦想是童年最亮的星星。这个六一，让我们走进孩子们中间，问一问他们的心声，也听听父母藏在心底的那些话。
16: 长大可以让我慢慢变得强大，让我更好地保护我的爸爸妈妈。
17: 长大了，我能学会更多本领，也能去独立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18: 见到更多不一样的世界，成为更优秀的自己。
19: 不想太快长大，长大以后就不能无忧无虑地玩，会有更多压力。
18: 谢谢你们的包容我的任性和小脾气，我以后会更加懂事乖巧，珍惜每一次团圆时光。
5: 我对你们的爱胜过所有一切，我希望每天都可以和你们在一起，快快乐乐的，高高兴兴，无忧无虑。
11: 不用被必须

0: 考高分，必须听话绑着，哪怕摔得满身是泥，搞点小破坏，只要眼里有光，就是最珍贵的快乐。
1: 愿你在童年里尽情欢笑，在成长中不断收获，一生平安喜乐，岁岁无忧，做最快乐的自己。
2: 再来看下一条。近期不少市民反映，城区部分道路硬井盖存在异响问题，车辆碾过井盖时发出响声，不仅影响了行车体验，还干扰沿线居民日常休息。为切实回应群众关切，5月28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组织多家硬井盖权属单位开展硬井盖异响整治试点行动。
3: 近期不少市民反映道路井盖存在异响问题，为此我局开展井盖异响整治试点行动，积极探索引进外地先进经验与材料。
4: 当天上午，整治队伍来到市民反映较为集中的老城南河片区路段，对存在松动、异响等问题的井盖进行排查处置。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井盖异响多因井盖与井座之间产生间隙，车辆碾压时发生碰撞所致。
5: 针对城市道路井盖异响问题，广元市住建局和我公司开展了井盖异响试点整治行动，采取我公司井盖异响专用料、此款材料用于出色的耐候耐磨，能够有效解决噪音问题。
4: 经现场测试，整治后井盖噪音明显下降，车辆通行平顺安静。
2: 小小的井盖关乎出行安全与生活体验，消除异响不仅能够有效降低噪音扰民的影响，营造安静舒适的人居环境，更能补齐市政设施管护短板，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好的，接下来请您关注一组简讯。
4: 近日，剑阁县组织客货运企业开展极端天气安全应急演练，演练围绕车辆停靠、货物防护、人员避险、救援协作等科目开展，各环节衔接有序，处置规范，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强化了多方应急联动能力，提升了从业人员应急本领。近期，利州区东坝街道陈家豪社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常态化开展惠民文明实践活动，通过特色宣讲、趣味互动、便民服务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文明理念，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点击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00多岁了。啊，这是我的身份证。就我这年纪，在翠云郎的树圈啊，就是个晚辈。今儿这天气真好，一大早就被那每天都要来看我的好哥们吵醒了。不过今天他怎么还带了几个人呢？哎，这谁呀？到我这儿挠痒痒来了？哎，对，就这儿，哎，挠挠，挠挠。嘿，这是什么呀？也能像鸟一样飞，怎么一直围着我转呢？哎哎哎，别着急走啊！年轻人，你倒是慢着点啊，有空也抬头看看天，很美的。哦，在这儿啊，好像看不到，怪我长得枝繁叶茂。

0: 关注县区发展，展示县区亮点，欢迎来到直通县区。今天我们走进利州区，下面把时间交给利州融媒的主播。
1: 好的，我是利州融媒主持人邱伯崇。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区委书记罗丽云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和防汛减灾工作。计量检测走进工业园区，护航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近日，区委书记罗丽云到万源、南河、嘉陵、东坝等地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和防汛减灾工作。
2: 在区公安分局、区司法局、区综治中心、海南拉普拉斯电商公司，罗丽云详细了解整治制售假劣肉制品、打击六坝等黑恶势力、治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规范基层行政执法、化解民生领域信访等工作。他强调，对黑恶势力和制售假劣肉制品等违法行为，要以零容忍态度重拳出击，深挖线索，从严查处，要聚焦执法不公、选择性执法等问题，健全执法全过程监督机制，要办好信访工作，实行清单化管理，闭环式解决，把矛盾化解在基层。网络餐饮要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强化线上线下联动监管，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在万源街道雷家河山洪沟治理项目现场和嘉陵街道黄泽码头，罗丽云实地查看工程进度、应急预案、传播管理及水位监测情况，并开展巡河。他强调，当前已进入汛期，要加快治理项目建设，完善监测预警和转移避险方案，确保涉水在建项目安全度汛。要压实水上安全责任，严格执行六部发行规定，加强值班值守，保障水上交通安全。同时统筹抓好岸线管理和生态保护，确保江河安澜，群众安全。
1: 近日，利州区开展计量筑起靠前服务专项行动走进宝伦工业园区，以实际行动优化营商环境，护航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检测现场，工作人员严格按照国家计量检定规程，逐一核查企业在用电子台秤的精准度与使用状态，细致排查数值偏差、设备老化、性能不稳等各类隐患，严防不合规计量器具流入生产经营环节。
3: 以往拆机送检一年一次，确实费时又费力，还会耽误生产，如今上门检定服务十分便捷。
4: 我们是做食品行业的，计量称重标准非常严苛，这次上门检定确实很好，帮我们规范了经营的细节。
2: 此次专项检查服务有效解决了园区企业计量检定难题，夯实了企业安全生产、诚信经营的基础。下一步，区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联动技术力量，常态化开展入园筑起服务靠前精准赋能，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辖区实体经济提质增效。
1: 近日，我市启动首批乡村建设指导员市级培训，为一村六园一主播农业实用人才培训夯实基础。
2: 培训课上，学员们围绕乡村规划、农房建设、风貌管控、宅基地管理等实用技能系统学习充电赋能，进一步充实基层乡村建设专业力量。
5: 去年参加了人社局组织的技能培训之后，我是报的是电工维修，有了一技之长之后，我的待遇也相应的提高了不少。
2: 截至四月底，全市已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4200余人次，训后就业率达74.5%，技能培训实效持续彰显，为稳就业、促发展、助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撑。下一步，利州区将持续抓实抓细职业技能培训工作，不断提升培训质效和就业转化率，以技能大提升助力就业更稳、产业更旺、乡村更美、民生更实。
1: 近年来，利州区以文明存折积分制为抓手，深化乡村治理，推进移风易俗，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新活力。
2: 在白朝乡月坝村的积分超市里，70多岁的村民李树清正用参加志愿活动积攒的积分兑换生活用品。
6: 今年我参加了2次这个党员组织的这个打扫卫生、除草这个活动，通过这次活动啊，我们月坝村的卫生各方面打扫得更干净了，很舒适，而且还可以用积分兑换日用品，我感觉非常满意。
2: 近年来，白朝乡创新推行文明积分管理制度，将环境卫生整治、红白喜事减半、孝老爱亲等群众关切的日常事项量化为积分， 通过每月评比、每季度公示的常态化考评，规范村民日常行为，引导群众积极参与乡村建设。
7: 村容互貌从脏乱差变成了洁净美，大操大。

0: 本的风气也刹住了。下一步我们打算结合粤霸的旅游发展，把诚信经营、游客好评这些也纳入积分清单，同时探索积分兑换旅游门票、优先参加民宿培训等，让积分制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
1: 接下来请收看一组简讯。
2: 今年以来，利州区采取全面抢收、确保颗粒归仓、机械作业、降低栽种成本、农资保障、筑牢生产基础三大举措，并组建助农抢收队伍，联合乡镇村全面摸排农户收割需求，重点关注劳动力短缺、外出务工家庭等特殊群体。截至目前，已签订油菜、小麦收割合同800余份，完成收割面积1200余亩。2026年广元市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在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开赛，全市七支青少年代表队同台竞技。本次竞赛以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内容涵盖毒品知识、法律法规、防范技巧、典型案例及广元禁毒成果等，有效提升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能力，营造了全民参与禁毒的浓厚氛围。近日，利州区老干部艺术团联合区银辉志愿服务队走进光荣院，为2026年第一期免费短期疗养的优抚对象送上了一场精彩的慰问文艺演出。此次活动丰富了光荣院老人们疗养期间的精神文化生活，让他们真切感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关怀与温暖。一场以党建引领促发展、职业健康护基层为主题的大型义诊活动在河西街道天照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举行。来自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的专家团队通过义诊、科普讲座等形式，将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日前，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公示第四批四川省农业品牌目录，全省共100个农业品牌进入拟入选名单，其中利州香菇成功入围，获评省级优质农业品牌。广元奥园体育中心体育场正进行维修改造，包括翻新天然草坪、更换比赛照明灯、改造2200平方米羽毛球悬浮地板、新建4片匹克球场、升级4片门球场等，项目预计7月20日完工。草坪养护2个月后达到1级场地标准，届时可满足川超比赛及群众健身需求。
1: 好的，以上就是直通利州的全部内容，下面把时间交还给亚宁。
3: 好的，谢谢，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温情冷暖，气象天天，欢迎收看天天新气象。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与生活。今天是6月1日，农历4月16，星期一，国际儿童节，又称六一儿童节，时间为每年的6月1日，是全世界少年儿童的节日。世界各国儿童节的庆祝方式也各具特色，既体现不同国家的传统和习俗，又洋溢着喜庆和生机。中国会举办庆祝会、文艺演出，为儿童提供优惠社会服务等庆祝活动。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微风2至3级。预计未来48小时晴，微风2至3级。温馨提醒，预计未来3天我市以晴好天气为主，午后气温较高，注意防暑降温。更多天气详情可以关注广元气象官方微博或者广元天气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查询。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详细天气预报。
1: 立州多云见晴，20到31度。望沧多云见晴，21到31度。沧溪多云见晴，21到31度。青川多云见晴，18到29度。剑阁多云见晴，20到30度。

0: 度。朝天，多云见晴，19到30度。昭化，多云见晴，20到31度。广元国际铁路港管委会，多云见晴，20到31度。广元市天然气管委会，多云见晴，20到31度。广元经开区，多云见晴，20到31度。嘉川镇，多云见晴，21到31度。白潮乡，多云见晴，17到29度。蒿溪回族乡，多云见晴，18到29度。苍溪漓江镇，多云见晴，19到30度。苍溪白邑镇，多云见晴，21到31度。虎跳镇，多云见晴，20到31度。苍溪亭子镇，多云见晴，20到31度。沙河镇，多云见晴，19到30度。苍溪齐平镇，多云见晴，20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看。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了。

来了，还是那个熟悉的校园，还是那样明媚的阳光。十年一场梦。

0: 当重新走进校园的时候，我没想到我的心竟然如此平静，就好像昨天刚刚离开过一样。
1: 顾主任，我来报道。

精神不错嘛，能够恢复工作对我来说很重要。那我们就谈谈你的工作，工作上的事儿听您的安排，还是去音乐组吧。行。 刚回来，回去休息两天吧。谢谢你啊。

0: 哟，你在呢？
1: 啊、
0: 嗯。你这忙忙叨叨的，忙到啥呢？
1: 快来搭把手。
0: 香，
1: 你猜呀？
0: 肉。
1: 什么肉啊？
0: 猪蹄儿。
1: 猪蹄儿炖黄豆。
0: 这是我跟川儿最喜欢吃的。嗯。哎，你这是准备吃个什么呀？
1: 川儿吃个红背心儿。
0: 这男孩子穿红的背心儿。
1: 这不高考吗？穿红的多吉利啊。吃大点啊！孩子穿完这一季不要了，你就穿。
0: 不是，那我是在教育局上班，你让我穿个红背心儿，这
1: 那晚上遛弯不能穿
0: 啊。嗯，是能穿。
1: 手抻直点。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
2: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2: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反击摧毁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

0: 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做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给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CA 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红喇叭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实践活动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5: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很小，但一群人的力量能让红色故事传得更远。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用童声传递红色力量。
2: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6: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更加提升小讲解的获得感，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3: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0: 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1: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能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和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0: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习爷爷的回信让他感到胸前的红领巾不仅是荣耀，更是责任。
2: 我会积极响应习爷爷的号召，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0: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3: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0: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4: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至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5: 本台消息，据全国少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6: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8: 为庆祝6.1国际儿童节，天津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

0: 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天津市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担当。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张杜宇：
1: 我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感觉骄傲和光荣，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当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2: 这是我画的作品，鱼戏莲叶间，两条锦鲤在荷叶间穿梭，像在捉迷藏一样。
3: 走进山东济南地铁4号线省体育中心站，缤纷的色彩扑面而来，处处洋溢着烂漫童趣。济南市多所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用童真笔触勾勒全城风光。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小朋友刘一泽：
4: 这是我们的画，在地铁展览，心里非常开心，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画里的济南，也能喜欢全城的夏天。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非常开心。
3: 今年六一期间，济南100座地铁站变身为流动的儿童艺术馆，让孩子们尽情表达，也让创意点亮城市。
5: 戴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6: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84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个半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5: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7: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我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
9: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10: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20%。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当前河南多地出现30摄氏度以上高温，适合小麦收获量晒，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收割。今年华县181万亩小麦整体长势良好，全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将在本周内开始，各乡镇已全面做好收割准备。瓦岗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
12: 寸孔整幅打眼，即隔存当汛负务中心孔县仓底，同时科学调配本地及外来联合收割机，合理规划作业路线，引导农户及时收割晾晒。
11: 截至6月1号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3177.2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37.3%。
13: 目前，陕西渭南市蒲城县31万亩旱地小麦已全面开镰，在蒲城县春林镇石道村，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声，村民许建忠家的2亩旱地小麦很快就完成了收割。
14: 一亩几和一亩三两应该过千了。知道这今年确实算高产了。
13: 蒲城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任徐唐武介绍，
15: 我们将进口钱。

0: 季变化和小米成熟进度，坚持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全力以赴向晴后抓收割报丰收。
1: 安徽亳州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为665.48万亩。在亳州市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六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黄灿灿的麦地里，抢收展沟镇万亩旱改水项目内已经完全成熟的订单小麦。展沟镇今年种植小麦5.2万亩。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2: 我们就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3个大网格，120个小网格，每个网格均由镇保联干部、村两位干部和志愿者共同参与。目前全镇有200余台收割机全力以赴进行收割。
3: 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即将由南向北迎来收获。在邢台市柏乡县的一家粮食收储企业里，工人们正对空仓进行整体消杀。企业负责人薛德正说，今年麦收期间将全力确保农户收获的小麦随稻随烘干。
4: 一旦遇上阴雨天，农户拉过来的小麦我们能做到随稻随烘。现在我们这儿保证每天能烘干达到400多吨，保证24小时不停机，绝不能让到手的粮食捂坏发霉。
5: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6: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7: 独库公路
6: 今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8: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
5: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9: 民政部等7部门今天起部署开展2026年润心办成长、童心护未来主题活动，聚焦儿童精神素养培育与关爱帮扶。
5: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1晚会将于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日本防卫大臣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有关言论表示，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11: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

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

0: 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与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变化且自相矛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就伊美谈判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他称，离异停火协议持续遭到违反，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会影响该地区，还会影响全世界。针对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当地时间6月1号晨间，科威特全国拉响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6月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的消息传出几分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根据总台记者于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7点左右获得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一小时前，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消息人士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据黎巴嫩卫生部5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129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均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威尔近日也表示，要将位于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5: 已经有超过60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近几个星期内被消灭，但这还不够，达西耶对他们至关重要，我们要去达西耶，把那里夷为平地，夷为平地，再夷为平地。
4: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同一天，据一位美国官员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夫特领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色列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遭到多国强烈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外交部长称，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6月1号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此外，埃及、卡塔尔、约旦等国当天均发表声明，对以色列进行强烈谴责，认为以方有关行为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
1: 其他国际消息，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一号上午起

0: 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 1.3 万亿贝克勒尔。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1: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6月1号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等。
0: 据美国媒体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黄天卓，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是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畅。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任何一条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等同于所有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月1号表示，美军袭击了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通信塔，伊方随即反击美军空军基地并摧毁预定目标，同时警告美方，若冲突再起，伊朗的回应将截然不同。美方则称，近期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本轮冲突波及科威特，当地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了来袭的导弹与无人机。科威特外交部当地时间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谴责伊朗针对科威特领土实施的多次袭击。声明说，袭击构成对科威特安全的直接攻击，将破坏旨在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的努力，并可能进一步威胁海湾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科威特有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捍卫领土的权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商业秘密保护规定今起实施，细化了法律要求，明确了企业合规指引，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同时特别细化远程办公、跨境协作场景下的保密要求，明确权限分级、数据脱敏、操作日志留痕为合理的保密措施。记者今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根据疫情发展和非方需求，中国政府决定向刚果金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派遣医疗专家组赴刚提供医疗服务和帮助。同时，在双边援助基础上，中国政府也向非盟委员会提供援助，并开展疫情防控合作，支持非洲疾控中心防控工作。

共同提升非洲国家抗击疫情能力。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6月1号说，法国军方扣押俄罗斯邮轮是非法的，这样的行为近乎国际海盗行径。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法方宣称此次行动严格遵守海洋领域相关国际法，俄方对此绝不认同。俄罗斯正多措并举保障货物安全。俄新社援引俄罗斯驻法国大使馆消息报道说，法国实施扣船行动前未向俄方通报。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6月1号，扎波罗热核电站负责人切尔尼丘克表示，5月30号，乌克兰无人机对核电站6号机组反应堆厂房的袭击，是乌克兰方面首次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的有目的的、有意识的攻击。他表示，此次袭击虽未造成放射性泄漏，核电站辐射水平保持正常，但类似袭击在未来可能引发核事故。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北京明天夜间至3号白天预计有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短时大风或冰雹天气，市民外出需注意加强防范。气象部门提示，北京今明两天天气依旧高温晴热，户外活动需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谨防中暑。未来雷雨天气增多，局地对流较强，对交通及出行有不利影响，需注意防范，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以上就是本时段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我国黑龙江大兴安岭呼中区和内蒙古根河市北部今天双双飘雪，反季节降雪到底是怎么形成的？相隔两地的降雪背后是不是同一个天气系统在推动？
0: 以及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国家五健行动成育儿焦点，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大维度，孩子的全面健康该如何科学守护？另外，盛夏将至，空调并不是开26摄氏度最省电，上热搜，到底多少度才是既舒服又省钱的黄金温度？还有哪些被忽略的省电技巧？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受冷空气影响，5月31号晚到今天白天，黑龙江大兴安岭呼中区局地山区出现降雪天气。一位正在山上值守的森林防火瞭望员用手机记录下这一幕，视频发到网上后引发了广泛关注。大家对初夏时节下雪感到新奇的同时，也在关心这个季节降雪是否属于正常现象。那么这次降雪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听总台记者杨洋、李欣的报道。
1: 5月31号晚到今天白天，受冷空气影响，黑龙江大兴安岭呼中区局地山区最低气温降至-0.8摄氏度，并出现降雪天气。正在山上值守的呼中林业局森林防火瞭望员厉红磊清晨起床后，看到已经渐绿的山林再度被白雪覆盖，天地间一片银装素裹，仿佛穿越到了冬天，倍感新奇。
2: 早晨3点多起来，一开始小雨，后期就逐渐的就下雪了。我在这值班的地方嘛，是高山，海拔1404米。以前我们这6月份吧，下雪吧，它也有过，但是不常见，感觉挺新鲜。所以呢，我就拿手机拍个照，拍个视频。
1: 眼下虽然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进入夏季，但位于我国最北端的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近几天最低气温依然保持在0摄氏度左右。大兴安岭地区气象台副台长李瑶介绍，目前当地仍处于春夏之交时节，降雪现象虽不多见，但也契合高纬度和海。

0: 海拔较高山区的气候特点。
1: 大兴岭吧，就是它由于纬度比较高，所以在我们六月份的时候，就是其他地方都可能已经进入夏季，但是大兴岭早晚还是比较凉爽的，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最低气温还能低于0摄氏度。这一次降水过程主要就是受一个冷涡影响，然后冷空气比较强，然后产生了一个局地的降雪。主要这个跟海拔高度也有关系，因为海拔高的地方比较容易晴空辐射，然后有利于降温。高海拔、高纬度也就造成了我们六月份也有可能出现降雪。
2: 今天，我国内蒙古根河市北部也出现了降雪天气，部分地区还达到了中到大雪。那么，根河这次降雪的具体情况怎么样呢？和黑龙江大兴安岭的降雪是不是同一个天气系统导致的？我们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孙倩倩的分析。
3: 这一次内蒙古根河降雪大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这个区域在历史上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吗？
4: 今天凌晨到早晨这个时段哈，根河市的北部是出现了降雪。那这一带今早的气温比较低，大多呢是在零度附近，像是金和满归等等都是有雪花飘落。那部分地区呢是降下了中到大雪，而且呢还形成了一个短暂的积雪。但是呢在城区大多还是以夹雪为主，或者是短暂的飘雪。那到了早晨，随着气温回升，基本上就转为降雨了，白天降水已经停了下来。像是这个满归，从昨夜11点到今天早晨6点，气温都在2度以下，而这一时段的降水量是超过了10毫米的。那其实根河啊，在之前6月也出现过降雪，因为根河地处大兴安岭的北段，纬度也比较高，即使是到了6月初，仍然可能会有强冷空气的影响，导致低温天气，从而呢出现降雪。这个根河哈，一般是从10月的中下旬开始进入到降雪的季节，一直到来年的4月都是稳定的一个积雪期。那5、6月份的时候呢，降雪就会明显的减少，而且呢，雪也会随着这个气温的回升会迅速的融化，所以这个时候形成积雪的概率就比较低了。那根据我们的统计哈，从有气象记录以来，根河6月出现降雪的情况呢，共有16次，其中呢也不乏出现这个中到大雪哈。但这些降雪一般都是集中在6月的前半月，所以从这个统计来看，这个根河6月出现飘雪也算是不多见的一个情况。
3: 还有黑龙江的降雪，两地的降雪它是否存在着一些关联？是同一个冷涡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还是说它各自是一个独立的小气候事件？
4: 其实这两个地方的降雪都是由同一个这个冷涡系统导致的，就是盘踞在西伯利亚上空的冷涡。那冷涡中心的温度是比较低的，它携带冷空气南下，再配合高空槽的引导哈，会使得气温急剧下降，又有气流的抬升，同时呢这个大兴安岭这一带纬度也比较高，海拔也比较高，气温本身就比其他地方要低一些哈，所以即便已经六月份了，也可以满足降雪的气温条件。
3: 那西伯利亚冷涡它具体是怎么来运作的？会带来什么样的天气变化？除了这个纬度和海拔，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在这次降雪事件当中也发挥了一些作用？
4: 这个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冷涡。冷涡呢，它是大气中这个中间是低压的一种逆时针旋转的涡旋，跟我们熟悉的这个台风它的旋转方向是一致的哈，都是逆时针旋转。那在北半球的中高纬度500海帕的高空上是盛行西风气流的，但这个气流它不是平直的气流，它会产生这个波动，这样呢就会形成槽和脊的这样的一个波动哈。而东北冷涡的形成就跟这个西风槽有关，当西风槽逐渐加深，槽的南部会逐渐脱离母体，就会形成闭合的这个低压环流，就会形成这个冷涡系统哈。那这个西伯利亚冷涡会逐渐的东移到我国东北上空，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东北冷涡。一般来说呢，东北冷涡在每年5、6月份的时候是最为活跃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东北冷涡也是处在一个活跃期。而造成这次降雪的不仅有东北冷涡，还有一个地面气旋系统，这两个系统上下合力，将这个海上的水汽卷入到了内陆，同时呢空气会形成上升运动，那么把近地面的这个暖湿空气抬升冷却，就会形成这个降雨啊，还有强对流天气。而且呢这个冷涡本身它就是一个冷的系统啊，强的这个冷涡就会带来强降温，再加上呢大兴安岭这一带纬度也高，海拔也高，近地面的气温会更低一些，所以呢就会容易形成降雪。那么本周呢哈，从贝加尔湖到我国

0: 东北上空都是处在一个大的一个槽区，槽中会不断有新的冷涡生成替代之前的冷涡，所以在本周东北这一带受到冷涡的一个影响是非常频繁的，所以从内蒙古东部到东北这一带还会维持多降水的一个状态，而且呢后期气温还会不断的下降，会降到偏低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后面也不排除高海拔地区还会出现降雪的一个可能性。那如果呢地面温度再降到零度以下，就会形成道路结冰的一个情况，这在六月当然也是不多见的一个情况哈，大家要多关注当地的一个预警预报信息，出行呢也要多注意一些。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在这儿祝所有的小朋友节日快乐，茁壮成长。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来聊一聊关系到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儿童五健。
3: 儿童五健就是指国家为促进儿童青少年健康而重点关注的五个方面，也就是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和口腔健康。
2: 对，近年来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龋齿等健康问题日益突出。2025年12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旨在通过为期5年的专项行动，系统性的加强上述五大健康问题的防治。
3: 在六一前夕，多地也启动了五健的相关活动，比如说在上海举行了五健助健康、六一伴成长，即新成长育未来健康科普活动。天津的电视台呢，邀请了专家对稳体重和亮双眸这两个内容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多地医院还组织了义诊和亲子活动等等。
2: 那今天我们节目呢，将聚焦五健当中心理健康方面的内容，比如儿童青少年心理行为异常通常都有哪些表现，叛逆厌学现象背后可能存在哪些心理问题，如何促进儿童认知、情感、运动和社会适应等能力全面发展呢？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博士。杨博士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2: 哎，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注意到这个行动计划的目标之一啊，是到2030年实现0到6岁儿童心理行为发育监测的比例达到90%。那为什么把监测重点要放在0到6岁这个年龄段？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心理能发育到什么程度？哪些能力的发展是有关键窗口期的呢？
4: 那么这个0到6岁我们也都知道哈，是整个人啊，尤其是大脑发育非常重要的这个黄金期和这个敏感期啊，这个对于孩子终身的这个身心健康啊，这个心理啊行为的发展，实际上是起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奠基的一个作用。在这个早期的时候呢啊，0到6岁儿童早期的时候发现啊，这个孩子可能存在的一些这个偏离啊一些问题，并进行及时的干预，他是能够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效果的。那另外怎么样呢？对儿童早期的投入投资，其实从不管是从任何一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啊，那都是啊这个能以可以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收益的这样的一个阶段。而这个像在医学上是把从怀孕开始啊那个1000天称之为这个人生当中最重要的1000天。啊，从怀孕开始的1000天，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是从营养的角度去提的，但实际上啊，这个随着研究的这个深入，发现这个从怀孕开始的这个1000天啊，不仅仅是营养、身体啊，这个发育、脑发育等等，其实也是啊，孩子比如说他的整个的身心健康啊，尤其是心理行为发育非常关键的这个1000天。那么这个整个0到6岁啊，这个都是啊，可以说是为我们终身的这个发展奠定基础的。所以啊，这也是为什么把这个0到6岁啊，这个重点放在0到6岁的这个儿童心理行为发育的这个监测啊。那么这个心理行为的发展呢，它确实0到6岁的孩子，他在认知方面、语言、社会、情感等等方面，其实发展是非常快的，也有一系列的这个里程碑的事件。所以我们也是会建议啊，这个家长们根据这个发育的这个里程碑，可以密切监测啊自己孩子的这个各个方面能力的这个发展。那么提到这个关键期呢，一般来说我们不大讲关键期啊，一般更多讲的是叫敏感期，讲的会更多一些。当然有一些啊，这个基本的一些能力它确实是有关键期的，比如说运动啊、感知觉啊、语言啊啊，但是还有其他的一些呢，我们更多会称之为是敏感期，比如说像执行功能啊、像社会认知啊等等等等啊，这些我们更多叫做敏感期。 主持人。
2: 对，
5: 嗯，
2: 还挺多。
3: 刚才提到这个，从孕期开始到之后的一千天，那好像算一算，时间差不多。

0: 到 Terrible Two 的那个阶段了哈。
1: 啊，对，差不多到两周岁左右。
0: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时间节点，然后把它作为一个研究的重点研究的一个阶段呢？
1: 嗯，因为它一开始是从主要是从营养的角度上来提的。
0: 嗯。
1: 啊，就是各种营养物质的这个如果缺乏不均衡的话，对于这个从孕期开始，比如说啊，这个叶酸，对吧？对，这个我们都知道，维生素 B9 它的缺乏对于孩子这个刚刚啊这个胚胎形成的那个几个礼拜，那个这个后面神经管的发育，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啊。所以这个啊是从主要一开始主要是从营养学的角度上提的，结果发现这个什么的，包括啊这个胎儿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以及这个孩子刚出生以后啊，可能我们那个时候之前还觉得孩子很小，他什么都不懂，那个时候没那么重要，只要喂饱他就可以。但是会发现，比如说像回应性照护，跟孩子有没有足够的这个沟通，有没有给孩子提供一个温暖的积极的一个养育的环境，有没有这个比如说语言刺激比较丰富的环境，对孩子脑发育影响太大了。
0: 嗯，
1: 那非常关键。嗯，主持人，
0: 这是从营养学其实开始作为一个测量的一个，
1: 重视这个事儿的。
0: 对，到后来的时候可能就是开始给这个心理行为发育开始打了一个基础，打了一个底子。
1: 没错。
0: 那其实很多家长在提到这个心理行为发育的时候，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一个是怎么个发育法，到底去监测什么。那具体来说的话，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有可能会有哪些可量化的发育里程碑，说如果某一个阶段没达标，那就意味着这个孩子可能在心理方面出现问题吗？
1: 是这样。那个因为以前家长呢更多会关心，比如说哎呀我孩子有没有吃饱啊，我孩子的这个比如说小的时候这个会不会是将来可能是螺旋腿啊，他的身高啊体重啊，这些可能往往是家长一开始会比较关注的。但实际上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不是说吃饱长高身体挺壮的挺结实的就没有问题，就不需要去做这个发育行为的评估。因为这个心理行为发育，它实际上是包含了个体在成长过程当中认知啊情感啊社会适应啊等等啊各方面能力的这个动态发展的一些规律啊，这个涵盖的这个范围是比较广的，有一定的连续性，也有一定的这个阶段性。但是呢啊，往往这个确实有很多家庭是容易忽视这个问题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要去监测这些事儿，确实很多家长并不知道。像以前这个像比如说医院保健啊，妇幼医院的这个儿童保健科，很多家长以为就是去监测孩子身体发育的，但实际上不是。儿童保健科哪怕是传统的儿童保健科，对于孩子比如说认知啊行为啊啊这个包括注意力啊等等，包括学习能力，也是传统的儿童保健科很重要的这个内容啊，一些这个监测的这个方面啊。那么确实有一些这个可量化的一些发育里程碑，比如说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像比如说啊，到了三个月左右，一般来说我们会认为孩子应该怎么样的，这个正常发育的话，孩子应该就可以抬头了啊，三个月大左右，对吧？但如果时间很长，孩子一直没有抬头，包括孩子开口说话很晚，那是不是有可能会有语言发这个发育方面的这个问题，语言发展迟缓？那虽然我们中国人可能经常会说贵人语迟，对吧？但实际上这个贵人语迟，它并不是说这个贵人开口晚哈，而是说话比较谨慎啊，不轻易的开口，所以很多时候理解会出错。而孩子语言发展如果说明显滞后于同龄的这些孩子三个月以上，这个往往来说，一般来说就还是需要去做一些基本的一些检查的。主持人，
0: 您说这个贵人语迟这个事情哈，大家甚至有人如果孩子说话学的晚了一点还挺高兴啊，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这孩子将来有前途。明明是个异常，他自己不觉得是。
2: 对对，而且有时候有一些小的指标其实看起来挺有意思的，比如说小孩会注意到自己的脚，突然间发现哎，我可以控制它，
0: 终于联系上了。
1: 然后他会开始啃。
2: 这应该也是某一个大脑的关键区发育的一个信号，对吧？
1: 是的。
2: 其实挺好玩的，去观察孩子。那日常生活当中，家长是不是也可以通过一些早期的信号去发现孩子心理行为可能有一些异常的情况哈？哪些是正常的成长过程中需要会碰到的，哪些需要及时就医呢？
1: 就比如说哈，像三个月大的时候，孩子如果对声音没有反应，也不会笑啊，也不能抬头啊，那到六个月大的时候，如果孩子不会翻身啊，不会抓握玩具啊，比如说对人没有兴趣啊，到了一个月左右啊，一岁左右，就十二个月左右啊，那如果孩子不会扶着站啊，就是扶着站，那个时候一般来说还没有能够这个比较好的独立走路，可以扶着站了啊，没有任何语言啊，这个也不会用手指物啊，往往有时候如果视线也不会跟着成人的这个手指啊能够聚焦到同一个物体上面。

0: 啊，那到18个月，如果这个时候还不能够这个开口说话啊，不会模仿，对陌生人也没有反应，2岁左右呢，连短句啊不会说短句，也不跟其他孩子玩等等啊，这些呢相对来说就是我们会提醒家长可能要去这个要关注了，那、啊、要关注孩子是不是可能出现一些，这个发在发育方面是不是存在可能存在一些问题。
1: 嗯嗯。
0: 但是家长不要这个自己随意判断，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员啊，到医院去做一些这个啊判断，专业的一些判断。
1: 是，
0: 主持人。
1: 其实除了这个，有的家长、我们说有的家长可能是忽视，现在这种可能性会变得很低啊，因为我们毕竟有了人工智能之后、有一些聊天机器人也好啊，或者什么的，我们可能就去问一问他，说这个孩子在什么时间段现在还不会怎么怎么样，可能是什么什么问题，哎，这个会给出一个答案。但其实这些答案并不一定专业，而且可能会有一些偏差吧，就是我们还是应该当发现孩子有问题的时候 是去就医，找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啊。
0: 是的。
1: 就这两年还有一个网络名词大家所熟知的叫阿贝贝，就是什么呢，说这个儿童长期依恋的一个安抚物，包括长期使用的毛巾啊、毯子、布娃娃、这个小玩偶这一类的物品。
2: 对，
1: 即便是说他已经有点就是残破的，就经常捏着玩嘛，时间久了以后就不成样子了，当然孩子还是很依赖。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它是一种需要干预的心理状态嘛。如果说这种情况干预的不及时或者是不太好的话，成年他以后还会有类似的情况，或者是有这种残留的现象出现吗？
0: 首先呢，这个阿贝贝现象呢，它是完全正常的，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干预的，从这个发展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讲，它是把它称之为叫做过渡性客体，尤其是这个一两岁的孩子，他往往是用来替代母亲的，应对这个分离焦虑啊，然后自我安慰啊，它实际上是本质上可以认为是一种自我安慰，自我安抚的一种行为。实际上这本身就是孩子这个发展独立性以及情绪调节能力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其实这个步骤呢，其实是绝大部分孩子跳不过去的，都会有啊，都会有。所以只要不影响孩子的日常生活啊，这个当然有一些呢孩子不让洗啊，就特别不让洗，有时候又往嘴里咬，确实呢这个时候可能还是要照，因为比较脏嘛，比较容易比较脏啊，尤其是有些孩子的这个被角都已经咬的这个很脏了，他也不让洗也不让动哈，那这种情况下可能要想办法去替代一下，但是绝大部分情况下是不需要的啊，是不需要的。通常呢一般情况下呢，在这个6、7岁以后呢，也自然也就会消退了啊。成年以后其实很多人也有，比如说他特定的枕头啊，他特定的某个玩偶啊，他可能会经常带在身上啊，其实也都很正常，成年以后还是蛮多的，所以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干预的。只有一般来说严重影响了孩子的生活、学习、社交，包括拒绝清洗啊，不给更换，这个时候一般也还有什么呢，离开之后就严重的无法入睡，或者出现严重的这种分离焦虑，这种情况下往往就需要关注了。主持人，
1: 对，刚才也提到了一个焦虑，那会不会这个比如说孩子也好，成年人也好，他在有这样的一个安抚之后，如果没有了，就会产生了非常强烈的那种焦虑的情绪，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阿贝贝这种现象直接和这个人们产生焦虑情绪给他挂钩，或者说他们中间有一些关联的，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呢？
0: 有这种可能，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自我安抚的一种课题嘛，所以如果没有了之后，就很容易出现一个心理暗示，就是我没有它或者这个东西没有了，那我可能接下来就不会顺利，就不会成功。很多成年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课题，比如说自己脖子上挂的某个，它不一定是这个项链，它很有可能是一个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一个纪念物，他有这个纪念物陪伴的时候，他可能觉得自己的工作生活包括人际关系可能各个方面就比较顺利，但是万一他丢了以后，其实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他下意识的就会认为怎么样呢，就会认为哎呀我这个东西丢了可能对我接下来就会有影响，就会有负面的这种心理暗示，
1: 对，
0: 确实更加容易焦虑。
2: 其实也是每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他可能需要某一方面的一个助力哈，一个物品
0: 给自己一个积极的暗示
1: 积极暗示，
2: 这也很正常，就像不少人卖掉自己的旧车的那一刹那哈，可能会觉得就自己的阿贝贝就跟他再见了。
1: 我刚才想，就是有的人这个在比如说去旅游的时候他得把自己枕头带上，
2: 是
1: 就必须得睡自己这个才能够 踏实啊，
0: 睡得着，他才能睡得着。
2: 都是我们成长过程中留下的这个小小的阿贝贝的影子啊。那我们也注意到这个行动内容里边也提到，各地积极推进0到6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服务。不少人认为孤独症是一个心理问题，但其实在医学上，孤独症是属于神经发育障碍哈。

0: 那行动计划把它放到心理这一项里，主要是出于什么考虑？
1: 那这个首先可能有一个问题，我们可能是需要跟大家稍微做一些说明哈，就是神经发育障碍，包括还有心理障碍，还有精神障碍，其实它这个区别非常大。区别很大。一般我们讲神经发育障碍，像比如说在儿童青少年比较常见的，像孤独症、孤独症谱系障碍，对吧？比如说抽动症，比如说 ADHD 啊，这些都是属于比较典型的神经发育障碍。但是，一般我们讲心理障碍的时候，更多指的是像比如说抑郁症、焦虑症这些，还有精神障碍，比如说像强迫症、精神分裂症等等，这些属于精神障碍范畴。所以在医院里面往往它是不同的科，科室是不一样的。这个包括矫正的方法、治疗的方法也很不一样。那在这一次的这个就是说这个五件行动当中这个推进0到6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服务，虽然说不是一个孤独症，不是一个心理问题，但是在医学上来讲在医学上呢，它对孩子的这个身心的发展、人际关系、语言的发展等等等等，乃至这个今后的这种生活的自理能力都有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它是大脑结构和功能这个异常导致的。当然这个背后的原因就非常复杂了，涉及到大量的这个基因，目前鉴别出来跟孤独症谱系障碍相关的基因可能已经有1000多个了。它这个主要是基于以下的一些考虑。一个是什么呢？这个孤独症的很多的表现，它是和这个心理障碍它是有一定的这个重叠的。比如说孤独症的孩子往往伴随有一定的焦虑抑郁睡眠的问题情绪问题等等等等。那么在这个医院的体系当中呢，其实本身功能上也是有一定的重叠，尤其是儿童保健科另外还有就是社会认知的情况，普遍将孤独症视为一个心理问题，比如说小时候被父母这个忽视等等之类的哈。那这个把它作为一个什么呢，把它放到这个筛查服务当中去，更加容易让家长能够意识到它不是一个这个一般认为的这种心理问题。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些原因。
2: 那刚才你也提到了 ADHD 多动症它也是一个神经发育障碍，那
1: 没错，
2: 它好像就没有在行动计划当中被专门提到。那是说明什么问题呢？是它对于个人以及周围人的影响比孤独症的影响要小吗？还是说我们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呢？
1: 其实并不是这个孤独症其实对于孩子的这个 ADHD 对于孩子的什么呢？对于孩子的这个生活学习其实影响也挺大的也挺大的但是呢，这个 ADHD 的孩子一般不会像典型的孤独症那样这个或者在生活自理能力方面有严重的这个问题或者是困难。那另外呢，在这个什么呢，在医疗体系当中，包括在学校体系当中，关于 ADHD 的这个筛查诊断，它的这个体系是非常成熟的，本身已经被纳入到儿童保健的这种常规的这种工作当中去了另外在这个政策层面，可能后面确实有可能也会把 ADHD 纳入进来。现在目前呢，这个五件主要还是聚焦现在目前最突出的一些这个问题五个方面的问题，像比如说体重的问题，像现在儿童青少年当中这个肥胖已经差不多快7.9%了，肥胖和超重加起来已经接近20%了那还有这个在另外呢，就是说随着这个行动的这个推进，我们认为呢，这个 ADHD 肯定也会进入到这个重点关注的这样的一个领域的，因为确实对很多孩子的这个学习生活也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
0: 对，我们关注到行动计划还有一个目标是到2030年要配备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学校比例要达到100%那有了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还要真正发挥作用才行我们印象中一般小朋友他可能不会知道自己心里出现了异常去主动找心理老师的概率估计是要小于成年人的那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他怎么能够更好的开展工作防患于未然呢？
1: 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从这个要从被动等待孩子来找自己这个聊天咨询要转向这个主动预防比如说呢，这个现在在推行的这个构建全员育心的体系，这是教育部一直在做的比如说培训我们班主任、学科老师成为这个心育的这个观察员，还有包括全员导师制等等之类的，将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到学科的教学日常管理当中去。那另外呢，也可以开展一些预防性的一些教育活动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是要求开组这个心理健康的这个课程，对吧？另外每个学期呢，至少开展一次心理的讲座、主题班会等等那另外也要建立这个动态预警的这个机制这个现在基本上每学年都会对这个小学高年级以上做一次心理健康的一个测评另外在比如说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像比如说开学考试包括还有升学

0: 还有这个啊小长假啊这个前后等等，加强这个心理方面的一些辅导啊。那另外就是给孩子也创建一些安全的一些求助的环境，比如说心理咨询室啊啊等等之类的。那另外还有很重要的就是校家社合作，跟家长要建立密切的这个沟通。嗯，主持人。
1: 那其实提到了这个学校里面的这种心理老师哈，他有的时候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些心理学的基础的理论，这个理论呢可能也是一个体系性质的。对于孩子们来说，可能学习这样的理论是对于他缓解和解决自己心理问题的一个抓手，他能够有办法通过他来解决一些问题。但是更多的时候，是不是还是需要这种针对性非常强的一对一的能够实际解决某个人的某一个问题的这样的方式，这样才能够把这个事情发挥的就是作用发挥到最大呢？
0: 是的，这是有这种个别化的辅导的，个别化的咨询的，就是尤其是如果发现孩子有一些异常的一些预警的一些这个情况，那么作为学校，作为这个心理老师，他们会主动的这个介入的。如果他们自己没有办法去解决，他们也会去向比如说寻求啊医院的这个帮助去转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校家医社啊是要建立一个紧密的这样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关系啊。主持人，
1: 那其实像除了学校之外呢，还要推动这个妇幼保健机构来加强儿童心理保健科门诊建设等等。其实说到这个的话呢，就是在社会力量方面对于儿童心理的这种关注也应该是逐渐的来提升的，提高这种关注度。那如果说儿童的心理保健科和成人的这种相关机构来做比较的话，它是不是差别也还是很大？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是孩子这个比较敏感的内心，让他产生不易察觉，就别觉得自己我生了个很严重的病，然后我必须得看病才能解决问题。这个是还是要做得非常巧妙才可以吧？
0: 没错啊，这个因为孩子嘛，他相对来说啊，这个可能对于自己所处的这个环境会更加敏感一些，而且往往怎么样呢，也不觉得自己啊就是有病的一种状态，因为他自己还对于孩子来说，他自己很难去理解，他觉得我自己做的都是正常的嘛，对吧？所以这个怎么样呢啊？而且这个像尤其是环境啊，像包括这个医生的这个着装啊，都有可能会对孩子造成一些影响。所以呢，这个机构确实不一样，比如说从环境布置的角度上来讲啊，这个像儿童心理保健科会更多采用一些比较明亮的、温馨的啊，这个儿童化的一些装修的一些风格，有玩具、有绘本啊，包括甚至有可能会有一些游戏的一些设施啊，那而非那种冰冷的白大褂、检查床这些啊。那么从语言表达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就跟孩子沟通的角度上来说啊，不说我们是来看病的，我们可这个会跟孩子说啊，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游戏，我们做一个小小的小任务，对不对啊？跟老师来聊一聊，聊聊天。它的这个核心呢是发展性的评估，主要方式是游戏啊啊谈话呀啊这个等等之类的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从过程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更多也是把评估和治疗啊这个融入到游戏以及跟孩子的互动过程当中去，也就是尽可能让孩子在轻松愉快的氛围当中去完成啊。那么对于家长来说呢，要提前做一些准备的，就是要提前告诉孩子要去一个有趣的地方，不要跟孩子说，哎呀，今天我们带你去看个病啊啊，这个有什么问题，我们去看个医生啊，也不要这么去讲。主持人，
2: 对，呵护儿童的心理健康真的是一个技术活啊，各种细节我们都需要关注到。下一小节呢，我们就来更多的了解更多的关于实际操作的一些问题啊。
3: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了解了儿童心理发育的基本规律，我们再来看看家长们最头疼的一些实际问题。从电子产品沉迷到社交恐惧，从叛逆期对抗到厌学情绪，每个成长阶段的烦恼都考验着家长的智慧。
1: 这些问题背后它的心理根源究竟是什么，又有哪些科学有效的干预方法？我们继续有请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博士。杨博士你好。
0: 主持人好。
1: 说到儿童的沉迷，躲不过去的就是这个电子产品，这个问题由来已久。
2: 对，
1: 这个应该说也就是最近这二三十年的样子吧。这个产品内容什么的是属于爆炸式的丰富啊，而且很多家长也是越管越没辙，管不住啊，因为孩子和他同学之间的这种交流是越来越多的，你这边堵住了，那边又冒出头来了，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孩子实现这种自我管理这样的一个初衷呢？
0: 那这个要想让孩子实现啊这个自我管理啊，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做法或者说原则，就是尽可能的怎么样呢，要制定家庭公约啊，关于这个电子产品使用的这个规则，这个很重要啊。这另外要确定，比如说我只能用，我什么时候能用电子产品，

0: 啊，我用可以用它来做什么，我不能用它来做什么，我能用多长时间等等，这个是要跟孩子越早确定，越这个当然是要讨论的，跟孩子商量的啊，越早确定越好啊，不能等到什么呢，这个看孩子玩的时间太长了，然后硬去要过来，这个时候往往啊就会产生比较严重的这个亲子的这个冲突。所以这个制定一个关于电子产品使用的一个家庭公约，哎，这样的一个制度啊，这个是首先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
1: 嗯，
0: 另外第二个呢，第二点，一般我们也会建议从什么呢，从时间管理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帮孩子能够去发展一定的这个时间管理的能力，比如说用一些像比如说沙漏啊，一些任务打卡表啊等等等等，包括像这个我们通常经常所说的轻重缓急等等，包括每天，包括假期，尤其是假期可能要多设定一些无屏幕的时间啊，这些也是要可以慢慢帮助孩子怎么样的能够建立起时间管理和使用电子屏幕这样的一些这个啊一些基本的一些能力。那另外呢，尽可能的要丰富孩子的各种各样的现实的生活，跟陪孩子啊运动啊、户外啊、阅读啊、聊天啊啊等等之类的哈。那这个跟孩子的这种互动越丰富，我们称之为叫做高质量陪伴。那相对来说，孩子对于什么呢？对于这个电子屏产品的这个沉迷，可能相对这个就会少一些。啊，主持人大概是这样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建议吧。
1: 嗯，对，其实要做的事情还是挺多的，父母需要随时扮演一个执法者的角色，
2: 这是
1: 不能缺位，
2: 这个还得先手啊，
1: 对，
2: 不能等他形成了某些习惯之后，我再去强力校正，那时候叫不过来了，可能会就需要
0: 很难，尤其到了初中阶段就很难。
2: 嗯、对对对，
0: 嗯，
1: 是。那不少小朋友啊，青少年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社交障碍哈、啊，或者说，社交恐惧哈、啊。这个事儿呢，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哈、啊。有人长大他就好了，可能呢对学习的影响也没有那么明显。那么他达到什么程度才需要干预？胆子小这事儿能练出来吗？
0: 嗯，首先这个社交障碍呢，它确实可以说在医学上它确实是作为一种疾病处理的啊，但是一大多数人，绝大部分人。是达不到社交障碍的这个程度的，
1: 嗯，
0: 就是啊，一般来说呢，需要干预的这个社交障碍指的是这个持续时间很长了，一般来说要超过6个月，并且啊，在短期之内没有任何看不到任何可以改善的这个迹象，那么可能严重影响了他的个体的学习啊、生活啊、人际关系等等啊，那具体的在生活当中可能有这样的一些表现，比如说完全回避各种社交场合，拒绝和他人这个进行任何的这种交流，然后一到社交场合，他可能就会有严重的生理反应，比如说恶心、想吐、这个出汗啊、身体发抖等等之类的啊，这些生理的反应啊，那就比如说拒绝上学啊，或者拒绝参加任何的集体活动，往往还会表现啊有伴随有明显的像焦虑啊、自卑啊、抑郁这样的一些情绪，所以有这样的才需要去进行干预的。大部分人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交障碍，只是啊不愿意社交而已，这个是比较常见的。
1: 对，出门不愿意跟陌生的叔叔阿姨打招呼，这种就很轻了，
2: 只是不愿意
0: 啊，因为这。啊，对于孩子来说，这个其实非要让孩子去跟成年人打招呼，喊叔叔阿姨啊，这个伯伯什么之类的，这个我们称之为叫强迫社交。
1: 哦，
0: 这个因为对于孩子来说，他不需要去跟成人这么多的这种社交，当然要慢慢适应，要去做脱敏。孩子更多需要的是同伴的交往，所以我们让孩子去啊喊成年人，孩子不愿意喊，其实是完全正常的。这个时候，很多家长可能会说一句啊，这个不好意思，我们家孩子比较害羞，千万不能说这样的话。这样当着孩子的面说的啊，这样说孩子真的有可能就认为自己是一个害羞的人，就反正也就理所当然了啊，就越来越不愿意去接触，不愿意去喊了啊，所以其实本身很正常。
1: 嗯，
0: 没错。嗯，主持人。
2: 就是这种不愿意啊，其实还好办啊。但是呢，随着这个儿童青少年逐渐长大，进入到某一个阶段了，比如说到叛逆期的时候，青春期的时候，这个和家长的关系呢，就不是那么，就是沟通起来不是那么顺畅了，甚至和家长的关系就直接亮红灯了，就沟通无效，几乎全都是无效沟通。那很多的那个网上的家长分享说，这个甚至孩子的朋友圈都把自己给屏蔽了，哎呀，就非常的失落。那想想小的时候呢，经常抱着然后这个和朋友一块玩什么的啊，那这
1: 无话不谈啊，
2: 对呀、啊，这感觉是从天上掉到了这冰窟窿里面。那这个青少年他会在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这种情况？它是一种普遍现象吗？还有一个就是我之前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也是在看到这个我在展示一些就是这个和我们家小朋友我们的这种关系非常好的，他就说了一个，他说等再过几年到上初中的时候你再看吧。
1: 我也听过这样的预言。
2: 肯定的，哎，你看他说的就是到那时候肯定会有这个情况，那真的是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就一定出现这种情况吗？

0: 也不是啊，我生活当中很多父母跟孩子之间这个关系一直处得很好，就像朋友一样，无话不谈。很多这个我接触的很多的朋友啊，包括很多自己工作上的一些伙伴，他们跟孩子之间在青春期的时候虽然也会有一些对抗啊，但是并没有什么呢，比如说像完全屏蔽自己啊，什么都不跟这个父母说呀。所以这个主要还是要看什么，要看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跟孩子之间是否建立了一种很这种安全感，这个很重要。那有这种安全感，孩子愿意跟我们讲，而我们也能够通过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去启发或者说引导孩子，那么孩子在我们这边他就能够获得支持，这个很重要啊。很多时候恰恰就是因为在小的时候跟孩子之间没有建立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到了青春期的时候，那孩子就会觉得我问你你也不知道，那我要问你干什么，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1: 嗯，是，
0: 那肯定就不愿意去分享了。
2: 得让孩子时刻觉得我跟他是一伙的是吧。
0: 是啊，尤其是这种平等的对话非常重要，平等对话非常重要。
2: 是是，那像孩子长大之后，可能也会面临一些学业的压力哈，不少孩子会出现一个厌学的情绪。我听说过严重的甚至要休学，那这个到底是什么压力导致的？我们怎么去找到这个压力源呢？
0: 这个压力源非常多，背后的这个问题其实诱因是很多的。其实大家可能都以为这个，很多都以为是学业压力，但实际上啊，大概只有这种，尤其是我们叫做拒学嘛，就是休学嘛，啊，就回这个回家了，大概只有这个不到10%左右是因为这个学业，因为成绩差而导致的。这个背后其实可能更主要的一些原因是什么？更主要的一些原因是人际关系。那这个尤其是这个家庭的这种关系，亲子的这种关系，包括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和同学同伴之间的关系，人际关系可能才是引发导致孩子的这个就是休学拒学啊，非这个最重要的这个诱因。其实真正的因为这个学习成绩差而引发的也有，但是并不多，可以或者说它不是最主要的这个原因。主持人，
2: 是啊，需要关注的面就比较多了，需要我们有一个敏锐的眼睛注意到孩子成长中的这些烦恼啊。
1: 是，
2: 今年是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的第一年，那以您的观察，各地有哪些比较好的措施起到了保障儿童心理健康发育的一个作用呢？
0: 像比如说就拿北京来说，北京的目标其实更高，它到2030它的对于0到6岁儿童心理行为发育监测比例要达到98%以上的，他们基本上实现了，北京基本上实现了全覆盖了已经啊。那江苏这边呢，像江苏这边是严格落实，像比如说这个中小学生标准化的心理辅导室的建设，基本上每个中小学也都配备了这个心理健康教育的专职教师啊，面向高年级初中啊等等往上啊，这个至少开展一次，每学年一次健康评测评。那像南京呢，是专门成立了这个，而且是市政府发的文，成立这个教联体啊。那么在全国层面上来讲，包括12356心理援助热线啊，12355青少年服务台这个应用等等之类的，包括还有心理健康资源包、服务包，其实目前从这个全国层面到地方层面都已经在大力的在推进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工作了。
2: 对，今天是6.1哈，在这个属于孩子们的节日里，最好的礼物我想不是昂贵的玩具，而是一个健康的身体和一个阳光的心灵。也希望每一位家长都能够多一点耐心，多一点理解，走进孩子们的内心世界。也希望全社会共同努力，为孩子们创造一个更加包容更加温暖的成长环境。我们在这儿呢再次感谢杨云奎博士今晚的陪伴解读，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3: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4: 进入到6月，天气越发炎热了，全国很多地方都开启了高温模式，北方干热暴晒，南方则是湿热闷蒸。
2: 这么热的天气，家里的空调自然也是闲不住了。说起开空调，大家最关心的无非就两件事，一是省电，二是健康。关于省电，很多人家的空调常年设定在26摄氏度，觉得这个就是最省电的黄金温度。但是最近话题空调并不是开26摄氏度最省电登上热搜，打破了不少人的既往认知。
4: 那么空调到底怎么开才科学呢？如果只是短暂出门的话，比如说下楼取个快递，出门吃个饭等等，需不需要关空调？现在的空调功能越来越多，什么上下左右扫风啊，除湿模式，睡眠模式等等，那么这些功能一般在什么场景下才会使用？一起来听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国际制冷学会空调委员会副主席王宝龙的解答。
1: 为什么大家普遍都默认空调开26度是最省电的呢？这个说法最早是怎么来的？
5: 从省电的角度来说呢，其实你室内的温度设定的越高呢，它是越省电的。为什么会有原来26度最省电呢？就是空调除了刚才说的省电之外，最核心的一个目标，它是要达到人的热舒适的。26呢，恰好是人的一个比较能够接受的稳态的一个热舒适的温度。比如说你到27、28，可能有些情况下人就觉得不舒适了，有些情况下比它要更低呢，有可能就觉得冷了。所以说26度应该传统意义上讲，达到人的热舒适比较省电的一个设定温度。
1: 在达到同等的舒适体感的前提下，开低温速冷后关掉和一直开着恒定的温度，这两种方式哪一种会更省电呢？
5: 早些年，因为我们如果用的是那些定频空调，就是不能变频的空调的话，如果一直开着的话，室内的温度它就会掉得更低，其实人是不舒适的，说它习惯是开一段以后把它再关掉。但是现在的空调呢，应该在市场上卖的可能90%多以上的空调都全部都是变频了。那这个情况下呢，其实没有必要开一段时间再把它关掉，因为它是根据咱们室内的这个温度的设定情况来自动的调整这个空调器的运行的频率的，所以说能够室内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热舒适的条件。说到现在为止，不管从热舒适的条件呀，还是从省电的条件，都没有必要再回到原来的这种开一段时间关掉再开再关这样一个情况上去了。
1: 说到空调的开关呢，我们短暂的出门，比如说是去下楼取快递，出门吃饭，这种情况下到底需不需要关空调呢？有没有一个可以参考的时间分界线呢？
5: 其实有企业做过这个类似的一些实验，就如果时间很短的话，你把它关掉确实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关掉重启，结果还有一个启动的这样一个能耗的问题。在20分钟这个以下的这个时间离开，确实是没有必要关掉它的。而如果你是离开半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那你还是关了是相对更节能的一个时间。
1: 空调的耗电量和制冷效果一般都和什么因素有关呢？
5: 空调的耗电量其实从理论上讲，它受到几个因素的比较大的影响。比如说咱们室内刚才说的设定温度，你设定的越高它越省电，设定的越低它越不省电。第二个呢，非常严重的影响因素就是室外的温度。室外温度比如说我今天35度，那肯定耗电量就很大，那如果在有些比较凉快的地方，它的耗电量就会低，所以也是这个影响因素。另外一个呢，比如说和咱们的这个我们室内的这个发热，你比如说咱们这个屋子里面是好些人在这儿坐着，还是只有一个人在这儿坐着，那它也是有关系的，这些都是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实际的耗电量。
1: 现在空调的功能可以说是非常的多哈，那不同的模式在什么场景下使用呢？怎么组合用着才会更科学？
5: 开空调呢，目标是让人觉得舒适，那你付出的代价是要消耗电力。所以从道理上讲，我们开空调不一定要低温，比如南方地区或者说东南亚有些地方区，它空气非常湿，这时候你可能为了让人觉得舒适，那你的设定温度可能要更低一点。那另外一种办法就是房间密封性比较好呢，我就先开除湿模式，比如说把室内的这个湿度给它降下去，然后再开比较高的温度，那这时候又舒适又节能的一种方式。就是为什么有这种除湿模式啊又出现了。还有一件事儿，就是大家其实现在空调里面用的非常多的就是那种遮挡的东西，就是避免这个风直接吹到人身上觉得特别不舒服。其实道理上讲，风加快分速，就比如人体表面这个分速流动更快的时候，你会觉得更凉快或者更冷。那这种情况下应该把你的设定温度设定的更高，比如说在很多地区可以通过结合空调和风扇降低空调的能耗。我们在有些家庭里面，我们有那种吊扇，把吊扇打开，同时呢你开空调，但是开空调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设定温度就设定的相对而言比较高的，比如说29度、28度甚至更高的温度，这时候你的热舒适能够得到很好的保障，同时呢你的能耗呢又相对而言会小很多。
2: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大家更关心的空调怎么用才健康。很多人觉得空调看着不脏，但实际情况是长期不清洗的空调内部滋生的细菌会随风吹出来，可能

0: 引发鼻炎、喉咙痛，甚至诱发哮喘，对家里的老人和小孩来说很危险。而且灰尘堵塞滤网和蒸发器之后，制冷效果也会变差，屋里半天凉不下来，压缩机不停地转，电费反而更贵。所以夏天开机之前给空调做个彻底的清洗还是有一定必要的。
1: 不过说到清洗的具体步骤，很多人呢心里就犯嘀。

0: 开热风还是冷风呢？我们继续来听。
1: 空调多久清洗一次比较合适呢？
2: 空调的清洗其实要做的实际是两件事。第一件事，咱们非常非常关注都是室内机的这个清洗。室内机的这个清洗呢，其实有一部分工作是我们要比较频繁的做的，比如说滤网，室内端的那个面板能打开，打开以后呢，有一个滤网能够把它拿出来，可以用水啊冲洗啊，再把它晾干再放回去，这个是可以经常做的。比如说我们说两周做一次都是有必要的，因为这个上面主要过滤的是咱们家里的那些灰尘啊，那些如果有养宠物的话，还有那些毛发在上面。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翅片上的，就是室内的换热的那个翅片上，那个呢其实确实没有必要太频繁的洗，因为那个翅片上其实是有很多涂层的，就是你频繁的清洗反倒对于我的这个空调器长期高效的运行是不利的。那这个清洗呢，我们看很多都是买个专用的清洗液呀，或要请外部专门的公司来帮你清洗。但是大家现在不涉及的就是一个对于室外机，就是我们不在室内的，在室外阳台上啊这些位置放的那个室外机，如果为了让你们家的这个空调比较高效，说简单一点，比如说更省电，其实适当的时候，我们不说一年，比如说你两三年以后，大概其能够有专门的人员能够把那个室外机的翅片上这些堵得很厚的这些毛絮啊什么之类的清理掉，对于提高制冷效果、降低制冷的能耗呢，也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但是要特别强调，就室外的这个清洗是个人做不了的，一定要请专业的人员来做这件事。
1: 如果是找了师傅上门帮忙清理内机的话，清洗完之后师傅通常可能会叮嘱说需要开机吹一会儿，那这个时候我们是该开冷风还是开热风呢？
2: 应该道理上讲，不同的清洗剂呢可能有不同的这样一个要求。如果清洗完那个翅片以后，它有时候那个翅片上会有残留的那些清洗液，如果要冲掉这个清洗液，你就应该开的是那种我们叫清洗模式也好，或者说制冷模式也好，它是通过简单来说就是相当于把室内的这个空气里面的水分给凝结到翅片上，把翅片上那些残存的那些清洗液给它冲刷掉，这是一个常规的清洗的方式。那另外一个可能有的时候说，哎，我要开这种热的模式，其实那种情况下是我们一般用于这个，比如说这个翅片上有生物的污染物啊什么之类的，那这时候可以通过制热的方式是提高翅片温度，高温让它相当于一个消毒的过程。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现在空调里面的这个清洗剂呢其实没有刚才说的这些问题，一般情况下就开这个就制冷模式就行了。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点火，
7: 怒放结果，烈狱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来。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4: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昶。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6月1号消息，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6月1号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对话。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其防空系统摧毁美军 MQ-1 无人机的相关视频，视频未显示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但当地时间5月31号，伊朗称其击落一架该型号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成功拦截了2枚伊朗发射的目标是驻科威特美军基地的弹道导弹，没有美军人员受伤。欧盟外交事务发言人阿努尼当地时间6月1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欧盟呼吁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尊重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阿努尼说，欧盟鼓励各方继续参与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通过谈判寻求实现黎巴嫩和以色列长期稳定与安全的路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6月1号，据俄罗斯方面消息，欧盟法院已正式确认受理俄罗斯央行针对欧盟理事会及欧洲议会提起的诉讼请求。此前，俄央行向欧盟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推翻欧盟理事会及欧洲议会在2026年2月24号通过的允许使用俄罗斯中央银行被冻结的资产偿还欧盟向乌克兰提供的900亿欧元军事贷款的条例。当地时间6月1号，伊拉克南部港口官员称，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巨型船只在伊拉克南部乌姆盖斯尔港附近发生爆炸。初步信息显示，爆炸事件由船上机械故障引起，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此刻提示：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今天起实施。连日来，限制网约车司机驾驶时间等解读。

0: 在网上流传甚广。公安部交管局明确，认定规则中的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只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这意味着所谓限制网约车司机驾驶时间是误读。尽管认定规则与网约车、出租车无关，但并不意味着驾驶员可以疲劳驾驶。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规定，不得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这适用于所有机动车驾驶人。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维基奇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80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唐球好了，
4: 白
3: 人拿下
4: 了，白振龙世界泳坛之巅，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you！
7: 晚上的10:04，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法国网球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我们将回顾总结中国选手在本届法网上的表现。此外呢，我们也将继续播出美加墨世界杯前瞻节目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要点兵点将，点一点 B 组的出线形势。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聊一聊网球。法网还在打着，但是对于中国球迷来讲，大家的关注度多多少少已经受到了一点影响。因为中国球员的发挥，随着昨天傍晚王希雨不敌科斯蒂亚无缘女单8强，多多少少是画上了一个休止符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复盘总结中国球员的表现，尤其是在单打上的表现，再来展望法网第2周的较量。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资深网球评论员陈君乐。君乐，晚上好。
8: 哎，你好。
7: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哎呀，咱们来说说希雨昨天和科斯蒂亚这场球吧。打之前大家都说这是全村的希望了，所以毫无疑问是拼尽全力，也是所有人的这个关注的焦点。但是呢，终究虽然此前是一盘没丢，但昨天呢到底还是燃尽了，没能过这一关。怎么评价王希雨的发挥？
8: 王希雨这场比赛虽然没能赢，甚至是没能拿下一盘，但是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展现出的含金量还是我觉得和前面总计6场比赛吧加起来的这个胜利是其实是相符的，都并没有因为之前赢然后这轮输就说他的表现有哪里不好。要知道科斯蒂亚其实这个赛季的表现是相当出色的，也可能是因为准备退役了，因为他早早就说这个赛季2026年打完以后啊他就要挂拍。挂拍完了以后呢，反倒是这种比较松弛的心态，反正就是最后一舞了，就完全是看淡输赢了以后啊，打出了职业生涯可以说是最好的表现。然后呢，现在世界排名也是逐步提升，反倒是在36岁的时候来到了职业生涯最高的18位。所以说有这种状态，王希雨昨天能够和对方打出6-3，然后6-7这样的接近的比分，相当不容易。因为呢，在这届法网之前，科斯蒂亚其实已经是连续赢了22局，这什么概念呢？就是网球比赛一盘就6局嘛，你要连续打对方3个6-0，然后呢才能够打出连胜22局这种状态。然后呢，带着这种状态，其实王希雨其实要拦住这个对手是非常困难的。然后昨天其实他也是用自己的表现让科斯蒂亚第一次在这届法网上面感受到了一点真正的挑战。然后呢，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王希雨其实2盘比赛都是2次。破发落后，第一盘是1-5，第二盘呢也是1-5，但是这种情况下面，他其实还能够把第一盘是追回了一次破发，第二盘甚至直接是追平到了6-6。那本来觉得是一场脆败啊，看着上来发球又守不住，然后呢，王希雨偏偏能够在这种逆境当中把打着打着把对方咬回来，第二盘甚至是把对方差点是打到有体能。

0: 危机，如果第二盘抢七能赢得回来的话，甚至这场比赛还有可能能赢的。所以这种表现其实就让我觉得王旭宇和过去真的是不太一样了。过去打这种比赛，打这种强手，可能上来落后两个破发以后很快就没有了，就是一个脆败了。但是昨天从比赛的过程来看，旭宇的这个韧劲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然后再揪一些细节，整届法网有好多次我都感觉到王旭宇即便是在丢分以后，他脸上都是带着这种憨憨的笑容，非常享受这种比赛。这个很多熟悉王旭宇的朋友也注意到了，现在旭宇就感觉在球场上面更加放松，然后呢更加学会去享受网球了。这一点是和过去非常不一样的，可能这也能解释为什么这届法网包括他最近的这段时间能够把状态提起来，能够打出和过去根本不一样的网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网球很多东西都是从内心开始的，就像科斯蒂亚他决定退役以后能够打出整个职业生涯最好的网球，王旭宇呢现在学会了享受网球，看到了胜负以后啊，他的这个竞技的表现也和过去就突然不一样。所以说王旭宇如果能够保持住整届法网以来的这种心态，包括这个整体的这种精神面貌的话，我相信他以后的网球还非常值得期待的，可以整体会上一个台阶的。
1: 你说这个我就想起上一轮那个16分之1打乌克兰那门重炮的时候，第一盘上来也一度被人家连着破了两个发球局，0-3落后，对吧？那个时候一点都不慌，很沉着，一点一点的去追，而且一下子连追了6局6-3，第一盘这个反败为胜。就这个过程，就像你讲的，以往你看到王旭宇，咱不能说上头这个词儿，但经常会打着打着，哎呦，感觉好像没戏了，那几乎接下来就肯定没戏了。现在能经常会发生不一样，这个不一样的背后是主要心态的转变，还是说毕竟受了伤之后自己对网球的理解和以往真的就不一样？
0: 我觉得都会有，因为你离开网球以后啊，反倒是会让你有这种过去没有的视角。我们经常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嘛。如果你在一个竞技的环境当中经营的时间太长的话，反倒会看不清楚自己想要的东西，或者说自己欠缺的东西。然后呢真正有或者伤病啊，或者某种其他的原因逼着你离开网球以后，你反倒会退开一段，就退出一步以后，从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去看待这项事业。就像当年说早的话，就20多年前李娜其实2004年从他这个学业当中，他中间有一段时间是放弃了网球去读大学，然后呢读了2年大学以后，2004年回到网坛，突然之间就和过去就不一样了，然后才有了后面的辉煌。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有时候我们中国球员就是会从小在我们的这种集训的体制之下就闷头练，技战术是打得非常的夯实，然后呢却会脑袋里面的东西啊，有时候会出现一种僵化的情况。所以说王旭宇，你说这段伤病一个漫长的假期，哎，是不是突然之间让他想明白了很多东西，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就是然后他还有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就是他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心态沉得下去。他伤愈复出以后这2-3个月的时间，其实一直是在国内在打 ITF 的比赛，他没有去用所谓的伤病保护排名啊，去用过去的这个排名直接去打一些高等级的比赛。即便他可以这样做，他也没有去选择，他是留在国内打一些低级别的 ITF 的比赛。然后呢通过这种可以说是一种重新练级吧，在一些比较低等级的比赛当中去积攒胜利的信心，然后呢把过去的这种感觉或者欠缺的东西再慢慢找回来，然后突然之间融会贯通以后，来到高等级的舞台也能够打出比过去不一样比过去更好的东西。其实他的这种伤愈回归的这条曲线啊，也可以给我们很多同样处于困境当中的中国球员以启发的啊，包括郑钦文。郑钦文这次法网输了以后也在发布会上面痛哭，然后呢就痛定思痛以后就说以后要多打低级别的比赛，对吧？这其实就是王旭宇这一路走过来所积攒的经验。所以我觉得这条路是一个非常好的借鉴吧，不仅是对于我们整个中国军团来说都是这样的。
1: 你正好说到了郑钦文啊，郑钦文毫无疑问在赛前是大家最关注的中国女单的球员，但是说实话今年的这个表现，至少你从期待值和最后实际表现的这个落差来讲也是最大的。这里面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身体的原因，这个伤肯定是没好利落。但现在也有很多朋友担心说，现在到底主要是伤的原因，还是因为这个伤长期好不了，进一步已经确实影响到心

0: 心态了，还是说自己的技战术，因为长时间的这个所谓九输战阵，多多少少这个技战术的准备开始出现硬伤了？
1: 我觉得是一个综合体，你不能单说哪一个方面，就是从他一直打不了比赛这一点，其实最根本的东西，然后一直没有办法有实战，包括比较系统的一个训练，其实能够影响到整个一个球员的所谓的网球体系，能够影响到整个体系的一个根基。这次法网呢，我们明面上看他是输给了这个波兰的霍瓦林斯卡，他的老毛病啊，这个不善在红土上面对付月亮球，这个问题又被对方抓到了。那么其实呢，在去年我法网上面，我其实也感慨过，郑钦文从2024年输给月亮球，到2025年渐渐学会对付月亮球，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他就是在实战当中不断的摸索，不断的和一些低级别的等级的对手，因为只有低等级的对手往往才会使用月亮球的战术。郑钦文就是通过实战的积累，慢慢摸索出了一条克服月亮球的登月之道。然后呢，一年又过了一年，本来其实对于郑钦文来说，他的这个年纪，这个技战术的能力应该是不断的进步，去年会的东西今年应该更加精通才对。但是呢，就是因为比赛打得太少，然后训练呢可能也不是很系统，反倒是觉得完全退回到了2024年的水平。这个中间其实就能说明很多问题，你说这个球员就身体的管理，包括他的团队的很多的工作。这因为郑钦文他这个赛后也在发布会上提出，他说对于对手的这个月亮球的打法可能有些准备不足，他甚至提到了这个场地有点太小了，退到后面退不过去，这个没法和对方对拉。但是赛前的准备的时候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呢？
0: 嗯，
1: 对吧，这其实就是我们很容易就能够想到的问题，这个团队是不是有问题，然后就考虑到这个里巴是不是之前的这个车祸临时来不了，然后又召来了科斯塔，这个包括对于对手的研究，那这个赫瓦林斯卡这个资格赛的球员，有没有人去针对性的看过他的打法，知不知道他资格赛的时候就是用月亮球的战术，对吧？这些其实都是郑钦文现在你如果去细抠的话都有很多的问题在。所以说啊，我就一直说这场比赛输得好，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在郑钦文他在法网这个罗兰加洛斯这片赛场，他在这里拿到过奥运金牌，就最辉煌的顶峰就在这片赛场，然后呢法网也恰恰是他52周这个整个积分系统最后一个大分要保的这个节点，结果呢偏偏遭遇了一场最沉重最惨痛的失败，而且是以吞蛋输给一个资格赛球员的方式。所以呢这场比赛我觉得来得非常的是时候，真正的能够让郑钦文刺痛，然后呢去复盘自己到底为什么会输成这个样子，然后呢接下来就是一个触底反弹了，真正要让他跌到谷底，然后知道痛了，然后可能才会有下一步真正的一个转机吧。这次在发布会上他看他哭成这个样子，我相信他应该是真正被戳到了啊，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不是没有坏处的。
0: 但问题是接下来草地赛季是郑钦文不太擅长的场地类型，我看已经有球迷开始担忧了，说如果草地赛场的表现继续走低的话，会不会出现比如说讲过鬼故事郑钦文今年都不一定打得了温网的正赛。
1: 的确郑钦文现在本来这个草地赛季还有195分要保，大家做好最坏的打算嘛。的确草地不是他的强项，不过呢这次法网输的这么快，第一轮就输球，那只能说明他比其他球员更多有2周时间啊，更多出来可以去提前备战草地。反正大家认清这一点就行了。郑钦文呢硬地最强，红土次之，草地最差。草地这个195分就算保不住呢，之后草地过去以后就是郑钦文最擅长的硬地赛季要来了。希望能够带着这个天然场，我们说红土和草地都是天然场嘛，红土已经是受到了这么大的一个打击，这么大的一个刺激了，我希望能够带来一些新的动力上面的一个激发吧。草地上面的那些分数我现在倒不是很在意了，就当就没有了吧。我希望郑钦文能够从他最擅长的硬底给自己一个崭新的起点。
0: 我看现在大家有2种声音在讨论郑钦文，一种呢是觉得就像您刚才讲的到谷底了，接下来哪怕不是说一个微型的反转，起码先要有反弹，然后看能不能巩固住这个反弹的势头，把它长期的再形成一个向上的一个良性的循环。但是另外一种声音说，怕就怕其实还没到底， 底下面还有十八层，说这个东西就讨厌，就是你不知道它到底哪里是底，而且每戳破一次自己心目当中的底线，这个对运动员的心态可能是一个巨大的伤害。就这个东西，你会有类似的对郑钦文的这种担忧吗？
1: 我倒还好，说实话，因为我脑子里现在还深深的记得郑钦文打得好的时候是可以有多好，真的是世界前十，甚至能够去竞争大满贯冠军的实力。就在两年之前，就在他受伤之前，那次特别今年年终总决赛和高夫一直打到决赛，打得昏天黑地啊！没有能力做底的话，根本不可能现在他背负现这么高的期望。包括其实从郑钦文他刚刚出道的时候，特别 TA 的这个很多资深的球员，包括官方，都对他的能力是给予非常高的评价的。这些人都是职业网坛眼睛最毒的一帮人。就我就记得郑钦文在法网第一次打出来的时候，当时阿扎伦卡就在发布会上就聊着聊着就突然 cue 到郑钦文，说大家去看一下，中国有一个女孩子现在这个击球能力非常可怕。这个对他对郑钦文印象是非常深刻，虽然他还叫不出郑钦文的名字。
0: 嗯，
1: 所以郑钦文的天赋已经达到了这种境界，这真的是可以让再资深的人士，那见了再多的天才球员也会眼前一亮的这种击球的天赋。所以有这种底子在，如果能够把训练备战包括身体能够稍微啊，这不要太离谱的话，我觉得郑钦文的这个网球表现不会差的。主要是他今年这个法网这场比赛，可能我觉得也会让很多球迷受了不小刺激，所以现在对于他的这个看衰的声音会比较大一点。但是大家可以相信这个专业人士的眼光，包括像 ATP 那边的冯泰卡，再早一些的高夫，这些球员当时出道的时候都会有郑钦文这种类似的待遇啊。还没有出成绩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哦，这个球员的天赋非常的好，然后很多人都说哎呀，是不是有后台啊，有资源啊，为什么这个吹捧的那么厉害？你看现在冯泰卡就打出来了吧，高夫也打出来了吧。其实相信这些专业级别的球员，或者说这种资深的业界人士对于球员天赋的这个评定，郑钦文是属于这种级别的球员，所以我觉得他的底子应该不会差的。
0: 嗯，变才还需三年期，对吧？我们且等等看啊。毕竟就像您刚才强调的一样，在他打得不好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曾经给我们带来的欢乐，他曾经拿出来的那些表现。当然相反的，我们同时也得强调还辩证法，当一个人打得顺风顺水的时候，我们也得提示自己，并不意味着他一好百好，他从此就天下无敌。这个可能就有助于我们自己摆平对一个我们关心的球员他未来走向的一个客观良好的一个期待，对吧？我们接下来再说说星瑜啊。哎，星瑜这次法网的新闻好像更多的是出现在赛后，是吧？这个跟科帕奇的比赛到底是谁的不对啊，这个是不是两个人开始较劲啊，什么握手谁没有风度啊，球印到底谁陷害了谁啊，这事有那么复杂吗？
1: 这件事情呢，如果要说这个争议事件呢，从赛后的各种这个综合的这个采访来看，如果还原一下事情，其实还是王继宇我觉得红土的作战经验不够。然后呢，这场比赛呢也是无巧不成书，你说这个主裁连着下场四次，然后判罚都是对王星瑜不利，这个换谁都得上头。然后呢，这个对手呢也是，其实这球品是有问题的，他指错球印，而且不止发生一次，这个也是球场的大忌。但是王星瑜他这个在球场上面做这个做法站不住脚的一点，就是他跑去了球场对面啊，这个其实对于网球的礼仪来说其实是不符合的。所以也是你规则规定，就是球员只能对于自己本方半场所出现的球印去和裁判发言争执，然后如果是在对方场地的完全听裁判，然后或者是相信对手。但是王星宇呢就是在这种上头的情况下面出现了一些不理智的做法，就是直接走到了对面去确认球印。这个情况呢，其实大家资深的网球迷可能还记得1999年的这个法网女单决赛就出现过一个非常著名的案例。当时金吉斯也是打吉尔了，然后有一个球印跑到格拉夫的半场去指认球印，结果呢是被全场法国球迷狂嘘，嘘到最后比赛都打不了，然后痛哭流涕的输掉了比赛，然后他整个职业生涯从此就一落千丈，就再也没有拿过大满贯冠军。这是一个很著名的案例。但是王星瑜呢，他赛后的这个采访当中流露出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他说啊，他不知道红土比赛不允许这样做，然后他当时和主裁判去沟通的时候，主裁判 说你可以去看球印，但是我要给你警告，他还。

0: 误以为是普通的发球超时的警告，不是那种违规警告，所以呢他就这样做了，然后呢留下了口实。这说明什么呢？还是说明我们球员红土比赛打得太少。你居然在红土比赛打到法网这么高的舞台，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规则的细节在。这个说明啊，我们还得，我们的中国球员以后备战红土赛季还是需要去多打比赛，或者说去欧洲啊有红土网球文化的这个国家去多深造。就像韦炳这次法网前去了纳达尔网校，是吧？我们的球员其实也应该多走这样的路子，多去一些欧洲，多我们所谓的这种低等级的这些红土挑战赛也得多打，摸爬滚打出来，然后呢真正才能够把红土网球，这其实是一种文化，把这种红土网球的文化这种基因啊更多的去融入到自己的网球里面去。我觉得这个会是从内而外的一种整体的提升吧。
1: 是，你说这个我还有一个印象，就是这次看他的比赛呢，多多少少应该怎么形容，好像有点注意力不那么集中的意思。你说他这个能力不够，那不对，能打出一两个很好的球恰如其分，但是你说他一直能坚持下去又始终看不到这样的一个爆发点，这个里面到底是什么原因？是因为赛前的状态始终就没有调好，因为确实法网之前就一路输嘛，还是因为就本身他的这个竞技状态到了今年某种程度大家就要调低这个预期？
0: 我觉得还是红土本身就不是他的强项，而且呢正赶上状态也不是很好，也有可能就是从2026年开始一直在参赛，比赛就打疲了，一直输，一直打，一直打，一直输，这个陷入某种恶性循环，这个整个人就有一种我们所谓的疲态。这个是从这个竞技表现到我们所谓的这个精神状态的表现，就是刚才你提到的比赛当中感觉有些涣散，然后有一些非常好的机会随手一打就非常离谱的失误，在哪怕是关键分就感觉这个精气神又提不起来，对吧？是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刚才我们聊过王新宇有一个伤病期，能够让你反倒是跳出来以后，哎，度一个假，然后看一看自己到底欠缺什么，然后再回来整个人可能就不一样。王新宇啊现在反倒是一直输一直打，这个反倒是让自己有点轴在里面了。所以我倒不是咒他受伤啊，我希望他一直能够保持健康，但是呢是不是也要考虑一下，是不是给自己精神上面放个假，然后呢通过某种调节就让自己重新认识网球，说不定能够走出现在的这种怪圈吧。
1: 退一步也许会海阔天空，对吧？我们再来说说男单赛场，张之臻第一轮输给了阿克斯塔，吴亦丙是第二轮输给了十号种的科伯利，这个呢多少也在意料当中，对吧？对方的实力啊状态放在那儿，但是反正怎么看怎么心里头还是觉得差那么一口气，这一口气到底差在哪儿？
0: 这两场比赛呢还输的不太一样，吴亦丙和张之臻这届法网上面展现出的状态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韦炳我感觉他是仍然处于一种职业的上升期，然后有非常强烈的上升的动力，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在法网之前啊，主动的去到纳达尔网校，而且也是没少打红土的挑战赛，之前在四月份美国的绿土赛当中是职业生涯第一次拿到了泥地上的挑战赛的冠军，所以他本来不太喜欢打红土，慢慢把红土真的是接受了，然后现在是变成了一个可以在红土上面拿冠军的球员，然后本次法网的这个生涯首胜飞驰弹道也是对他的这种付出的一个回报。而张之臻呢恰恰相反，他之前在法网上面打进过第三轮的，然后现在在法网尤其是在红土上面整体的这个表现让人感觉非常的陌生，这感觉他真的是过去能够在法网上面连胜两轮的那个张之臻嘛。因为大家如果看过那场比赛就知道张之臻的这个打法完全是感觉，包括他赛后自己也说，他说他脑子里面有两个自己，一个是想要把比赛继续打下去，一个就压根想早点下班。那场比赛给我的这个观感就是他不想打了，然后很多球就是赌气一样的，他的这个落点啊，他出界的这个落点都不是在场内，而是直接能够砸到后面的广告挡板上面，这种偏差程度对于职业球员来说已经是不可想象了，这就说明球出去的弹道是完全平的，不带任何上旋保护，不会往下掉，只会往前走，所以第一落点能够砸到广告板，出界能够出得这么离谱。这种打法只能说明球员的这个内心啊已经是不在球场上面了，他的这个对于网球的这个态度，包括自己职业生涯的这个未来的这种规划，我感觉都是存在问题的。所以张之臻后来我听了他的赛后的访谈，我完全能够解释他比赛场上这种失常的表现了。 但我觉得张志臻和

0: 王馨予一样，可能他比王馨予更需要去给自己放一个假，然后呢把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进取心给找回来，这个动力对于这些球员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位球员啊，两种虽然都是在第一第二轮输球，但是呢这两种在比赛内容当中展现出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威炳呢第二轮输给科波利，哎，这也是没办法，我刚还在感慨过呢，科波利眼睁睁的看着他一路越打越深，打进八强了。威炳真的是签运比较差，有科波利可能前三轮当中赢得最艰难的对手就是威炳，3-6、4，其他的对手都是赢得很轻松的，但是状态真的好，威炳要不是那么早遇到他的话，说不定还能再进两轮呢。
1: 讲了这么多啊，我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因为我们2024年那样一个高峰之后，去年我们都说心态上都想好了，肯定有均值回归，对吧？就说忍了，这大小年嘛，不能年年都轮到你家过年嘛。但到了今年，年前我们其实就在谈说，今年是不是年景能好一点，也该稍微好一点了吧？但今年看这个架势，尤其刚才我们讲到了王馨予、张之臻，多少都又出现了一些所谓的班位啊，就是。我们本来期待着是一个强力的反弹，但是怎么感觉是越打越皮，这个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这个我们期待的整体的启示还得往后等多久？
0: 这个问题其实我也一直在思考，作为网球圈的这个从业者呢，我这两年其实一直在感觉到中国网球市场，这个市场大其实某些时候也会出现一种双刃剑的效果，就是市场大了以后啊，那当然一方面是好事，可以让这个整个这个网球的市场显得越来越蓬勃，越来越多的球迷。
2: 晚上10:30，回到家，洗个热水澡，冲去一天的疲惫，喝点小酒，忘掉一天的忧愁，哼哼小曲儿，赶走所有的烦恼，最后。别忘了早点睡觉哟。
3: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4: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莫大人和萱草主持的莫仙日记，我是莫大人。
5: 大家好，我是萱草。莫大人，你刚才是不是想说欢迎来到莫大人下道，没有萱草的事儿？
4: 没有，我当时是想说莫仙日记
5: 啊，
4: 哎，就每天主持这么多节目，都忘了自己现在录的到底是什么了，
5: 节目混了。其实咱们现在录的应该是爆笑糗事段子吧？
4: 是吗？我是笑话手莫大人，
5: 对，我是段子手。好啦，言归正传啊，我们这一期节目聊什么呢？是关于比较好玩的一个事情哈，大家可以放松一下了。
4: 对呀，
5: 对，
4: 这期的主题呢就是那些让你印象深刻的被搭讪的瞬间。
5: 对，节目话题征集发出去之后呢，就是有了几天吧，然后我看评论都特别多，然后有一天莫大人就跟我表情复杂的跟我说，哎呦萱草，我发现咱们的听众吧，怎么说呢，就是好像很多人没有被搭讪过，而且大家都是去搭讪的。
4: 哦，其实我也没有怎么被搭讪过。
5: 好尴尬的一个话题。我就说嘛，我说凡是面对这个话题有话讲的同学们，你们都是人生赢家呀。
4: 都是高富帅白富美。
5: 对，有人搭讪过我觉得很幸福。
4: 今天第一首歌呢叫做 Sweet， 来自谢蓉儿的。
5: 嗯，很欢快的一首小清新的歌曲。
4: 对啊，这是个电影插曲，萱草特别喜欢的一首歌。
5: 嗯。

0: 微信平台有一个叫做思念肯定在所难免，他说我看到这个话题啊真窝心，想了半天竟然从来没有被人告白或者有目的的搭讪过，女屌丝的可悲呀、啊、
1: 哎，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心理和感受吧。
0: 嗯，
1: 有一个来自新浪微博的朋友啊，他叫做牛小五，他说坐火车回家呀，对面坐着一个美女和一个带孩子的大姐，我想和美女搭讪可是有点不好意思，就一直偷偷的看她，四目相对时呢就迅速的低下头假装看手机，好像很多人都会这样啊。突然呢我就听到她问道你多大了，我毫不犹豫的抬头回答说21。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她问的是那个大姐带的小孩，那个妹妹和那个大姐顿时笑崩了，我们就这样尴尬的认识了，还成了朋友
0: 啊，结局是美好的所以中间过程什么

0: 那就可以略过了，好尴尬。
1: 我觉得还挺有戏剧性的一件事儿啊。
0: 嗯，很多人你看就是在不经意间就认识了。微信平台叫做停见的朋友，他说有一次回
1: 什么停见
0: 停见
1: 啊、哦、
0: 不过山东话说就是停见、哦、一样哈。说有一次回学校的火车上硬座票，半夜旁边的男生突然拍拍自己的肩膀对我说，靠在上面睡吧。
1: 啊，就说想、那个男生说你靠在我的肩膀上睡吧，是吧？
0: 对，
1: 也是啊。我记得我听朋友说春节的时候，春运的时候，那个硬座连那个座位底下都躺着人在睡觉，是吧？
0: 嗯，对，我遇见过，很我觉得其实挺恐怖的，因为你坐着嘛，有人在你下面睡觉。
1: 哎，也无所谓了，到时候是吧？

0: 个来自新浪微博叫做 summer 1121的朋友呢，他说有一次呀，走在路上听见后面一堆男的叫道，嘿花姑娘，当时我就觉得这是鬼子进村的节奏吗？小伙子们的搭讪方式好特别呀。
1: 花姑娘，要我的话我会死命的不会回头的。第二首歌来自甄地和徐仁国的最喜欢的一个荧幕情侣吧，
0: 啊，
1: 嗯，这首歌叫做 All for You，
0: 这是一个韩剧的主题曲是吧，
1: 请回答1997。
0: 嗯，萱草已经不止一次提到过这个电视剧了。
1: 对，但是木丹人好像至今也没有看完过。
0: 对，我看了几集后来就看不下去了，可能男孩和女儿的那种点不一样吧。
1: 嗯，
0: 我的点比较高一点
1: 是吗？你有觉得，哦，好吧，不说什么。微信平台叫樊瑞的朋友啊，他说有一次在街上走，一群男生中的其中一个直接说喜欢我，问我要不要在一起。我拒绝之后呢，另一个男生突然说，那我们这一群里你喜欢哪个呀？顿时我就凌乱了。凭什么一定要喜欢一个呀？
0: 凭什么要在你们那里边喜欢？
1: 对啊，凭什么要在你们这堆人选里面挑哈？
0: 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人啊，他叫做金小晨，他说搭了呀，然后就被删了，算搭删吗？
1: 被删了，嗯，
0: 对，在勾搭的时候被人删了一个嘴，删了一个嘴巴。
1: 哇，我觉得要告白或者是被搭要搭讪，一定要看好女生啊，就是不要选那种女汉子类型的，
0: 这才是搭讪的本质。

0: 叫做摇啊摇的朋友说，看见帅哥美滋滋的过去跟他说，帅哥你跟我下一任男朋友长得好像啊。然后那个帅哥含情脉脉的望着我说，美女你跟我前任女友长得很像哦。
1: 一瞬间就在一起，然后被分手了是吧？
0: 对，那个女生说你像下一任，结果男生说你像上一任。完全没有戏怎么办。
1: 还有一个来自微博的朋友，他说一个毫无存在感的女子飘过
0: 啊，
1: 就是没被搭讪过。
0: 嗯，
1: 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叫做 November 夏天的朋友，他说原来有在飞机上和邻座的妹子搭讪说，你是去哪哪哪的吗？好巧啊，我也是去那儿。哎，现在想起来真是蠢爆了
0: 啊，
1: 因为大家坐的航班都是去一个地方的。
0: 明知故问啊，
1: 太逗了。
0: 手机端有一个叫做撑死胆大的说，怎么想起来那句歌词了呢？就是那句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很适合哈，这个话题。我就有的时候去买衣服啊，进一家服装店，然后那个导购就过来跟我说，哎，美女你是不是刚来过啦？
1: 啊，
0: 我也不清楚他到底是认错了还是故意这么跟我讲，就是可能会要拉距之间的距离吧。
1: 这也算那个叫搭讪的技巧吧是吧？
0: 就是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或者说哎同学你觉得你好面熟。我现在就会暗暗的骂一句说，哎，大众脸，大众脸吗？
1: 尴尬呀，其实是在骂你是吧？
0: 其实特别不想听到这种，哎，你的你好面熟啊，怎么样的？我才不要跟别人长得像。
1: 哎，我记得以前在大学校园里有特别流行那种搭讪方式，就说，哎，同学，你的笔掉了
0: 啊！
1: 哎，同学，这个笔记本是你的吗？后来就发展的一发不可收拾了。同学，这块板砖是你掉的吗？
0: 同学，这桌子是你掉的吧？
1: 然后如果是化学系的话，就说，哎，同学，这瓶硫酸是你掉的吗？泼你脸上。
0: 你看啊，这个微信平台就差不多的意思哈。有个叫做邂逅塞纳河左岸，他说，我还记得呀，看屌丝男士大鹏和美女坐在一起了，为了搭讪呢把自己衣服全脱了，然后问说，美女这套时尚的男装是你掉的吗？至今想起都有种抓狂的冲动。
1: 居然还要说是时尚的男装。
0: 哎，估计我看为了搭讪什么都可以掉对吧？这些节操是你掉的吗，美女？
1: 这军大衣是你掉的吗？今天第三首歌来自陶喆和卢广仲的那个女孩，很特别的一首歌。
0: 对，超好听的。
1: 就两个人配合的特别好，就像两个朋友在聊天一样。然后两个人突然发现他们两个喜欢的女孩居然是同样子的，同一个类型的。有个叫做雅勋的朋友，他来自新浪微博啊，他说单身屌丝一枚，表示是来学习经验的。
0: 对呀，很好啊。我们这一期节目，我做之前就跟莫大人讲，哎，我觉得我们这期节目可以做成那种就是新技能养成
1: 科普帖，科普节目，
0: 对，就是教授大家如何搭讪。

0: 有一个新浪微博的朋友啊，是叫做一串英文，最后是高
1: 一串英文
0: 对，他说
1: 又学会新技能
0: 一串英文，他说在操场散步啊，被尾随，是跟得很近的那种，黑乎乎的，吓死人了，好吧，死活也不能把电话给这种搭讪的人啊，太可怕了。
1: 尾行痴汉。
0: 哎，我还真的耶，就是我上学的时候，上大学有一次，我们那个学校有一个小东门，东门进去是一个很狭长的走道
2: 啊，
0: 要走个大概半分钟才能到，就是说所谓的校园里。我有一天晚上啊，是从外面回学校，然后在路上正好是迎面走过来，是有人往外出那个方向，我都已经擦肩而过了，然后有一个男生，就是又退回来，就是拉喊住我，对，看就擦肩而过的时候看了我一眼嘛，然后我就因为我没有在意，我就直接走掉，但是那个男生退回来了，抓住我说，哎，那个这个朋友也不是这个朋友，他说，哎，朋友，那个我想要一下你的电话号码，可以吗？就直接很突兀的这么讲，
1: 这么随意啊，一眼瞥见了就要个电话是吗？
0: 对，我当时我真的不是说完全不给，就是说怎么都不可以给那种人，我是觉得哎，这么要电话号码，我都觉得很随便，
1: 这样可以吗？这样好吗？
0: 我就觉得这个人品是不是有问题啊？
1: 啊，有一个男生留言啊，他叫做周望2014，他说依稀记得初中时候的一句，同学你的钱包掉了，回头一看呢，没有啊，只见两个女孩捂着嘴笑。
0: 哇，
1: 小姑娘也好调皮啊，
0: 小姑娘跟男孩子说的吗？
1: 嗯，
0: 哇，现在的姑娘越来越奔放了哦。微信平台叫做 M Hair， 他说我有一个哥们儿哈，去餐厅吃饭，看见一个漂亮的妹子一个人吃饭的，就坐过去对那个女孩说，美女，你吃得下那么多吗？我帮你吃点吧。我瞬时就石化了
1: 太不把自己当外人了，
0: 人不让你帮好吧，人家能吃得完或许还不够人自己吃的呢。

0: 有一个叫做昨晚二月兰呢，他说我是学学前教育的，第一次去幼儿园见习的时候啊，一个五岁的小男孩凑过来跟我说，老师，我小时候见过你。我就问他，你什么时候见过我呀？小朋友回答说，我两岁的时候，妈妈带我上街的时候，我好像看见过你。鉴于我和小朋友第一次见面，而且一个五岁幼儿园的两岁时记忆的不靠谱，我可以理解为我被搭讪了吗？
1: 想太多。小孩子的世界是纯净的。
0: 接第四首歌，来自许嵩的《有何不可》。嗯，
1: 我们之前放过英文版的，阿摩斯唱的，
0: 就在第一期啊。
1: 对，
0: 有种穿梭时空的感觉，
1: 是吗？莫大人又回到了第一期的世界，
0: 青涩的时候。
1: 微信平台要做偷哭题的朋友，他说，哎呀，这期节目实在太棒了，终于又可以借助大家的故事脑补自己被搭讪啊，或者搭讪的经历了。
0: 脑补，重点在脑补。
1: 你这是有多屌丝，需要用别人的故事脑补一下。
0: 做梦吧。有一个叫做话不多劳先生的朋友呢，他来自新浪微博，他说看到一个漂亮妹子向我走来呀，原本以为是妹子来搭讪的，结果呢，妹子来了一句，帅哥，买酸甜猪肘子的店往哪里走呀？
1: 又是一个问路的。

0: 极端啊，有一个叫做酷我 3BC4 的朋友，他说有一次在公交站啊，我和外甥回家，突然有一个男生走到我边上拍我的肩膀笑着说，哎，你是那个谁谁谁吗？我很无语的看着他说，你认错了吧？但是他说，哎呀，你长得跟他好像啊。然后我笑了笑之后没理他就走开了。我说这个留言是因为我又想起来我微博上很多朋友跑过来给我留言或者私信说，萱草你长得真的很像我女朋友啊，或者说你长得真的很像我前女友啊。
1: 为什么不说像下一任女友？真是的。
0: 哎，所以说这期节目教大家技能了吧。
1: 对，一定要说下一任哟。又是一个不把自己当外人的啊，叫做杨旭同学，他说印象最深的呀，就是大学在图书馆里上自习，戴着耳机呢在写题，然后邻座有一个女生拍拍我的胳膊说，给我一只耳机。我当时愣住了，大脑几乎没多想就把另一只耳机给了她。我想说我们都不认识呀。
0: 啊，那女生有点很主动哦，
1: 好霸气啊。
0: 微信平台有个叫做小峰的朋友说，美女能告诉我现在几点了吗？然后那个美女看了看手机说10:15。于是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说了一声，哦，我的也是10:15呢，这么有缘，不如留个电话吧。哎，这个
1: 完了，我的表快了5分怎么办？
0: 看来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星球上的人，我是来自星星的我。

0: 有一个朋友叫做木走天涯，他说有一天走大街上没注意呢，一个男的拦住我，往我鞋上挤鞋油，给我擦起鞋来了。
1: 这明显是在那个推销那个什么东西吗？是吧？
0: 说当时突然就想起来网上看的那则故事了，我擦的不是鞋是梦想，然后我就很不好意思呀，于是就花了10块钱买了一瓶鞋油。
1: 果然是推销员。
0: 就在我转身要走的时候，这个男生大喊，美女能给个 QQ 号吗？我顿时觉得好无语。
1: 他要建一个 QQ 群，全是自己的客户是吧？
0: 瞬间想到那个广告，我擦的不是鞋是梦想。哎，要成全别人的梦想吗？
1: 还有一个叫石锁妹子亚拉索啊，亚拉索，他说在各种干嘛笑场了，今天我们好久没有笑场了，
0: 你再喊一个。
1: 算了吧，让大家让大家把这个音频倒回去重新听一下。在各种购物广场都会遇上缠着你不放的发传单的小伙，这算搭讪吗？这辈子也只能遇上这类搭讪了。今天第五首歌来自林俊杰的 Always Online。 一直在线是吗？

0: 哎，莫大人，就是关于这种搭讪的技能吧，你有没有可以传授给大家的？作为一个男生，
1: 其实我还真是那个没有什么跟别人搭讪的经历，因为我觉得我跟谁好像都是自来熟一样，坐在那一起的话，一下就有的聊了，然后就聊起来了。
0: 那你可能就是不太记得怎么开始的了，就是上来就说了，
1: 好像很自然的就开始，要不然他先说话，要不然我先说话。
0: 哎呀，我觉得这是一种很高的境地，你知道吗？我觉得能跟别人很快的熟络起来也是一种技能。
1: 那萱草，你有什么经验吗？分享一下。
0: 我想一下哈，好像我也没有，哎，总是被人搭讪怎么办？
1: 哎呦，
0: 我还真的是没有怎么搭讪过，哎。
1: 你不要脸的样子很有我年轻时候的样子，
0: 滚，莫大人。
1: 很有我年轻时候的风范。
0: 怎么解，莫大人，这句话
1: 不用解。
0: 何解，何解，
1: 无解。
0: 没太懂。这个叫做加戏的朋友说，大二的时候呢，骑着单车在校园里转，突然有一个女生跑到路中间把我拦住了，叫我送她去我们学校的某某地方。我那个时候就懵了，不过也就答应她了。然后呢，聊了几句才知道她是大四的师姐，现在也记不得她长什么样子了。
1: 嗯，这个师姐也是挺自来熟的，
0: 可能就真的有急事儿吧，就是需要有人送自己去那个地方，因为自己没有车。
1: 还有一个朋友特幽默，他说，同学你的鞋掉了。难道我感觉不到吗？
0: 同学你的人掉了，丢人了，
1: 然后自己躺在地上是吧？你男朋友掉了。

0: 我还记得手机平台有一个朋友留言哈，我记不清是哪位了，因为我这儿没有记录。
1: 嗯，
0: 然后
1: 大概跟他说一下，
0: 对，他就说他有一个朋友是一个很内向的小姑娘，走在大街上，然后这个时候就有一个男生观察他很久很久了
1: 啊，
0: 然后就真的是观察很久了，然后慢慢的上去，很小心翼翼的去问这个女生说，哎，姑娘，我觉得你的头发真的很漂亮，很顺哦，然后就一脸羡慕的样子，很痴情的看着那个女孩。
1: 哦，
0: 然后那个女孩正害羞着呢，觉得因为很内向的一姑娘嘛，可能平时也没有人，对，可能平时也没有人对她这么讲。结果忽然那个男生从怀里掏出一个发卡说，哎，看看这个发卡吧，
1: 是不是
0: 很适合你？
1: 只要998。
0: 今天第六首来自方大同的爱爱爱。

0: 有个叫做纯真的锄禾爱当舞，他说记得当兵的时候哈，有一次站哨，远远的两个妹子用拍立得给我照相，好害羞哦。然后呢，他们走过来诺诺的说，兵哥哥可以留个电话吗？因为纪律的关系呢，我果断拒绝了。但没有结束，他们给我塞过来一张我的照片就走了，照片的后面有他们的电话。哇，莫大人萱草姐姐，你们猜我给他们打电话了吗？
1: 我猜你打了。
0: 我也猜你打了。哎，我想知道是哪一个妹子留的电话呢？不是有两个妹子吗？
1: 啊，
0: 嗯，
1: 可能是其中有一个喜欢上你了。
0: 嗯，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了那么多的搭讪的技能。
1: 嗯，真的特别有

0: 趣啊。
1: 希望其他人的故事能帮到你。
0: 也希望大家能够听到这期节目之后学到新技能吧。
1: 嗯，好了，我们这期节目到这里吧，
0: 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港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晚上11点整，每个放肆的夜晚都会有一个起不来的早晨来偿还，亲爱的你，快去数绵羊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别惹哭我，在这落叶的深秋，一句轻叹里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舍不得。爱到尽头，连告别都怕惊动回忆。你走后，世界都空了，不是矫情，是习惯突然崩塌的失重。那些曾以为牢不可破的约定，终究抵不过时光的拉扯。可眼泪里不只有委屈，还有放过自己的勇气。

我们总以为时间能冲淡一切，却在某个瞬间发现那些共同的片段早已刻进骨血。明明该放手却偏要等候，不是固执，是心还没学会与遗憾和解。歌词里的每一句都像在问那个停在回忆里的自己，还要等多久？可或许尽头的你从来不是归宿，而是提醒，曾那样炙热地奔赴过，已是生命里最亮的光。纵然结局留白，那些心跳的痕迹也足够温暖往后漫长岁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那滴泪或许是某个转身的瞬间，或许是街角重逢的沉默，不是滂沱的哭，是心头轻轻一阵湿了眼眶，爱到极致连悲伤都变得克制，不后悔就当是前世的罪，是释然也是宿命感。原来有些人出现只为教会我们流泪，然后带着这滴泪的重量更温柔地走下去。那滴泪里有过奋不顾身的勇，也有过心甘情愿的忍，是青春里最剔透的记忆。

们都曾是阿丑，在人群里藏起锋芒，把倔强酿成沉默。他说日子像杯酒，越喝越上头，倒进烟火里的滋味有苦有涩，却也回甘。那些没说出口的梦，那些藏在皱纹里的故事，都在旋律里轻轻摇晃。阿丑不是丑，是每个普通人的影子，笨拙地对抗生活，认真地守护温柔。原来最动人的，从不是耀眼的传奇，而是街角那抹低头赶路时藏在眼底的光。

0: 现在是晚上11:30，名人不说暗话，我想吃夜凉面，老板，来碗大碗凉面，不加酸水哟。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分开以后，每个夜晚格外的寂静，滴答滴答，盛大钟在陪我回忆，字字是深夜里翻涌的念，那句反复的我爱你，藏着多少不甘的挽留，爱到深处连痛都成了惯性，明明是爱到深处才怨他，恨他又忍不住牵挂，道尽爱恨交织的拉扯，我们都曾在这样的漩涡里挣扎，明知该放手，心却还在等一个回应，那声带着哭腔的告白。

远的1104梦，像一封寄往过去的信，字里行间都是时光的皱褶。1104的梦还醒着吗？数字是钥匙，打开记忆里的房间。那些没说出口的遗憾，那些深夜辗转的惦念，都藏在旋律里。那年的风还吹着吗？问的是风，也是那个再也回不去的夏天。我们都曾有过这样的数字暗号，是生日、纪念日，是刻在心底的坐标。我听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谁没在爱里任性过？明知是笨拙的试探，却偏要用沉默当作武器，在爱里拉扯，却认被在乎的重量。我用我的怀疑掩饰不安的情绪，道尽嘴硬心软的别扭。越是在意，越怕失去，才用尖锐包裹柔软。后来才懂，那份任性是多奢侈的特权，只有被深爱者才敢放肆展露不完美。当岁月棱角被磨平，再听这首歌，像看见当年那个张牙舞爪却满心期待被抱紧的自己。

总在匆忙里弄丢彼此，等明白原来太在乎会让人失去勇气，早已隔了万水千山，那些没说的晚安，没赴的约，都成了回忆里反复拉扯的刺。后来才懂，多一点时间不是要拖延告别，而是想认真走完每一段路。当旋律响起，像看见那个站在时光路口的自己，对着远去的背影悄悄数着没来得及珍惜的点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90多年前的陕北黄土高原，中华民族处在危亡之际。在这片贫瘠苍凉的土地上，一所前所未有的特殊学府悄然诞生。它没有高墙校舍，没有制式课本，没有安稳课堂，窑洞是教室，沙土是黑板，膝盖是书桌，行军路是课堂。这就是被誉为革命熔炉、匠心摇篮的抗日军政大学。从1936年建校伊始，它在战火中诞生，在斗争中成长，秉持救国初心，为中国革命淬炼出10万余名军政骨干，撑起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人才脊梁。那么一所窑洞大学为何能缔造近代革命的育人奇迹？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八字校风从何而来？它是怎样突破物资匮乏、战事频繁的双重困境的？抗大抗大，越抗越大的传奇背后，又藏着中国共产党怎样的精神力量？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红色熔炉抗日军政大学的90载荣光。抗大的诞生从来不是一次偶然的办学尝试，而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口做出的极具战略远见的救国抉择，是土地革命向抗日战争历史转折期的必然产物。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族陷入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东北，步步蚕食华北国土，民族矛盾彻底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罩华夏大地。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但彼时的革命队伍正面临一个致命短板，军政骨干极度匮乏。历经长征洗礼后，红军队伍急需休整重建，而全面抗日的战争态势即将到来。各地抗日根据地的开辟，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无一不需要大批政治坚定、懂战术、能作战、善群众工作的复合型军政干部。1936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明确记载，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归根结底需要成百上千的革命骨干支撑推进，大批量培育抗日干部是当下最紧迫、最核心的战略任务。立足这一时代危局，党中央高瞻远瞩，决定创办专属红色军政学府，以办学育才支撑救国大业。追溯抗大的历史脉络，其办学根基最早可溯源至1927年毛泽东在井冈山创办的工农红军军官教导队，历经瑞金红军学校、中央红军大学的迭代发展，随中央红军长征改编为干部团。

一路淬炼，薪火相传。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结束了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重建红色办学体系，培育抗日骨干的计划正式提上日程。1936年5月8日，毛泽东在延长县大相寺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必须创办红军大学，系统性培育抗日干部，为即将到来的民族解放战争储备核心力量。5月14日，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提出，应该在抗日高潮到来之前抽调大批干部，从军团领导到连排基层干部进入红军大学学习。5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系统阐述了抗日红军大学的学制、教育方针、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组织架构以及领导人选，得到与会其他领导人的支持，筹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的蓝图已基本定型。1936年6月1日，依托陕北红军学校与长征干部团的核心力量，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在陕北瓦窑堡米梁山正式开学，这便是抗大的正式起点，也开启了中国共产党战时育人的全新篇章。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动情寄语全体师生，红大必将接续黄埔精神，完成民族独立解放的伟大使命，成为第二次大革命的核心主导力量。1937年1月，为适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形势，贴合全民抗战大局，党中央正式将学校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校址迁至延安，同时成立抗大教育委员会，由毛泽东亲自担任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刘伯承任副校长，构建起党中央直接领导、军委统筹管理的办学体系。长期以来，不少人存在认知误区，认为抗大是适配统一战线的综合性培训机构，而1939年中央军委发布的关于抗大工作的指示这份权威档案明确界定，抗大绝非普通统一战线学校，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八路军专属军政干部学校。从诞生之初，抗大便锚定纯粹的红色底色，坚守为抗战育才、为革命铸魂的核心使命。区别于所有旧式军校与普通高校，始终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革命使命为导向，为人民军队革命事业培育绝对忠诚的骨干力量。在世界近代教育史上，几乎没有任何一所高等学府能如同抗大一般，在极致艰苦的绝境中坚守办学、蓬勃发展。抗战初期，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施严密的军事封锁与物资禁运，日寇持续发动军事扫荡，延安及周边地区物资极度匮乏，战事连绵不断，抗大的办学条件简陋到极致，堪称人类教育史上的奇迹。没有校舍，师生们便拿起锄头、铁锹，自力更生，开凿黄土窑洞。依山而建的窑洞错落分布，昏暗潮湿，通风简陋，却成为抗战时期最坚固的红色课堂。没有制式教材，教员与骨干学员连夜手抄笔录，整理编撰，将实战经验、革命理论、战术知识汇编成册，一本本泛黄的手抄讲义成为最珍贵的革命教科书。没有桌椅教具，学员们席地而坐，以锡为桌，河滩细沙为纸，枯枝石块为笔，随时随地开展学习研讨。没有充足粮食衣物，师生们粗粮野菜果腹，粗布麻衣御寒，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革命斗志。最颠覆传统办学模式的是抗大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独特育人理念，不同于和平年代闭门治学的办学模式，抗大始终扎根战场，紧贴实战，践行边走边打边学的战时办学模式。建校9年间，抗大从未有过安稳固定的办学环境，
敌军扫荡，炮火侵袭，行军转移成为常态。学员们白天行军作战，开展敌后警戒，参与根据地建设，夜晚挑灯研学，复盘战例，研读理论。战火是最好的教学场景，实战是最优的考核标准。1939年，为深耕敌后办学，就近培育抗日骨干，党中央作出抗大总校挺进晋东南敌后根据地的重大决策。抗大师生组建八路军第五纵队，在罗瑞卿的率领下，冲破敌军封锁，翻越吕梁山脉，横渡黄河天险，辗转华北多地，在枪林弹雨中完成战略转移。1940年，日寇集结重兵，对抗大驻地发动大规模扫荡，抗大师生全员备战，一边组织群众转移，开展阻击战，一边坚持教学研讨，在横岭阻击战、30亩战斗中，以极小代价重创来犯敌军，用热血践行“学习即战斗，战斗即学习”的抗大底色。日军将领冈村宁次曾坦言，宁肯牺牲20名士兵，换取一名抗大学员，足以印证抗大干部的实战价值与战略威慑力。在严苛的战争环境之外，抗大秉持开放包容、为国选才的招生理念，打破阶级、出身、地域的桎梏。1937年，抗大发布官方招生广告，明确办学宗旨，为培育抗日救国军政人才，报考不限阶层、不限背景，只要心怀救国之志，体魄强健、意志坚定，即可报名求学。在党的号召下，无数爱国青年冲破层层封锁，从繁华都市、偏远乡村、海外侨居地奔赴延安。他们中有经历长征考验的红军老战士，有放弃优渥生活的知识分子，有年轻热血的学生，甚至还有国际反战同盟的外籍志士，汇聚在黄土窑洞之中，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护国家。值得一提的是，同期西南联大扎根西南后方，以文教救国、学术报国延续民族文脉，而抗大立足陕北前线，以铁血育人、强军报国支撑抗战大局。一南一北，一文一武，两所战时学府遥相呼应，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绝境奋起的精神脊梁，完整诠释了烽火年代中华儿女的救国担当。一所简陋的窑洞大学能够在战火中越办越强，培育数万栋梁，核心密码在于其坚定的政治内核、科学的办学体系、纯粹的精神底色。建校之初，毛泽东亲自为抗大制定办学方针、校风校训，搭建起独具红色特质的育人体系，成为抗大生生不息的根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32字办学方针精准锚定抗大育人核心。政治方向为根，确保所有学员始终坚守抗日救国、为民奋斗的初心，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信仰。工作作风为基，锤炼学员吃苦耐劳、求真务实、敢于奉献的革命品格。战略战术为要，立足敌后抗战实际，传授贴合实战、灵活高效的游击战术与作战思维，彻底摒弃教条主义、形式主义。与此同时，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八字校风贯穿抗大办学全过程，塑造了一代革命军人的精神气质。团结是全军一心、众志成城的集体力量，师生同心、军民同心，凝聚抗战救国的磅礴合力。紧张是枕戈待旦、勤学苦练的战时状态，时刻备战、终身研学，不辜负每一寸光阴、每一次机遇。严肃是坚守信仰、严守纪律的政治操守，敬畏使命、恪守规矩、永葆革命队伍的纯粹性。活泼是乐观向上、生生不息的精神风貌，绝境之中不沉沦、
苦难之中

奋进。顶尖的师资力量是抗大育人成才的关键支撑。作为党的最高军政学府，抗大汇聚了全党全军最优质的教学资源，形成了党的主要领导人亲自授课、百战将领言传身教的独特格局。毛泽东长期坚持到校授课，累计授课时长超110个小时。实践论、矛盾论等经典著作最初便是为抗大学员讲授的课程，成为淬炼学员思想、指导革命实践的核心理论。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常年到校讲学，解读时局形势，传授革命理论，剖析斗争策略。罗瑞卿、滕代远、何长工等抗大负责人深耕办学一线，完善教学制度，编撰专业教材，规范办学流程，让战时办学愈发体系化、正规化。在课程设置上，抗大始终坚持政治育人、军事强能、实践力行三位一体。政治课程以马列主义理论、党的方针政策、革命人生观教育为核心，筑牢学员信仰根基。军事课程聚焦游击战术、阵地作战、侦察警戒、群众武装建设等实战内容，贴合敌后抗战需求，同时将劳动生产、群众工作纳入必修课程。学员一边研学理论、苦练本领，一边开荒种地、支援生产、扎根群众，彻底杜绝脱离实际、空谈理论的问题。1940年，抗大总校进驻河北浆水镇后，办学条件相对稳定，正规化建设全面提速，学校组建专业教材编审团队，校园集体研讨、执笔编撰、层层审核，累计编印教材41种，发行18000余册，不仅满足本校教学需求，还辐射各抗日根据地部队，被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誉为敌后教育的灿烂之花。每一名抗大学员历经6个月系统培育、实战淬炼，走出窑洞，奔赴前线，皆成为军政兼优、能打善战、甘于奉献的革命骨干。翻看留存至今的抗大毕业证书，上面赫然印着一句滚烫的寄语：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这不仅是对抗大学员的期许，更是抗大精神最生动的写照，是红色熔炉淬炼出的信仰底色。从1936年建校到1946年完成历史使命，改制更名，9年风雨兼程，9载烽火育人，抗大创造了震惊中外的革命教育奇迹。在物资匮乏、战事频发、辗转办学的艰苦条件下，抗大从最初一所总校逐步发展壮大，先后创办14所分校，办学足迹遍布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覆盖华北、华中、华东各大抗日根据地，真正实现了抗大抗大、越抗越大的传奇跨越。9年间，抗大累计培训10万余名正规军政骨干，20余万名革命人才。这批学员历经战火淬炼、基层磨砺，成长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中坚力量，更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核心栋梁。新中国开国将帅中，半数以上拥有抗大学习、任教、任职经历。无数党政干部、军事指挥员、群众工作者从抗大走出，扎根一线，深耕战场，建设家国，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立下不朽功勋。抗大也因此被誉为共和国将星摇篮、革命人才熔炉。回望历史，抗大的历史功绩早已超越了一所学校的办学范畴。它不仅为革命战争输送了源源不断的人才力量，更在烽火岁月中淬炼出纯粹坚定的红色信仰、求真务实的治学作风、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心系家国。

的担当情怀。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抗大义办学育人为救国利器，凝聚起全国爱国青年的磅礴力量，筑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人才根基，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人才基础与精神基础。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战略区创办了多所军事政治大学，培养了大批军队急需的各类人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加速院校建设，以战争年代创办的学校为基础，改建新建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各类军事院校。1985年3月，中央军委研究决定在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合并的基础上组建国防大学。时光荏苒，抗日的烽火早已远去，但抗大校歌却历久弥新。为了弘扬抗大的光荣传统，1989年1月9日，国防大学在召开的首届党代会上正式把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确定为国防大学校歌。90载岁月流转，窑洞灯火早已熄灭，战火硝烟早已散尽，但抗大孕育的红色精神历久弥新，生生不息。坚定对党、忠诚为民的政治信仰，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优良作风，理论联系实际、紧贴实战的治学理念，甘于奉献、以身许国的家国担当，跨越百年风云，融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成为新时代砥砺前行的宝贵精神财富。如今我们回望抗大传奇，读懂的不仅是一所战时学府的育人故事，更是中国共产党绝境奋起、苦难辉煌的奋斗史诗。从黄土窑洞的艰苦求学，到新时代强国建设的逐梦征程，从战火中的青春报国，到新时代青年的使命担当，抗大精神始终是激励国人砥砺前行的精神旗帜。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在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东南部有一个名叫弥渡的地方，它扼守中原进入滇西滇西北的咽喉要道，闻名全国的茶马古道从这里穿境而过，同时这里也是闻名全国的花灯之乡和民歌之乡。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弥渡山歌多少年来早已唱遍大江南北，南来北往的马帮给弥渡带来了商业的繁荣，也让这里充满了思念故乡和亲人的歌声。弥渡民歌代表性传承人李寿昌说，赶马人早已习惯用歌声倾诉漂流他乡的孤独，而人口迁徙也带来了新的民歌风格。
1: 要说它的源，一开始的是洪武年间，这些先民来了，实行了屯垦戍边以后带来的江南的小曲。第二，就是来到当地以后和白族、彝族这些人交往中间，文化之间的互相吸纳、互相采借，形成了我们弥渡的山歌民歌。第三个呢，由于冶炼、开矿，还有马帮这些南来北往的人员带来了，使我们弥渡的民歌山歌就丰富多彩。

0: 独具特色的弥渡山歌小调一直靠着口口相传流传至今，每一首都像一部诗，记录着弥渡的时代变迁，倾诉着各个时代人们心中的喜怒哀乐。
1: 所以我们弥渡的民歌山歌曲调非常丰富多彩，有江南的委婉动听的小调，也有陕北的粗犷豪放的北方的陕北味，还有当地的白族彝族大歌的成分都在里边。
0: 弥渡山歌从遥远的历史走来，历经数不尽的喧嚣和寂寞，在漫长的岁月中积淀了当地人丰富的情感寄托。时至今日，小河淌水、赶马调、绣荷包和弥渡山歌等数不清的山歌小调早已在全国广为流传。每当这熟悉的歌声响起，那些赶马人对故乡的热爱与思念之情仿佛又穿越时空，悠然浮现于我们的眼前。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怀抱，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在一系列的文艺庆祝活动中，歌手孙楠演唱的《红旗飘飘》脱颖而出。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最初《红旗飘飘》是为一部公安题材的电视连续剧创作的片头曲，由曲作者李杰演唱。

0: 小雨老爷子的儿子乔方，他们几个拍了一个电视剧叫《警员神长》。这乔方找到我之后说，杰子你看，这有一首词叫《红旗飘飘》，我拿回来一看，这个词我觉得写确实特别好啊，有感而发，副歌马上就出来了。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唱完了之后我就对这首歌有把握能给它写好，结果当时没写出来，过了个八月吧，有一天在棚里回家，那个时候我住的房在中央歌舞团，也15平米的一个房子，黑黢黢的，我给刷的屋里颜色，然后大红色的窗帘，突然间就回去抓着一个状态就给写出来了。
1: 当时再次回到北京发展的歌手孙楠是李杰家的常客，歌曲创作完成后，兴奋不已的李杰立刻打电话叫孙楠马上到家里来。
0: 写完，孙楠刚来北京发展啊，因为他天天长在我那儿，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我说快过来，我说大楠，我说我写了一个特别好的歌，我说你过来听听，夸过来，过来之后我给他一唱，五星红，他说杰哥这歌给我吧，这个，我说也别给你，给我的，我说咱俩唱得了，就是电视剧这版我唱的。后来他出唱片，公司给买了使用权，红旗飘飘是孙楠出道首张唱片。
1: 一曲红旗飘飘经由孙楠的深情演绎，从此红遍大江南北，每当这激情昂扬的旋律响起，都让人热血沸腾，心潮澎湃，心中充满对祖国的骄傲与自豪。

请听广播剧《永远的中国儿童号》，出品人丁传华，总监制刘永斌，总策划杜宇，编剧苍慧中、张静、王苏敏、王紫薇。第二集。

0: 地长龟，快来看，这里有一大片青草呢。
1: 还真是的，在这片树林的后面藏着一片嫩嫩的青草，以前我怎么没有发现呢？
0: 你们乡下真好玩，有牛羊狗，还有这树林各种小鸟的欢叫声，在城市里很少听到这么好听的鸟鸣。
1: 兰兰，以后星期天你就来我们家，我们一起做作业，一起去挑猪草，喂猪养羊，可好玩了。
0: 我爸妈说了，小女孩不能一个人在外面乱跑，不过听说我跟你来乡下劳动，他们就同意了。
1: 哎，你看这个是野菜，我们把它单独挑出来，不能混在猪草里。
0: 啊，这就是野菜，我认不出来。
1: 哎，你看这一颗。
0: 哦，这个
1: 还有这一颗，这都是野菜。
0: 我妈妈最喜欢吃野菜饺子了，每年春天她都弄点野菜回来包饺子给我们吃，可香了。
1: 那我们今天就挑些野菜让你带回家，让你妈妈包饺子给你吃。嗯，
0: 好呀，我妈妈肯定高兴坏了，下次还让我到乡下来玩呢。
1: 来来来，我教教你怎么挑野菜。你看这个是野草。
0: 哦，
1: 这个是野菜。哎，还有这个，哎，这个也是
0: 啊，这个也是。

0: 小羊羊，快吃草啦！
1: 兰兰，这只羊叫欢欢，这只叫乐乐，是我哥哥参军之前留给我的，让我把它们养大，再生一群小羊羔，我最喜欢它。

0: 小羊羊快吃草啦。
1: 兰兰，这只羊叫欢欢，这只叫乐乐，是我哥哥参军之前留给我的，让我把它们养大，再生一群小羊羔。我最喜欢它们了，睡觉都要把它们牵到床前守着我。今天我去喂猪，就把欢欢乐乐交给你了啊。
0: 我也喜欢白白可爱的小羊，不喜欢臭烘烘的猪。
1: 嘿嘿，那我们今天比赛，看谁喂草他们吃得快，吃得好。
0: 好吧，我们比比。

0: 小李，你哥哥来信了，快来看。
1: 什么？我哥哥的信？真的吗？快快给我看看。
0: 你妈妈不是每天都在等你哥哥来信吗？终于等到了。
1: 嗯，谢谢你邮递员叔叔，我这就把信拿给妈妈看。
0: 哎，有什么打胜仗的好消息啊，回头告诉我。
1: 好的，有好消息我一定会告诉你。叔叔再见。
0: 再见。
2: 太好了，你哥哥终于来信了，这下你妈妈放心了。
1: 嗯，妈妈妈妈，
3: 哎，
1: 哥哥来信了。
3: 哎呀，我刚才就听到邮递员自行车的铃声了，快把信拿出来先念给我听听，一会儿你爸爸回来再念给他听。你叫兰兰吧，我们一起听。
2: 好的，阿姨。
4: 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很好，你们好吗？身体怎么样？土改分的田今年收成如何？弟弟在学校有没有认真读书？还调皮捣蛋吗？要问的东西很多很多，家里的一切我都想知道。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第九兵团在长津湖地区打垮了美军陆战一师和第七步兵师，取得了第二次战役的伟大胜利。我们在长津湖围剿美国鬼子，打得他们抱头鼠窜，仓皇逃窜至三八线。我们二十军五十八师啊，还诞生了一位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他呢，是离我们不到二十里泰兴县黄桥镇西边一个村的人，也算我们半个老乡了。他在长津湖的小高岭战斗中，带领全连战士打退敌人八次进攻，在阵地只剩下一人时，他抱着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他是全军的英雄，也是我们家乡人的骄傲。
3: 哎呀，黄桥镇西边一个村儿，那个地方我跟你爸逃荒时去过那儿，村里的人很厚道善良，想不到出了这么大个英雄啊。
4: 爸妈，我们胜利了，但是我们胜利得很艰难。朝鲜的冬天太冷了，零下四十多度，我们穿着单薄的棉衣在冰天雪地里行军埋伏，在阵地里打仗，很多战士冻伤，天上敌机追着我们扔炸弹。
5: 让座了，让座了，
2: 王老师来了。
6: 老师好。
3: 同学们好，今天的语文课呀，我要读一封前线的家书。这封家书呢，是李长贵同学的哥哥从朝鲜前线寄来的。我看了以后啊，非常激动，也很感慨。李长贵，现在念给同学们听听。
1: 天上，敌人的飞机就像蝗虫一样，在天上嗡嗡叫，在我们的头顶上扔炸弹。大部分战士就是牺牲在敌机的轰炸下。为了不暴露目标，我们白天不能生火做饭，只能一把雪一把炒面填饱肚子。有的阵地上的干粮让鬼子给炸光了，战士们几天也吃不到一颗粮。我们每天都盼望着能看到自己的飞机在天上与美国鬼子的飞机战斗，把我们的炸弹扔到美国鬼子头上。
3: 好，同学们，听完这封信，你们有什么感想？

0: 吗？
1: 嗯，王老师，我们志愿军战士真勇敢，他们打败了强大的美国鬼子，是英雄，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2: 哼，美国鬼子太猖狂了，有几架破飞机就觉得了不起，我长大了要参加空军，驾驶自己的飞机与美国鬼子战斗。
3: 王老师，我们刚刚解放，志愿军战士为什么要出国到朝鲜打仗？留在家里享福不好吗？
0: 好，你们说得好，也问得好。好多同学不明白啊，我们为什么要抗美援朝呢？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纠集所谓的联合国军进行武装干涉，还阻止我们解放台湾，并轰炸我国的东北地区。我们的抗美援朝战争啊，是一场为了捍卫新中国的安全，保卫我们的和平生活，反对侵略的正义战争。
2: 嗯，我懂了，我懂了。我哥哥参加的抗美援朝是一场保卫我们幸福生活的正义战争，没有他们的流血牺牲，我们就不会坐在这里读书。
1: 嗯，美国鬼子和小日本一样都是侵略者，志愿军叔叔一定能打败他们。
3: 嗯，我好像有点明白了，志愿军在朝鲜挨冻挨饿，是为了让我们在这里安静地读书。
2: 我哥哥和志愿军战士们都是好样的，他们把美国鬼子什么王牌师打得屁滚尿流啊，还有杨根思叔叔不怕牺牲，最后与敌人同归于尽，真了不起。我要向他和我哥哥们学习。
4: 我们的志愿军战士太苦了，只能吃炒面打鬼子，我以后要改掉吃奶糖零食的坏习惯，向志愿军学习。
0: 你们的回答呀都非常好，同学们，前方打胜仗是全国人民的骄傲，我们一定要珍惜战士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和平环境。对学生来说呢，就是要听党的话，好好学习，长大了报效祖国。
5: 对，
6: 我要当英雄，
7: 我要当英雄，
8: 我要好好当英雄，
9: 我也想当英雄，
10: 好好读书。
0: 哎，你们也知道，志愿军战士的粮食是很紧张的，许多粮食是在运输途中被美国飞机炸掉的。前线战士吃不饱肚子就不能打胜仗，为了让志愿军战士吃饱肚子打胜仗，东北地区已经家家户户在炒面支援前线，现在全国已经动员起来，大家都在炒面支援前线。
3: 我们也要参加，我们也要参加，
11: 我也要学炒面支援前线志愿军叔叔，
1: 我一定做爸爸妈妈的好帮手。
12: 谢谢。

0: 我们下午放假去学学炒面怎么样？
1: 哎，好啊，我们也要为支援前线做点事。
2: 哎，算上我一个，今天就到我们家去怎么样？
3: 好呀，你家地方大，
0: 我们作为少年儿童队员就要以苏联小英雄为榜样，炒点面去支援前线的叔叔们。
2: 我们家有炒茶叶的大铁锅，最适合炒面了，就到我们家去炒。哎，怎么样怎么样？
3: 好呀，我也要去。
2: 小丫头，铲子都拿不动还炒什么面？你就在家玩去吧。
3: 你最会，我们女孩子也有英雄，卓雅和苏拉就是苏联女英雄，还有中国的刘胡兰，对，我们江堰的高凤英也是女英雄。
1: 我们是一个团结的小集体。哎，大家都去吧。
2: 是小喇叭。
4: 啊，不是，姚班长。
0: 嗯，刘志强，我们下午就到你家去炒面了。
2: 我爸爸正好到安徽金山老家去进茶叶了，
5: 没人管我们，我们自由了。
1: 好，一言为定。哎，我们下午见。

0: 糊了，炒糊了，你行不行啊？
1: 哎，先来，你别大呼小叫，我只是先炒一点点试试，你不要在一边幸灾乐祸。
2: 我们不能浪费粮食，来，把这些炒糊的面每人都盛上一碗，用开水冲泡一下，把它吃掉。
0: 这个主意好，今天我省下一顿晚饭了。
1: 等你们吃好我炒的面，我再让你们尝尝我家的金山石雨绿茶，这可是我老家的名茶。
0: 嗯，小铃铛安静一点，你把脚镯摘掉好不好？
1: 钱兰兰，这是银脚镯，是我奶奶传给我的，说戴上它能保佑我一生平安。
2: 哦，这是他家的传家宝，也是他奶奶的心愿，就让他戴吧。
3: 不好意思啊，我来迟了。
1: 啊，你怎么才来？
3: 我妈妈听说我们要学炒面去支援前线，就从家里现磨了一些玉米面让我带过来。她说北方的炒面一般是加些高粱面，我们这里没有高粱面，用玉米面也行。那这些玉米面刚磨好，还热乎着呢。
1: 啊，怪不得我把面炒糊了，原来还要掺玉米面。
2: 哎呀，我想起来了，我爸爸在家里炒面时好像说只要70%的面粉，然后再掺其他的。哎呀，原来是玉米面。
3: 来，我们来配一下，先试一锅，不要浪费粮食。
0: 你们和面，我来烧火。
1: 好，来，大家一起动手
4: 炒面喽。

0: 快点，快点，快点！我们的金钱要吃够了，都怪你，缝个口袋缝了那么长时间。哎，
1: 我也是第一次嘛。哎，李长贵，你看，这像不像你哥哥背的干粮袋？哎，还真是像模像样的。
0: 刘志强，我代表我哥哥谢谢你。哎，今天呢，我们就把这袋炒面交给王老师，让他代表我们学校把它送给前线的战士们。
1: 对不起，没看清，撞到你了。啊，是周校长。周校长，早上好。
2: 你们几个人迟到了啊？这么匆忙做什么去了？
1: 啊，是这样，周校长。
2: 我们去缝炒面的袋子，所以来晚了。我们迟到了，对不起，周校长。这是你们做的干粮口袋？是的，还有里面的炒面，我们四个人昨天炒了一下午。嗯，炒好的面大部分都交给我爸爸带到宣传部去了。那我们就留下了这么一袋，准备今天上午交给王老师。
3: 周校长，这是我们支援前线的一点心意。
4: 走，我陪你们一起到班上去。我们闯祸了，今天王老师肯定要批评我们。哎，周校长好。
5: 同学们好。
4: 周校长，您怎么来了？怎么他们闯祸了，还要校长亲自送过来？姚佳琪。
5: 你是班长，怎么带头违反纪律啊？
6: 王老师啊，你不要批评他们，我是来表扬他们的。
4: 啊，表扬？迟到了还要表扬啊？
5: 今天虽然他们迟到了，但是情有可原。
4: 怎么回事啊，周校长？
5: 同学们，这袋炒面是你们班四位同学利用昨天休息时间炒的。炒面虽少啊。
4: 但它代表着这几个孩子支援前线的赤诚之心和抗美援朝的爱国情怀。我们江小的同学都要向他们学习。啊，原来是这样。同学们，虽然我们的任务是上学读书，但我们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也要时刻关心前方的将士，为抗美援朝出一份力。
5: 姚佳琪、李长贵、钱兰兰、刘志强这四位同学是我们班学生的榜样。
4: 周校长，这颗奶糖送给你，谢谢你表扬我们。周校长，钱兰兰这孩子，她为了表示感激之情，总是将自己爱吃的奶糖送给别人，您就收下吧，这是她的心意。
6: 好的，那这块糖我收下了，谢谢你，邱同学。
5: 谢谢周校长，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同学们。上级交给我县抗美援朝的炒面任务已经超额完成了，几十万斤的干粮啊，准备近日运往前线。国家正在动员全国的食品厂，加紧研制更科学、更方便的军粮支援前线。你们现在啊，不需要再炒面了。
1: 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长大了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7: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哎，李长贵，这本书我看完了，给。
6: 你快抓紧看呢！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太好了，今晚我又有书看了。哎呀，
1: 红军战士保尔双目都失明了，还在床上写作，用几年的时间写完了这本书，真是个钢铁英雄。
6: 你们不去玩抓美国鬼子的游戏，在那里嘀嘀咕咕干什么呢？
7: 我们去玩打鬼子的游戏吧。
1: 哎，好啊，我们走吧。
6: 对。
8: 这个游戏来劲，
1: 哎，你们看，王老师来了。
8: 王老师新穿的列宁装真好看。
1: 哎，他旁边那个好像是巫老师。
6: 哎，是。
0: 两个人刚才好像拉着手的。
2: 哎，你看他们两个人笑嘻嘻的，好像有什么开心的事。
3: 王老师、巫老师，听说他们是好朋友呢。
2: 真的吗？
0: 真的吗？
6: 王老师们，王老师们，
2: 你们聚在这儿做什么呢？
3: 没什么。
2: 我看你们嘀嘀咕咕的。刘志强，你是不是又在出什么幺蛾子？
0: 王老师，我可是正儿八经的好学生。同学们说你和巫老师是好朋友，是真的吗？
2: 人小鬼大，尽琢磨些与学习无关的事儿。好，告诉你们吧，我和巫老师啊，准备六月中旬结婚了，到时候给全班同学每人发一块喜糖。
7: 啊，真的？是每人一块喜糖？
2: 老师什么时候骗过学生啊？我说话算数。哎，但是你们啊，如果不认真学习，那到时可没有的吃哦。
0: 我们一定好好学习。
8: 王老师、巫老师要结婚了，
9: 学校有喜糖吃了。
10: 王老师、巫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永远的中国儿童号》，导演顾毅、冯雨菁，录音制作陈丽丽，剧中人李长贵由新月演播，姚佳琪由中阳演播，刘志强由冠南演播，钱兰兰由樊梦辰演播，周丽人由魏巍演播，王琴由冯雨菁演播，李长旺由于建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芳元、徐国强、刘选、张彦斌、刘闪等。由泰州市江堰区融媒体中心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
0: 提示您啊，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大家呢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1: 六一国际儿童节，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0: 是，节日快乐，愿你们呢不失天真和纯粹哈，快乐常在，一直可爱也永远被爱。
1: 其实我也收到了好几条这个儿童节的祝福微信哈。因为我们其实虽然现在是大人了，但是所有大人曾经都是小孩。
0: 对，反正我们这么说呢有点硬蹭的感觉。不过也是提醒哈，温柔的提醒。
1: 对，提醒我们要向孩子们来学习一下看待世界的角度，来保持童心。
0: 是，因为孩子呀，对世界保持了最本真的好奇和最纯粹的善意。他们喜欢呢，就会主动靠近你，温暖就会真心回馈。他们的童言童语也常常给我们带来意外的启发和治愈。
1: 比如说有一个小朋友，他就形容什么是勇敢。他说，上幼儿园的时候，你就大步地往幼儿园里走，这就是勇敢。
0: 真的，如果是第一天呢，真的是要勇敢迈出第一步。
1: 确实是。
0: 还有一位小男孩呢，他在足球比赛当中夺冠了，然后发言也打动了很多人。他说呢，自信呢、就是大大方方的献丑啊，越敢献丑路越好走。
1: 你看这孩子说的多有哲理，值得我们很多大人来学习哈。还有一个小姑娘，她就说，你喜欢的东西啊，就不要去问别人好不好看。
0: 是，
1: 小朋友的童言童语里藏着美好和勇气。
0: 也希望呢，每一个已经长大的孩子用一颗柔软的心尽情地感受世界，体验世界，拥抱世界。
1: 六月呢刚刚开启，愿我们在美好的六月有期许，有收获，乘风破浪，向梦而行。
0: 我们先来关注一个特殊的群体，孤独症儿童。孤独症呢是一种严重的神经发育障碍，可能导致终身残疾。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孤独症人群呢已经超过了1300万。而对于孤独症的孩子来说，儿童阶段能否得到及时专业的康复救助，直接影响他们一生的成长。
1: 今年呢，江苏就启动了一项脱苗计划，为800名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提供专业的脱氧康复服务。记者呢探访了江苏的多家社会福利中心，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是如何进行康复训练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江苏台记者徐仁飞的报道。
2: 在江苏省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的多感官互动教室里，地面上投射出游动的鱼群和飘落的花瓣。5岁的孤独症男孩康康正小心翼翼地踩上水面，脚底的触觉反馈让花瓣向四周散开。康复师祝月蹲在他身边，轻声引导，拍手鼓励，欢声笑语间，康康完成了全部训练。
3: 像我们普通孩子玩这个的话，会感官非常的灵敏，包括地上的一些慢的、快的，他都会踩得非常的迅速。但是这些小孩，他的注意力首先就是比较弱一点，他们会是很难踩中的。比如说小鱼，带他接慢慢爬行的比较大的一些物体，现在是改变非常大。如果刚开始的话，他是可能随便跟一个老师或者两个老师，比如说带他一起玩，现在跟陌生的姐姐，他也能跟他再抱一抱，可以互动。
2: 教室外，康康的妈妈陈娟透过玻璃窗望向儿子，眼里泛起泪光。1年前，康康在社会机构做康复，花钱多，效果却不理想。今年，江苏启动脱苗计划，推动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为困境孤独症儿童提供脱氧照护。

0: 陈娟带着孩子每周进行三次康复，近半年过去，康康不仅能听懂简单指令，还学会了主动拥抱。
1: 以前刚来的时候情绪很暴躁，说发脾气发脾气的那种，在这边康复以后嘛，情绪稳定了，语言这一块呀，还有认知这一块呀，各方面进步都挺大的。说实话，老师比较专业的，这边是免费的，所以我们情愿减轻我们家庭负担。
0: 康复师祝月告诉记者，这间教室能切换100多种场景，专门调动孩子的五感触觉、视觉捕捉、听觉刺激、触觉灵敏度等等，帮助孤独症儿童促进大脑前额叶发育。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主任朱传英表示，开门办院以来，他们为康康这样的孩子构建了评估、计划、康复、跟踪全流程服务体系，一人一档一方案。
2: 截至目前呢，已累计服务社会残疾儿童25人，开展各类课程约2.1万课次，我们家长的满意度呢是100%，其中有1名孤独症儿童经过系统的康复训练后成功脱帽，顺利回归了普通学校。
0: 目前江苏省脱苗计划已为469名孤独症儿童提供专业照护服务，除了市级社会福利中心，服务阵地还下沉到区级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江苏省泰兴市未成年人关爱保护中心主任顾烈霞介绍，脱苗计划采取灵活的服务模式，平时上学的孩子可以利用周末来康复，还提供30天的日间照料，用专业化服务减轻患儿家长的负担。
3: 选拔60名具备心理学、社会学等专业背景的社工、心理咨询师等成为区儿童专家，并对全市困境儿童个案进行督导。
0: 为补齐困境儿童权益保障的短板，民政部选取了包括泰兴市在内的全国35个县级行政区，开展为期2年的加强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试点项目，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探索建立监测报告、监护评估、分类施策、精准服务保障支撑5位一体的困境儿童服务保障体系，并建立孤独症儿童专项服务机制。
4: 针对孤独症儿童面临早期发现难、家庭照护难、资源对接难等问题，试点地区探索建立长效赋能的孤独症儿童专业服务模式，制定服务需求清单和服务资源清单，为孤独症儿童及其家庭按需提供早期干预、康复指导等服务。
0: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的孤儿数量呈下降趋势。孟志强表示，各地正积极推进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充分利用空余床位、设施设备和专业人才，为社会上有需求的病残儿童、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托养、照护、康复、特教等服务，让社会共享机构的专业资源。
4: 下一步呢，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制定拓展儿童福利机构社会服务功能、推进开门办院的相关政策，对开门办院的形式、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流程，包括收费管理等方面的要求呢，进一步的细化，并指导各地充分发挥儿童福利机构设施设备和专业人才的资源优势，更好地为社会上有需求的病残儿童、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提供服务，从而有效地减轻困境儿童的家庭的负担。
5: 从咕咕坠地、牙牙学语到朗朗书声，都是孩子们出生成长各个阶段的声音，而成长的烦恼呢，也会体现在声音上。声音嘶哑除了感冒等炎症反应，还可能是声带小结等器质性病变，突然失声，表面上呢是声带不能闭合，背后可能还有需要解决的心理问题。
6: 我们就带领您走进儿童嗓音专业门诊，去听一听从声音到心灵的治愈之路。才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
7: 梦梦梦梅花开，
8: 梅花开，
9: 不用打
7: 开。梅花开。
10: 最后一个字再轻一点，来，往前走。
7: 梦梦梦梅花开。
11: 5月的下午，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一间治疗室，7个上小学的孩子在言语治疗师的指导下做发声训练。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研究员刘恒新介绍，
12: 他
10: 他们这都第四次第五次，开始来的时候都是哑得比较厉害的，所以随着后面的次数的叠加，他的声音的变化就陆续就显现出来。
11: 刘恒星和同事记录下了孩子们嗓音的变化，这是一个7岁男孩嗓音干预前和经过8次嗓音训练后的声音对比。
7: 我听到有人敲门，懒懒地睡了一声。我听到有人敲门，懒懒地说了一声。
11: 他因为嗓音嘶哑到医院就诊，确诊为声带小结。这是嗓音门诊的孩子们最常见的情况。
10: 儿童声带小结是最常见的儿童嗓音障碍的一个类型，通常是因为孩子经常大喊大叫，用嗓方式不当所导致的。男孩居多，有文献表明男孩占到3/4，因为男孩更加容易亢奋。再有就是多子家庭的孩子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概率也会更高，可能会打闹吧，嗓门比较大，然后声带老是过度的撞击，导致了两侧声带对称凸起，它就像声带磨出茧来了，跟你手上长茧是一个道理。
11: 但也有不少家长认为嗓子哑了不是病。6岁男孩的母亲李女士介绍，
8: 就是大家有时候调侃聊天嘛，说你们孩子怎么跟杨坤一样是烟嗓呀，就我们就没有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因为每孩子特点不一样嘛，也许孩子声音就是比较粗糙的这种声音。然后差不多3岁多吧，来医院正好做一个眼睛的复查，然后有大夫就说是你孩子的声音好像有声带小结，后来就联系到了刘老师，做了2期差不多，后来就声音很改善很多了。
11: 成长的烦恼在嗓音上的表现不光是嘶哑，还有青春期变声中的异常。
10: 到了青春期呢，尤其是男孩，他的生理结构变化比较快，声带也快速拉长，结构虽然变了，但是他的发声方式还是保持着童声的发声色彩，所以就会出现我们所谓的青春期假声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了这种情况呢，需要及时的进行调整，让他的发声方式与生理结构相匹配。
11: 这是一个青春期男孩在嗓音门诊治疗前后的声音对比。
12: 头合是当午，颔低合下吐。
13: 头合是当午，颔低合下吐。
11: 来嗓音门诊的孩子还有一种情况是突发性失声。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研究员刘恒新介绍，他们的声带没有器质性病变，但闭合不好，发不出声音。
10: 我们是要让他声带闭合好，然后让他把他的声音一点一点的诱导出来，就那第一声可能是最困难的。
14: 特别好，再来一次，深吸一口气，开始。
11: 刘恒星和同事接诊过的一个10岁男孩，曾经在过去2个多月里反复突发性失声，到嗓音门诊经过40分钟的干预，孩子重新喊出妈妈。
15: 妈呀，咋这么神奇的？
11: 在视频记录里，孩子的母亲一瞬间从惊讶到喜极而泣。刘恒星介绍，孩子的这种失声被称作转换性失声，也叫新音性失声。
10: 那通常这种孩子呢，都有一些不愉快的生活经历，导致了心理性的这种创伤，他通过躯体化的反应，第一时间还是应该先把他的声音诱导出来。发出声音之后呢，我们也通常会建议去精神心理科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心理问题，让及时的得到一个疏导，避免这种失声的问题再次复发。
11: 心音性失声的背后有心理原因，而声带小结和青春期变声导致的嗓音异常也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嗓音门诊的治疗从声音出发，最终需要抵达心灵。而对于医护人员来说，首先要区分孩子的嗓音问题是普通的炎症反应，还是器质性嗓音疾病或者功能性发声障碍。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王生才介绍，
16: 在这个就诊的时候呢，我们会进行评估，首先是一个病史时间的长短，如果持续超过2周以上的这种，我们就不会认为是由于一些感染炎症造成的，像感冒造成的，一般不会这么长时间。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我们都会进行一个喉镜的评估。如果是最常见的声带小结的话，我们一般会认为它是一个发声不当造成的，除了一些必要的时候的医学上的这个干预，包括有一些药物治疗 很重要的一方面呢，就是教会他如何正确的发声，去做一个发声的训练，或者说也是嗓音的康复。儿童嗓音康复这一块确实是一个新的领域，在未来我想我们可能会专门围绕儿童声音嘶哑、儿童嗓音这个领域。

0: 中国行。近期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同名作品的电视剧《主角》在总台热播出圈，伴随着剧集的热度，《打交赞》《鬼院杀生》《杨门女将》等经典的秦腔剧目刷屏社交平台。
1: 那么秦腔究竟是凭什么能够传唱千年、历久弥新？剧集的热播又为非遗秦腔的传承带来哪些新的启示？今天的文化中国行呢，我们就跟随记者前往陕西，探寻影视与传统戏曲双向赋能的破圈之路，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2: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最令人耳目一新也最出圈的一大亮点，便是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
3: 主角的热播就像给秦腔安上了一双翅膀。以前我们说秦腔出西北都难，现在呢，这部戏让全国的观众甚至海外的观众都知道了我们的秦腔，据数据最好的证明。最近啊，很多零零后走进了剧场来看忆秦娥。我们做传承的最怕的是断了观众，现在有了年轻血液，有年轻观众，秦腔就有了未来。
2: 谈及秦腔经典剧目金九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够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
3: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打交赞，武旦的硬标杆，小角色里的大乾坤。你像杨排风，明明是个烧火丫头，拿着拨火棍却能打得猛将交赞心服口服，那种小人物不服输的韧劲儿，正是秦腔最打动人的地方。杨门女将，家国情怀的巾帼史诗，这出戏承载着中华民族最看重的忠与勇。
2: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忆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秦腔吹火依靠气息精准控火，数十口连珠火连贯均匀，容错率极低，需要演员日复一日打磨功底。卧鱼表演时，演员单腿支撑，身体向后缓缓弯折下沉，身姿舒展婉转，形似鱼儿静卧水中，考验演员形体控制力、肢体协调性，也磨练演员沉心静气、从容沉稳的舞台心态。
3: 其实慢卧鱼这个功夫呢，不是光是练这个技巧，它是要练人物的心境。那为什么一代一代秦腔人要豁着命去打磨这些绝技呢？因为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演到极致，戏就有命。所以观众看到剧中苟存忠老师为了一口连珠火竭力地倒在台上都哭了，因为那是真实的，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
0: 剧集广受好评的同时，也引发诸多深思，严肃文学 IP 如何实现高质量影视化成功改编，令年代叙事兼具张力与温度。文化中国行继续来听记者报道，探寻主角热播背后文学影视与传统戏曲双向赋能的破圈之路。
2: 主角创新性地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忆秦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打造出深而不闷、真而不

0: 朴的影视表达，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穆海亮认为，以往秦腔受众多集中于本土圈层与资深戏迷群体，受众覆盖面相对有限，而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让青年群体读懂了秦腔的技艺神韵与精神底蕴，为非遗秦腔的传承积蓄了年轻的观众力量。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剧集为秦腔、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带来了很有价值的启示。
1: 主角呢，他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作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真实戏曲生态，他没有回避戏曲行业的困境，也没有去神化戏曲人的人生，而是真实地还原了戏曲行业的兴衰沉浮，真实地表现了戏曲人的酸甜苦辣，所以这样的表现呢，就能够打动人心。
0: 在穆海亮看来，剧集的创新恰到好处，分寸得当。剧集通过精炼叙事，聚焦人物成长，实景还原戏曲名场面，将厚重的文学内核转化为大众易懂的视听语言，既完整地保留了秦腔的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守住了非遗根脉与文学风骨，又以年轻化的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了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圈层壁垒，让厚重的经典落地生根，走入寻常百姓家。
1: 电视剧在表现秦腔的时候，他很用心，很有创意，坚持了戏曲的专业性，同时呢又做了恰当的影视转化。比如从秦腔剧目的选择、唱腔和功法的融入，到戏中戏的直接再现，都做得很流畅，很传神。当然了，尤其出彩的是对秦腔绝活的展示，比如吹火。吹火这样的绝活啊，它绝不是为了单纯的炫技，而是要以技塑人，以技传情。就像一秦娥的师傅苟存忠吹了81口连珠火，最后死在了舞台上，这个场面当然很悲壮，但是他绝不是卖弄绝活，而是苟存忠和他所饰演的人物完全的合而为一了，他的生命和他的艺术完全的合而为一了。所以这就是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发布讣告，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著名飞机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研究员顾颂芬同志，于2026年5月31日21时11分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于2022年曾经播出顾颂芬的故事，今天让我们再次聆听顾颂芬希望造出世界一流的军用飞机。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6: 顾颂芬今年92岁，他开启了新中国自行设计飞机的征程，先后参与主持了歼教一、歼八和歼八二等机型的设计研发，成为我国飞机空气动力设计奠基人。他主持建立了我国飞机设计体系，致力于推动中国航空科技事业的发展，是我国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获得202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7: 顾颂芬先生在我们相约的那天，早早的就坐在客厅的竹椅上等候了。92岁的他，每天还有着很紧凑的时间表，上网查资料，用英文或者俄文翻译稿件，仔细的推敲关键技术推进的节奏。如果不是接受采访，这个

0: 时间他应该正在伏案写作。
1: 就希望搞出世界一流的飞机来，特别是军用飞机。
0: 让顾颂芬魂牵梦绕一辈子的就是这两个字，飞机。出生于江苏苏州书香世家的他，五岁那年全家迁居北京。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轰炸机就从顾颂芬家上空飞过，那是七岁的顾颂芬第一次看见飞机。
1: 那个时候日本飞机呢列队的往西飞，不仅是声音大，震动很厉害，家里的玻璃窗都发颤，当时吓得我们不知所措。所经历了这一场以后，所暗暗的下决心，我将来要搞飞机。
0: 顾颂芬在上海高中毕业时，分别报考了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三所学校的专业志愿上都写着相同的名字，航空系。结果三所学校都录取了他。为了照顾身体不好的母亲，顾颂芬选择了离家近的上海交大。大学毕业正赶上抗美援朝，他毅然奔赴东北当时的飞机生产一线，没想到母亲从此一病不起，最后抱憾离世。
1: 母亲病重呢，我是回到上海，但是我母亲已经病重的很难开口了，所以这是我的一生的遗憾。
0: 空气动力学被称为飞机设计的灵魂。1956年，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机构沈阳飞机设计室成立。26岁的顾颂芬作为首批核心成员，他很清楚，仿制而不自行设计，就等于命根子在别人手里。然而此前，顾颂芬只接触过螺旋桨飞机。
1: 喷气飞机进气道怎么设计？必须用两侧进气。厂医院每天打针的针管不少，把那东西给搜罗来，然后把那针头绞下来，焊在铜管上。这样呢，我就有一个测气流的装置。
0: 在艰难地推进研究的同时，他顶着严寒在哈尔滨进行反复实验，最终出色地完成了我国首型亚音速喷气式中级教练机歼教一教练机的全部气动参数设定。1958年7月26日，歼教一首飞成功。
1: 在起飞的时候大家是提心吊胆，等下来的时候呢，大家就欢欣鼓舞，把那个飞行员都抱起来了。
0: 1967年，顾颂芬参与歼八战斗机的研制工作。歼八战斗机是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款双发高空高速歼击机，黄世谦是总设计师，也是顾颂芬的连襟。顾颂芬担任副总设计师，负责气动方面的科研设计。后来黄志谦在执行出国任务时因飞机失事遇难，顾颂芬与其他几名骨干临危受命，组成技术办公室接过了总设计师的重担。
1: 那个压力很大，说歼八上天的前一天的晚上，我就做了好多噩梦，惊醒了，把旁边的睡的人都吓到。
0: 当试验机稳稳地降落到跑道上时，顾颂芬提到嗓子眼儿的心终于落下来了。歼八首飞虽然安全落地，但是飞行员反馈说，飞机在空中做转弯动作时会出现抖震问题，对高速飞行的战斗机来说，如果不及时纠正，很有可能发生事故，甚至导致机身解体。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顾颂芬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自己上天亲自观察抖震原因。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凤田回忆，
2: 亲自上飞机看稳住，那是真是不简单，因为他这个连襟坐飞机失事，坐飞机从他家里太棘手。
0: 因为他没有飞行经验，地面的负责人建议还是让飞行员上去观察，下来之后再告诉他。顾颂芬骨子里的倔强再一次显露出来，他认为仅靠语言描述不准确，而且飞机上一次天的成本也太高。最终他如愿坐在歼教六教练机副驾驶的位置上，7000米高空上，他拿着望远镜近距离观察歼八的机身情况。两架飞机最近的时候仅有10几米，他却还让飞行员再近些。
3: 您不怕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吗？ 不怕。

0: 搞飞机的对飞机还没信心，那可不行了，后边怎么搞？
1: 胸有丘壑，腹有乾坤，方能从容若定。三上云霄近距离观察后，顾颂芬很快就找到问题所在，立即着手修改，歼八最终完美研制成功。从事航空领域研究75载，顾颂芬始终记得自己刚入行时，交大校园里季文美、曹鹤孙、杨鹏基等先生的言传身教。学航空学的不是空洞的理论，而是能解决实际问题的钥匙。顾颂芬牢牢抓住了这把钥匙，也在一次又一次冲天搏击中把这把钥匙传递了出去。在顾颂芬的带领下，一架又一架性能卓越的飞机一飞冲天，一个又一个的人才脱颖而出。而今他虽已经是台辈之年，造飞机为祖国的初心仍壮怀激烈。
2: 现在您搞出让您满意的飞机了吗？
0: 现在还不满，要满意了就用不着再干了，还得努力。
2: 那最近您在做什么呢？
0: 最近嘛，还是跟航空有关的事儿，是性能更好的飞机。
2: 您都92岁了，还在研究飞机啊？
0: 那当然，一生的事业。
3: 我是记者张绵绵，作为我国航空领域唯一一位两院院士，翻开顾颂芬的履历，就像在阅读一部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建设史。可当我提到“歼八之父”这个称呼时，近视镜镜片后，原本和蔼的老人那双一直弯弯的笑眼，竟突然瞪圆了，提高了音量，认真地对我说：“这都是瞎扯，加这种头衔对推进飞机的发展一点好处都没有。”用士德之峻烈，送先人之清芬。顾颂芬人如其名，他不愿将功劳归咎个人，甚至反感这样的提法。唯有重新回到如何发展我国自主研发飞机的话题，才能让老先生心绪重回平静。有那么一个瞬间，我仿佛看到了85年前那个立志航空报国、勇往直前的少年，高飞之志、赤子之心从未改变。
4: 先生，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促进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新闻发布会，针对儿童青少年群体未来如何做好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支持和保障，相关情况接下来我们请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西蒙，在保障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采取哪些措施呢？
6: 好的，那么在发布会上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呢是介绍了几个数据，那其中就提到呢，去年呢我们国家的婴儿死亡率是降至了3.8%，5岁以下的儿童死亡率呢降至到5.4%，这两个指标呢均居于全国中高收入国家的前列。那这个到2025年底呢，全国已经有4845家的二级、三级公立机构，还有1763家的二级、三级妇幼保健院，以及40000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都可以提供儿科服务。可以说，儿童的就医服务的这个可及性是进一步提升。同时呢，神经管缺陷、唐氏综合征等严重的出生缺陷呢，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母婴传播疾病呢，显著下降；适龄儿童的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是达到了稳定在90%以上。那这些数据可以看到，我们国家儿童青少年的健康保障水平在14-15期间是得到了很大的提升。针对未来的工作呢，主要是强化儿童健康的防筛、诊治、康管系统的联系服务。我们来听一下傅卫的解答。
7: 围绕着生得安、育得好、长得健，强化从出生到青春期的全过程健康服务，实施早孕关爱行动、孕育和出生缺陷防治能力提升计划，健全覆盖婚前、孕前、产前，然后到产中、到新生儿这样全链条的生育服务。我们也要进一步的优化0-6岁的儿童健康管理服务，针对着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近视、心理健康、

0: 还有脊柱侧弯、龋齿这样一些突出的健康问题，推动多病同房共管，推动医疗卫生机构发挥技术和专业优势，强化儿童健康问题的预防、筛查、转诊和随访服务。
1: 西蒙，我们注意到近期八部门印发了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那在儿童用药保障上，未来将有哪些实招呢？
2: 我们知道儿童药在一直以来呢，受限于研发难度高、临床试验难、回报周期长等因素制约，长期是处于一种品种少、规格缺，而且进行不适于儿童使用这种发展的困境。那只是八部门发布的意见呢，也提出了覆盖儿童用药研发、生产、供应、使用、支付、监管等全链条的措施。那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龚向光就透露呢，在加快创新药研发方面呢，未来呢，对于符合规定的儿童用药的相关专利呢，会给予专利期限的补偿，来解决企业不敢研发、不敢生产的问题。同时呢，会探索组织建立全国儿童临床试验协作网和跨机构的伦理审查机制，来提升儿科临床试验机构的规范化的管理水平。同时呢，针对这种临床短缺的儿童药，也将进一步加大保障力度。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回答。
3: 加强对儿童药品短缺情况的监测，在国家的短缺药品清单六种中呢，有三种有儿童的用发用量。临床必需一短缺药品重点监测清单57种中有30种有儿童的用法用量。我们呢将持续加强儿童用药生产供应的监测，及时掌握儿童用药短缺的动态，做好供应的保障工作。对于国外已经上市、国内没有供应的少量特定临床急需用药的需求，从22年以来，我们委呢会同国家药监局已经对51种药品开展临时进口的认证工作，满足特定疾病的用药需求。
1: 以上呢就是杜西蒙从促进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新闻发布会上带来的最新报道。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珍藏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2025年的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正式实施，为幼有所育画下了法治的底线。运行满一周年，我们身边那些曾经充斥着拼音、算术、机械训练的幼儿园变样了吗？告别了抢跑的焦虑之后，孩子们又在玩些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7: 孩子还是非常喜欢这里的，老师们呢也会经常分享孩子成长的点滴。同时呢，我觉得800多块钱也是我们家长能够接受的范围。
8: 缴费清单变薄了，也变清晰了，这是幼儿园家长陶庆堂这一年来最直观的感受。在学前教育法施行之前，幼儿园收费乱象是被家长投诉最多的问题之一。现在新规做了减法，将幼儿园可以收取的费用严格限定为保育教育费、住宿费、服务性收费、代收费等5项，超出这个范围一律不得收取。同时，从2025年秋季学期起，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费用降低了，幼儿园的生源也稳定了。大连市中山区东港第一幼儿园园长刘杰说，
9: 学前教育法颁布了之后呢，很多的社会力量办学，它也缩减了一些学前班的一个数量吧，然后再加上学前一年的免保教费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么我们从幼儿园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大班孩子的流失率降低了。
8: 把幼儿园变成小学的预备班是学前教育领域过去最普遍的现象，不少幼儿园打着幼小衔接的旗号，让4、5岁的孩子提前学习拼音、算术、识字，家长也被抢跑的焦虑裹挟。但现在学前教育法明确规定，幼儿园不得采用小学化的教育方式，不得教授小学阶段的课程，应当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然而落实法规的过程中，最难的是改变家长观念。不少家长担心不教拼音算术上小学跟不上。对此，江西省赣州市张贡区保育院院长黄敏深有体会。
10: 给家长讲清楚政策，坚决不

0: 搞小学化，我们反复传递一个理念，知识衔接不等于能力衔接。我们会邀请家长来参加半日活动，让他们亲眼看看孩子在游戏化的教学里怎么学。
1: 在解决怎么教的问题后，一个新的挑战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浮出水面。越来越多的双职工家庭渴望在家门口就能获得可靠普惠的托育服务。法律实施一年来，幼儿园半托班日益普遍，但2到3岁的宝宝和3到6岁的孩子照护需求完全不同，师资从哪来，专业性能保障吗？在浙江安吉，除了持续优化幼小衔接，也在探索托育教育一体化发展模式。全县的公办园都开了托班，而且能站上托班讲台的老师必须手持双证。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教育局工作人员卢云介绍，
2: 我们也建立了2到6岁一体化师资的一个培养体系，是从托班到幼儿园这样整体的4年的一个循环的代班的一个方式。托班老师他必须是持双证上岗，就是教师资格证加高级育婴师证。
1: 但是我国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大部分面向3至6岁、0至3岁托育服务的专业化师资存在巨大缺口。大连市中山区东港第一幼儿园园长刘杰坦言，师资的转型是当前最大的课题。
3: 我们也遇到了难题，就是比如说我们托班这一部分孩子，2到3这一部分孩子，那么他除了我们要提供教育，那么我们还要提供相应的这个保育方面的一些内容，那么老师就面临着他要去转型，他要去考取相应的这种育婴师的资质。我们目前还没有开设就是乳儿班和托小班，为什么？就是我们一方面面临师资培养的这个需求，就是因为我们托育部分其实是以专业的照护为主的，而学前教育和托育部分育婴师的这种专业照护它是两个不同的领域。
1: 专家介绍，目前国家已在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等不同层次的教育阶段均设立婴幼儿照护托育相关专业。面对师资短缺、课程空白的现实挑战，全国各地也在积极推动托幼一体化服务。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教文体局副局长宋妥介绍，他们已投入专项资金，全面推行师资能力提升工程。
4: 我们投入了约450万元专项资金，一方面进行托班场地的改造、功能区域创设，夯实硬件基础；另一方面重点开展师资能力提升，搭建了托班教师梯队培养体系。下一步，我们力争80%以上公办园开设托班，构建覆盖26岁的连续照护服务体系，回应群众幼幼善育的美好期盼。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5月中下旬以来呢，湖北多地遭遇了持续的阴雨天气，夏粮收购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不过呢，在江汉平原的天门市，一场与天气赛跑的抢收战却打出了效率与底气。最近呢，记者就来到了天门市的收储企业和烘干车间实地探访，来感受科技的力量。
7: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也在湖北武汉启动了，并首次发布了14-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那么粮食安全背后还有多少我们从未见过的隐形守护者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8: 在湖北庄品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门口，一辆辆满载小麦的农用车正在排队准备过磅签样。天门市佛子山镇魏树岭村种粮大户崔洪波刚刚赶过来卖粮，他拉来的这一车小麦是30号下午赶在下一轮降雨前才刚刚抢收完的。他告诉记者，
9: 在前期阴雨天之前我抢收了一部分，在昨天就是还迟一点的是昨天下午抢收完的。
8: 查看天气预报，这几天天门时晴时雨，下周又是接连降雨，能抢出这样一个下午来收割确实不容易。崔洪波也跟我算起了今年的产量账。
9: 我小麦的话它基本上也没有倒伏啊，也没有涨价，这种情况价格是1.25元，产量是700斤呢，去年就是700多斤，基本上持平。
8: 看着崔洪波顺利把车开进了厂区，记者也跟着走进了粮食清整中心。庄品建公司总经理吴志雄说，目前本地的小麦收购已经接近尾声，现在他们正在帮周边地区做代烘干服务。
10: 目前今年为小麦的收储准备了一个10万吨左右的仓容，准备了一个3亿的资金来用于这个小麦的收储。目前的话，我们本地的小麦结束之后呢，我们现在是负责对周边的一些地方的小麦进行一个待烘干的服务，每天大概1.5万吨左右。
8: 从烘干车间出来，记者又走进了质检室，在这里，公司质检科科长刘璇正在对一批刚烘好的小麦进行毒素检测。记者注意到，这个检测结果当场就能出来，跟以前要送到公共检测中心等上好几天完全不一样了。刘璇告诉记者，这套新设备是去年专门为了应对收购中可能出现的毒素问题而采购的。
11: 新的检验设备就是农残的，还有毒素检验的。以前主要送检啊，比方说我们天门市的公共检测中心啊，但是它的周期比较长。现在我们自己有设备之后呢，就安排人员的话，就当天就会出结果。
8: 看着天气预报中下一周的接连阴雨天气，天门市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金霞告诉记者，目前全市小麦已经全部收割完毕。再下雨也不怕了。
12: 今年夏粮收获期遭遇持续阴雨，我们全力调动农机，确保应收尽收。全市81家产后服务中心，508台烘干机满负荷作业，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目前我们全市小麦收割已全部完成，收购总量约3亿斤，收获品质与往年相当。
8: 在今天发布的“十四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中，也特别提到了几项关键技术的突破。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安全仓储与科技司司长韩继志介绍，
13: 在收储关键技术应用方面，粮食干燥清洁能源技术及装备、高水分粮食保质干燥储藏技术、热泵粮食干燥、潮粮仓和风干仓地趴粮产后服务系统成套装备等5项获得优秀科技成果应用案例。
8: 这些听起来有些专业的名词，今天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设备，正是那些正在各地下粮收购一线运转的低温烘干塔和快速检测仪。而展望已经到来的“十五五”时期的粮食领域科技创新，韩继志表示，重点方向更加明确。
13: “十五五”时期，在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方面，主要是聚焦绿色储藏、高效物流、质量安全、营养健康。粮食流通领域科技创新重点方向，主要是绿色低碳储粮、营养健康、质量安全、节粮减损、粮食机械装备。
8: 这一趟调研走下来，记者真切感受到，在这场与阴雨赛跑的下粮收购战中，农民手里有农机，粮企有烘干塔和快检设备，背后有整套科技体系的支撑。农民的底气不只来自一两个晴天，更是中国人自己用科技筑起的粮食安全防线。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1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垂钓钓鱼。支一根鱼竿，坐在水边等着鱼上钩。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休闲垂钓既能放松身心，又能陶冶性情，是不少人喜欢的游乐方式。不过最近呢，全国多地相继就查处了多起使用活泥鳅等活饵来垂钓的违法行为，以及违规使用渔具、擅闯禁钓区域等等乱象。
7: 对，所以大家就讨论了哈，一边是休闲放松的真实需求，一边呢是越来越严格的水域生态保护红线，这个两全的办法到底是什么？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15: 日前，湖南省南县农业农村局公布了多起使用活饵进行垂钓案的行政处罚决定。南县农业农村局执法大队渔政执法中队中队长杨帆告诉中国之声，当地一直在宣传文明垂钓，包括在明显位置都设置了警示牌，但仍然会有垂钓的人铤而走险。
16: 只要是可垂钓区，都在大堤上安放了警告牌，不要使用活饵垂钓。 还有文明垂钓禁用的渔具。自然水域是不允许一人多竿多线多钩垂钓，

0: 我们跟这些广大钓友都发过宣传，不让他们去违规垂钓、非法捕捞。
1: 一般来讲，活饵垂钓是指使用鱼虾、泥鳅等水生活体生物打窝，或者直接将其作为饵料进行垂钓的方法。杨帆介绍，相对于其他饵料，活饵更容易吸引一些掠食性的鱼类。
0: 翘嘴、鳜鱼这些攻击性的鱼类，用活饵打窝或者垂钓的话，它很容易把周边的攻击性的鱼类全部聚群。一段时间以后，这些攻击性的鱼类捕捞完了，肯定破坏生态平衡。我们处理过一个活饵垂钓的查获他们的时候，三个小时就钓了差不多70-80斤，那片水域的红尾鱼快被他们钓完了。
1: 江西省渔业条例也明确，禁止使用泥鳅等鱼虾类活体饵料垂钓。江西省进贤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邓一江坦言，鄱阳湖水生生物保护区的核心区块全年严禁垂钓，但他们在日常巡查过程中仍不时发现有人违规使用活饵垂钓。
2: 晚上偷钓的比较多，比较难抓，因为像活饵这类，我们人还没靠近，它就会把它全部倒到湖里面去，包括鱼货物是活的，要倒掉就很难认定，在证据固定的时候就非常艰难。我们就用记录仪在外围先固定证据，以后再通知执法人员到现场。
1: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夏亮强调，用泥鳅做活饵垂钓绝对不是普通的休闲钓鱼，它属于破坏性垂钓，是明确的违法行为。
3: 娱乐性垂钓是为了修身养性，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愉悦，但是如果用蚯蚓、泥鳅这种活饵垂钓一次，垂钓就会大量的破坏水域生态渔业资源，在水中大量的投放活饵的话，本身对水质也会造成影响。
1: 记者梳理发现，2025年浙东地区部分小型水库出现泥鳅党连续多日集中打窝垂钓现象，造成局部水域翘嘴鳀等掠食性鱼类种群数量短期内大幅下降，对水域生态链造成明显破坏。云南省水产技术推广站正高级农艺师范伟解释，很多人觉得泥鳅只是简单的鱼饵，对水域没什么影响，但实际造成的生态危害远比大家想象的要严重。
4: 泥鳅本身是生物，这可能也会带来一些病害，比如小瓜虫还有其他细菌，会对本地的鱼类资源有威胁了。渔业界水产的癌症是小瓜虫，它进到水体里面，可能对当地的鱼类资源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这是潜移默化的。
1: 夏亮告诉记者，除了明令禁止的活饵垂钓、活饵打窝，休闲垂钓在渔具、钓法和垂钓区域上也有明确的要求。
3: 既然是娱乐性垂钓，只能用钓具，你不能下网，使用的钓具不能对渔业资源、水域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比如不能用可视性的垂钓设备，在垂钓的过程当中所获得的钓货物是不能进行交易的，因为是娱乐性的垂钓，鱼货物自己吃可以，带回家可以，但是你不能卖。如果这个地方对于垂钓的时间和水域做出了具体的规定，要遵守各地渔业渔政部门做出的相关规定。
5: 据了解呢，新修订的渔业法呢，从今年5月1号起就开始实施了。新版渔业法呢，首次将娱乐性垂钓纳入了国家法律规范，明确其不属于捕捞作业，但设定了统一的底线要求，并授权地方细化管理。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既享受钓鱼的乐趣，又保护好渔业资源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新修订的渔业法明确，个人通过娱乐性垂钓或者手工采集的方式零星获得水产品的，不属于捕捞作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渔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管理，防止破坏渔业资源。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夏亮解释，
3: 根据渔业法的授权，各地可以规定哪些地方是允许钓的，什么样的时间段内是允许钓的，或者说各地的渔业渔政部门可以规定用什么样的钓具，用几根杆，杆上有几根线，线上有几根钩，或者要求你用什么样的钓法，不能用什么样的钓法，也要遵守相关的规定。具体的规定的权限下放到各地。
1: 实际上，在渔业渔政部门的日常执法过程中，存在巡查难、取证难两大痛点，这也使得违规垂钓现象屡禁不止。夏亮表示，无论是内陆河湖还是近海海域，执法工作都面临同样挑战。
3: 在执法办案的过程当中，要多措并举。现在都装了视频探头，特别是长江流域的重点水域、禁捕水域，视频探头取得的录像资料可以作为执法办案对当事人进行处罚的重要依据。在执法办案的过程当中还有人证，比方附近的渔民、附近的人民群众，如果是目击了当事人非法垂钓，执法人员可以进行询问，

0: 学问笔录也是具有法定的证据效力。
1: 夏亮认为，休闲垂钓规范化是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域生态修复的重要一环，要平衡大众休闲垂钓需求和生态保护的底。

0: 渔业资源和保障人民群众休闲娱乐权利，两者之间不是一个对立矛盾，它是相辅相成的。我觉得还是要加强监督执法，不管是以垂钓为名非法捕捞，还是违规的垂钓，依法依规进行处罚。
1: 新渔业法实施后，休闲垂钓要牢记三个步：禁渔区域不下竿，禁用渔具不使用，渔获不售卖。从长远角度来说，只有保护好水域生态，养护鱼类资源，我们才能一直有鱼可钓，有景可赏。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接下来聚焦体坛，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我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国际足联和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联合发布公告确认，本届世界杯将会正式引用定位球 VAR 的回看新规。具体规则呢，是在角球任意球的过程当中，进攻方如果采取挡拆方式来阻挡防守球员，经 VAR 介入回看，即使阻挡发生在球开出之前，仍可以取消相应的进球。此外啊，当裁判出现清晰明确的角球误判的时候，VR 也可以介入。通过 VR 回看啊，如果确认是球门球，最终可以改判为球门球。别看啊，这 VR 的规则只是往里面加了一点小小的改动，这件事儿对于世界杯，我甚至觉得对于整个足球界都是个大变化。先抛出我自己的观点啊，把定位球和角球纳入其中，就意味着视频裁判的权力在进一步扩大。首先最直接的是，过去一场比赛涉及到进球、点球、直红这样的次数相当有限，如果把角球和定位球加进去，那一场比赛可能存在的介入怎么也得多上十几次。再来，介入时间点又往前了，他开始检查球开出之前场上发生的情况，追溯和回溯的能力增强了，也就是说旧账可算了，包括审查的场景也大幅增加了。这个 VAR 裁判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从被动纠错正在向主动仲裁演变。有人担心了，哎，以后这么查下去，这足球比赛会不会变得越来越拖沓呀？对此，克里纳，没错，就是那个意大利光头裁判反驳，角球本身从判罚到罚出就有时间差，一个中后卫从另一端跑到禁区需要10到15秒呢，这段时间足够完成 VR 检查。此外他还说啊，我倒想问问那些热情的球迷，如果他们国家因为一个错判的角球输掉一场重要的比赛，他们会高兴吗？还是说他们更希望正确的判罚？克里纳的反问我没有办法替球迷作答呀，但是 VR 的介入，它的核心问题其实不是一个球和一张红牌的判罚是否正确，而在于整场比赛它的判罚是否公平。过去肉体凡胎的裁判最受争议的地方其实就是判罚的尺度是否一致，为什么类似的动作在这场比赛就是手球，在另外一场比赛又不算了呢？而 VR 裁判越来越多的介入所带来的争议，相当于是一场比赛肉体凡胎的话事人又增加了。具体来说，就是有人会质疑了，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 VR 裁判要提醒主裁判去看一看同一场比赛的另外情况，他又不提醒了呢？我再次抛出我的观点，VR 最终也是由人操控的，这也意味着它不会100%客观。说实在的，定位球防守，你拉我一把，我顶你一下，这太正常了。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回接着聊。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到4:30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生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王贤。六一国际儿童节，这个属于孩子们的节日里，也让不少曾经的孩子如今的大人回望童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远离童年，但不可否认，童年藏着我们每个人生命里最初始的力量。著名绘本画家蔡高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宝藏奶奶，她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温暖比喻，她说童年就是温暖的枕头，枕着它，人就睡得安稳，守护好它，人的一生便有了清澈的源头。今年四月，80岁高龄的蔡高获得了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插画师，让东方美学闪耀世界舞台。他始终将纯真的童心视为创作源泉。这个六一国际儿童节，当我们追问童年到底意味着什么时，不妨跟随本期《朝花夕拾》节目，一同走进这位宝藏奶奶的艺术人生，聆听他对

0: 同心同趣与童年的讲述。四月底一个雨后有风的下午，我们走进蔡高的书房，风铃轻响，书架围了半圈，点缀小幅的几张画，画架独自立在一边。蔡高笑着招呼大家，哪怕这是他最近唯一有空的几个小时。
1: 可下午起来我就想出去，或者说去透透气，到楼顶上去坐坐，
2: 去你的小花园里
1: 就去走两圈啊，我啥也不干啊，有时候看看电视啊。
0: 北京时间4月13号晚，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在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揭晓。
3: 超高 from China，
0: 中国画家、绘本作家蔡高获得插画家奖，是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插画家。消息传到长沙，平时深居简出的蔡高奔走在见面会和采访中，被大小读者们现场追要签名。
4: 我好讨厌采访
1: 啊，我是
0: 得到世界儿童文学的最高荣誉之一。对这个平日闲看花草、闲笔作画的80岁老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1: 我真的这个奖我是非常感到宽慰的，我的作品得到了理解，好像你在空旷的地方你喊了一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这是回声啊，而且它来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人，超越了语言，你说是不是最大的幸福和安慰？
0: 但他也不喜欢自己最近刷屏太多，
1: 到处都刷屏未必是好事儿。我希望大家去看我的作品，我作品比我本人要好看。
0: 蔡高并非横空出世，在这次得奖前，他早已在绘本领域耕耘几十年，有数不清的作品和荣誉傍身。从绘本《七姊妹》斩获中国儿童读物插图作品邀请赛优秀作品奖，到《宝儿》，原名《荒原狐精》，为中国首夺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儿童图书展金苹果奖，再到《不能没有》，摘得第12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他的绘本创作始终以国风为骨，童心为魂，作品中处处流淌着童言童语，童真童趣。他在散文集《人间任天真》里写，人老了会在梦中返回童年，童年安稳，人的老年就安稳，因为他有一个温暖的枕头，童年就是温暖的枕头。这份对童年的深情与他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1946年，蔡高出生于湖南长沙，生机蓬勃的老街市井，温暖融洽的大家庭，为他的生命抹上了明亮的底色。蔡高的父亲乐观豁达，但凡有一点点好吃的便会放声歌唱，遇见别人有困难也总是愿意慷慨相助。而更让人感念的是蔡高的外婆，她没有念过书，却最懂得48节的民俗物事，也总有说不完的歌谣，这一切都化作蔡高童年最丰沛的滋养。看着这位80岁的老人，我忍不住好奇，他会如何回望自己的童年？在经历了世界的复杂后，他又是如何保持那份孩童般的天真？我们接着往下听。
1: 对我自己就感觉，童年嘛，它本身就好像全都是童话。像我爸爸妈妈那个时候参加工作了啊，带孩子的事儿就给外婆了。那我外婆呢，她好在哪里？无论是我有时候下雨了打赤脚还是不打赤脚回来，她都会说我不错。因为我就觉得我外婆真的是真有她的，她说打着赤脚回来那是因为我习武，爱洗东西，想着做鞋子，外婆做鞋不容易，所以打赤脚回来懂事儿。那我不打赤脚回来，鞋子也弄湿了，我外婆说真懂事儿，她晓得这么冷打赤脚回来会着凉，那更麻烦，还吃药，还要发烧，还要照顾着，那更麻烦，所以还是懂事儿。所以我就觉得我外婆真奇怪，也不怨我，从来也不批评，他总是能帮我想。

0: 讲我的道理。
1: 您看蔡老师，您一说就能很自然地讲到小时候的事情，大家都说有一个同感，说蔡老师像孩子一样。您看您刚才讲的是小时候的您的那个感受，您真的觉得自己现在的心思跟小孩子差不多吗？
0: 那也不能这么说，我究竟是一个老太太，究竟知道那么多的事儿，知道这个人情世故都有。但是呢，我觉得我的好处就是说，我没有离开过我的童年。从生活方面去看，没有离开童年，就是因为我后来的工作啊，没有离开孩子，所以你说没离开过孩子，我还觉得很纯净呢。我的歌心里面有喜欢单纯的这一面，喜欢真实。
1: 那您现在80岁了，再回头看童年的那个时候，会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觉吗？
0: 我把童年当哲学来看，把童年当最清澈的那个源头的事物来看。我要正我的本，要清我的源头。我不喜欢糊里糊涂、浑浑噩噩的这样流动，我喜欢清澈，就像小溪水那样的。我特别喜欢哗啦啦啦啦的小溪流水响叮咚的这种声音，只有童年的源头出发才可以响叮咚。它有个清脆纯净，那个水和石头它不是很深，直到后来才慢慢的深，那是承认世界的深邃和扩大。但是开始的时候真是很快乐的发源，很快乐的冒出地表。我喜欢那种清澈清明清和那个感觉，而且干净，那我的心里面好舒服。我就把童年当源头事物来对待。我也说过，任何事物都有它的源头，对源头的追问是我们不止学的行为，都会去刨根问底。人是一个喜欢追问的这么一个动物，他有思考，他必然知道源头。任何事物的源头找到了以后，就那很给力的，很给力的。所以我从我个人创作角度去看，我经常到童年去拿东西。
1: 您最早最早的时候，是从很小小时候的时候就对画画这个事情情有独钟吗？
0: 是的，那个也是培养的。那是
1: 谁培养您？外婆吗？
0: 我外婆她不是培养，她无意识，因为她的喜欢就让我就沾上边了嘛。他特别喜欢看戏哦，看戏呢就是看本地的花鼓戏，看湘剧，高雅一点的是湘剧，还有过路的，你像绍兴戏啊，越剧啊这些剧目，他有过路的班子嘛，都我外婆就有戏必看，我就是他看戏我必跟，那个画画的兴趣从那儿来的，看得起劲儿回来就自个儿就拿。找的东西，找的材料来画了。那个床底下那个烤火的木炭，它有防潮，有钢索嘛。我就爬到里面去找那个木炭，找那个最软的木炭。我就躲在门后面去画，不会被大人发现。我就在那个上面去画，画很多的戏剧人物，就这样画的。但是我外婆也好，大人也好，我爸爸妈妈也好，没有怪过我，没有说过我什么事儿。胆儿就大了，有一次竟然在饭厅里的墙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天女散花。
1: 画的怎么样啊？
0: 画的不好，但是自己很过瘾啊。而且还有我们那个时候是两家合租一个院。隔壁有叫齐嫂子，她喜欢我画，她看我在门背后画画，画得她很舒服，她就说你到我们家去画。
1: 真的？
0: 她把她的家门背后留给我去画，我该高兴得不得了。后来我读第一师范，我在师范学校有空闲的时候，我还去过她家，那个年代画的画她还留着。当年我画的时候，他的小孩还是抱着怀里，我一边画他一边看，他是我的第一个读者。
2: 如果说童年是蔡高的创作源泉，外婆就是蔡高最早的启蒙老师。后来他把外婆口中那些声音画成了图像。蔡高不止一次说过，如果没有外婆，就没有绘本《月亮爸爸》，也没有月亮。

0: 走，我也走。
1: 月亮走，我也走，我跟月亮顶说了，一条条到大门口，大门口最死了。
0: 月亮走，我也走，我跟月亮提花篓。这本《月亮走我也走》描绘了三姐妹在月光下梳头摘石榴的童趣场景，由蔡高根据小时候外婆唱的童谣创作而成。那个摘石榴的女孩，那个提花篓的女孩，都是她自己，都源自她的童年记忆。而月亮爸爸的灵感，则是来自哄孩子入睡的湖南民谣。

到的是蔡高和读者用长沙方言共诵的声音，用普通话说出来就是：月亮粑粑，肚里做个爹爹，爹爹出来买菜，肚里做个奶奶，奶奶出来装箱，肚里做个姑娘。在他的笔下，月亮像一块软软的糍粑，里面坐着慈祥的老人，老人们一个一个走出来，买菜、打酒、讲故事，仿佛瞬间将我们拉回记忆中的故乡。在蔡高的散文集《一兜雨水一兜河》中，有一篇题为《我的外婆》的短文，透过它，我们或许可以更近地走进蔡高眼中的外婆，走进他们之间那些平凡又动人的日常。我外婆做事时，我多半在一旁磨蹭，因为接得到画饺子，长沙话称那些零七八岁的为饺子，有渣子的意思。生活的用度不虚，要大料，当然重要的是要用大点的、整一点的料，但一般情况用小料边角余料即可，没有浪费的习惯。小孩子跟大人混，只能使点饺子。我蛮看得起饺子，绸布饺子可以用来做小玩意儿，荷包、香囊、布偶一类，麻线可以用来缠在铜钱上做毽子，饭饺子用来喂鸡，画饺子嘛，画饺子捡来用处就更多了。我外婆会做，会做一手好饭菜，会做甜酒，会做粽子、皮蛋、盐鸭蛋，会做坛子菜，一批批的做，会做雄黄酒、秘制胡椒、腊八豆，会做小吃、麻大滚汤圆、刮凉粉，会做茶食、巧口、红薯片子、芝麻豆子，会做针线，做的最多的是布鞋。我外婆会讲故事，我们最喜欢听她讲故事。外婆讲故事不耽误她做事，她一边搓麻线或是一边打鞋底，一边讲故事。我也学会了搓麻线，先把裤脚挽到大腿，露出膝盖来，在腿上搓，搓的麻线是用来打鞋底的，麻比棉结实，长沙话讲是经得事。走路穿鞋与拿笔做文章一样的都是事。我还学会了针线，做个袜底子，打个补丁，会打得漂亮。而外婆讲的故事要另写，因为那些故事类诗类剧目，有唱有说，记下来不容易。有些故事，比如皮匠的故事，那故事里有哑谜，外婆一边做手势一边做翻译，变成文字没了手势难以传神。民间故事的流传全靠讲。我外婆打桨，她是用手来扯，一边扯线一边讲，故事就从针针线线里扯出来，随即又缝进她的衣服鞋袜里头去。故我现在看民间艺术品，总是觉得里头有故事，故事里头藏着作者的不易察觉的心思。

0: 蔡高的文章，您是否也感受到他笔下不泯的童心呢？那么蔡高又是如何耕耘他心中的桃花源的？稍后咱们接着聊。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昨日新闻重现，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王贤。童年的经历在幼小的蔡高心里埋下了一颗热爱的种子，但哪怕喜欢画画，蔡高也还没朝着那条路走。上世纪60年代，蔡高从湖南

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王贤。童年的经历在幼小的蔡高心里埋下了一颗热爱的种子，但哪怕喜欢画画，蔡高也还没朝着那条路走。上世纪60年代，蔡高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直接被分配到株洲县边远的山区小学当老师，不仅要教书，还要承担一年四季因时而变的农活，日子清苦又忙碌，但只要有空闲时间，他全部拿来画画。他踏踏实实在山区做了多年小学老师，后来因为绘画的能耐被调到县中学做美术老师。两段教书的经历加在一起，贯穿了蔡高从19岁到36岁的人生，整整17年。这段漫长而朴素的岁月，后来被他写入了晚年的随笔集《一兜雨水一兜河》，也为后来创作经典绘本《桃花源》的故事埋下了灵感的种子。1982年，人生的转折点到来，36岁的蔡高结束了乡村执教的生涯，被调入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成为一名美术编辑。在出版社的近20年间，他既是深耕一线的编辑，也是笔耕不辍的创作者。绘本《宝儿》就是诞生于这一时期。1993年，他凭借作品《宝儿》获得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儿童图书展金苹果奖，成为中国首位获此大奖的绘本画家。此后数十年里，他先后创作了《火城1938》《出生的故事》《学起短话本》《秋翁遇仙记》《牛郎星和织女星》等经典绘本。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他人生的每一步都走得很慢，甚至可以说是很迟，未曾接受过专业科班训练，甚至将近不惑之年才开始绘本创作。有人说他走了太多弯路，要不然就不会这么大器晚成，他自己却不这么看。在他眼中，看似曲折的人生经历反而让他的每一幅画每一段文字都饱含生命的韧性与温度，诠释着一兜雨水一兜河的人生哲学。在蔡高看来，绘本创作最有魅力的地方在于，一本童书的读者可以从0到100岁，甚至一本好的图画书可以和一部名作比肩。蔡高把绘本比作他的桃花源，他对色彩的运用精准传神，或浓墨重彩，情感丰沛，或疏朗淡彩，童真稚拙。他的文字浑然天成，如同优美的散文诗。绘本《宝儿》的故事中，小英雄为救妈妈铲除狐妖的情节脱胎于《聊斋志异》，画面里大块大块黑色的阴影包围着宝儿，可宝儿湖水般澄澈的蓝色眼睛，耀眼的红色外套，展现出孩童未经驯化的原始的力量。去年大火的绘本《不能没有》，画给刚刚认识这个世界的小宝宝，灵感便源于小孙子一句稚气的“不能没有太阳，不然会灭灭黑”。绘本还写道：“不能没有云朵，没有云朵，谁当星星的小棉被，月亮的小枕头？不能没有风，没有风，花孩子们怎么去玩？不能没有我，不能没有你，不能没有他。”他用孩子的语言写出小孩子的心声，用简单的写意绘画传递他内心的哲学。蔡高身上始终洋溢着一种天真、童趣与自然的气息，他热爱创作，也热爱花园。受到乡间生活的影响，蔡高每天都和花草打交道，一步一朵花开的审美状态就是蔡高每天具体的生活日常。他会在清晨前站到楼顶的花园，张开双臂迎接太阳，每一处花草他细细照料。他的速写本子里画满了这些他最熟悉的花草，随手记上看花的心情。他也说，中国人有爱植物的传统，梅兰竹菊是君子。

0: 风。他种的一园花木虽然普通，但他延续的正是这份寄情于草木的习惯。
1: 每一种事物都是自理生命，和人的生命和植物本质上是一样的。我们老百姓的人生不都是说草木人生吗？
0: 嗯，
1: 但是草木人生它也是苔痕上阶绿啊，草色入帘青啊，它懂人事啊，它好像懂你，它真的跟你让你通消息，要不谈人就写不出唯恐夜深花睡去，不烧红烛照红妆，他就写不出这么美的诗。那个我喜欢的丰子恺啊，丰子恺这他也是嘛，把桃花当朋友，
0: 嗯，
1: 他写的诗歌也是好友忽来三面坐，流江一面与桃花。桃花是他的客人，喝酒的时候不忘留空出那一方桃花。中国的诗人好可爱，好可爱。他最好的一点就是很能够跟自然的事物相处，完全把他看成朋友，梅兰竹菊，
0: 嗯，
1: 君子风，他能够把各种各样的植物看出他们的好处。这不过我就种一园花木，也没有什么梅兰竹菊，不求那么高雅，但是呢，我看普通的事物，最普通普通不过于小白菜、冬瓜、南瓜、丝瓜。
2: 芋头
1: 我都写了，我都看了，我都芋头上面的纹路特别像山水。哦，我好喜欢，因为它长在那个山宽宽边边。嗯，我说它是不会纹理和它一样长成它的妈妈，长成它的靠山模样。嗯，所以很自然，要观察。
2: 其实您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在他们身上，对吧？包括在小花园里面一点一点去耕耘，去照顾它，观察它，去看它，
1: 陪它一起长，它长我长，它开我开，我心里开出一朵花，我脸上肯定会老菊花。我是很我不太在意我外部是什么样子，所以我比较随便，但是我很注意我的内心，我内心我特别喜欢这些让我觉得开心的事物，喜欢绿颜色的东西，看他们长。那好有意思的人也很有意思，有些人就给他们给的冠名也很有意思。我楼上有个铁线莲，但是他给他的冠名就是说叫做荷包铁线莲，他就长得像荷包。
2: 嗯，
1: 还有一个铁线莲，他名字就叫乌托邦。
2: 哦，
1: 理想。哎呀，那个理想看得真好。花儿的乌托邦，我说花儿都可以乌托邦，人不能没有乌托邦。
2: 哇，
1: 理想，你都有理想，你都有追求你的理想，管它是不是乌托邦，假想的也让你够激动的，你奔它而去，心里有美感。
2: 那我们中国的儿童创作的绘本是从什么时候来的？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源流啊？什么样子？
1: 我是从个人创作去讲它。
2: 好，
1: 我对传统怎么看？
2: 嗯，
1: 传统它不是一种样式，它是一种贯穿我们上下五千年或几的一种文脉，来源于生活的深处的那种东西，有一种生命力，就是说我们日用而不知道，成为了我们的习惯、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思维特点，中国人的特点，它就是我们的中国文化的沉淀，那种精神嘛，比方田园之爱、故乡，这都是永恒的主题，对自然、对中国文学、对中国哲学的那种深厚的感情。

0: 后啊，瑰宝啊，那一个个地方都是藏宝的地方，你一定要进宝山，别空手而回。
1: 在绘本创作中，蔡高一直在追问传统，他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美和力量化作一个个故事与人物，他的作品以独特的艺术表达启迪孩子的想象力与探索欲，也为世界各地儿童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的窗。如今蔡高依旧笔耕不辍，在日常烟火与艺术创作中自在穿行，像他在屋顶花园里照料草木一样安安静静又热气腾腾。节目最后，愿我们能如蔡高一般，以炙热童心拥抱生活，以纯粹之心坚守热爱，于平凡烟火中寻得诗意，让生命在热爱中永远鲜活，永远明亮。让我们在这首由周深演唱的歌曲《小美满》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王贤，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小，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埋狗老师那天，天上下着小雨，因为狗老师在宁州影响不大，老戏迷的年岁也都有些稀黄，所以在一个特别喜欢赶红白喜事的小县城，那天送葬反倒是冷冷凄凄的。狗老师没有儿女，也没有亲戚，唯一一个披麻戴孝的就是忆青娥。忆青娥手捧着狗老师的遗像，一步步走在棺材前边，棺材铺的老汉一边撒着纸钱，一边还要喊叫那些抬棺材的人，要他们别毛手毛脚的，说他们抬的可是宁州城几十年少见的一口上等的棺木。他说这是什么？

0: 再不会有这样好的寿方了。来完狗老师的这天晚上，喝得烂醉如泥的郝大锤又抓了一只老鼠，在院子里再次点起了天灯。这只老鼠大，点着烧了好长的时间。老鼠一会儿跑上电杆，一会儿跑进垃圾桶，一会儿又跌进盐沟里，最后实在跑不动了，才趴在一块破砖上，任由煤油火朝死里烧。那可怜的喊叫甚至像一个婴儿在啼哭。一清娥觉得那只老鼠简直就跟钻进了自己心里一样，不知该怎样去搭救。古存孝老师就嘟囔着说，郝大锤这个小子一定不得好死，你信不信？终于由宁州剧团青年演员汇报演出的《白蛇传》要在北山登台亮相了。登台前，古存孝、周存仁、裘存义三个老师偷偷叫上一清娥，还专门到舞台上祭拜了一回。他们买了香表，弄了四样糕点，跪在一个老爷像前磕头烧香，禀告再三。一清娥问祭拜的是啥老爷，他们说是梨园老祖唐明皇。古老师还特别给一清娥解释了，说这是唐朝的一个皇帝，爱唱戏，他娶了个妃子叫杨玉环，也爱唱戏，还爱跳舞。一清娥说，平常咋不见人拜这个老爷呢？周老师说，只有唱戏的人才拜，连这个老爷像都是他们这几天才在另一个老艺人那里请来的。拜完，周存仁老师说，恐怕得让朱继儒也来拜一下，过去祭梨园老祖都是领班长带头呢。古存孝就让裘存义去喊朱团长，朱团长来了，古存孝让他祭拜，朱团长还拧刺着说，你们咋还信这个？古存孝就说了，你不拜，你看存仲死得多可怜，兴许你拜了有用嘞。朱团长看古老师把话都说到这儿，就倒头拜了三拜。正式演出那天，一清娥一天都心慌意乱的，尤其是头一天晚上，他们还看了另一个团的《白蛇传》，演白娘子的技巧不过关，在稻草那折戏里，先是宝剑连连失手，后做倒挂金钟，用嘴衔取灵芝草时立脚不稳，又是一个趔趄掉到了檐下，让观众拍了多次的倒掌。尽管坐在一清娥身旁的惠芳龄一再说，看了他们的《白蛇传》，咱们就更有把握了，可一清娥的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尤其是狗老师不在了，她感到哪儿哪儿都不踏实。演出第一天晚上只有半池子观众，朱团长还一再到后台解释说，汇演的时间长了，观众都看疲了，再加上这次来了三台《白蛇传》，折子戏里也是见天晚上都会有游湖、稻草、水斗、断桥、河伯，都快成了白娘子大会了。朱团长说，咱们不怕啊，稳扎稳打朝下演就是了，这个叫出水才看两腿泥嘞。朱团长平时是爱倒背着双手的，除非遇见了麻缠的事情，一旦遇见了麻缠事，他一只手就会抽出来捂胸口，一只手抽出来拍额头，并且是要拍得啪啪作响的。今晚开演前，尽管观众不多，但朱团长的双手还是倒背着，并且背得很高，看来他心里是有底的。古存孝老师也说，你都相信我的，咱宁州不拔慧眼的头筹，我古存孝就不再回去混饭吃。有人还故意问，哎，古老师，那你到哪儿混饭吃呀？
1: 我讨饭去，我保证讨饭

0: 也不再路过你宁州县。惹得大家就哄堂大笑起来。不过咱说是说哦，可不敢轻敌，我嘞送给大家八个字，既要胆大心细，又要淡然提气。哎，古导，这不是八个字呀，这不是十二个字吗？你娘个卷嘞，你光会给老师挑刺儿嘞。
1: 古存孝这天晚上又披上了那件象征着某种事的黄大衣，并且还是让助手刘四团站在身后，他不停地披又不停地抖落着。有一次刘四团只顾着看易清娥化妆没接上，大衣扑地跌到了地上，还被古存孝美美地训了一顿。
0: 你咋整的嘛，你打好你的旗旗，跑好你的龙套，你不喝登台油操的大象心。
1: 不过从古岛胸有成竹的事来看，有人说今天晚上的演出大概是有九成以上的把握的。这天晚上的演出还真成了，不是小成而是大成，不是小火而是大火。用朱团长的话说，
0: 今晚的演出啊，就跟最好的段子背面一样，没掉一根纱，没脱一丝线，是真真正正无瑕疵演出。我在宁州团干了这么多年，反正没见过演的这么浑全的戏，也没见过这么火爆的场面。
1: 真是这样，从第一场起掌声就几乎没断过。有人统计说，整场演出观众一共给了132次掌声。朱团长的手就背得更高了，古岛的黄大衣几乎是每说一次话就得抖落一次，让人眼花缭乱。刘四团不长相，又为死盯着看易清娥脱彩裤没及时把大衣披上，竟让古岛抖了一次空间，气得老汉差点没反身踹他一脚。易清娥没想到他一出场就迎来了碰头彩，这是最提振演员信心的鼓掌。惠芳玲赞美他说，
2: 清娥，你今晚妆画的是最漂亮的。
1: 就连周玉芝也来给易清娥帮忙提眉包头了。楚家和虽然没给她帮忙，但也给惠芳玲搭了手，给其他的丫鬟梳了头。这在剧团看着平常为角色你争我斗的，可一旦到了重大演出，就到处能看到一股绳的相向紧搓的场面。让易清娥激动的是，所有武打的戏都配合得十分默契，就连稻草中那些难度最大的高台技巧，他与十几个守护神鸟的搏斗拼杀都没有出现任何的闪失和纰漏。他始终记着古存忠老师的那些话，
0: 啥是主角吗？演一大本戏其实都是看你的控制力，哪儿轻缓哪儿爆发都是张弛有度，不可平均受力。稳扎稳打是一个主角最重要的基本功。青娥，自打你出场开始，你就要有大将风范。这个大将不是表面上的四，而是内心的自信和淡定。虽然你易青娥只有18岁，但是必须要十分成熟的心力和心性，才可能是最好的主角。
1: 听了老师的话，面对一次次高难度动作的挑战，易清娥都真正体现出了艺高人胆大的镇定和从容。几板大的唱腔，尤其是在打斗后的抒情唱段，他都处理得气韵贯通，收放自如。断桥里的那段核心唱甚至引发了20几次掌声，几乎是一句一个好，有时是一句几个好。可惜的是观众太热情，鼓掌不当， 把易清娥觉得最低回、最能表现

0: 换气技巧的几个细腻处理全然淹没了。在送狗老师回宁州安葬时，易清娥去看了胡彩香老师，胡老师正担心着他在地区的演出，把娃哄睡了后，胡老师就给他又指导了几处唱，说关键是要拿出情来唱，只要把情融进去，咋唱都是好听的。胡老师说，娃呀，有些人嗓子条件不好，唱不好，那有情可原，可有些人的嗓子好，唱出来也不好听，为啥？都是只图唱高唱厚唱宽，把握拖腔朝场里拖嘞，而忘了情，忘了当时唱握个戏是为了啥。唱戏唱戏关键都是要入情入戏，只有入了情入了戏，唱出来那才叫戏嘞。易清娥对武打的场面反倒是有把握的，平时他练得多，可对唱腔部分心里还有些胆怯。但是演出的这天晚上，他突然感到几乎所有唱都有点像狗老师和胡老师说的那样，是被他拿捏住了。其实他在心里也深深感激着他的搭档风萧萧。
1: 朝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2: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1: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揭开了中国人民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崭新篇章，以争取恋爱自由、婚姻自由为要义的各类妇女解放思潮也随之席卷全

这是一枚由闽西上杭县东武区苏维埃政府颁发的自由结婚证章，证章为铜制，中央刻制五角星，五星内刻有镰刀、铁锤，环绕五星的是五个大字：自由结婚证。在旧社会，由于封建婚姻制度的约束，男女婚姻不自由，尤其是女性，在封建父权、夫权、族权的压迫下，备受桎梏和欺凌，毫无自由可言。1928年7月，中共六大通过的妇女运动决议指出，苏维埃政府成立时应立即颁布解放妇女的条例，明确了推动妇女解放是唤醒妇女的革命意识，激励妇女投身革命事业的首要前提。1928年8月，闽西永定县西南区苏维埃政府首先颁布了婚姻条例，明确提出了结婚、离婚、自由等重要原则。1930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了婚姻法。同年5月，在江西寻乌开展调查研究的毛泽东就发现，10个离婚案子，女子提出来的占9个，男子提出。

苏区妇女已经开始在婚姻问题上勇敢追求自己的权利。1931年12月1日，毛泽东签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公布实行。该条例共7章23条，其中第一条就明确规定，确定男女婚姻以自由为原则，废除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禁止童养媳。第二条规定，实行一夫一妻，禁止一夫多妻。1933年11月，毛泽东在上杭县财西乡调查后这样记录道：此次选举，上财西75个代表中，女的43个，仍然是60%；下财西91个代表中，女的59个，则占了65%。依据这一调查结果，毛泽东指出，广大的劳动妇女是参加国家的管理了。当女性在法律的保护下能够自主决定婚姻大事之后，她们承担社会责任、参加社会活动的热情空前高涨，强有力地推动了苏区各项事业的发展，真正顶起了中央苏区的半边天。共产党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始不断推行完善的婚姻立法、司法实践，打破了封建婚姻的枷锁，将广大妇女从落后思想的禁锢和陈规陋习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枚通往自由婚姻的政章，是当年苏区妇女重获新生的见证。建党以来的百余年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争取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写在自己奋斗的旗帜。

0: 1938年夏，国民党军在抗日战场上节节败退，徐州沦陷后，日后沿陇海铁路一路西返，危局之下，中共中央派遣黄学峰带领新四军游击支队从豫南挺进豫东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临行前，黄学峰建议创办一份报纸，因为革命靠枪杆子，也要靠笔杆子。本1945年2月26日发行的《拂晓报》，纸上泛黄，边缘磨损，折痕处甚至有些残破。彭雪峰亲自题写的报图下，创刊日期依旧清晰可见。1938年9月30日，《拂晓报》在河南省确山县创刊。军人们在拂晓要出发，要进攻敌人了。拂晓催我们斗争，拂晓引来了光明。彭雪峰亲自撰写的发刊词如一声惊雷，不仅鼓舞了士气，更唤起了民众的抗争精神。此后，拂晓报跟随新四军游击支队横越平汉铁路，深入敌后战场，征战在郭河岸上和淮水两旁。拂晓报作为一份边区小报，记载了边区军事、政治、民运、文化、生活的点点滴滴，记录了边区军民对敌进攻的怒吼，揭露了顽敌破坏统战的卑劣，传递着战斗捷报频频的欢喜，彼汉莫报，字字千军。拂晓报很快成为鼓舞士气、打击敌人、组织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发展根据地的强大思想阵地和娱乐武器。一罐油墨，两支铁笔，两块钢板，这是拂晓报初创时的真实写照。由于设备简陋，物资短缺，初期报纸印量很小，每期不过几百份。1939年9月，拂晓报从游击支队的宣传科分离出来，成为独立建制的报社，一改单一文字的版式，变得图文并茂。应时之需，报纸增加了国际板块，以拓展广大军民的视野，还增派了随军记者，以加强战地报道的深度。百期来临之时，毛泽东特地为拂晓报题词，坚持游击战争。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0: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9981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天禄，欢迎大家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今天我们要说的呢，是虎力、鹿力、羊力三位大仙的故事。这三位大仙呢，本来因为有功于社稷，在车迟国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悟空和他们本来也没啥深仇大恨，但是就是因为一时的愤怒， 就使得一生的名誉乃至身家性命通通是化为流水。这样看起来啊，愤怒是极为不好的情绪了。三位大仙的教训值得我们深思，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呢，大自然从来不会进化出完全无用的东西。假如愤怒只是一种害人的情绪，为什么人类又会进化出这样一种情绪呢？其中的奥妙也值得我们深思。说真的呀，我当年看到三位大仙惨死的时候，真是替三位大仙感到惋惜。原因很简单，他们和唐僧师徒路上遇见那些妖怪真的是有些不一样，他们本来是可以不死的。一般说来，修路上被悟空打死的妖怪无非有三个原因。一是想和唐僧成亲，二是想吃唐僧肉，三是作恶多端，悟空为民除害。而这三条车迟国的三位大仙都没触犯。第一条，想和唐僧成亲，这是女妖才有的想法，三位大仙都是男的，所以自然不会触犯。第二条，想吃唐僧肉，这三位大仙从头到尾根本就没有半个字提到什么吃唐僧肉能够延寿长生之类的话，所以这个问题也不存在。第三条，作恶多端，这三位大仙也没有，恰恰相反，这三位大仙之所以受到国王的尊重和重用，是因为三年之前车迟国大旱，是三位大仙求来了一场甘霖，解救了一国的百姓。客观地说，这三位大仙与社稷无害，与苍生有功，就算是三位大仙是妖怪，也是难得的好妖怪。那么是悟空提前就对三位大仙有成见，早就做好决定，处心积虑的要置三位大仙于死地吗？也不是。西游记当中明确交代，悟空最初来到迟迟国，听到有如地裂山崩般的喊号声，曾驾云观察城中的动静，看到的情形是祥光隐隐，不见什么凶气纷纷。这也就是说，悟空从一开始就没有认定这个国度里有什么一定要除掉的妖魔。从行文当中看，确实有几处说到要灭了道士之类的话，但灭了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只是打击、打败、消灭气焰的意思，并不一定是除掉和杀了。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字提到悟空一定要杀掉这几个大仙，并且这三位大仙之死，悟空从头到尾都没有自己动过一个手指头，是这三位大仙一个自负刑场，让刽子手把自己脑袋割下了，一个自己动手把自己的肚皮划开了，一个是跳进油锅把自己炸得皮开肉脱，剩一副焦枯的骨头。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三位大仙之死呢？回答是愤怒。是三位大仙自己的怒火使他们一次次的冲破理智的防线，把自己投入到了必死的境地。有好几次机会啊，只要几位大仙理性稍存，就不至于丧了性命。其实啊，在祈雨这个环节的时候，虎力大仙就应当感觉到自己和悟空之间实力的差距了。就算是他没有看到天上发生的那一幕，当他把风婆、驯二郎、龙神、雷神等请来的时候，这一众神仙见到悟空那种点头哈腰的样子他没见着，但是就凭人家孙悟空有本事让这些神仙在雷雨过后停在车迟国上空，让百姓和国王观瞻这一幕之后，他也就应该知道悟空的实力远远不是自己这几个小毛神可以望其项背的。但几位大仙对此呢根本就没有丝毫觉察，于是又有了之后的文笔。在文笔当中有一个隔板猜物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王后把一套山河社稷袄、乾坤地理群放到木柜当中，等打开的时候，一套名贵的衣裙已经被孙悟空变成了破烂流丢一口中。国王问明之后说了一句话，御其请退， 寡人之志，而后自己动手将一枚仙桃放在木柜之中。悟空爬进柜子，三口两口把仙桃啃干净，等到柜门打开的时候，里面仅剩了一枚核桃。虎力大仙当着国王的面把一个小道童放在柜子里，悟空进去剃掉了小道童的头发，等柜门打开，从柜子里走出的已经是一个光头的小和尚。国王也好，王后也好，道士也好，当然知道自己放进柜子里的是什么东西，自己放进去的东西在自己眼皮子底下被人动了手脚，而自己一无所知，这说明什么？只说明一点，就是对方的本领远远在自己之上啊。所以与其说悟空是在和几位大仙玩隔板猜物的游戏，不如说悟空就是赤裸裸的在耀武扬威。国王读懂了悟空的潜台词，所以几次三番的劝说几位大仙，国师羞于他赌斗了，让他去吧，寡人亲手藏的仙桃如今只是一个盒子，是什么人吃了？像是有神人按住他也。又说这和尚足有鬼神辅佐，怎么道士入柜就变作了和尚？国师啊，让他去吧。可惜的是啊，此时的几位大仙已经被自己的愤怒蒙蔽了理性，文笔比不上，居然要提出进行新一轮砍头剖腹下油锅的五笔。五笔第一个出场的是法力最高强的大师兄虎力大仙。当虎力大仙的脑袋被悟空用毫毛变化的黄狗叼走，大仙连叫三声投来而投，依然不来，腔子中红光蹦出，现原形倒在尘埃的时候，那陆力大仙和杨力大仙就应当觉察了。本领最高强的大师兄尚且如此，自己本领怎么可以有把握胜过孙悟空呢？此时国王又是一番劝导，奈何斗急了眼的两位大仙终究不为所动，最后是白白送了自己的性命。所以啊，在某种意义上，这三个大仙给我们上了明明白白的一堂课，这堂课的名字就叫做愤怒的代价。他们清晰的

我们展示了愤怒的情绪是怎样以一种疯狂的力量冲破了理性的约束，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其实啊，在《西游记》当中，作者给我们讲愤怒给我们带来的危害绝不仅仅是车迟国这一处。认真翻检《西游记》就会发现，其实很多地方都在说愤怒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麻烦。比如说孙悟空在五庄观，就是因为忍不了清风明月两个弟子的痛骂，冲冠一怒把镇元大学的人参树给推倒了。又比如说唐僧也因为愤怒而两度把孙悟空逐出取经队伍，给取经事业造成了很大的麻烦。《西游记》当中有一幅反复出现堪称主旋律的画，叫做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这种种魔包括西行路上遇到的种种妖魔，更包括由外界刺激而产生在自己内心的种种心魔。而在这种种心魔之中，愤怒无疑是最狂野难寻的魔头之一。从《西游记》扩而大之啊，其实包括整个明清通俗文学都对气，也就是愤怒做出了警示。对于导致人生失败的原因，中国人喜欢把它们归结成酒色财气这四点啊，称它们为人生四戒，还认为如果对它们处理不好的话，就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祸患。对于以酒色财气为代表的欲望人生的思考，是中国通俗文艺作品当中一个重要的话题。特别是明代中晚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的积累，人们的物欲色欲日渐提升，造成的社会问题日渐其重，对这一问题的反思的作品也就日渐其多。打开明代的文学作品，特别是通俗文艺作品，你到处都会看到对酒色财气要时刻加以提防的谆谆告诫。比如说酒色财气四堵墙，人人都在里边藏，谁能跳出圈外头，不活百岁寿也长。酒是断肠的毒药，色是惹祸的根苗，财是下山的猛虎，气是杀人的钢刀。你看气，也就是愤怒，是被放在压轴的位置上出现的，可见古人对它的重视。咱们再扩而大之，你就会发现对愤怒进行描写反思也是世界性的话题。比如荷马史诗，特别是其中的《伊利亚特》，其核心就是阿基里斯的愤怒。因为和主帅争夺一个美女战俘，他怒火中烧退出战斗，不但导致了联军的失利，还导致了自己最好的朋友的惨死。因为朋友之死而带来的愤怒，他残酷而丧失理性的把对方主帅的尸体拖在战车后面奔跑，这就引起了天神的愤怒，最终也使得自己死于天神的惩罚。而基督教的圣经也把愤怒作为人类的七宗罪之一。从这些跨越东西的经典名著对于愤怒的描写当中，我们就不难看出，无论古今中外，对于愤怒带来的危害，人们都是有所反思的，认为它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破坏性的力量，假如不加约束，它就会给人们带来难以预料的危害。看到这儿，我想各位朋友除了感知到愤怒乃是一种破坏力量非常强大的情绪力量，也会升起一丝困惑，既然愤怒那么不好，那人类为什么还有愤怒这种不好的情绪呢？我们的回答是，愤怒来源于进化，而且它也未必全然不好。一般人会觉得愤怒是一种不好的情绪，但是拿进化的眼光来看，大自然是最好的设计师，进化当中出现的一切东西都不会是完全无用的。人类呢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而对于动物来说，愤怒其实是很重要的生存策略之一。愤怒会使自己变得可怕，表现出一种狂野的力量，而与对方同归于尽的态度，这种态度就会使得对方不得不考虑捕食对方的代价。自己与这样的对手发生冲突，那么就有很大的几率受伤，而对于自然界动物来说，受伤的代价是惨重的，哪怕仅仅是破了一块皮都很可能导致感染而死去，更不要说是掉了一颗牙，失了一颗眼睛等等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假如不是特别饥饿，猎食者其实是有很大的概率会放弃眼前的猎物的。在漫长的丛林时代，愤怒其实是一种很有用的情绪，对个体生存起到的是一种

0: 很积极的作用。人类呢是自然之子，愤怒产生的机制也是一模一样的。在千百年的进化过程当中，会愤怒的动物比完全不会愤怒的动物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会有着比较大的生存优势，所以呢，愤怒这种情绪就被保留下来了。它是人类几十万年的丛林生活中为了保护自己而进化出来的一种处理问题的决策机制。不过呢，到了今天的文明社会，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变得越来越密切，在一个对于协作要求很高的环境当中来说呀，愤怒就成了被评价为偏向负面的一种情绪。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医科大学骨科主任医师陈新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低头为何会伤颈椎。
4: 我们看到台上有三样水果，问的是什么呢？大家想象一下，当我们在低头的时候，您觉得您的脖子也就是颈椎承受的压力跟什么样的水果相似呢？
5: 负重啊，
4: 是一个橙子，一个柚子，还是一个西瓜呢？连续你先说说。
6: 我就说我吧，既然说我脑袋大了是吧，我觉得我是柚子。
4: 你才柚子，
6: 我也
4: 低估自己了吧？
6: 因为西瓜太沉，你现在这一西瓜目测也得十来斤，哪
4: 太得了？我单手举都很费劲啊，
6: 十多斤得，所以我觉得一个柚子就差不多，因为没觉得那么吃力啊，这点头啊都很轻松。你要真是那么一西瓜那么大，那得多沉呐、有点太可怕了。所以我觉得柚子差不多。
7: 我觉得最多俩橙子，不能再多了，
4: 俩橙子啊，
7: 橙子，
4: 够了，差不多有不到一斤。那杨斌你的感受呢？
8: 跟校叔一样，
7: 对，
8: 选橙子。
6: 对，
8: 他不可能压力大成那个样子。你说天天我们每个人顶着个西瓜，
4: 这太吓人，
8: 多吓人呐、
4: 那你是几个橙子呢？你从体积上来比，
8: 他脖子细，他两个，我三个吧。
4: 三个。陈主任，刚刚我们呢是根据自己的感受哈，初步的猜测了一下，低头的时候大概这个脖子上的压力会是多少？大家猜测的准确吗？
9: 不是特别准确
4: 哦，
9: 这个跟你的低头的角度有关系
6: 哦。
9: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假如你不低头，那你颈椎承受的重量只是一个头颅的重量，不会有额外的重量或者是压力承担在颈椎上。但是假如这个颈椎低头变成15度，大约有5公斤的这个负重增加了。如果你这个低头30度，那么就成西瓜了，你每天就会背着一个西瓜在上面啊，大约有10公斤。那么人这个颈椎啊，正常的屈曲的角度最多大约是在45度左右。如果到45度，那这个重量还会成倍的增加。
7: 太可怕了，我都不敢低头了。
4: 来一个，
7: 快撑着自己
4: 来吧。以后说话都是这样，
7: 对，
8: 撑着撑着，
7: 不想低头了，太可怕了。
4: 对，
8: 对，我们都得撑着。
4: 其实我们看屏幕上啊，还没有特别直观的感受
6: 啊，
4: 就只有把这东西啊，真正放到大家的身上，让大家去切身的感受一下，您才知道我们的脖子有多累、多难过。杨斌，你愿意来感受一下？
8: 可以啊，没问题啊。
7: 我刚才好怕你看见我。
4: 对，你刚才还说只有3个橙子，
8: 说着不觉得，但是
4: 你低估了自己脑袋的重量了，
8: 高估自己了。
4: 辛苦陈主任哈，您让杨斌来感受一下。如果低头三十度，也就是您低头看手机，您的脖子承受了多大压力？
6: 哎呦，
9: 你看
8: 陈主任反应是真实的吗？
4: 现在挂在你脖子上的就不是一个数字了，而是实实在在的这个金属的物体。
8: 太可怕了，我代替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9: 没有景

0: 椎病吧？
1: 哦，有啊，现在肯定更有
2: 了。不敢说没有。
1: 有，脖子现在很不舒服了，
2: 是吧？
1: 对，越说越不舒服。
3: 精神上都出。
2: 那你还想看手机吗？
0: 慢点。
2: 哎呀呀呀呀！好，
0: 放松。
2: 悬空。
0: 好，悬空。
2: 妈呀！好。怎么样？
0: 有什么感觉？
1: 我觉得泰山的石头压到自己身上也就这种感受了，就是重重的东西把你再往下拽，
3: 对，
1: 你的身体明显是感觉重心已经全部往下走了。此时此刻我一定不是一个小伙子，我已经是一个老大爷。
2: 你现在就要摘下来了吗？
1: 不是，
2: 不再多挂一会儿吗？
1: 这怎么能多挂呢？你感觉有千斤压顶的感觉，就一下子把所有的重力都在这儿了，而且你整个人是不好呼吸的，因为你重力全部在这儿把你往下走的时候，你胸抬不起来，你头也挺不起来，对吧？你这呼吸也跟着就不行了，很不舒服。
2: 所以现在知道20斤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了吧？这才低30度啊，杨斌。
1: 所以我们平时那种感受是没有这种这么强烈的，但是它实际的效果就是这种。
2: 对呀、啊，是不是这样？
1: 太吓人了，
0: 是的，
1: 真的太吓人了。你自己低头，真的你感觉不到，是不是？你20-30度就很正常，谁都能低。不可思议。
2: 对，所以只有让大家切身感受完之后，我们才意识到长时间低头会带给我们颈椎多大的破坏。好吧，辛苦杨斌了，我们先回到座位。你看啊，刚刚杨斌呢只坚持了不到15秒，他就忍受不了了。
4: 对，
2: 但是我们看手机低头玩游戏的时候何止10几秒啊？
4: 那不可能。
2: 多长时间你们注意到了吗？
1: 也没多长时间吧，这个一天
3: 1-2个小时，
1: 最多2-3个小时，晚上时间长，
4: 我觉得5-6个小时得有吧。他俩太夸张了，1-2个小时不可能。
3: 我们也没
2: 肯定不是10几秒，
4: 对，
2: 也绝对不是10分20分。那究竟各位手机屏幕的使用时间有多久呢？换句话说，我们每天低头的时间大概有多久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你们的手机当中了 啊，已经把你们手机使用时间呢截了屏了 啊，咱们一起来看看。先看小树的啊，这是过去一周的屏幕使用时间。哦，
4: 吓死我了，我以为
2: 一共是51小时23分钟，平均每天的手机使用时间呢是7小时20分。
4: 天哪，
2: 你脑袋低了多长时间？想想
4: 1个多小时，跟上班时间过去齐平了。挂那大西瓜挂了1个半小时，我的颈椎还挺坚强的，它都没有被压断。太可怕了。
2: 意识到了吗？
4: 没意识到，没有想，没觉得有那么长时间，可能应该是零零散散的，所以你没有这种感觉。但是我是不是不是时间最长的？
2: 有何好，那我们再来看看杨斌的。杨斌你自己说说。好意思不？
1: 这真的是我的吗？那是不是说我一天有一半时间都在看手机上？
4: 对呀、啊，
1: 杨、哎、斌，我觉得就2-3个小时，怎么会有这么长时间、
3: 啊？杨斌，你要注意啊！开始说那个病例就是10个小时啊，你这个太多了。
2: 杨斌，你想一天多长时间？24个小时。
1: 对呀、啊，
3: 对。
2: 我的手机使用时间是12个小时哦，一天当中有一半的时间哦，都可能都在低头哦。
1: 这个数据不出来，我是压根儿没有想到，我都觉得我手机不是使用最频繁的，我觉得跟别人吃个饭，可能同事们他们就是吃饭的时候都不看我们，都不看对方，都也在盯手机。我还觉得他们比我时间长。你这么一说，我这个太吓人了。
2: 不看不知道是不是，把自己都吓着了，
1: 吓死我了。
2: 再看看连续的，连续你自己说说。
3: 我是每天平均10个半小时。哎呀，不看不知道。我最起码比你少点吧，但是也很恐怖了。我刚记得特清楚，说主任说那个人均。他那个是10个小时每
2: 天。
3: 哎呀，我这已经超了呀。
2: 所以一开始连续还说我肯定不会像你说的那个年轻人那么重。但你现在想一想呢，
3: 其实真的是，就不论是工作还是社交等等吧，你有时候你哪怕你可能每次觉得时间不长，
1: 对，
3: 但是你不断的在那么弄，太可怕了。
2: 这就是当代人的生活，非常真实的生活。啊，那陈主任，如果要是长此以往，保持着这个低头看手机，那10年之后有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0: 10年以后很有可能会继发出现颈椎病。那么最有可能出现的是神经根型和脊髓型颈椎病，那包括椎间盘的突出，还有前面提到的这个骨赘的增生，都可以造成神经的压迫。像笑叔他这个手机的时间虽然只有7个小时，但是我要提醒，就是咱们女性朋友 他后方的肌肉软组织往往比我们的男性朋友呢要稍微要弱一些，比较薄弱一些。所以你刚才提到的关节的沙沙响啊，有响声，那是由于关节滑动的声音，就是说颈椎啊肌肉现在已经把控不了了，需要你的关节来代偿了，它才会出现声音。
4: 啊，
0: 它是关节磨动的一个声音啊，所以您还是要注意。那至于杨斌和连续，他们俩都已经超过十个小时了，
3: 是，
0: 所以一定要注意，否则将来这个颈椎会有大问题。脊髓型颈椎病会造成瘫痪，神经根型颈椎病会造成上肢的肌肉萎缩啊，脊髓型颈椎病也会造成四肢的肌肉萎缩，大小便的失禁，那以后就卧床了啊，那是其实是对社会啊对家庭都是一个损失。
2: 同志们呢怎么办呀？啊，咱是不是得想点辙呀？
4: 对，趁着还没发病呢，我觉得得赶紧自救，得想想办法缓解缓解。
2: 嗯，
3: 你我要是瘫了，什么肌肉萎缩了，我得什么样啊？
2: 我去病房给你送饭，没事。
3: 最好别有那一幕。
1: 想想办法，想办法
3: 。那我想的办法就把手机扔了，就他也不行啊，
4: 现实。
3: 对，
2: 大家现在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隐身性了，是吗？
3: 对。
2: 为了十年以后不成为主任的病人。
5: 问我过得好不好？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超多福利，电话4007065929。

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

0: 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超多福利，电话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西藏军区深入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立足戍守边防使命任务需求，聚力破解人才培养难题，努力打造一支忠诚可靠、敢战善战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队伍。
10: 重点关注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产生，全国两优一先拟表彰对象确定，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多名党员和多个党组织榜上有名。
9: 新闻聚焦，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
10: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组织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官兵全时段全天候遂行任务的能力。
9: 环球军情，美军自2025年9月初以来，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已经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10: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军战机空中加油的演变趋势这一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1: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10: 习主席在出席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这些年，西藏军区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立足戍守边防使命任务需求，突出新域新智力量发展，聚力破解人才培养难题，努力打造一支忠诚可靠、敢战善战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队伍。请听特约记者刘志丹、刘洋、李磊发来的报道。
9: 近日，西藏军区某部在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某野外训练场， 开展了一场全要素无人协同实战化演。

0: 练。演练中，无人机分队迅速前出，对模拟敌前沿地堡群实施精确打击，瞬间摧毁了敌方火力点。西藏军区某部韩祥宇兴奋地告诉记者，这次参与演练的多数无人机都是官兵们结合 3D 打印技术经过自主改装后运用到训练中的。
1: 无人机分队原本是兴趣小组，建设中发现其对心智心域战力形成作用极大，这让我们意识到打造无人机队伍专业人才培养是关键。
0: 现代战争表面是信息火力的对抗，实则是专业化人才的比拼。专业化人才的快速成长需要有尊重人才、支持人才的土壤和条件。一段时间以来，在西藏军区某部各级的支持下，这支无人机分队经历了从学习使用无人机到通过设计图纸完善代码，再到运用 3D 建模等方式改进无人机，最终达到可以在日常训练中成功运用的过程。分队成员不仅多次在全军各级比武中取得优异成绩，在培养无人化、智能化作战骨干力量方面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西藏军区某部李杰：
2: 我们将持续深化无人装备建设和专业人才培养，紧盯高新技术发展趋势，不断优化体系、创新模式、完善机制，推动理论实践双向赋能，加快心智心域战斗力生成步伐。
0: 有一次，西藏军区某部组织装备保养，官兵们在检测火炮电气系统时，他们手里的故障诊断仪突然发出异常警报。以往遇到类似的故障，他们往往会按照程序申请生产厂家来协助解决，而这一次，当地党委提出要充分信任工匠专属工作室成员的判断。火炮技师王艳峰介绍说，他们经过反复检查，最终发现问题是数据传输模块针脚氧化导致线路接触不良，随后他带领技术骨干很快就排除了故障。
3: 在以往呢，我们的火炮出现了液压火控方面的故障，通常都需要对接厂家才能解决。自从我们单位成立了工作室之后，我们就建立了问题故障的数据库和我们装备维保经验的数据库。
0: 习主席强调，科学技术对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影响日益深刻，没有较高的科技素养和军事技能，连武器装备也操作不了，更别说能打仗打胜仗了。2023年，作为西藏军区某部的代表，火炮技师王艳峰参加了首批陆军工匠培训。回到部队后，他主动申请成立了工匠专属工作室。工作室立足单位实际，整合技术骨干，不断强化工作室人员的科技素养，积极开展技术革新和发明创造，解决了很多装备应用方面的技术难题。西藏军区李志勇说，工作室运行2年多以来，培养了一大批装备、修理、气象、雷达等多专业领域人才，获得发明专利3项，实用型专利16项。
4: 工匠专属工作室不仅搭建实战化、技能孵化平台，更注重把政治忠诚作为人才培养的第一标准，让每一名技术骨干都成为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的强军尖兵。
0: 据了解，这些年西藏军区不断完善促进人才发展的制度和条件体系，大力推进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以制度育人，用政策留人。同时，他们还紧紧聚焦以实战锤炼人才、为战争准备人才的理念，既注重人员思想教育，也兼顾因材施教，为全面提升专业人才队伍的实战素养夯实基础。西藏军区政治工作部吕元强：
5: 我们围绕军事人才队伍建设，以用政策讲道理、用事数讲前景、用比较讲优势等方式，精准落实军事人力资源工作要求，确保教育培训对接作战需求，提升军事人力资源政策质效，努力为守护祖国西南边陲安宁锻造坚强力量。
6: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开展七一勋章评选颁授，隆重表彰一批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道德品行高尚的党员。根据评选颁授工作部署， 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有关部门、系统、党委、工委、党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提名的基础上，经过初审、考察和审议研究，产生八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他们是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其中提名建议人选王于昌为退役军人。王于昌，男，汉族，1936年2月生，1964年7月入党，安徽萧县人，安徽省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他18岁投身军营，刻苦钻研导弹知识，改进导弹材料加注技术和装配方法，运用近快战法，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荣立一等功，两次破格进衔，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转业后居功不显，始终恪守对党忠诚，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等称号。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决定表彰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根据评选表彰工作部署，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有关部门、系统、党委、工委、党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提出推荐对象的基础上，经过认真审核、遴选审议，确定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其中，中国人民解放军96714部队58分队班长兼发射技师何贤达被选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拟表彰对象。武警部队上海市总队执勤第4支队执勤2大队政治教导员杨泽南，中国人民解放军91278部队政治工作部副主任江涛被选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拟表彰对象。中国人民解放军75220部队42分队党支部，中国人民解放军96712部队44分队党委，中国人民解放军75640部队72分队党支部，武警部队河北省总队秦皇岛支队机动3大队机动8中队党支部，中国人民解放军95662部队66分队党支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红河舰党委，中国人民解放军69036部队72分队党支部被选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
6: 记者孙崇峰、牛中伟报道。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昨天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我们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近日组织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官兵全时段全天候遂行任务能力。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文艺轻骑队近日走进武警贵州总队安顺支队，开展专场主题文艺演出，请听报道。
8: 河南北部某机场战鹰列阵，随着塔台下达指令，多架直升机依次升空，组成编队奔赴预定空域。机动途中，编队遭遇强风的不利气象条件，长机机身在气流冲击下出现颠簸，飞行航向偏移。飞行员杨立元沉着处置，稳控操纵，同步指挥僚机保持队形，跟进警戒，快速修正飞行姿态，编队及时脱离危险空域。
9: 飞行途中突遇强侧风，属于临时突发特情，很考验我们临场心态和操纵功底。得益于平时的专攻精练， 把特勤处置练到本能反应，面对这些突发情况才能做到从容应对，化险为夷。
10: 前方进入突防走廊，下降高度至100米，保持无线电静默。
8: 直升机编队抵达预定空域后，马上转入低空突防训练。飞行员依托山地沟壑地形，灵活规避模拟敌雷达侦察，掌机与僚机默契配合，协同联动，快速完成编队变换、低空隐蔽接敌、模拟攻击等战术动作。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汤杰：
11: 低空突防难点突出，高度低，速度快，参照物少，既要隐蔽突防，又要保持协同精准，尤其是在复杂敌情背景下，对我们技术和配合要求极高。
8: 夜幕降临，直升机陆续返航，检修补油后转入夜间飞行训练。训练中，飞行员依托仪表数据、机载导航系统与夜视设备，精准判断航向和高度，连贯完成夜间编队协同、超低空隐蔽飞行、复杂起降等高难科目，有效锤炼全天候作战能力。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高帅：
12: 此次跨昼夜飞行训练，全面检验了部队全时域连续作战能力，有效提升快速反应、协同作战和实战打赢能力。
8: 特约记者王月、宋复兴、赵楠报道。
6: 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文艺轻骑队近日走进武警贵州总队安顺支队，开展专场主题文艺演出。
13: 文化润宾心，文艺立军心。本次文艺演出在大合唱《青春奔赴》的昂扬旋律中拉开帷幕，歌曲生动展现出新时代官兵扎根军营、逐梦强军的青春担当。随后合唱《每个人都是主角》，男生独唱《寸土不让》，男生五重唱《以兵之名》，女生独唱《映山红》等表演赢得现场官兵的阵阵掌声。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文艺轻骑队队员张天宇：
14: 来到武警贵州总队安顺支队，为坚守在一线的官兵们、战友们送上一场精彩的演出。战友们默默无私、坚守奉献，深深感染着我们每一位轻骑队员。
13: 迷彩旋风，新时代女兵动感飒爽、刚劲有力，展现新时代官兵奋勇争先的过硬作风和巾帼女兵的昂扬姿态。小品《出出汗》《樱桃事件》以幽默诙谐、温情真挚的表演方式，生动展现官兵团结友爱、并肩奋斗的浓厚氛围。整场演出在歌舞《今天的我》中圆满落幕。此次文艺演出在潜移默化中铸魂育人、浸润兵心，进一步厚植了全体官兵的强军情怀。武警贵州总队安顺支队谢旭登：
15: 这次文艺轻骑队的精彩演出不仅缓解了我们日常训练的压力，更让我们备受温暖、备受鼓舞。作为一线带兵人，我会全身心投入练兵备战，锤炼过硬本领，忠诚履职，守好站位。
13: 特约记者武文志、胡春勇、金海涛报道。
6: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志强、苏阳报道。驻守在雪域高原的新疆军区某工兵团近日组织道路保通演练，演练以海拔4100米处一段道路遭遇山体滑坡、大量土石掩埋路面、人员车辆无法通行为背景展开。抵达现场后，官兵们迅速明确任务分工和险情处置注意事项，标定组随即对现场进行勘查、评估风险，获取数据后科学制定抢通方案。演练各个步骤环环相扣，紧张有序，充分展现了官兵过硬的专业素养和顽强的战斗精神。
0: 记者孙国林、傅家德报道。在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人武部走进蒙阴县八一红军希望小学，开展了一场以更续老区红色血脉、传承沂蒙红色基因为主题的国防教育实践活动。活动中，蒙阴县人武部官兵为困难学生送去学习文具和儿童书籍，民兵教练员为全校师生带来了队列训练、战术动作等军事科目展示。学生们纷纷表示要努力学习知识，锤炼过硬本领，长大后积极投身国防，报效祖国。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建南了解到，当地时间6月1号清晨7时左右，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表示，约一小时前，美军袭击的伊朗霍尔木斯干省

0: 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即对发动袭击的美国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并摧毁预定目标。革命卫队警告称，相关责任在于美国。如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伊朗的回应将截然不同。
1: 据美国方面5月31号消息，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经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消息称，这些打击行动均秘密进行，死者遗体很少有找回的，毒品也几乎没有任何实物证据。众多法律专家指出，此类打击属于非法，因为除非平民构成直接威胁，军队禁止蓄意以平民为打击目标，即使后者被认为犯有罪行。专家还表示，没有证据表明美军上述行动对从南美洲流入美国的可卡因数量产生了任何影响。
0: 总台记者赵兵报道。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当地时间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已经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也通过社交媒体发表了类似的声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1号表示，黎巴嫩地区的停火使任何潜在的旨在结束与美国战事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近年来，美军在战机空中加油以及加油机研发方面不断地进行探索改进，比如让运输直升机具备加油能力，将个别机型由硬管加油改为软管加油，试飞无人加油机等等。那么美军的这些探索和改进有什么样的作用和价值？未来战机空中加油的演变趋势又是怎样的？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进行分析解读。张老师您好。
3: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1: 那么据美国媒体报道呢，美军正在计划为 MH-47G 运输直升机增配加油功能，也就是说呢，原本主要承担运输功能的直升机或许将成为加油机。那美军的这一大胆设想呢，引发了军迷的关注。那其实说到 MH-47G 呢，大家并不陌生，美军在很多特种作战行动中都会动用这款直升机，比如说在之前美军特种部队突袭委内瑞拉的行动中就有 MH-47G 的身影。张老师，在您看来，美军为什么要让 MH-47G 具备加油能力呢？
3: MH-47G 直升机呢，可以说是一款为它的特种作战部队设计的直升机。首先一个特点呢，就是起飞重量比较大，理论上呢就可以吊起一架没有装燃料的黑鹰直升机。那么它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呢，可以进行超低空飞行，装备了比较先进的地形跟踪雷达，有先进的夜视装备，包括它本身也可以用来协助开设所谓的前进武装加油点。这个前进武装加油点呢，主要就是说在接近前沿的地方，甚至在敌方的这个纵深设置这样一个地面的一个简易的机场，为其他的飞行器提供弹药补给啊，包括在地面进行加油。在地面进行加油和在空中进行加油是完全两个概念。
1: 比如在低空或者在空中加油，它会进行怎样的改造呢？
3: 那么在地面进行加油呢，只需要一些传统的加油设备就可以。但是如果说要进行空中加油，需要对它进行改装。如果说下一步为它的 MH-47 进行改装，我判断呢，它应该还是使用相对传统的软管式空中加油方式。加油机呢，可以搭载一个吊舱，或者对它的这个货舱进行改造。
1: 那目前的美军承担空中加油主力的主要是 KC-135 啊、KC-46 等大型固定翼飞机，在中高空加油。这种加油方式在传统作战环境下已经运用比较成熟了。那么如果是用直升机来为其他飞行器加油，它的优势体现在哪里呢？又有哪些难点？
3: 刚才您谈到的 KC-135 包括 KC-46 呢，是大型的固定翼飞机，而且呢都采用的喷气式发动机，飞行速度都是非常快的，无法为慢速的飞行器进行空中加油。 无法为直升机进行空中加油。美国军方

0: 方为直升机进行空中加油的机型，主要是基于C-130来改造的一些加油机或者执行特种任务的飞机。以前呢，直升机主要是售油，现在呢还没有用直升机作为空中加油机使用的。一个重要原因呢，传统的直升机呢本身的重量比较小，搭载的这个有效载荷也比较少。
1: 所以用 MH-47G 来为其他直升机加油的话，它的优势就是体现在速度比较匹配。
0: 对，速度匹配，而且可以在非常低的高度进行空中加油，这样呢可以减小被对方发现的概率。有什么难度？我觉得呢，总体上来说难度不是很大，但是呢，把它的软管放出来之后呢，有可能会受到旋翼的强烈的下起气流的影响，导致飞行的过程中啊不是很稳定。
1: 好的，那美军呢不仅试图拓宽加油机的种类和机型，在加油方式上也有新动作。多年来美国空军基本是采用硬管加油的方式，但是现在有部分飞机呢可能要采用软管加油。那比如说美军 A-10 攻击机近期就与 C-130 加油机完成了软管加油对接测试。那 A-10 攻击机原本是这个硬管加油的方式，现在为什么可能要改回软管呢？
0: 我觉得呢，这是基于特殊的作战场景的一个考虑。因为 A-10 攻击机主要用来进行对地火力支援，包括前段时间美国在伊朗上空营救 F-15E 战斗机飞行员的这个过程中， A-10 也参与到了行动之中。这个时候呢，美军呢往往是这个要协调其他的机种进行作战，比如说它的直升机要突防进去营救它的飞行员， A-10 呢用来提供火力压制、火力支援，这个时候呢往往要对这个直升机进行空中加油，主要是依靠的就是 C-130 系列的飞机进行空中加油。 C-130 系列的飞机空中加油主要是用软管进行空中加油，如果说 A-10 使用了软管式空中加油方式之后呢，就可以由它的这个 C-130 系列的飞机对它进行空中加油，
1: 就统一保障了。
0: 对，统一保障。那么在其他的这个作战任务中呢，我想呢可能 A-10 还是主要使用硬管式空中加油方式，软管式空中加油方式呢可能用来执行特殊的任务，而且呢它可以通过改装的方式在软管和硬管空中加油方式之间进行切换。软管式空中加油方式呢技术实现起来呢相对而言要容易一些，但是呢它主要的问题就是加油的速度比较慢。使用这个硬管式空中加油方式呢它的加油速度更快，这样呢可以减少它处于危险状态的这样一个时间窗口。
1: 那当然了，美军还在无人加油领域有所尝试。美国海军的量产型 MQ-25A 黄貂鱼无人加油机呢在4月份进行了首次飞行，未来可以从航母上起飞为作战飞机加油，然后再返回航母进行补给。可以说这是美军朝着在航母上实现有人和无人飞机协同作战迈出的关键一步。那么黄貂鱼无人加油机的加入会给美军海上力量或者作战体系的发展带去什么影响呢？
0: 目前美国海军呢主要使用 FA-18EF 战斗机以伙伴式空中加油方式进行空加油，也就是说由这种战斗机呢搭载一个伙伴式的空中加油吊舱，然后呢再外挂几个副油箱为其他的战机进行空加油。优点呢就是减少相关的保障机型，可以实现一机多用。你像 FA-18EF 呢既可以进行空加油，也可以进行空战，也可以用来呢对地面海面目标进行打击。但是问题也是很突出的，就是说这种昂贵的战斗机大量的任务都用到了进行这个空中加油方面，这就减少了它用于空战的价值。 MQ-25 呢进行了优化之后，它的最大起飞重量个头都要比 FA-18EF 都小，但是呢它的空中加油能力不降反增。其次呢 MQ-25 由于采用了这个无人设计，减少了为这个人员提供保障相关设备的一个要求。更重要的是呢 MQ-25 呢是一款隐身的空中加油机，可以提高自己的空中的生存能力。
1: 又是隐身的又是无人的，其实可以潜出到更接近作战区域的地方。
0: 是的，你像 MQ-25 的设计非常适合亚声速巡航，采用了大展前臂的机翼，所以呢巡航效率比较高，它的航程还是比较远，油耗率更低一些。
1: 那么综合近来美军在空中加油领域的诸多动作，张老师您认为美军空中加油体系正在进行怎样的调整？
0: 美国的空中加油机呢我觉得有几个方向啊。第一个要提高它的生存能力，因为美国空军认为呢未来在作战过程中它的空中加油机是一个弱点，对方

0: 可能会使用远程的空对空导弹优先打击它的空中加油机。如果击落了它的空中加油机，那么它这种力量投掷能力会被大幅度的削弱。所以呢，它计划要让它未来的空中加油机具备隐身能力。第二个特点呢，是要研制一些比较小的空中加油机进行分布式空中加油。因为呢，它大型的空中加油机本身呢，除了在空中可能会被击落之外，在地面也可能会遭到对方的打击。那么如果说它发展一些小型的空中加油机，可以进行分散式部署，也可以提高它的存活率。此外呢，它要为特定的作战场景进行优化，比如说在这个敌后进行作战的时候，它的 A10 将使用软管式空中加油方式，可以便于呢接受它自己的这个 C-130 系列的飞机进行空中加油，简化保障，提高生存能力。除此之外呢，也要针对不同的场景优化这个己方的空中加油机的体系配合，比如说要为直升机进行空加油，要往往呢发展这种螺旋桨动力的加油机，或者基于直升机去发展空中加油机。那么如果说为高速平台进行空中加油，仍然是以传统的大型空加油机为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我国运力最大单星级火箭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主力型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走向全球餐桌。
0: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斡旋里伊冲突，伊朗称对美伊船只实施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CA 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

0: 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2: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1: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3: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1: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4: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5: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1: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5: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1: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6: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1: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7: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1: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8: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9: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10: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155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

0: 及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1: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0: 未来五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15/57，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2: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0: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4: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十二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5: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4: 长征十二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5: 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十二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6: 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一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网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40%的重量。
4: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

0: 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计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1: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0: 此外，长征十二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言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2: 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4: 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山东游客张女士
5: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4: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6: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4: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7: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8: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4: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
8: 一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4: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9: 15五期间，我们将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年产10000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10: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3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11: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12: 独库公路。
11: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

0: 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
1: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0: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2: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0: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3: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五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到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六月份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4: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5: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昨天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国际规则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一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特朗普随后透露，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一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总台记者一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3.571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外，国际黄金价格一号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2.5%。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五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五月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
0: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靛蓝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一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八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1: 日本媒体一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鸡腿肉平均零售价较往年高出14%，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微薄，已难以为继。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7局4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

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2号晚间到3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各位听众，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新闻节目，敬请收听。

0: 四川，说天下。
1: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3: 新闻开启全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四川之声为您送上的川广早新闻，我是苏可。
4: 各位好，我是吕丹，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盆地大部多云见晴，北部和西部沿山多云见阴，有分散阵雨或雷雨。阿坝州、甘孜州北部、东部和凉山州大部多云见阴，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部地方有中雨。甘孜州的其余地方和潘西地区南部多云见晴。
3: 24小时内，盆地最低气温19到22度，最高气温29到31度。成都今天多云见阴，西部沿山有分散阵雨或雷雨，气温21到33度。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 AQI 指数为42，空气质量为良。成都市区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2和7。
4: 川广早新闻节目导听，接下来您将听到：
3: 六一国际儿童节，习近平总书记给全国少年儿童送去祝福和关怀；巴蜀大地上，孩子们谨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欢度节日。
4: 施晓林在达州市、南充市调研时强调，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厚植发展功能优势，促进经济向新向优，民生持续改善。
3: 冲刺2030，成都建设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全面提速。
4: 全媒体特别报道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今年播出第9篇，苏陕协作30载，周至经国通全球。
3: 四川省召开长江10年禁渔5年成效新闻发布会，川陕折罗龟

0: 时隔20多年再次在天然水域实现自然繁殖。
1: 好的，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昨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在成都会见来川出席2026“一带一路”华侨华人合作发展大会的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一行。
2: 会见中，双方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就扎实做好侨务领域各项工作，持续深化为侨服务，进一步凝聚侨心，汇聚侨力，支持引导广大侨胞更好发挥优势作用，积极助推四川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等交换了意见。省领导普布顿珠、田庆莹，省直有关部门副司同志参加。
1: 5月31号到6月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在达州市、南充市调研，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和省委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厚植发展动能优势，促进经济向新向优，民生持续改善，培育壮大川东北省域经济副中心，为推动五区共兴发展和全省“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更多力量。施晓林到两市部分区县调研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农业生产、项目投资、新型城镇化、民生保障、防汛减灾等情况，开展信访包案化解工作。他指出，要对标国省“十五五”部署，更加注重高质量发展指标，推动规划体系落地实施，加快人口、资源、产业等优势转化，不断提升发展含锌量、含金量、含绿量。锚定目标，精准发力，确保上半年实现双过半，持续巩固拓展经济回升向好势头。施晓林强调，要大力推动产业建圈强链提质增效，统筹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精准绘制产业图谱，找准争先赛道，引优育强链主企业，吸引上下游集聚发展，用好科创生态岛、绿色化数字化发展促进中心、川一带等省级平台，支持企业上规上榜上云上市，推动先进材料、现代物流、化工轻纺、食品医药等产业完善生态，做强能级，积极发展区域经济、流域经济、高铁经济。要高质量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不务农时抓好抢收抢种，强化灌溉用水等保障，提升高标准农田建管用质效，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种足种满，加快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统筹推进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做好土特产文章，盘活利用闲置低效资产资源，大力发展精深加工、冷链物流等，推动农商文旅体融合，依托平台提升农产品品质，做优特色品牌，促进城乡融合一体发展，加快城镇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集约推进改测污水垃圾治理等工作，以建设沼泽为牵引，优化农村形态风貌，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构建精准监测体系，坚持分类施策，推动进城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就地享有公共服务，提升县城人口承载能力和农村居民生活品质，探索新型城镇化多元路径，以人口变化和需求为导向，推进网链共享计划、医共体等建设，动态优化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资源配置，通过增加财政投入、集体经济支持、联动保险体系、调动社会力量等多种方式，稳步提高农村老人保障水平，促进民生服务保基本、兜底线、促公平，并持续提质。要6个一批加快项目建设，抢抓6张网规划建设等机遇，推动成达万高铁、亭子口灌区等工程早日建成投用，强化跨市域重大项目谋划，储备和实施更多交通、水利、新基建、民生等项目，支撑经济稳定向好。要务实管用，加快数字政府建设，加强对市州指导，对标先进地区，加快建成三库三端一仓，落实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推广报表通、意图管田等应用，更好服务企业、服务群众、服务基层，提升敏捷高效智慧治理水平。要时时放心不下，守牢安全底线，汲取近期重特大事故教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做好防汛减灾工作，加快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完善防洪工程设施，强化监测预

0: 警和上下游联动，确保安全度汛。加强矿山、危化、消防、燃气、交通、施工、文旅、体育消费等领域全链条穿透式监管治理，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副省长、南充市委书记张东云、省政府秘书长胡元坤、省直有关部门和达州市负责同志等参加。
1: 昨天，2026年全省39个欠发达县域托底性帮扶工作会议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总结交流经验，安排部署全年工作，推动一年接着一年干，以超长举措推动欠发达县域加快追赶振兴发展。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于立军指出，开展39个欠发达县域托底性帮扶工作，是我省落实党中央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开展常态化帮扶的重大决策，必须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来抓，要坚定把思想认识统一到省委部署上来，担当尽责，高效衔接，坚持问题导向和效果导向，加强人员、项目、资金等统筹协调，充分凝聚合力，切实提升县域综合实力。于立军强调，要持续提升帮扶实效，把开发式帮扶作为重中之重，因地制宜培育县域主导产业、帮扶产业，积极培育临价经济、预制食品产业等新增长点，不断深化帮扶产业全链开发。要突出抓好群众增收工作，进一步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千方百计稳定就业规模，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用好用足常态化帮扶政策，继续从财政、金融、土地、人才等方面予以差异化支持，针对性帮助补齐发展短板。要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工作落实到位，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优化要素支撑保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集中力量办成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有形有态推动托底性帮扶落地见效。帮扶方受扶地代表做交流发言，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有关市州。
2: 世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起新篇，乡村振兴靠众志，共同富裕万家欢。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12: 好的，接下来呢，有一份特别的护眼福利，优先给到50岁以上的听众。全国爱眼日马上到了，今年重点呼吁全社会关注中老年眼健康。毕竟呢，老一辈辛苦操劳，为社会家庭做过贡献。因此，26年专业护眼的国民品牌好视力积极响应政策，爱眼日期间专门为中老年朋友准备了独一份的护眼福利。凡是年纪在50岁以上，眼睛有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现在拨打400-827-7911 400-827-7911，就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这是好视力额外补贴的，就是让大家亲身体验，尤其是年纪大了，看的 轻能独立生活，不给孩子添麻烦，比啥都强。像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都看不清，眼睛还整天干涩发痒，睁着眼都难受。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眼贴，眼睛问题统统都能缓解。内含十几种护眼草本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感觉滋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再去看个手机电视都轻松很多。而且今天凡是50岁以上听众还能享受爱眼日专属福利，
12: 只要赶在6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27-7911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一个超值护眼大礼包，有大音量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眼黄金、蓝莓叶黄素，最后呢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四重实用好礼，限时6分钟，报完电话就开始计时了，赶紧拨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1: 好的，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是6.1国际儿童节，节日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全国少年儿童送去祝福和关怀，希望孩子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在巴蜀大地上，孩子们谨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在祥和幸福的氛围中欢度属于他们的节日。
12: 昨天，南充市嘉陵区支江小学、巴中市南江县实验小学等地组织师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2024年儿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支江小学的学生们回信，得知这些年来学校越办越好，同学们勤奋学习，热爱劳动，健康快乐成长，我很欣慰。今年当支江小学的师生们再次看到习近平总书记给少年儿童的祝福，倍感亲切。学生唐斌瑞：
13: 读了习爷爷给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又回想起之前习爷爷给我们的回信，心里特别温暖。习爷爷说，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我要认真学习科学知识，锻炼好身体，将来用真本事为祖国做贡献。
12: 校长张亮：
14: 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以回信精神为办学治校的根本遵循，将感恩文化和感恩教育融入学校育人全过程，坚持五育并举，进一步擦亮梅西银行、感恩教育等特色品牌，加快建设和名校结对共建的教育协作平台，努力培养爱党爱国、自立自强、奋发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
12: 巴中市南江县实验小学学生陈博玉：
15: 习爷爷鼓励我们传承红色基因，跑好历史接力赛，今后我会以革命先辈为榜样，积极向上，勤奋好学，扎实学好每门功课，长大后为祖国和家乡建设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12: 巴中市南江县实验小学老师黄佳怡：
16: 总书记的回信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指明了方向，也让我们教育工作者倍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把红色教育融入日常课堂教学，引导孩子们厚植爱党爱国情怀，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为了给孩子们庆祝节日，全省各地展开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四川科技馆、成都市青少年宫天府校区等地，通过科技加持，让孩子们来了一场酣畅淋漓的科学狂欢。成都市青羊区实验小学战旗分校学生谢雨熙：
17: 神舟23号旅行发射成功了，看到我们祖国航天启程越来越好了，我也想当一位航天员，所以来到这儿，我就是想让我离我的梦想更近一步。
1: 成都市双流区黄龙溪学校学生邓慧林：
18: 天的机器人呢，还能做出帅气的街舞表演，甚至有的时候还会蹦跶两下，真的特别让我感叹于我们国家科技的进步。我觉得这个六一儿童节真的太酷了。
12: 近日， 成都、德阳、眉山、资阳四地的300多名少先队员齐聚成都市青少年宫天府校区，机器人表演、无人机足球对抗赛，让小朋友们感受到了科技的魅力。

0: 红色宣讲社团课则把红色基因真正融进了孩子们心里。天府新区元音小学学生吴哲宇：
1: 无人机足球呢，玩起来也非常的新奇。它的操控者用手柄操控类似于足球一样的无人机，实现我们在操场上踢足球的样子。它锻炼了我们的脑部、眼部、手部的配合性和协调力。我准备以后叫我的妈妈给我报类似于这种的培训班。
0: 天府新区第七小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孙浩飞：
2: 让传承不是大人讲给孩子听，而是让队员以红领巾的身份主动做、主动传，把红色血脉、文化传承、奋斗精神真正种进了队员的心里，让他们从小就知道自己是传承的一代人，更是要把这些精神带到2035年的一代人。
3: 在遂宁、梁山等地，师生们载歌载舞庆祝节日。儿童节前夕，遂宁市原创童谣《菜籽花花飞飞黄》音乐 MV 发布。这首用四川话演唱的童谣展现了乡村漫山遍野油菜花盛开的景象。
0: 作为演唱者的星期六合唱团不仅有来自乡村小学，他们中有超过80%都是留守儿童。从不敢开口到完美呈现，歌唱让他们变得自信和勇敢。星期六合唱团成员邓雨欣：
4: 我们和吴克群哥哥唱了《菜籽花花飞飞黄》这首歌，和他也收获了很多快乐，然后也能和他介绍我们本地的方言，我也很开心。
3: 梁山州普格县古家坪小学不仅开展了庄重的升旗仪式、新队员入队宣誓等活动，还将彝族群众代代传承的经典歌舞艺术《朵乐河》搬上舞台。孩子们身着亮丽的彝族服饰，乐享节日。学生林文婷：
5: 我六一的小心愿是每天都能快乐学习、快乐成长，以后我会认真读书、积极进步，努力成为优秀的学生，长大以后回报家乡。
0: 达州、宜宾等地通过经典戏曲表演、互赠书信、穿越十岁成长门、看国风电影等传统文化的方式，让少年儿童浸润古风之美，收获成长力量。达州通川区第一小学校学生张一洛飞：
6: 和同学们一起合作，特别开心，特别有成就感。参加这样的演出，让我变得更加自信、阳光。
0: 宜宾市南溪区长江学校学生熊思涵：
7: 参加这个十岁成长礼，让我懂得了学会感恩，也让我明白了我现在已经长大了，要越来越懂事，有责任感，让我明白了除了学习之外，全面成长，也懂得了做人做事的道理。
3: 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温暖的牵挂。如今，新时代少年儿童正以蓬勃昂扬的姿态茁壮成长。他们眼里有光，心中有梦，脚下有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刻准备着。
0: 昨天，成都召开加快建设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大会。作为首批创建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城市，成都正以先行者的姿态为全国探路、为城市筑基，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浪潮中书写先进制造的成都答卷。
3: 会上发布了加快建设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的意见，以及加快建设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成都将始终坚持创新驱动、开放引领、科产融合、强县活区发展战略，紧扣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导向，构建力源满源承载、健全强链生态等八大体系，力争到2030年基本建成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成都市新经济委主任赵春干：
8: 系统无化十五五深入推进健全强链，持续深化力源满源，全面推进科产融合，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迭代升级，进阶优处，力争到2030年全市规上工业营收突破2万亿，培育1个万亿级园区、8个千亿级园区，工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占比超过

0: 60%。
1: 目前，成都已建成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9+9+10现代化产业体系，电子信息、装备制造两大万亿级产业擎起支柱，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10条千亿级产业聚链城市，量子科技、脑机接口等前沿赛道抢占先机。京东方集团成都区域办总经理秦向东：
2: 成都已经成为京东方集团最重要的生产制造中心，我们联合上下游生态合作伙伴，在成都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以新型显示为主的先进制造基地。
1: 成都明图科技 CEO 肖雪松：
3: 成都成立这个先进制造业基地，对企业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次契机，对我们推进我们这个人工智能在先进制造业这个领域内的一些示范场景，跟一些这个重点企业的这种对接啊，这些方面都有很多的新的机会出来。
4: 2025年，成都工业增加值迈上5000亿台阶，工业投资增长19.7%，连续2年居副省级城市第一。去年一季度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达7.3%，连续5个季度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
1: 全市5大产业集群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8个集群入选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数量均居副省级城市首位。在打造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的征途上，成都正加速奔跑，锻造硬核脊梁，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彰显担当。
4: 2026年高考进入倒计时，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保电工作也全面进入临战状态。连日来，全省各地电力部门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从机制保障、科技巡检到应急备战，层层筑牢高考保电防线，为莘莘学子营造安全可靠的考试用电环境。
1: 机制先行，责任到人。在泸州，国网泸州供电公司成立以主要负责人为组长的高考保电领导小组，整合运检、营销、调度等多部门力量，建立起跨专业协同作战机制，对全市供电的17个高考考点逐一落实保电责任人，确保每个环节有人盯、有人管。国网泸州公司营销部主任艾长恩：
5: 确保17个考点督导全覆盖，提前走访对接保电需求，确保人员落实到位，隐患及时整改，全力护航高考用电。
4: 科技赋能，精准排查。在遂宁，国网遂宁供电公司对辖区内6个考点、12个时速点逐一制定一点一案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红外测温等技术手段，对重要变电站和输配电线路开展全面排查。国网遂宁公司运维检修部主任赵毅：
6: 我们从5月初就开始做高考的准备了，变电站巡了35座，线路巡了95条，查出来的问题都盯到整改完了，各考点备用点也整到位了，英语听力这些关键的地方全部上的双保险。
1: 应急保障，严阵以待。在成都，国网天府新区供电公司为工区内9个高考考点逐一配备应急发电车和抢修车，18辆保电车辆目前全部完成调试集结，保电人员同步深入各考点，对听力广播室、视频监控室、考场照明、空调系统等关键用电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国网天府新区供电公司保电人员王庭顺：
7: 这辆400千瓦的发电车早就跟学校备电房连接好了，如果试电一断，我们这边开关一推，就会马上进行送电，教室头灯都不会闪一下。
4: 目前，全省各地保电人员、应急发电车和抢修队伍已全部就位。高考期间，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将以驻点值守加流动巡视相结合的方式，在各考点构筑起多重保电防线，让广大考生安心应考，圆梦考场。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方舟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饭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四川，说天下。
1: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3: 川广早新闻节目导听，接下来您将听到
4: 全媒体特别报道《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今年播出第9篇《苏陕协作30载，周至金果通全球》。
3: 四川省召开长江10年禁渔5年成效新闻发布会，川陕折楼龟时隔20多年再次在天然水域实现自然繁殖。
4: 好的，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3: 从长江之畔到秦岭北麓，一颗小小的猕猴桃正串联起跨越千里的山海情谊。西安市周至县全球最大的连片猕猴桃种植基地，这里产出的秦岭金果如今漂洋过海，被端上了异国家庭的餐桌。
4: 2026年，东西部协作战略走过整整30年，也是江苏太仓与陕西周至结对携手并肩同行的第10个年头。10年山海携手，为这片土地注入了怎样的新动能？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今年播出第9篇《苏陕协作30载，周至金果通全球》。
5: 走进周至县周一村的猕猴桃果园，藤蔓上挂满了拳头大小的果实，空气中飘着淡淡的果香。村支部书记齐平正带着村民查看挂果情况，说起这些年村里的变化，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6: 我们周一村村民的收入从18000元增长到25000多元，我们村的村集体经济收入啊，从不足30万元增长到80多万元。我们周一村生产的优质猕猴桃鲜果也从回伦市场的销售走向了国际市场。这些成绩的变化都来源于苏陕资金帮扶的成效。
5: 钱从哪儿来？花在哪儿？齐平掰着指头继续说道。
6: 从2020年到2025年，共这个享受苏陕帮扶资金大约800万元，实施了7个项目，其中啊包括基础设施的建设，再到啊黑水产业的这个标准化建设，线上线。

0: 线下农产品销售平台的建设，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转变，一个是方便了群众的生产生活，第二个为这个产业的振兴、乡村的全面振兴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1: 基础设施夯实了产业根基，更要让果子卖出好价钱，走向更远的市场。今年周至猕猴桃迎来了一件大事，五个月前周至猕猴桃苏州港出海启航仪式在太仓举行，依托苏陕协作平台，周至产太仓运的新模式正在变成现实。西安市三井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博是这次出海的具体组织者。
2: 五个月前周至猕猴桃苏州港出海启航仪式圆满举行，由我们公司牵头组织的首批周至猕猴桃分批次发往东南亚及港澳台地区，我们依托苏陕对口协作的政策帮扶，苏州港为我们周至猕猴桃开通了专属绿色通道，实现报关、运输、仓储一站式高效衔接，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大幅提升了出海运输效率。
1: 从卖全国到卖全球，一颗猕猴桃的旅程见证的是东西部协作的深厚力度。十年间，太仓与周至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协作之路。西安市周至县委常委、副县长赵勇，同时也是太仓市对口帮扶周至县工作组组长，见证了这段山海携手的全过程。
3: 十年来，我们累计投入资金2.8亿元，建成项目250余个，产业帮扶是苏陕协作的重点。我们立足周至的猕猴桃产业，大力推动猕猴桃的这个全产业链提升。我们一方面抓这个猕猴桃的品质把控，另一方面我们也积极拓展猕猴桃的销售渠道和销售空间。太仓与周至，一个在长江之畔，一个在秦岭北麓，我们可以说生态美、山水美、人文美、环境美、产业美，通过苏陕协作，我们互学互鉴，实现了美美与共，在新时代苏陕协作能够谱写出山海协作的新篇章。
1: 一颗猕猴桃串联起山与海的深情，十年携手路书写下共赴的答卷。从秦岭北麓的果园到长江之畔的港口，再到东南亚家庭的果盘，周至猕猴桃的旅程还在继续。站在东西部协作30周年的新起点上，太仓与周至将继续并肩前行，让更多秦岭金果飘香世界，让这份山海情深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
4: 昨天，成都户籍新政公布，6月5号起实施。根据新政，持有四川天府新区直管区、成都高新区和中新城区有效期内居住证，在成都市行政区域内，按照国家和省市相关规定，连续缴纳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3年及以上的人员，可申请落户。符合条件，本人或直系亲属在成都市拥有合法稳定住所的，落户该合法稳定住所，其配偶、未成年子女、老年父母符合投靠条件的，可申请办理户口随迁。在成都市没有合法稳定住所的，本人可落户居住证登记地址公共集体户。
5: 昨天，跟着延展赛聚游成都6月票根有礼活动正式上演。本次活动围绕延展赛聚4大板块展开，共计推出41项重磅活动，大家凭活动相关票根即可享受对应优惠，实现票根当钱花。
4: 昨天起，国航在部分航线新推出无忧启程一客登机服务。没有特殊服务需求的经济舱旅客，如果在航班计划起飞前2小时没有办理值机手续，国航将为旅客自动办理值机并发送短信。旅客可凭短信链接下载电子登机牌后直接过安检。据了解，国航实施该项服务的首批航线中涉及成都双流、成都天府始发航线共27条。
5: 近日，守护石安人大代表型川东北活动启动仪式在达州举行，活动旨在以川东北片区为先行区域，深化拓展我为群众办实事、人大代表在行动、 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在食品安全治理中的监督作用，切实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4: 山海同心，文脉相融。这几天，第十七届两岸电影展之台湾电影展正在雅安举行。本届电影展由中国电影基金会、两岸电影交流委员会与雅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将持续至六月三号。两岸资深电影人、行业专家齐聚，共赴光影之约。
5: 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嘉宾入场环节，两岸电影交流委员会主任委员朱延平携台湾展演影片主创团队亮相，著名导演顾长卫、杨亚洲，著名演员张颂文、郁恩泰、果敬林、李李仁、余少群等影视明星也到场共襄盛宴。台湾演员李李仁：
6: 电影是一种文化，那也是记录我们现在当代人的生活的一些轨迹。如果能够常常交流，大家能够去学习彼此的生活文化，让雅安的观众朋友看看台湾现在流行什么，然后台湾的观众喜欢的是什么，那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4: 活动中，演员张颂文作为本届电影展推介官，向观众介绍了96分钟、弃子等七部台湾展演影片，涵盖悬疑、动作、励志等诸多题材类型，是一年来台湾电影热点趋势的浓缩与写照。这两天，这七部影片已在雅安相关影城放映14场，并举办主创映后见面会，让影迷与电影创作者深度对话。大陆演员张颂文：
7: 希望这些全新的台湾电影与大陆的电影观众能够深入并认识了解到我们的好岛台湾，也期待我未来和台湾的诸位电影人有更多的深密的合作。
5: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电影节前正在热映的大陆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主创团队也来到雅安路演，目前该片累计票房已突破14亿。活动现场，导演蓝宏春携主演王彦彤、李思彤与影迷们分享了这部关于侨批、关于守望、关于跨越山海的情谊的故事。
4: 据了解，此片的美术制作团队不乏四川籍工作人员，为电影细腻动人的视觉质感做出重要贡献。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执行美术导演、美术指导饶康：
8: 当时的话就是去一个汕头的一个侨批博物馆，去馆里面看一些历史记载的这些真实的一些侨批的一些资料，然后我们就根据这个侨批的资料来进行复原，来进行创作。
5: 此外，影展期间还举办了两岸电影行业座谈会，两岸电影人聚焦传统文化元素与电影创作融合、两岸影视文化深度合作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据了解，两岸电影展之台湾电影展已在雅安成功举办3届，今年是第4年。两岸电影人以文化为纽带，以活动为载体，以光影为媒介，通过系列脍炙人口的经典影片，架起一座电影文化交流的心灵之桥。
4: 近年来，儿童青少年近视和脊柱侧弯问题日益突出，如何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昨晚四川卫视播出华西论剑六一儿童节特别节目，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眼科骨科专家，其聚焦儿童成长中的近视防控和脊柱侧弯这两大健康问题，教大家掌握科学护眼方法以及脊柱侧弯居家筛查技巧，揭秘近视与脊柱问题的早期信号，帮助家长做到早发现早干预，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5: 数据显示，在2020年到2023年期间，全球的近视率已经达到了 35%， 平均每3个孩子中可能就有一个近视。很多孩子上小学前远视储备已提前消耗，如果没有及时的干预，高度近视还可能增加视网膜脱落等等风险。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刘洪涛：
9: 预防近视其实最好的方法呢，第一就是户外活动，因为户外活动2小时真的能够有效的延缓近视的发生。那第二呢，就是不要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第三呢，其实我们更重要的是希望我们的家长和学校呢，我们要一起来做好孩子们的视力监测这个工作。如果我们在家就发现孩子有眯眼歪头甚至喜欢凑近了看东西的情况呢，要及时到

0: 院来进行一些相关的检查。
1: 除了视力问题，脊柱健康同样不容忽视。数据显示，我国中小学生脊柱侧弯发生率约 1%-3%。一个40人的班级中就可能有一名学生存在脊柱侧弯问题，而且女孩发病率更高。专家表示，如果能够在早期筛查发现问题，90%以上的孩子都可以通过科学干预避免手术治疗。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儿童骨科副主任医师沈坤。
0: 预防近视其实最好的方法呢，第一就是户外活动，因为户外活动2小时真的能够有效的延缓近视的发生。那第二呢，就是不要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第三呢，其实我们更重要的是希望我们的家长和学校呢，我们要一起来做好孩子们的视力监测这个工作。如果我们在家就发现孩子有眯眼、歪头，甚至喜欢凑近了看东西的情况呢，要及时到医院来进行一些相关的检查。
2: 近视防控和脊柱健康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事情，而是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参与的长期工程。
1: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川广早新闻。各位听众请注意，此刻您收到的是护眼大品牌好视力正在火热开展的全国爱眼日大行动。这次活动非常特别，好视力专门拿出全新升级的中老年眼贴，让咱四川听众优先享受。只要眼睛有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的，拨打4008277911 4008277911，订购就先多送78元升级版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踏实用着。有任何不满意，无理由退换，保证不让您花冤枉钱。
2: 尤其是很多中老年听众，原先眼睛只是有点模糊、干涩、不舒服，自己呢就不当回事儿，结果啊眼睛越来越模糊，3-5米远还看不清人脸，看东西呢总觉得有重影，所以眼睛出现了问题，一定得早改善。推荐大家用上我们一直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护眼非常专业，内含人参、石斛、密蒙花等10几种养眼护眼精华，还特别采用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让眼贴中的精华加快渗透吸收。贴完眼睛不光感觉滋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特别轻松。
1: 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没有任何限制，只要打4008277911 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都多送78元航天升级版眼贴，额外还能领一份爱眼大礼包，里面有大音量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眼黄金、蓝莓、叶黄素，最后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让大家多听少看，防护调理同步护眼。活动只有6分钟，先打先得，4008277911 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的，川广早新闻，稍后我们继续。
3: 乡村振兴。

0: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聚焦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乡村，全面振兴。
1: 好的，接下来关注三农方面的消息。昨天，四川省召开长江十年禁渔五年成效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开五年来全省长江十年禁渔工作推进情况与阶段成果。
2: 作为长江上游生态保护的核心阵地，五年来，四川始终将长江十年禁渔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抓细抓实，作为重大生态工程高位推进，以一域之责护全江之安，为长江流域生态保护贡献了四川力量。省农业农村厅总畜牧师李春华。
3: 2025年，全省一江五河水生生物单位资源量同比上升19.66%，长江干流四川段完整性指数就2024年提高6.67分。全省长江流域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总体较禁渔前提升2个等级。川陕折罗龟时隔20余年再次在天然水域实现了自然繁殖，长江上游旗舰物种保护取得历史性突破。
1: 而增殖放流是恢复野外种群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五年来，不少珍稀鱼种的野外种群都因为放流而储备了宝贵的种质基础。省农科院水产研究所党委书记林珏。
4: 长江群方面，是2007年启动增殖放流以来，全省累计放流近300万尾，特别是近年来放流规模持续扩大，苗种规格不断优化，年监测数量较禁渔前增加了26倍，放流效果显著。川陕折罗龟方面，自2017年以来，我们在四川、青海两省历史分布区累计放流8513尾。
2: 据最新一期《瞭望新闻周刊》报道，十四五期间，四川新改建高标准农田1773.2万亩，粮食产量实现连续五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连创新高。2025年，四川粮食产量首次迈上730亿斤台阶，水稻、小麦、玉米单产分别提高11公斤、15公斤、28公斤，油菜籽增产12.9亿斤，产量连续16年居全国第一。
1: 十四五以来，四川累计建成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21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0个，数量分别位居全国第一、全国第二。
2: 随着夏季高温天气的来临，我省各地抓好田间科学管理，护航果蔬茁壮成长，确保菜篮子、果盘子供应充足。
1: 在达州东部经开区福善镇盛学村空心菜种植基地，联动大棚内空心菜翠绿鲜嫩，长势喜人。工作人员连日来忙着将采摘好的空心菜清洗、装箱、打包，供应市内各大商超。
2: 基地创新采用分批播种、错峰采收模式，搭配遮阳网覆盖、微喷灌系统等设施，细化田间管护流程，15至20天即可采收一茬。目前基地日采收量可达3000斤左右，主要供应本地批发市场及各大商超。基地负责人武泰军。
5: 空心菜夏天长得快，我们一般15到20天就可以收一茬。为了保证品质，我们早上和傍晚各喷一次水，增加空气湿度，每隔7天追加一次浪费。现在每天能采收3000斤左右，主要供应本地批发市场和商超。
1: 眼下，渠县各大蔬菜种植基地也迎来丰收季。在报恩乡81社区蔬菜基地内，连片的莲花白长势繁茂，菜球圆润饱满，村民们熟练地完成采摘、装篓、运输等等工作。
2: 报恩乡凭借地势平缓、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的天然优势，为蔬菜种植筑牢生长根基。

0: 期。据了解，报恩乡规模化种植莲花白、四季豆、玉米、白萝卜等多种蔬菜，总种植面积达2000多亩，多元种植格局为农业增效、农户增收夯实了产业根基。报恩乡副乡长陈照：
1: 今年我想不断扩大多品类时令蔬菜标准化种植规模，积极推广科学种植与规范化田间管理，同时通过组织直播带货、线下展销等多种方式拓宽销售渠道，畅通产销路径。
2: 初夏时节，广元剑阁县东堡镇的山头绿意盎然，连片的李树挂满稚嫩饱满的幼果，丰收在望。近年来，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把特色水果产业做成了富民兴村的甜蜜事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0: 这两天趁着晴好天气，百之林种养殖家庭农场负责人黄家清组织果农蔬果除草，精细化进行田间管护，为今年丰产打下坚实基础。目前农场种植五月翠、枫糖李、柑橘等特色品种，面积超过300亩。黄家清：
3: 今年的话，五月翠20万斤，枫糖李10万斤。品质的话比去年还好。五月翠糖度的话得到20，6月20、23号就可以上市了。枫糖李的话7月4号左右。
2: 产业兴旺，百姓增收，特色水果产业的发展不仅激活了村集体经济的一池春水，更让当地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致富。农场每年发放劳务工资300余万元，还带动20多户村民自主种植特色水果，参与产业的农户人均收入超过10000元。村民李孝良：
4: 我在这果园做了6、7年了，每年该除草都除草，摘果都摘果。我们这里种的蔬果，我们付70块钱一天，还有有时还有高温补贴。
0: 而在南充蓬安锦屏镇，当地蜜桃也迎来丰收季。走进蓬安县锦屏镇两路口社区的桃园，务工人员穿梭林间，精心挑选采摘成熟鲜果，有序完成分拣、装箱、搬运等工序，新鲜蜜桃即刻装车外销。园区负责人陈学斌：
5: 目前正集中采摘的那是胭脂翠，果子还不错，很受市场欢迎，不用外出跑销路，每天的水果商的话都络绎不绝来采摘，反正顺心又顺利嘛，预计今年子应该有不错的收益。
2: 据了解，这片桃园共种植胭脂翠、北京13号等10多个优质品种，凭借优质的果品品质和稳定的供货体量，该果园积攒了良好的市场口碑。收购商梅林松：
6: 他们这个园子的桃子品质很稳定，胭脂翠桃和北京11号甜度高，果肉脆，耐储存，在市场上很受欢迎。每年到了采收期，我们都会准时来收购，货源充足，供货稳定，收回去基本上不愁销路。
0: 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组资讯。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构建服务、管理、保护三位一体的对外投资制度将于7月1号起实行。
2: 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公示，包括马善祥、王于昌等8人，公示时间为6月1号至6月5号。
0: 昨天，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2: 纽约时报为台独谬论提供平台，并公然将中国台湾地区称为国家。外交部6月1号回应，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相关记者在华常驻期间有确凿的骗访记录，中方依法依规注销其拘留许可。
7: 今天是6月2号，早安。清静亭亭立沃土，紫包层层似连开，坚硬的铠甲下。

0: 依规注销其居留许可。
1: 今天是6月2号，早安。清静亭亭立沃土，紫包层层似莲开。坚硬的铠甲下是温润的内心，土地的馈赠化作舌尖上的万般风情。今日早安寄语：一朵阳气藏真味，一方沃土育黄金。